0: 西汉昭帝时，英国人韩延寿当官清廉贤明，办案公正果断，百姓和当地官员都很敬重他。有一次，韩延寿到高陵县巡视时，碰到兄弟俩向他告状。哥哥说：
1: 大人，你要给我做主啊，我弟弟占了我的地。
0: 弟弟急忙辩解道：
2: 这地本来就是爸妈在世时分给我的，哥哥不讲道理，非说是分给他的。
0: 看到这种情形，韩延寿感到十分难受，说道：
3: 我作为父母官，却不能教育和感化好百姓，兄弟两个争夺家产的事情竟然发生在我管理的地方，责任在我身上，我应该辞去官职，把官职让给更贤能的人。
0: 此后，韩延寿就对外称自己病了，不再处理公务，独自一人守在屋子里，关上门，反省自己的过错。韩延寿的举动感化了争田地的那两个兄弟，他们俩流着眼泪，真心诚意地前来向韩延寿请罪。哥哥惭愧地说：
4: 都是我这个做哥哥的不好，爹妈不在世了，不懂得照顾弟弟，还和弟弟争田地，是我错了，我以后会好好照顾弟弟的。
0: 弟弟连忙说：
2: 不，不是哥哥的错，是我的错，是我不懂得尊敬哥哥，我以后再也不和哥哥争了。
0: 韩延寿看到兄弟俩已经醒悟，并决心改掉以前的错误，这才露出一点喜悦的神色。但他从这件事看到了自己身为父母官而未能尽到责任的过失，也忍不住抬头望着天空流下了眼泪。闭门思过这个成语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意思是说关起门来反思自己的错误。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妈妈，我要听故事。
9: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8: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完美的野餐的故事。今天，仙女王国里阳光灿烂，小仙女们聚在一起，准备出去游玩。金凤仙子向其他小仙女提议说：
11: 我们去彩虹草原上晒太阳吧。
10: 这时，仙女王后出现了，她说：
12: 先别着急去玩，我要给你们安排一些工作。
10: 小仙女们一听，感到非常沮丧，工作多么枯燥啊。仙女王后笑着说：
12: 金凤花仙子，你去采十个蘑菇。
11: 我更愿意找一些美味的食物来野餐。
10: 金凤仙子嘟囔着往森林里飞去了。仙女王后喊道：
12: 郁金香仙子，你带上篮子去摘草莓吧。
13: 我更愿意穿上我的新裙子去晒太阳。
10: 郁金香仙子一边想一边拍打着翅膀飞走了。仙女王后继续安排工作。
12: 花仙子，你去柠檬溪边装几瓶柠檬水。
14: 我更愿意直接在柠檬溪喝个痛快。
10: 花仙子嘀咕着飞走了。
12: 花瓣仙子，我有一个特殊的任务要交给你。
10: 仙女王后说：
12: 你去仙子市场买一些美味的糖果回来吧。
15: 我更愿意品尝这些糖果。
10: 花瓣仙子一边想一边向仙子市场飞去。不久，小仙女们都回来了，她们带回了鲜美的蘑菇，一筐新鲜的草莓，几瓶柠檬水和一袋美味的糖果。小仙女们盯着这些美味的食物，多么希望自己能品尝一下呀。

0: 这时，仙女王后又出现了，她还带来了一些糕点。仙女王后说道：
1: 谢谢你们，小仙女。我知道工作很枯燥，所以我会特别款待你们的。
0: 仙女王后笑着说：
1: 现在我们来野餐吧，你们这么努力的工作，这就是我给你们的奖赏。
0: 小仙女们顿时欢快起来，开心地享用起这顿美味的野餐。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漂亮的梅花鹿》。有一只健壮漂亮的梅花鹿生活在深山老林里，它生活得很好，无忧无虑。有一天，梅花鹿渴了，它找到一个池塘，痛快地喝起水来。
3: 哇，好清凉，好甘甜的水啊！
2: 梅花鹿喝完水，站在池塘边赞美着。池水清清，像一面镜子。梅花鹿忽然发现水里自己的影子。
3: 咦，这是我吗？
2: 梅花鹿摆摆身子，看到果然是自己。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这么漂亮。他不急于离开，要好好看看自己美丽的形象。
3: 嗨，这身黄色皮衣油亮亮的，上面的斑点雪白雪白的，这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外套了。
2: 梅花鹿美滋滋地想着，又看看头上的角，更是赞不绝口。
3: 嘿，我的双脚精美别致，好像美丽的珊瑚。若是像猴子那样顶着一个毛茸茸的秃瓢，那该是多么丑陋啊！
2: 梅花鹿久久地站在那里，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着。忽然，梅花鹿看到了自己的双腿，它不禁撅起嘴，皱起了眉头。
3: 唉，这四条腿真是美中不足，弯曲曲的很难看，那雪花一样的斑点儿也少得可怜。若是它能更美丽些，那我就是森林里最美的动物了。
2: 梅花鹿开始抱怨起自己的腿来，它很扫兴，准备离开。就在这时，梅花鹿听到了脚步声，它警觉地支起耳朵。不错，是脚步声。猛回头，看见一只凶猛的狮子正悄悄地向自己靠拢。梅花鹿四蹄一蹬，嗖的一下窜了出去，拼命向树林跑去。梅花鹿的腿非常有力，在灌木丛中跳来跳去，凶猛的狮子根本追不上它。

0: 距离拉得越来越远。就在狮子灰心丧气，不想再追的时候，梅花鹿的脚却被一束高高的树杈挂住了，怎么也挣脱不开。狮子看到，又朝梅花鹿追过去。梅花鹿吓得战战兢兢，哭着说：
1: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最不好看的腿帮了我很大的忙，但好看的双脚却连累了我，真是可悲呀。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有毒的野果子。小猪美美和淘淘是一对好姐妹，一天美美和淘淘一起去山里采野果子吃。美美采了满满一筐红彤彤的野果子，淘淘也采了一大袋绿油油的野果子。美美问淘淘：
5: 你采的野果子是什么味道的呀？
4: 淘淘皱着眉头盯着野果子看了一会儿，说：
6: 我还没吃呢，看起来好像很好吃。
4: 美美拿起一个绿色的野果子咬了一口，
5: 哎呦，好涩呀，真难吃。
4: 淘淘伤心地说道：
6: 真的吗？那真的是太可惜了，摘了这么多都不能吃。
4: 美美递给淘淘一个红色的野果子说：
5: 我的红果子一定很好吃，你尝尝看。
4: 淘淘连忙接过红果子咬了一口，说：
6: 哇，好甜呀，我还要再吃一个。
4: 于是两只小猪你一个我一个，不一会儿就吃光了满满一筐的野果子。美美满足地说：
5: 这红色的野果子太好吃了，我们明天再过来摘一些吧。
4: 淘淘开心地点了点头，牵着美美的手蹦蹦跳跳地回家了。半夜，当大家都熟睡的时候，美美和淘淘的爸爸妈妈却急坏了。原来美美和淘淘不知怎么了，他们浑身冒汗，还恶心呕吐。于是爸爸妈妈背着他们赶到了大象医生的家里。大象医生问：
7: 你们白天都吃什么了？
4: 美美和淘淘就把吃野果子的事情告诉了大象医生。
7: 看来你们是吃了有毒的野果子，导致食物中毒了。有的果子看起来很漂亮，但却是有毒的，不可以乱吃。
4: 说完，大象医生从药架上拿出了两盒药，递给了美美和淘淘。听了大象医生的话，美美和淘淘红着脸低下了头。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在大自然中，很多颜色鲜艳、长得很漂亮的野果子、蘑菇等是有毒的，吃了之后会引起食物中毒，严重的话还会导致昏迷休克。所以小朋友到了野外玩耍，千万不要随意吃野生的食物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

0: 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无聊的时候，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有一天，外面下起了大雨，汤姆在家里看着窗外，不开心地想着，
0: 在家里可真无聊，外面下着雨，也不能出去院子里踢球，这可太讨厌了。
8: 汤姆看了看在干活的妈妈，跑过去对妈妈说：
0: 妈妈，你可以跟我玩一会儿吗？
9: 不行呀，小汤姆，我还得熨衣服呢。
8: 汤姆深深地叹了口气，他心想：
0: 唉，妈妈什么也不知道，总是有干不完的活，我都快要无聊死了。
8: 正想着，汤姆看到了旁边在玩娃娃，玩得正开心的伊娜妹妹，便跑过去抢过了娃娃，对伊娜说：
0: 伊娜妹妹，把你的娃娃给我吧，我教你怎么玩。
8: 看到娃娃被汤姆抢走，伊娜一边使劲地拉着汤姆的短裤，一边大声地喊道：
3: 不，不给，娃娃是我的，快还给我，快还给我。
8: 兄妹俩就这样你来我往的拉扯着，突然汤姆失去了平衡，一下摔倒在衣服篮子里，把衣服全部弄翻了。这下妈妈生气了，严厉批评着汤姆：
9: 汤姆，不要抢伊娜的娃娃，你自己去玩，别打扰伊娜。
8: 汤姆挨了妈妈的批评，心情更加不好了，他愤愤地想着：
0: 真是太不公平了，就因为伊娜比较小，我什么都要让着她，真是讨厌，要是爸爸在就好了，至少他能理解我，现在没人理我了，也没有人听我的。哎，对了，我有主意了，我可以给自己搭一座小船，就我一个人住在船上。
8: 想到这里，汤姆立刻行动了起来，他从柜子里拿出了床单，搭在了沙发上，把沙发当成了船身，然后找来了扫帚当桅杆，又把凳子当做了舷梯。接着，汤姆拿来了靠垫当船长舱，还把凳子搬过来当做船长的宝座。他一边干，一边鼓励着自己：
0: 加油，选手！我建造的船将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船，它要走遍全世界。
8: 汤姆搭好了船，又从柜子里拿出了许多小动物的玩偶，并对玩偶说：
0: 来吧，动物们，我来拯救你们了，快上船吧，大家都可以上船，恐龙也行哦。

0: 这时伊娜走了过来，她看着忙前忙后的汤姆，好奇地问，
1: 汤姆哥哥，你在干什么啊？
2: 你好，伊娜女士，请叫我汤姆船长，这是我的小船，你想上来吗？不过你要小心，不要打搅了动物们，而且千万不要踩到鳄鱼，它会把你吃掉的。请你稍等一下，我去把舷梯放下来。
0: 说着，汤姆放下了舷梯，把伊娜接进了小船。突然灯熄灭了，妈妈走进了屋子，对汤姆和伊娜说道，
3: 好大的雷雨啊，汤姆船长，可以让我上船吗？
0: 汤姆听到了妈妈的话，大声喊道，
1: 这不是雷雨，是海上的风暴，妈妈快上船，我把舷梯放下了，你一定要小心鳄鱼啊。
0: 就这样，妈妈也顺利进入到了汤姆的小船。这时爸爸回来了，因为外面的大雨，他的身上都湿透了。爸爸看着乱糟糟的屋子，疑惑地问，
4: 呵，孩子他妈，这是怎么了？家里可真乱呐。
3: 小汤姆建了一艘小船啊，你也快上来吧，外面可正是暴风雨呢。
0: 于是爸爸也通过舷梯上了船。汤姆见到爸爸，认真地说，
1: 欢迎您先生，欢迎来到我的小船。
0: 爸爸听了汤姆的话，开心地笑着说，
4: 谢谢你汤姆船长，能登上你的小船是我的荣幸。
0: 就这样，汤姆一家四口蜷缩在汤姆的小船里，拥抱着，温暖极了。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8: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9: 二十四节气之谷雨篇。谷雨时节正是播种移苗、种瓜点豆的最佳时节，爷爷奶奶要回老家去忙活一阵子，正好赶上周末，皮皮呀就跟着爷爷奶奶回到老家去玩了。田地里，爷爷正给刚播种的棉花盖上塑料被子，皮皮一边帮着爷爷给棉花盖塑料棉被，一边好奇地问，
10: 爷爷为什么要给棉花盖上塑料被子呢？
9: 爷爷边干活边回答，
4: 棉花种子盖上被子，里面的温度就会升高，棉花种子也会快快发芽。
9: 皮皮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然后他左右看了看，发现大家伙呀都在干活，他就问爷爷，
10: 爷爷为什么叔叔伯伯们这几天都在干活啊？这么多活都要赶在这几天干完吗？
4: 对呀，现在是二十四节气中的谷雨节气，谷雨节气的时间点在4月19号到21号之间，它是春季最后一个节气。谷雨来自雨生百谷的说法，在这个时候寒潮天气基本结束了，气温回升比较快，降水持续增加，最适合播种农作物了，所以你的这些叔叔伯伯们才抓紧时间赶紧播种，省得耽误了收成。
9: 这个时候，田地那头突然传来了几声布谷鸟的声音，爷爷笑呵呵地对皮皮说，
4: 皮皮，有没有听见刚才的鸟叫声？那是布谷鸟发出来的，布谷鸟的叫声

0: 也是谷雨节气的特征之一。人们认为布谷鸟的叫声就是提醒农民该播种了。
1: 到了中午，爷爷干完了农活，就带着皮皮回家了。刚一进门，皮皮就闻到了食物的香味，他连忙跑到厨房问奶奶说：
2: 奶奶，你给我们做了什么好吃的？
1: 奶奶一听这话，忍不住笑了起来。
3: 今天呀、啊，奶奶给你们包了好吃的香椿鸡蛋馅儿的饺子，快洗洗手，吃饭了。
1: 皮皮一边洗手，一边好奇地问：
2: 奶奶，香椿是什么呀？
3: 香椿也叫香椿芽儿，是香椿树的嫩枝叶。汉代呀、啊，人们就开始摘香椿做食物了。谷雨时节，香椿芽儿正嫩呢，特别好吃。哎，对了，一会儿吃完饭，让你爷爷带你去看牡丹去。
2: 牡丹花也能吃吗？
3: 你这小馋猫，怎么老想着吃啊？谷雨时候，牡丹花盛开，所以牡丹也被称为谷雨花。牡丹花非常漂亮，被称为花中之王。现在人们用牡丹为原料，做成牡丹饼和牡丹花茶。牡丹真的可以吃了。
1: 皮皮听了奶奶的话，站在那里发起了呆。他在想，牡丹饼是什么味道呢？你瞧，他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4: 春晓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三种语言》。从前，有位住在瑞士的老伯爵，他只有一个儿子，可这个儿子傻傻的，什么也学不会。于是，父亲对儿子说：
3: 听着，儿子，我已经尽一切努力教你，可你什么都没学会。

0: 我替你找了个有名的导师，你上他那儿去，看他能不能教你点什么。
1: 就这样，年轻人被送到另外一座城市，在那里学了一年。年底，他回到家，父亲问他：
0: 儿子，你这一年学了点什么？
1: 儿子说：
2: 父亲，我学会了狗语。
1: 父亲叫起来：
0: 这就是你所学的？我要把你送到另一个城市去，去找另一位导师。
1: 于是，年轻人又被送去和另一位导师学了一年。回到家时，父亲问：
0: 我的孩子，今年你学了点什么？
1: 年轻人回答说：
2: 父亲，我能听懂鸟语了。
1: 父亲大发雷霆：
0: 你这傻瓜，竟然一无所获地度过宝贵的时光。我再为你找个导师，如果你这次还是什么都学不会，我就再没你这儿子了。
1: 年轻人跟着第三位导师又学了一年。等回到家，父亲问他：
0: 你学会什么了，儿子？
1: 年轻人回答说：
2: 亲爱的父亲，我能听懂蛙鸣的含义了。
1: 父亲气得火冒三丈，跳起来对仆人说：
0: 这家伙不再是我儿子，帮我把他赶出去。
1: 仆人很伤心地把年轻人带到了森林里，就回去禀报伯爵了。年轻人漫无目的地朝前走，走了很久，终于来到了一座城堡前。他请求那里的人让他歇一夜。城堡的主人说：
3: 可以，只要你愿意，就去塔楼里住一夜吧。不过我要警告你，那里很危险，有很多野狗在不停地乱吠乱叫，每天到了某个时辰，它们就会狂躁起来。
1: 原来，当时整个地区都被这群野狗闹得不得安宁，可又没有办法。年轻人一点儿也不害怕地说：
2: 就让我去吧，不会有事儿的，给点吃的，让我去喂它们。
1: 等到年轻人走进塔楼，那些狗不叫也不闹，友好地摇着尾巴围着他转，吃着年轻人带给他们的食物，丝毫没有伤害年轻人。第二天，年轻人毛发无损地平安走出塔楼来，对主人说：
2: 那些狗用他们的话告诉我，为什么他们会住到这儿来，为什么会危害一方了？他们中了魔法，被迫来到这儿守护塔楼底下的一笔财宝。只有等人们取走财宝时，他们才能得到安宁。我还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到，怎样才能取出这些财宝。
1: 听到的人都欣喜万分。城堡的主人说：只要年轻人做好这件事，就认他做儿子。于是，年轻人又来到塔楼，胸有成竹地取出了一个装满了金子的箱子。从此，人们再也没有听到野狗的嚎叫，也再没见到那些野狗了。这个地方又恢复了原有的宁静。过了一段时间，年轻人想去罗马，他路过一片沼泽地，听到许多青蛙正在呱呱地说话。他听后突然沉思起来，然后继续向罗马走去。后来他终于来到了罗马，原来罗马的国王刚刚去世了，而国王没有继承人，各位大臣正在为由谁继任国王而发愁。他们最后决定选一个能创造奇迹的人继任。这时候，年轻人恰好走进王宫，两只白鸽飞到他的肩头就不走了。大臣们认为那是奇迹，就问他是否愿意当国王。

0: 年轻人犹豫着，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做好国王。鸽子建议他答应下来，于是他就同意了。接着就是一系列的继承仪式。原来呀，他在来罗马的路上就听到青蛙们说自己会当上国王，而这时候正好验证了。等轮到他给大家讲话的时候，他连一个字也不会讲，可是坐在他肩头的两只鸽子就一句句地教给他，帮助他完成了讲话。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战争的故事。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格罗利亚带着欧宝去看他的过错树，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夏天的暴风雨很多，每次打雷的时候，欧宝都会紧紧地抱着温迪克安抚他，跟他说话。这时他总会想起格罗利亚，他心想，
4: 格罗利亚的那个树上都是酒瓶子，每次起风的时候，瓶子就会发出可怕的撞击声，那时候谁来安抚格罗利亚呢？
3: 欧宝想出了一个好方法，就是念书给他听，念得很大声，这样格罗利亚就听不到瓶子的声音了。于是欧宝去找芬妮，对他说，
4: 芬妮小姐，我有一个年龄很大的朋友，我想念一本书给他听，你可以推荐一本书吗？
5: 当然可以，让我想想，飘怎么样？
4: 那是讲什么的？
5: 这是一本讲美国南北战争的书。
4: 我知道南北战争，那是南北方为了是否要解放黑人奴隶而进行的一场战争。
5: 是的，那是一场可怕的战争，我的曾祖父参加过那场战争，那时候他还只是个男孩。
4: 你的曾祖父？
5: 对，他叫里德莫斯·布莱克，这又是一个故事。
4: 请跟我说说这个故事吧。
3: 温迪克打了一个大哈欠，叹了一口气，趴在芬妮脚边。欧宝坐在温迪克旁边，他已经准备好听故事了。突然，门砰的一声响，阿曼达走了进来。温迪克坐了下来，试着对阿曼达笑，可是阿曼达不搭理他，他只好又躺回去。阿曼达把一本书放在芬妮的书桌上，对芬妮说，
6: 我想再借一本书。
5: 请你稍等一会儿吧，我正要跟欧宝讲一个我曾祖父的故事，你要一起听吗？
3: 阿曼达叹了好大一口气，故意不看欧宝，假装没兴趣听。芬妮对阿曼达说，
5: 过来坐在这里。
6: 谢谢，我站着就好。
5: 好吧，那我开始讲故事了。沙漠特保开战的时候，我曾祖父里德莫斯只有14岁，他那个时候啊，长得又壮又高。他告诉母亲，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南方被北方打败，所以他也要去从军。于是他离开了他的妈妈和3个姐妹，从军去了。他想当一个英雄，可是很快他就发现了真相。
4: 什么真相？
5: 战争就像可怕的地狱，你们根本无法想象那样的场面。
3: 听到这里，欧宝和阿曼达彼此对看了一眼，然后一起又看着芬妮。芬妮闭上眼睛，皱着眉头说，
5: 曾祖父一直饿着肚子，冬天的时候他几乎被冻死，到了夏天他没有办法洗澡，全身臭得要命，在战争中他还受了好几次伤呢。
4: 他受的伤很严重吗？
5: 他受的伤不太重，不过他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大人。战争结束后，因为没有马，他呢就只能从战场走回家乡。等他回到家乡，他的家却已经没有了。
4: 他的家呢？
5: 他的家被烧成了平地，他的父亲死在了战场上，他的母亲和姐妹

0: 都因病去世了。
1: 那他变成孤儿了？
0: 对，
1: 这真是个令人伤心的故事。
0: 是的，不过我还没有讲完。
2: 这时温迪克却打起呼噜来，欧宝用脚轻轻推了他一下，想让他安静一点，因为欧宝想听下面的故事。他想知道里德莫斯在失去所有亲人之后是如何继续活下来的。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芬妮的曾祖父因为战争成为了孤儿，后来他怎么办了呢？我们下期故事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chick, there a chick, everywhere a chick, chick, oh.
1: 哇！
2: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小精灵的童话。从前呢，有一个贫穷的鞋匠，

0: 和他的妻子住在一栋简陋的小房子里。虽然呀，日子过得非常的苦，但是因为鞋匠非常的善良，从来不做亏心事，所以呢，尽管没有很多的钱，但是他们过得非常的快乐。有一天，鞋匠忙活了一整天，到傍晚的时候，他手里就只剩下一块足够做一双鞋子的皮料了。不过鞋匠累坏了，他的妻子对他说，
1: 亲爱的，今天就先别忙活了，歇歇吧，我已经做好饭了，有你最爱吃的土豆泥。
0: 鞋匠听了，就把皮料裁好放在了桌子上，准备第二天再把它做成鞋子。第二天早晨，鞋匠起来之后准备去做鞋子，可他走到桌子的时候，发现裁好的皮料已经不见了，而桌子上却有一双做好的鞋子正端端正正地放在那里。这双鞋针脚细密，非常的精致舒适，令人爱不释手。鞋匠惊讶地对妻子说，
2: 亲爱的，这双鞋子是你做的吗？做的真是太棒了。
1: 不是啊，我怎么会做鞋子呢？我起来就忙活着做饭了。
0: 鞋匠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就把鞋子放在了橱窗上展示。很快就有人进店要买那双鞋，那个人太喜欢这双鞋子了，于是就给了鞋匠很多的钱。鞋匠拿着这些钱又买了可以做两双鞋子的皮料。晚上的时候，鞋匠还是把料子裁好放在了桌子上，他想看一看皮料会不会又变成鞋子。第三天早晨，一模一样的事情发生了。鞋匠早晨起床的时候，桌子上放着已经做好的两双鞋。在以后的每一天晚上，鞋匠裁好料子，第二天就有制成的鞋子放在桌子上。就这样好些年过去了，鞋匠的生活慢慢的好了起来，变得越来越富裕了。不过鞋匠心里一直都有一个疑问，
2: 到底是谁在帮助我呢？我好想知道啊。
0: 于是呢，鞋匠决定要查个究竟。这天晚上，鞋匠和他的妻子没有睡觉，他裁好料子放在桌子上，然后偷偷地躲在一旁。12点的时候，屋子里突然出现了两个光着身子的小精灵，他们麻利地织好鞋子准备离开。鞋匠赶紧出来喊住了他们，
2: 小精灵们你们好，多谢你们帮助我这么多年，我很感谢你们。
1: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为了表达我们对你们的谢意，请允许我给你们做身衣服吧。
0: 小精灵害羞地同意了。后来鞋匠的妻子给小精灵们做了一身漂亮的衣服，小精灵们得到了衣服，他们仍然继续帮助鞋匠，鞋匠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7: 河马先生盖了一间草房，三年了，他一直住在自己舒服的草房里。尽管最近这一年来他胖了许多，但他依然觉得草房挺宽敞，他过着很平静的生活。可是最近不行了，他草房里出了怪事儿。每天早上，河马先生一醒来，就会发现有很多草从房顶上掉下来，撒得满床都是，墙上挂着的镜框也倾斜了，仿佛有谁在房子里打过架一样，一定是有可怕的妖怪来过了。河马先生一连两个夜晚睡不着，等着捉妖怪，可是妖怪没来，屋子里很平静，什么也没发生。糟糕的是，第三天晚上他一睡，妖怪又来大闹了，房里掉下来很

0: 很多的草屑，镜框差点掉在地上。河马心想，妖怪会不会是在房顶上打架？这事儿让河马先生的两位带刺儿的朋友刺猬和豪猪知道了，他们要来为朋友除害。这一天晚上，两个朋友竖起满身的刺儿，豪猪手里还拿着根大棍子，他们躲在河马先生的屋子边上，准备和妖怪大战一场。可是等了半天没有动静，半夜里突然听见妖怪的吼叫声，妖怪不在房顶上，而是在屋子里。刺猬和豪猪猛地冲进屋子里，屋子里只有河马先生睡在床上，他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妖怪就藏在河马先生的鼻子里，那里发出一阵阵吼叫，震得草房顶上草屑纷飞，板壁颤动，连挂在墙上的镜框都在不断地跳动着。刺猬和豪猪收起了满身竖着的刺儿，放下手中的棍子，两位朋友笑着坐了下来，然后他们头靠头地睡着了。刺猬和豪猪也打起了呼噜，不过他们的呼噜是轻轻的。第二天在河边，刺猬、豪猪还有河马先生的许多朋友们，他们为河马先生用砖头盖了一栋结结实实的新房子。朋友们对河马先生说，你越来越胖，鼾声越来越大，只有这栋结实的房子才和你相配。河马先生谢谢大家，他搬进了新房子。夜晚，新房子边上，小河在唱歌，芦苇在唱歌，河边的青蛙在唱歌，河马先生的房子也在唱歌，唱呼噜呼噜的歌。再也不用担心妖怪来捣乱，河马先生睡得那么香甜，那么安稳。
1: 浅浅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帅气的水中除草机》。曾经有一片美丽的海域，它原本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好地方，海洋里的动物都非常喜欢在这里安家，大家在这里的日子过得舒服极了。可是慢慢的，这里不再是海洋动物的天堂，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浓密的海藻侵占了这片海域。海藻不停地长呀长呀，厚厚的藤蔓覆盖了大片海平面，导致海水无法正常流通，下层的海水也很难和上层的海水进行交换。时间久了，很多小动物都感觉呼吸困难，经常头晕眼花。看着这海藻大军越来越猖狂，小动物们都急坏了。一只海螺说，
5: 奶奶曾经告诉我，她爷爷的爷爷曾经在大海里见过一种叫做海牛的动物，它能够除掉这些海藻。海牛可是水中的除草机呢，只要咱们找到了它，这些海藻带给我们的困扰就全都解决了。
4: 于是大伙儿就分头去找海牛了。可是海洋这么大，到哪里去找海牛呢？大家在茫茫的大海里找了几天，连海牛的影子都没有看到。眼看海藻就要覆盖整片海域了，小动物们都在唉声叹气地说，

0: 看来这次真的是没办法了。
1: 这时一只鲸鱼游了过来，
2: 大家快来看，我找到海牛了，我让一只海鸥告诉海牛咱们的海域需要它的帮助，它就立刻赶了过来，现在正在帮咱们清除海藻呢。
1: 大家听了连忙跑去围观，咔嚓咔嚓，只见海牛张大着嘴巴享受着美味的海藻，不一会儿那些海藻全部都进入海牛的肚子里了，小动物们忍不住拍手叫好，
0: 海牛你可真是太厉害了，真是帅气的除草机，谢谢你挽救了我们整片海域，还给我们一个美丽的家园。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海牛是一种有着2500万年海洋生存史的海洋动物，以海藻或者其他水生植物为食，一头成年的海牛每天最少可以吃掉大约50公斤的海藻，因此它被称为水中除草机。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

0: 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被恶女巫带走了，那么他会受到怎样的待遇呢？又会发生什么事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十三集，除掉恶女巫。恶女巫也看见了多罗西额上的那个印记，知道伤害不了她。何况，多罗西还穿着一双具有强大魔力的银鞋子。但是恶女巫很快发现，多罗西对自己的魔力一无所知。于是，她朝着多罗西吼道：“
3: 跟我走！我说你做什么，你就必须照做。如果不听话，我就杀死你。”
2: 多罗西被恶女巫带到了城堡的厨房里，恶女巫命令她擦洗锅子和水壶，打扫卫生，不停地往火炉里添柴。恶女巫又想让胆小的狮子给自己拉车，可是刚一打开栅栏门，胆小的狮子就一声怒吼，向恶女巫扑了过来。恶女巫见胆小的狮子不愿为自己效力，就又把它关起来，打算饿死它。幸亏多罗西每天晚上偷出食物喂它，才让它活了下来。多罗西每天白天不得不努力干活，因为恶女巫手里总拿着一把破雨伞，常常威胁要打它。实际上，因为多罗西额上的印记，恶女巫是不敢打他的。不过，小女孩并不知道这个秘密，因此常常为自己和小狗托托的命运担惊受怕。这个时候，恶女巫又动了一个坏心思，想将小女孩脚上的银鞋子据为己有。但是多罗西非常珍惜这双漂亮的鞋子，只有上床睡觉或者洗澡的时候才会将它们脱下来。恶女巫十分害怕黑暗，不敢在夜里去多罗西的房间，而且她更怕水，所以当多罗西洗澡的时候，她根本不敢靠近。说真的，这个恶女巫从来没有沾过水，也从来不让水碰到自己。但是，这个邪恶的女巫想出了一条诡计。她在厨房的地板中偷偷地放了一根铁条，并施了魔法，让人看不见这根铁条。当多罗西走过地板时，被铁条绊了一个跟头，直挺挺地跌倒在了地板上。跌倒时，一只银鞋子从脚上掉了下来。他正想赶紧穿上鞋子时，却被恶女巫一把抢了过去，套在了他那只干巴巴的瘦脚上。多罗西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的时候，气得大声喊道：“
4: 把鞋子还给我！”
2: 女巫说：“
3: 我偏不给你，现在这只鞋子是我的了，它不再属于你了。”“
4: 你是一个坏蛋，你没有权利抢走我的鞋子。”“
3: 不管怎么说，它是我的了。总有一天，我还要把另外一只鞋子弄到手。”
2: 这话让多罗西更加生气，他顺手将放在身边的一桶水猛地朝恶女巫的身上泼过去，将她从头到脚浇了个透。恶女巫立刻发出一声惊恐的叫声，身体蜷缩着倒在了地上。多罗西惊奇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恶女巫尖声叫道：“
3: 瞧你干的好事，一分钟内我的身体就将被融化了。”

0: 我真的很抱歉。
1: 当恶女巫的身体像棕色的糖块似的在她眼前缓缓融化时，多罗西感到十分震惊。恶女巫在绝望中问道，
2: 你知不知道水是可以要我的命的？
0: 当然不知道，我怎么可能知道呢？
2: 算了，我的身体将会完全融化掉，而这座城堡就属于你了。哼，我以前无恶不作，但从没想到会是你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女孩将我杀掉。看吧，我去了。
1: 恶女巫死后留下的唯一一样东西就是那一只银鞋子。多罗西将它拾起来，用一块布擦干净，重新穿在了自己的脚上。西方恶女巫看起来很强大，但是却害怕多罗西的印记和银鞋，最后甚至只用一桶水就把它融化了。可见恐惧才是阻碍我们前进的最大敌人。那么接下来多罗西又会做些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0: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1: 这天彤彤被古堡带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里好像比彤彤家的冬天还要冷上十倍。天空阴沉沉的，像是用最深颜色的墨水洗过一样，大片大片的乌云压得低低的，让人有点喘不过气来。而在彤彤的身旁有一汪一眼望不到边的湖水，倒映着远处连绵的雪山和天空中暗沉的云朵，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肃杀的气息，彤彤被冻得哆哆嗦嗦的。
4: 古堡，你又带我穿越了吗？这是哪儿啊？好冷。
5: 你不是总觉得在家里听爷爷讲过去战争年代的故事太没意思了吗？我就带你来真正的战场看看，你可要瞧好了，这里是唐朝的军事要地，不少著名的战役就是在这儿发生的。
1: 说话间，两人突然听到一阵密集的马蹄声和跑步声。彤彤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一阵尘土从远处飘了过来。接着，彤彤便看到无数的战马和士兵朝着自己所在的方向行进过来，一面写着大大的唐字的暗红色军旗飘扬在队伍最前面的正中央，风声吹得它猎猎作响。彤彤被这阵仗吓坏了，他赶忙找到了一个小土堆躲在了后面。
6: 不对呀，古堡，我记得之前你曾经对我说过，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怎么还会发生战争呢？
5: 俗话说树大招风，正因为唐朝有着广袤的疆土和富足的生活，所以引起了周边部落的眼红。目前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青海省，眼前看到的这片湖泊就是青海湖。你看到北面那一座接着一座的雪山了吗？翻过雪山就是河西走廊荒漠中的孤城，在稍远一些的西边与孤城遥相对应的就是玉门关了。我们刚刚说的唐朝的敌人就是在这两座城池的附近，一个呢是经常与唐朝军队在青海交战的吐蕃一族，另一个呢就是玉门关外的突厥一族了，所以这两座城池是唐朝重要的边防城市呢。
1: 这时行进的队伍在彤彤眼前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只见士兵们纷纷飞身下马开始忙碌起来，他们有的搭起灶台，有的扎起帐篷，很快一座临时军营就搭建好了，暗红色的军旗

0: 被插在军营中央，旗面在风中骄傲地昂着头飘扬着。
1: 古宝，你带我进军营里参观参观可以吗？
2: 没问题，看我的。
0: 说完，古宝的头顶发出一道白光，降落在彤彤的身上。转眼间，彤彤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在一座帐篷之内。帐篷里的陈设极为简单，一条暗红色的长桌子横在帐篷的中间，长桌子的后面有一把长剑安安静静地躺在架子上，而在长桌子的前面，一小堆篝火在噼里啪啦地燃烧着，给帐篷带来了一丝暖意。
1: 古宝，这里是？
2: 这里是节度使的帐篷。节度使呢，就是在重要地区统领军队的官职，也就是青海地区的军事统帅呢。
1: 军队打仗真是辛苦，节度使这么大的官职，帐篷里的陈设都这么简陋，还不如我的房间呢。
0: 这时，彤彤听到外面传来一阵说话声，声音离自己所在的帐篷越来越近。
1: 古宝，怎么办？有人要进来了，要是我们被人发现在这里，肯定会被以擅闯军营的罪名抓起来的。
2: 哎呀，别着急，看我的。
0: 这时，古宝的头顶升起一圈白色的光芒，将彤彤笼罩在了当中。
2: 嘿嘿，有了隐身术，谁也发现不了我们了。
0: 说话间，已经有两人大步跨进了帐篷之中，其中一人身穿黄色铠甲，威风凛凛，头盔上一层红色的璎珞更显此人身份不凡。另一人虽然也身穿战衣，但仍然掩盖不住满满的书卷气质。
1: 古宝，我猜这个身穿黄色铠甲的一定是节度使大人了吧？那另外一位是谁呢？两个人的关系这么亲密，是朋友吗？
2: 你猜的没错，另一位的确是节度使大人的朋友，他就是大诗人王昌龄。这时候的王昌龄在长安没有施展抱负的空间，于是呢就来到了边塞，投笔从戎，希望能有一番作为。没想到和节度使大人颇为投机，两人就成了好朋友。
3: 昌龄兄，此番战役实在不容易啊，十万大军日夜交战三天三夜，仍然战况焦灼，我怕将士们撑不住啊。
4: 大人不可灰心，吐蕃一族乃我大唐劲敌，岂能轻易攻克？两军持续交战，不仅您感到疲惫，想必敌方已经更加力不从心。您心疼将士辛苦作战，但战事紧迫，更应当一鼓作气，速战速决呢。吐蕃突厥两族频繁侵犯我大唐边境，打扰边境百姓的安宁，相信战士们的心里也同样希望早日击退敌方，凯旋归还。
0: 这时，一名士兵急冲冲地冲进帐篷内，慌忙地报告说：
5: 报节度使大人，我军探子发来情报，称敌方内部大乱，将士为驱留问题争吵不休。
3: 哦，详细说来。
5: 大人，根据情报，吐蕃士兵疲于应战，纷纷请愿打道回府，但首领仍然恋战，不愿放弃。大人，此时正是我们出兵的好时机呀，众将士愿肝脑涂地，誓死一战，不击退吐蕃，誓不归还。
3: 好，通知众将士，我们即刻出战。
0: 说完，三人立刻走出帐篷。彤彤刚想跟出去，却听见古宝在耳边轻轻说道：
2: 你看，王昌龄刚刚在桌前作诗一首，你前面看看吧。
0: 彤彤走到长桌子前，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张宣纸，上面墨水还没有干透。
1: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就是《从军行》第四首吧。古宝，我终于明白诗中描写的局势了，你快带我出门看看，战争马上就要开始了。
2: 没问题，战场上刀剑无眼，太危险了，我带你在观战台上观战吧。
0: 彤彤

0: 站在高高的观战台上，凛冽的寒风在他的耳边呼呼地吹着。彤彤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冷，双眼紧紧地盯着远处正在激烈交战的士兵们。身穿青铜色铠甲的大唐士兵和那些身穿红色战袍的吐蕃一族纠缠在了一起，战马的嘶鸣声、刀剑的碰撞声，还有士兵们的喊杀声，纷纷传入到了彤彤的耳朵。而彤彤也看到远处不停地有人和战马纷纷倒下，彤彤的心高高的悬着，他不停地为士兵们祈祷，
1: 一定要打赢啊，节度使大人，一定要带领着士兵们击退敌人。
0: 不知道过了多久，彤彤看到吐蕃一族那青蓝色的军旗被青铜色的士兵们拿下了，换上了暗红色的写着大大的唐字的军旗。彤彤好像也听到了士兵们远远的欢呼，他高兴地蹦起来说道，
1: 胜利了，我们终于胜利了。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2: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我们的节日之春节。暮景斜芳甸，年华立起功。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接复梳梅素，盘花卷竹红。共欢新故岁，迎送忆消钟。今天就要过春节了，明明一大早就被外边的鞭炮声叫醒了，他赶紧起床，换上了妈妈给他买的新衣服，在镜子前照了又照，感觉自己神气极了。妈妈做好了早餐，对明明说，
6: 明明，快来吃早饭了，吃完我们还要去爷爷奶奶家给爷爷奶奶拜年呢。
5: 明明听话地坐在餐桌前，一边吃着丰盛的早餐，一边对妈妈说，
7: 妈妈，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我的小宝贝，新的一年你也要做一个乖孩子啊。
5: 这时爸爸也来吃饭了，他问明明，
8: 明明，你喜欢过春节吗？
5: 明明点了点头，开心地说，
7: 当然喜欢了，春节不仅会放假，还有压岁钱收，而且每年春节爷爷都会带我去集市上逛庙会呢。
8: 既然你这么喜欢春节，那么我考一考你，你知道春节的来历吗？
7: 当然知道啦，老师上课讲过呢。在很久以前的一天，有一个叫舜的人成为了天子，于是他带着部下祭拜天地，从那以后，人们就把这一天当作新一年的开始，也就是现在的春节了。
5: 爸爸满意地点了点头，赞许地摸了摸明明的头。就这样，明明一家吃完了早饭，开车来到了爷爷奶奶家。明明一进门就赶紧跑去向爷爷奶奶拜年，
7: 爷爷奶奶，新年快乐。
5: 爷爷奶奶高兴地回应道，
9: 乖明明，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9: 这是你的压岁钱，
10: 祝你新的一年可以顺顺利利，身体健康。

0: 明明接过了喜庆的红包，对爷爷说：
1: 爷爷爷爷，你的知识最渊博了，你能告诉我过年为什么要发红包吗？
0: 爷爷大声笑了起来，回应道：
2: 哈哈哈，我们的明明真是个好学的孩子呀，这红包啊又叫压岁钱，传说在很久以前有一种小妖怪叫做岁，每次到了春节就会出来害小孩子，被岁摸到的小孩就会发高烧，还会变得呆头呆脑呢。
0: 明明觉得这个岁真是坏极了，有点生气地打断了爷爷的话说：
1: 爷爷，这个叫岁的小妖怪可太坏了，那人们怎么保护自己的孩子呢？
2: 哈哈哈哈，明明别着急，爷爷正要讲呢。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呀，有一对夫妇用红包包了八枚铜板送给了孩子。于是啊，到了晚上，岁准备去摸小孩子的时候，八枚铜板突然发出一道亮光，把岁吓得魂飞魄散了。从此以后，长辈给小孩子发红包压岁的习俗就流传了下来，逐渐变成了压岁钱。所以啊，过年发红包是为了辟邪驱鬼，保佑小孩子在新的一年可以平平安安。
0: 明明觉得祖先们真厉害呀，总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击败可怕的妖魔鬼怪。他郑重地看了看自己的红包，心里开心地想：
1: 我今年一定要好好珍惜红包，这可是长辈给我的保护自己的珍贵法宝呢。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顽皮孩子》。从前有一位老诗人，他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这位老诗人喜欢自己的邻居，一位高贵的夫人。可是老诗人实在是太羞涩了，他不敢表达自己的心意。这一天，天上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雨，屋外冷极了。这位老诗人手

0: 火炉旁，又温暖又舒适。老诗人听着外面的雨声，心想，
1: 这样的天气，外面的穷苦人要很难过了。
0: 这时，老诗人的门被敲响了。老诗人去打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位光着身子的小孩子。小孩子看到老诗人，开口说：
2: 老爷爷，你可以帮帮我吗？我非常冷。
0: 老诗人连忙把小孩子拉进屋里。
1: 可怜的孩子，到我这儿来吧，我能让你暖和起来。
0: 老诗人拿着干毛巾把小孩子擦干净。哇，这是多漂亮的一个孩子啊！他的眼睛亮得像星星，他的金发卷卷曲曲的，非常好看。而且他的手里还拿着一把漂亮的弓，可是却没有箭。老诗人坐在火炉边，把这小孩子抱到自己的膝盖上，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暖着。这小孩子马上就恢复过来了，他的双颊变得红润，身上也变得暖起来。小孩子跳到地上来，围着老诗人跳舞。老诗人好奇地问：
1: 你是一个快乐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0: 小孩子说：
2: 我叫丘比特，你不认识我吗？我的弓就在这儿，我就是用这把弓射箭的。
1: 那你的箭呢？是丢了吗？
2: 哈哈，我的箭是无形的呀，而且我的箭还有一个神奇的功能呢。
0: 说完，小孩子就把弓一拉，对准了老诗人的心口射了出去。老诗人吓了一跳，但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他想问问这个小孩子，可是小孩子却不见了。第二天的时候，天气非常晴朗，老诗人走出家门，和他爱慕的邻居那位高贵的夫人打招呼。
1: 美丽的夫人，您今天可真漂亮，我实在找不到其他词语来夸奖您的美丽。
0: 这位夫人看了看老诗人，竟然开口邀请他去做客。
3: 昨天晚上，一位小孩子跑到我的家里，告诉我您是一个善良的人。我想，您如果有时间的话，来我家里做客吧，我要做美味的饼干给您吃。
0: 老诗人高兴坏了，他太乐意和这位夫人共度一个下午的时光了。到了晚上的时候，老诗人又见到了那位小孩子，就问他：
1: 你昨天怎么突然跑到那位夫人家里了？
0: 小孩子说：
2: 我是爱神，我知道您是一个善良的人，又喜欢那位夫人，所以我来帮助你呀。
0: 老诗人这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后来，老诗人和那位高贵的夫人相爱了，他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而丘比特呢，他去帮助更多善良的人找寻爱情了。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嗨，宝贝儿，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小松鼠分蛋糕》。今天是小松鼠的生日，妈妈特地给小松鼠买了一个大蛋糕，上面涂满了厚厚的奶油和草莓。不管是谁看到了，保管都想流口水。小松鼠请来了自己的好朋友们，小猪、小羊、小母鸡、小兔子，把蛋糕切成了好几份，准备和大家一起分享这美味的蛋糕。很快，你一块儿，我一块儿的，所有的小伙伴的手里都端上了蛋糕。

0: 糕，但是小松鼠自己的盘子里却空空的，蛋糕给大家分完之后就一点儿也不剩了，小松鼠自己没有蛋糕吃了。小兔子看见了，很不好意思地说，
1: 小松鼠，我们吃了你的蛋糕，你就一点儿也吃不到了。
0: 其他的小伙伴们也都注意到了盘子空空的小松鼠，纷纷表示想把蛋糕还给小松鼠，让它也能吃到甜甜的蛋糕。小松鼠听了，急忙摆摆手，笑着说，
2: 没关系的，虽然我没有吃到甜甜的蛋糕，但是我的心里照样像喝了蜜一样甜。
0: 小兔子想了想，很快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1: 小松鼠，我把我的蛋糕分一点给你吃。
0: 小猪也立刻大声说道，
3: 我也把蛋糕分一点给你吃。
0: 还有小羊也大声地喊道，
4: 还有我，还有我。
0: 于是小伙伴们一人分了一点蛋糕给小松鼠，这下小松鼠的蛋糕又变成最多的了。就这样，小松鼠在生日的这天，因为自己的善良，不仅尝到了好吃的蛋糕，还收获了朋友们的陪伴。小松鼠度过了最最开心、快乐的一天。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花儿姐姐明天再来陪伴宝贝入睡，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充满能量。
1: 嘿，你积极向上，知识丰富像海洋。
2: 哇，
3: 快乐简简猫，
4: 世界真奇妙。
3: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5: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6: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7: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听吧。
9: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9: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9: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正在与法官交谈时，进来两个人，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锯，另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斧头。手举斧头的人先向法官告状道：
7: 尊敬的法官先生，我们两个人同时给财主老爷家劈木柴，因为我们两个人只有一把斧头，所以只好由我一个人来劈。我每劈一下，我这个伙伴站在一边就哎呦一声。等木柴劈完了，主人把劈柴的钱给了我，可我的这位伙伴要求对半分，柴是我劈的，这钱怎么能对半分呢？
6: 法官转过脸问拿锯的人：
8: 是不是这样？你还有什么说的？
6: 这个拿锯的人回答道：
9: 尊敬的法官先生，俗话说，乘船下海的人命是细。

0: 在一起的。我这个伙伴借了钱就不仗义了，他劈柴时我也没闲着，他每劈一次我就跟着他喊一声哎呦，哎呦喊多了也是很累人的，他有多累我也有多累，因此这劈柴的钱他必须分我一半。
1: 法官听了犯了难，不知如何断案，他看了看阿凡提，希望阿凡提能帮助他。只见阿凡提从拿斧头的人手中要过劈柴的钱，然后将钱扔到地上，那枚银币掉到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每扔一次他就问那个拿锯的人，
2: 听到响声了吗？
1: 拿锯的人回答，
0: 听到了。
1: 就这样，阿凡提把银币往地上扔了七次，那个拿锯的人回答了七次。这之后，只见阿凡提不慌不忙地把钱还给了拿斧头的人，然后对拿锯的人说，
2: 一声钱响等于你的七声哎呦，如果砍柴的时候你在他旁边喊了七声哎呦的话，一声钱响就够你的了，你算算你哎呦了几声，现在你听了这么多声钱响，这还便宜你了呢，快走吧。
1: 阿凡提说完把两人打发走了。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简简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共工怒撞不周山》。在上古时期，传说天上有两位神仙，一位是水神共工，一位是火神祝融。两位神仙经常闹矛盾，一言不合就会打起架来。有一次，两位神仙因为一点小事儿就打起架来了。共工带着手下的将领相柳和蜉蝣，气势汹汹地来到了祝融居住的光明宫，把常年不灭的神火给浇灭了。火是光明的源泉，神火熄灭了，大地陷入一片黑暗。祝融非常愤怒，他骑着火龙出门应战，火龙浑身冒着火焰，火光照亮了大地，大地重现光明。看到火龙，共工对相柳和蜉蝣说，
11: 你们去把海水和江水全都取来，用这些水把火龙身上的神火浇灭。
10: 相柳和蜉蝣接到命令，一起施展法术，把江水和海水浇灌在了火龙身上，神火熄灭了。这时祝融笑了笑，大声对共工说，
2: 共工你先别得意，我的神火不是轻易能被浇灭的。
10: 果然大水一退，神火又烧了起来。这时祝融放出一团巨大的火球，火球直扑向共工，共工和手下的兵将被烧得焦头烂额，东倒西歪。共工感到情况不妙，就带着兵将一边战斗一边撤退。祝融却越战越勇，他骑着火龙快速追过去，火龙所到之处，海水都会向两边翻转，让出一条大路。看到祝融马上就要追上来了，蜉蝣和相柳丢下兵器逃跑了。共工累得精疲力尽，无法再战斗了，但是共工并不服输，他恼羞成怒，一头撞上旁边的不周山，哗啦一声巨响，不周山竟然被共工撞断了。这不周山是支撑天地的柱子， 柱子一样。

0: 断，半边天空塌了下来。后来女娲炼五彩石补天，人间才重新回到正常的状态。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水中增氧小能手。小熊猫聪聪放学回家，在学校门口的小摊上买了几条金鱼回来。熊猫妈妈看见聪聪买了金鱼，急忙拿出鱼缸倒上水，让聪聪把金鱼放到里面，然后就匆匆忙忙地出门了。过了一会儿，熊猫妈妈抓了一把湿淋淋的水草走过来，把水草放进了鱼缸里。聪聪好奇地问：
4: 妈妈，为什么要在鱼缸里放水草呢？
3: 熊猫妈妈笑着说：
5: 水草不仅能装饰鱼缸，让鱼缸变得更好看，还能保护你的金鱼呢。
3: 聪聪不是很明白，就站在鱼缸旁边欣赏着自己心爱的金鱼，可看了好一会儿都不见金鱼吃里面的水草，水草反而影响金鱼自由自在地游泳。他想起自己买回来的鱼食，就用手抓了一把撒在水面上，金鱼们一摆尾巴冲到水面争着吃鱼食。聪聪心里想到，这水草既然不能让金鱼吃饱，又妨碍金鱼游泳，还是把它们清理出去吧。于是他就把水草全捞了起来扔了出去。这个季节正是盛夏，天气非常炎热，聪聪玩了一会儿就去睡觉了。他一觉醒来，发现鱼缸里的金鱼全浮在水面上，嘴巴一张一合的。
4: 他们一定是肚子饿了。
3: 聪聪连忙拿出一些鱼食撒进鱼缸。这次金鱼们对鱼食不感兴趣了，还是一个劲儿的张着嘴巴，看起来非常奇怪。聪聪喊来了妈妈，妈妈看到鱼缸里的水草全都不见了，急忙问道：
5: 哎，我放进去的水草呢？
3: 聪聪指了指门外说：
4: 在那儿呢。
3: 熊猫妈妈赶紧过去

0: 捡起水草放回了鱼缸。他对聪聪说，
1: 金鱼们浮在水面是因为水中的氧气不够了，这水草可是制造水中氧气的小能手呢，有了它们，金鱼才有足够的氧气呼吸。
0: 聪聪这才明白了，原来水草是水中的增氧机呀。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放在鱼缸里的水草不光好看，还能吸收水里的有害物质，并且为鱼儿提供充足的氧气。夏天，鱼儿需要更多的氧气，有了水草为它们提供更充足的氧气，鱼儿才不会缺氧。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第十九集，预言。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救出了可怜的绿头鸭雅洛，他和雁群准备在这里多待上几天。这一天晚上，尼尔斯正躺在陶根湖的小岛上睡觉，突然他被一阵哗啦啦的流水声吵醒了。他借着月光看见芦苇边上停着一只小船，船尾的铁杆上有一个火把，红彤彤的火焰清晰地倒映在漆黑的湖水中。小船上有两个人，一个人坐在船桨边上，他穿着单薄的衣服，身材非常瘦小，他是个饱经风霜的渔民。另一个人站在船头，他身材健壮，看起来像是一个富有而傲慢的农民。船快开到尼尔斯睡觉的小岛对面时，农民突然大喊一声，
5: 停下。
1: 他把鱼叉猛地刺入水中，猛地向上一提，捕获了一条大鱼。他高兴地说，
5: 今晚的收获不错，我已经抓了不少鱼，咱们回去吧。
1: 渔民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四周。他对农民说，
6: 今天晚上湖上的景色美极了，
1: 湖面上风平浪静，船桨荡起的波纹在火把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农民说， 渔民一边摇着船桨一边问，
6: 那什么是最值得称赞的呢？
5: 是这里的名誉和声望，还有人们知道如何将这种名誉永远保持下去。
6: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1: 农民挺直了腰，开始讲述他们家族流传下来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这里住着一位可以预知未来的夫人，她的预言非常准确，因此她非常有名气，很多人都来拜访她，想问一问自己的未来。有一天，一个穷人来拜访这位夫人，他说，
7: 您好，尊敬的夫人，我想知道这座城市的未来。
1: 夫人对他说，
8: 这座城市的未来充满希望，因为它有值得骄傲的东西。
7: 那是什么呢？
8: 这里有两座修道院，还有一个美丽的教堂，这个国家其他的地方都没有。
7: 原来是这样，这一点确实值得骄傲。可是我担心有一天别的城市也会建立起修道院和教堂，那个时候这里就不再引人注意了。
8: 你不用担心，我正准备让人在这儿修建一所新的修道院，这个修道院将成为北欧最著名的修道院，所有人都会因为这个神圣的地方而自豪。
7: 太好了。

0: 不过，如果这个修道院丧失了名声，那还有什么东西能为这里赢得荣耀呢？
1: 你真是太贪心了。那好吧，我告诉你，在这个修道院失去它所有的光辉之前，这里将建起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王公贵族们都会去宫殿里拜访，所有人都会因为这所宫殿而感到光荣。
2: 听了夫人的话，穷人还是非常担忧，他愁眉苦脸地说：
0: 可是如果有一天这个宫殿变得破旧衰败，那时候这座城市的命运又会怎么样呢？
2: 夫人有点不耐烦了，她皱着眉头说：
1: 你想知道的也太多了吧，我能看见这里的未来，这一直都是一副热闹的景象，这里会建起很多美丽的庄园。
0: 庄园也有衰败的一天呀，到那时该怎么办呢？
2: 夫人生气了，她坐在椅子上不再说话。穷人接着说：
0: 任何东西都不是永恒的，我担心这些东西都会被人遗忘，再没有人会提起他们。
2: 夫人忍无可忍，大声说：
1: 你说任何东西都不是永恒的，但是有一种东西永远也不会改变，就是像你这样狂妄自大、固执己见的人，直到世界毁灭的时候，你这样的人仍然不会消失。
2: 夫人刚说完，穷人就高兴地笑了起来。他站起来对夫人说：
0: 哈哈，尊敬的夫人，我就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我拥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只要我这样的人一直存在，这座城市就能永远保持它的荣光。因为像我这样的人能把美好的名声和荣誉世世代代地传下去。
2: 听了穷人的话，夫人不再生气了，她点了点头，接受了穷人的想法。讲完了这个故事，农民放下鱼叉，和渔民一起坐在船上，静静地观赏着月光下的陶根湖。尼尔斯听完了整个故事，他被故事中那个穷人的精神打动了，心中非常感动，久久不能平静。小朋友，尼尔斯听到了一个古老的故事，接下来他们的旅途中还有什么样的奇遇呢？下集故事我们接着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接受遗产。加尼诺从寄读学校回到家里之后，不再捣乱，一直表现得很好。妈妈非常欣慰，爸爸对加尼诺的看法也有了改观。他打算请一位家庭教师帮加尼诺准备年底的考试。这天早上传来了一个令人伤心的消息，威纳奇奥先生去世了。加尼诺在日记中写道：
5: 可怜的威纳奇奥先生，我承认他有点古怪，但他是个好人，他的离世让我非常悲伤。
1: 午饭之后，妈妈在门口对加尼诺说：
6: 加尼诺，加尼诺，快过来。
1: 加尼诺跑到门口，看见妈妈手里拿着一封信。
6: 加尼诺，这是你的信。
5: 我的信？是谁寄给我的？
6: 公证人切阿比奇士寄给你的。
5: 他给我写信干什么？
6: 你自己看看吧。
1: 加尼诺打开信读了起来，读完之后他说：
5: 切阿比奇士邀请我去参加宣读遗嘱的仪式，就是威纳奇奥先生的遗嘱。 没有啊，就是牙齿的事情嘛。
6: 不管怎样，这件事先不要告诉你爸爸，免得他胡思乱想。
1: 下午3点，加尼诺坐上了公证人派来的车，来到了公证人切阿比骑士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有不少人，包括切阿比骑士、马拉利的女佣人切希拉等等，连市长也过来了。马拉利看到加尼诺，马上显得很不高兴，他扭过头装作没看见加尼诺。公证人切阿比骑士坐在安乐椅上，他清了清嗓子，开始宣读遗嘱。
7: 我很荣幸地为大家宣读威纳奇奥先生的遗嘱。威纳奇奥先生希望从他的遗产中拿出10000里拉送给女佣人切希拉。
1: 听到切阿比骑士的话，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切希拉激动得差点晕倒，马拉利的脸变得苍白，睁大眼睛盯着切希拉，好像要把他吃掉一样。切阿比骑士接着说：

0: 接下来我开始转述威纳奇奥先生的原话。我留下这笔钱给切西拉，是为了表达对他的谢意。我在侄子家度过了我一生中的最后几年，在这段时间里，切西拉对我的关怀超过了我的亲人，我非常感激。
1: 切阿比奇士念到这里，马拉利律师小声地对市长说：
2: 哎，真是没办法，我的叔叔怎么这么天真。
1: 市长微笑着没有说话，公证人继续念遗嘱：
0: 我的侄子是一位非常正直的律师，他一直是激烈地反对金钱和特权，所以在我看来，把钱留给他是一种错误，因此我把所有财产都留给这个城市的穷人。对于我亲爱的侄子，鉴于他对我深厚的感情，我把我的一颗牙齿留给他，这颗牙齿是被淘气的加尼诺拔掉的，这对我的侄子马拉利来说非常有纪念意义。我特意为这颗牙镶上了黄金，可以用作领带别针。
1: 念到这儿，切阿比奇士从一个盒子里取出一个牙齿做的大别针，看到这颗牙齿，加尼诺捂住嘴笑了起来。马拉利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岁，整个嘴唇都在发抖。突然他伸出拳头对加尼诺说：
2: 小坏蛋，你笑什么？
1: 切阿比奇士对他说：
0: 律师先生，请您冷静一点，这是你叔叔留给你的东西，请你收下吧。
1: 马拉利用手把牙齿推开说：
2: 我不要，把它给这个孩子吧。
1: 说完，马拉利在公证书上签了字，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切阿比奇士让切西拉明天再到这儿来一趟。接着，市长和切西拉也离开了房间。这时，屋子里就剩下加尼诺和切阿比奇士了。切阿比奇士打开写字台的抽屉，拿出一个盒子，对加尼诺说：
0: 威纳奇奥先生确实是一个古怪的人，但是我不应该评论他。作为公证人，我的职责是遵循他的遗嘱，把他交代的事儿办妥。加尼诺先生，威纳奇奥先生希望送给您1000里拉，这些钱就在这个盒子里，这笔钱你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可是不能告诉别人。
1: 听到这儿，加尼诺愣住了，他说：
3: 我的天哪，1000里拉，这是真的吗？
1: 切阿比奇士笑着摸了摸加尼诺的头说：
0: 听说你是个捣蛋鬼，你的家人都对你绝望了。
3: 以前是这样的，可是这段时间我表现得很好。
0: 嗯，不错，威纳奇奥留给你这些钱时并没有对你做出任何的约束，他对你表现出极大的信任，所以你要注意，不要乱花钱。
3: 我明白了，我保证不乱花钱。
1: 切阿比奇士把盒子递给了加尼诺，加尼诺激动地向他告别。回到家里，妈妈和阿达围在加尼诺身边，问了许多问题。加尼诺对他们说：
3: 威纳奇奥先生把他所有的遗产都送给了城里的穷人，马拉利只拿到了一枚牙齿做的别针。
4: 真是太奇怪了，怎么可能呢？
1: 加尼诺没有说话，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长舒了一口气，心情也平静了下来。他把钱数了一遍又一遍，数完之后把钱锁在写字台的抽屉里。过了一会儿，他又把钱取出来重新数了一遍，接着又把钱锁好，这样取出来放进去不知道多少回，但他总是不放心。最后加尼诺把装钱的盒子抱在怀里，躺在床上睡着了。小朋友们，威纳奇奥先生送给加尼诺1000里拉，加尼诺该怎么处理这笔钱呢？咱们下期故事再见吧。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0: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1: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和晚宴有关的故事。印度官员和他的夫人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晚宴，宴席设在一间宽敞的餐厅里，室内大理石的地板光滑的像镜子一样，屋顶的房梁很立体，宽大的玻璃门外就是阳台。在座的客人大多是军官和他们的夫人，还有一位来访的美国博物学家。在宴席上，大家在热闹地聊着天儿。不过，那个美国博物学家没有参与，他只是安静地看着在座的其他客人。这时，他无意中发现女主人的脸上露出了一种奇异的表情。只见女主人温兹太太两眼盯着正前方，脸上的肉在微微发着抖。他向身后的印度男仆做了个手势，在他的耳边说了几句话。突然，那个男仆的双眼睁得大大的，迅速离开了餐厅。在座的客人中，除了那个美国人，谁也没有注意到发生了什么事，也没有看到那个男仆把一碗牛奶放在了紧靠门边的阳台上。美国人突然明白过来了，在印度，往碗里放牛奶只有一个意思，那就是作为引蛇的诱饵。他想，这个时候餐厅里一定有条眼镜蛇。于是他抬头看了看屋顶上的房梁，但是上面空荡荡的，室内的几个角落也是空的。那么这样就剩下了一种可能，蛇藏在餐桌下面。美国人首先想到的是往后跳，然后警告其他人。可是他知道这样做会引起骚乱，说不定眼镜蛇会受到惊吓然后咬人。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他严肃地说，
3: 请大家注意一下，我想和大家做一个游戏，来了解一下大家到底有多强的忍耐力。我数300下，大概就是5分钟的时间，你们谁都不要动，动的人可是要罚钱的，请大家准备好。
2: 说完他开始数数，在他数数的过程中，在座的每位都像石雕一样端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当他数到280的时候，他用眼角的余光看到了那条眼镜蛇钻了出来，并向那碗牛奶爬去。蛇刚爬到阳台上，他立刻跳起来，把通往阳台的门关了上来。在座的各位听到了动静，都看到了阳台上的那条蛇，屋里响起一片尖叫声。这时，男主人激动地说，
4: 原来屋子里有条蛇，您刚才让大家做游戏，就是为了避免引起骚乱吧？您真是太机智了。
3: 这没什么，说到机智，我可比不上您的太太啊。温兹太太，您是怎么知道屋子里面有条眼镜蛇的呢？
2: 温兹太太的脸上闪出一丝微笑，她回答道，
5: 因为她当时正从我的脚背上爬过去。
2: 小朋友们，遇到危险时，害怕、恐惧、惊慌是我们本能的反应，然而这些并不能帮助我们化解危机，只能使我们的处境变得更糟。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想要战胜危险，保护自己的安全，我们必须保持情绪的稳定和思路的清晰。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热心的小象皮皮，
7: 今天天气真好，快乐的卡车司机小象皮皮要送花去花店。
8: 小兔，你为什么哭呀？
0: 我要坐森林汽车去外婆家，可是我迷路了。
8: 这样啊，那你上车吧，我送你去汽车站。
0: 啊，真的吗？太好了。
8: 山羊公公，您怎么了？
9: 我生病了，要坐森林汽车去医院。
8: 您年纪大又生病了，让我送您去吧，来上车。
9: 皮皮，那可真是太谢谢你了。
8: 哎，小心啊。哎呦，累死我了。河马大婶，你怎么拿这么多的东西啊？
10: 我坐森林汽车去我女儿家吃饭，这些是带给我外孙女的礼物，可累死我了。哎呀，
8: 你可别闪了腰，上车吧，我送你去森林汽车站，来吧。
10: 好，那可真谢谢你啦。
8: 黑熊先生，您这是要急着上哪儿去啊？
9: 我今天要指挥森林音乐会，要去坐森林汽车，我都快迟到了。哎呦，
8: 哎呀，那您赶快上车吧，让我送您去。
9: 皮皮，你太好了，谢谢你。
0: 皮皮叔，谢谢你。
9: 皮皮帮了我大忙。
10: 皮皮真是个热心助人的孩子。
9: 皮皮太可爱了。
8: 森林汽车站到喽。
10: 哎呀，谢谢你呀，皮皮。再见。
0: 再见。
8: 大家再见，不用谢。这可怎么办呢？我还得去送花呢。哎呀，车子怎么自己动了？
9: 哎呀，
7: 车子终于被推出了大坑。

0: 别这么说，是你先帮助了我们呢、孩子。
1: 是啊。
2: 皮皮终于又开着小卡车，开心地哼着歌上路了。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太多了。小猪的葡萄园今年获得了大丰收。小猪说：
9: 哎呀，葡萄真是太多了。
2: 葡萄太多了怎么办呢？屋子里堆不下，一个人也吃不完，那就送给朋友吧。小猪提了满满一篮子葡萄去了小兔子家。不过小猪是个直肠子，说什么都是直来直去的。
9: 小兔子，今年我家的葡萄丰收了，实在太多了，一个人哪吃得完呢？这不，我送来一些给你。
2: 听听，这都是什么话呀？好像不是去送礼物，而是找人帮忙一样。不过，小兔子很乐意帮小猪这个忙，它的长耳朵一晃一晃的，像在跳舞一样。
3: 谢谢你啊，小猪，葡萄看起来很好吃呢。
2: 接着，小猪提了满满一篮子葡萄去了小鹿家。小猪还是那句话：
9: 小鹿，今年我家的葡萄丰收了，实在太多了，一个人哪吃得完呢？这不，我给你送来了一些。
2: 小鹿也不介意小猪这么说话，他笑眯眯地接过葡萄。
6: 谢谢你啊，小猪，我最喜欢吃葡萄了。
2: 接下来，小猪又去了小猴子家、小马家、小熊家，走了很多路，终于把葡萄送得差不多了。晚上，小猪累得靠在沙发上，揉着他的脚丫子说：
9: 葡萄太多了，也不是一件好事，这足足让我跑了一整天呢。
2: 第二天，鸽子邮差送来满满一袋子东西。
10: 小猪，这全是给你的。
2: 打开一看，天哪，这是满满一袋子的感谢卡呢，真是太多了。奇怪的是，小猪这次一点儿也不嫌多了，他感受到了大家对他的感谢，也尝到了与他人分享劳动果实的快乐。他把那些感谢卡全挂到了墙上，一面墙都挂满了。小猪看着他的卡片墙，满意地想：
9: 希望明年我的葡萄还能大丰收，我就能跟更多的朋友分享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和会说话的蟋蟀。上集我们说到，可怜的杰佩托被无辜地送进监狱，捣蛋鬼匹诺曹却从警察手里逃了出去，他拔腿就跑，想尽快回到家里。他慌里慌张地跑啊跑啊，跳过高高的土堆，翻过荆棘和草丛，跨过满水的沟渠，简直就像被猎人追赶的小山羊或小野兔。他跑到家门前，看到大门半掩着，就推门进去。刚放下门栓，就一屁股坐在地上，怀着内心的喜悦，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就在这时，他听到屋子里有一个奇怪的声音。吓破胆的匹诺曹问道：
11: 是谁呀？
12: 是我。
0: 匹诺曹转过身子，看见一只胖乎乎的蟋蟀正慢慢腾腾地往墙上爬。
11: 你是谁呀？
12: 我是会说话的蟋蟀，住在这屋子里已经100多年了。
11: 可这屋子今天是我的，如果你真想让我高兴高兴，那就请你马上走开吧。
12: 我得告诉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那之前我不能离开这里。
11: 那就告诉我，快点。
12: 不听父母的话，任意离家出走的孩子是要吃苦头的，在这世界上他们永远不会有好结果，迟早会后悔莫及的。
11: 亲爱的蟋蟀，
13: 你就痛痛快快地说吧，明早天一亮我就要离开这里，因为要是我留下来，我就要被送到学校去了，不管愿不愿意都带去念。

0: 书。说实话，我对学习一点兴趣都没有，我更喜欢乱蹦乱跳的捉蝴蝶、爬树、捉小鸟。
1: 真是可悲的小傻瓜，这样你长大后就要变成一头笨驴子，所有的人都会拿你开心，你不知道吗？
0: 住嘴，你这个不会说好话的坏蟋蟀。
2: 蟋蟀很有耐心，也很有风度，它并没有因为匹诺曹的粗暴无礼而生气，而是慢慢吞吞地说，
1: 要是不想上学，你为什么不学一种手艺，正正经经地挣钱过日子呢？
2: 匹诺曹开始不耐烦了，他对蟋蟀说，
0: 在世界上所有手艺中，我真正喜欢的只有一种。
1: 什么手艺？
0: 就是吃吃喝喝睡大觉，尽情的玩耍，从早晨玩到晚上。
1: 告诉你，凡是干这种事儿的人啊，到头来几乎不是进医院就是进牢房。可怜的匹诺曹啊，你真叫我可怜你。
0: 我为什么叫你可怜？
1: 因为你是一个木偶，更糟糕的是你还长着一个木头的脑袋。
2: 听到这句话，匹诺曹火冒三丈，他顺手拿起工作台上的一把木锤子，朝会说话的蟋蟀狠狠地砸去。蟋蟀吓坏了，他拔腿就跑，爬上了桌子，从窗口逃出去了。小朋友，匹诺曹赶走了会说话的蟋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下一集让我们再接着讲吧。
3: 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喵。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男孩和三色鱼的故事。在几百年前的一片茂密的森林里，有一座小房子，房子里住着三口人，丈夫、妻子和一个小男孩。小男孩每天都过得无忧无虑，非常快乐。白天，他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在森林里跑东跑西，晚上他就坐在父亲身边认字识字。有一年，他们的家乡遭了灾，母亲对他说，
10: 孩子，咱们家就要断粮了，你长大了，是时候帮助家里做些事情了，去海里打些鱼吧。
9: 于是小男孩来到海边，撒下了渔网。过了很久，他拉起渔网一看，网里只有一条身上长着金色、红色和蓝色条纹的小鱼。小鱼用乞求似的眼神望着小男孩，开口说话了，
2: 孩子，把我放回大海吧，我可以赠给你一把神奇的剪刀，你用它随便剪个什么都会变成真的。
9: 小男孩看着三色鱼可怜的样子，就答应了三色鱼的请求。他刚把三色鱼放回了大海，就发现自己的手中真的有了一把剪刀。
11: 三色鱼说的话是真的吗？
9: 小男孩看着剪刀自言自语。回去的路上，他好奇地捡起了一片树叶，把树叶剪成了一座宫殿。就在此刻，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树叶宫殿越变越大，最终变成了一座真正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小男孩高兴极了，他又找来各种颜色的树叶，剪成了花草树木。一转眼，宫殿的周围竟然出现了一个百花争艳的大花园。小男孩急忙跑回家，把事情告诉了爸爸妈妈，并用纸给爸爸妈妈和自己剪了很多的衣服。哇哦，纸质的衣服立刻变成了丝绒绸缎的衣服。从此，他们过上了富足的生活，缺什么就用剪刀剪个什么。可是过了没多久，

0: 小男孩就感到寂寞和烦闷了，因为他的母亲总对他说，
1: 小心你那套新衣服别弄脏了，不要出门，外面太危险，不要去海边，万一三色鱼把剪刀收回去怎么办。
0: 小男孩每天只能孤零零地坐在窗边，听着小伙伴们玩闹的声音，他难过地说，
2: 我讨厌这样的生活。
0: 小男孩越来越厌倦这种乏味的生活，终于有一天，他偷偷溜出宫殿，钻出花园，跑到了海边。他大声呼喊，
2: 三色鱼，你在哪里呀？我不要宫殿了，你快来帮助我吧，三色鱼，快把我以前快乐的生活归还给我吧。
0: 话音刚落，三色鱼便跳出水面说，
3: 我的朋友，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明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你把剪刀扔进大海，然后连吹三声口哨，这样你就可以回到从前幸福的生活了。
0: 第二天，当东方泛起朝霞的时候，小男孩按照三色鱼的话，把剪刀扔进了大海，并吹了三声口哨。当他回到家时，他发现宫殿不见了，母亲像往常一样正站在自家的茅屋前，微笑着迎接他回家。就这样，小男孩又变得快乐起来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杯子里的大海。有一天，爸爸妈妈带着原子来到一家酒店吃饭。这个酒店非常华丽，像宫殿一样漂亮。其实，经常有人邀请原子的爸爸妈妈去酒店吃饭。不过，原子并不想去，因为他不想见那些陌生人，或者听那些人说话。到了酒店，原子坐在做工精致的木头椅子上，静静地听其他人讲话。原子的爸爸慢条斯理地发表言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能赢得满桌人的赞许。原子听不懂爸爸在说什么，他无聊地打着哈欠。这时，服务员上菜了，服务员送来了美味的海虾，烧酒淋到海虾的身上，摆成一排的青白色的虾，一个个变得浑身通红，在盘子里狂蹦乱跳。原子正望着这些海虾发呆，忽然听到一个声音说，
12: 原子，你能救救我吗？
11: 一只海虾从盛满饮料的高脚杯后面探出头，急切地向原子求救，嘴里还吐着泡沫。原来这只虾趁别人不注意，从盘子里跳了出来，偷偷地躲到原子的杯子后面。原子非常惊讶，他小声地说，
13: 我该怎么救你呀？
11: 海虾指着正在冒着气泡的高脚杯，用力转动它鼓鼓的眼睛，对原子说，
12: 你的杯子里不是装着一个大海吗？你把我放进杯子里，我就能藏起来了。
11: 原子看了看杯子，杯子里的饮料正翻腾着，冒着气泡。

0: 看上去就像一个储满水的水缸。可能在一只小小的海虾眼里，这就是大海了吧。这时海虾继续说，
1: 你放一些海藻进去，再把我放进杯子里，这样我才能藏好。
0: 原子捏起盘子里的海藻，放进了高脚杯里。谁知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杯子里的饮料立刻变了样，成了真正的带海草的大海。接着原子把海虾放进杯子，海虾在杯中快乐地游动。突然它伸出头对原子说，
1: 你想来大海里玩一会儿吗？这会儿水温正合适。
0: 原子向两边看了看，发现大人们都在大声聊天，没人注意到他。于是他对海虾点了点头。接着海虾伸出他带叉的长夹，用力拉住原子的手，使劲儿一拽，原子扑通一声被拽进了杯子里。一股咸腥味儿冲进了原子的嘴里，他不断吐着海水。海虾笑着说，
1: 别怕，这是你制造出来的大海，当然不会淹着你的。走，我带你去大海深处玩一玩。
0: 原子兴奋地说，
2: 太好了，这真是太有趣了。
0: 原子开心地摆动手臂和双腿，跟着海虾朝着蓝色的深海游去，最后消失在大海深处。在酒店里，最先发现原子不见的是他的妈妈。妈妈看到餐桌的高脚杯旁边只留下了原子的一双鞋子，爸爸妈妈怎么也找不到原子。就这样，三个月之后，一位海上救生员发现一个男孩在深海里游泳，一边游泳一边和一只海虾游玩嬉戏。这个救生员抓住男孩的背带，把他带上了岸，送回了家。这个男孩就是原子。原子回到家后，妈妈紧紧地搂住原子，激动地哭了出来，落下的泪滴比原子在海里见到的珍珠还多。从那以后，妈妈再也不带原子去那个酒店吃饭了，只让原子在家里吃饭。不过妈妈不许原子再喝气体饮料了，而且她把所有的高脚杯都藏了起来。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一个小羊喝水的故事。有一天，小羊东东很早就放学了，他和小伙伴们在外面玩了好久才回家。一跨进家门，他就大声喊着：
11: 奶奶，我好渴呀，

0: 水。
1: 奶奶听到喊声，赶紧走过来，笑眯眯地对小羊说：
2: 东东，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家呢？还出了这么多汗。
0: 哎呀，我出去玩了嘛，奶奶，水壶里怎么没有水呀？
2: 哦，水刚烧开，还没往壶里倒呢，我这就去倒水，不过还得等水晾凉了才能喝。
1: 可是小羊太渴了，他等不及热水晾凉了，他走到洗碗池旁边，想就着水管喝凉水。奶奶看到了，赶紧喊道：
2: 别喝，冷水里有细菌，喝了会肚子疼的。
0: 可是我太渴了，要不我喝热水吧。
2: 那也不行啊，喝太烫的水容易烫伤嘴和食道，严重的话还会引起发炎。
1: 小羊着急地抓了抓脑袋，突然他想起来卧室里还放着一瓶几天前的矿泉水，瓶里还有半瓶水呢。他赶紧跑进卧室，拿起水瓶就要往嘴里灌。奶奶看到了，把瓶子从小羊手里抢了过来，对小羊说：
2: 你这孩子，这是几天前的水了，怎么能喝呢？这水不新鲜，水里可能已经滋生了不少细菌，喝了容易生病。
0: 哎，那可怎么办呀？
2: 好了，我刚才已经晾了一杯水，水里面还放了点盐，过一会儿水凉一点就能喝了。孩子，你要记住，剧烈运动之后会出很多汗，我们的身体会失去一部分的盐，所以应该及时喝一些盐水，补充盐分。
0: 奶奶，我明白了，以后不会再喝冷水了，而且运动之后我会记得补充盐分的。
1: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运动出汗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失去一部分盐，这时可以喝一些淡盐水，能够有效补充盐分。
3: 快乐浅浅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1: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5: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1: 小朋友真乖。
6: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一个有魔力的字。星期天的早上，奶奶正在做早餐，小男孩麦克跑过来抱着奶奶的腿也不说话。奶奶看到麦克那气得通红的脸和脸上的泪珠，温柔地拍了拍麦克的后背，笑着问道：
2: 好孩子，你这是怎么啦？
6: 麦克委屈地哭了出来，告诉奶奶姐姐不让他用颜料笔的事情。奶奶摸了摸麦克的小脑袋，和蔼地说道：
2: 这个奶奶可以帮你，我教你一个字，一个有魔力的字，但是你对别人说这个字的时候，一定记得要正视着对方的眼睛，用温柔的声音说出来。一般情况下，你礼貌地说出这个字，大家都不会拒绝你的。
6: 麦克急忙问道：
5: 奶奶，奶奶，你快告诉我是哪个字啊？
6: 奶奶弯下腰，嘴巴凑近麦克的耳朵，低声说了一个字，又大声补充道：
2: 记住，这是一个有魔力的字，你千万不要忘了该怎么说哦。
6: 麦克半信半疑地说：
5: 好，我现在就去试试管不管用。
6: 说完，麦克蹦蹦跳跳地跑到姐姐身边。姐姐正坐在桌边画画，各种各样的颜料摆满了桌子，绿色的、蓝色的、红色的。姐姐看到麦克过来了，就立刻把颜料拢到一起，还用手捂起来。麦克有点受打击，但是想到奶奶说的话，他侧着身子走到姐姐身边，轻轻地拉了拉姐姐的袖子，温柔地注视着姐姐的眼睛，轻轻地说：
5: 好姐姐，请给我一点颜料玩吧。
6: 顿时姐姐的眼睛睁大了，手指松开了，不再捂着颜料。姐姐很不好意思地说：
7: 你想要哪几种？
6: 麦克高兴地说：
5: 我想要绿色的，还有黄色的。
6: 姐姐把颜料给了麦克，麦克高兴地拿着颜料开始画小汽车，开心极了，心想：
5: 奶奶告诉我的那个字真的是太有魔力了。
6: 麦克画好之后，把颜料还给了姐姐，然后跑到奶奶身边，告诉了奶奶事情的经过。奶奶听完，慈祥地笑了，说道：
8: 好孩子，我没有骗你吧，这真的是一个有魔力的字。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麦克奶奶说的那个有魔力的字是什么吗？那就是请字。一个受欢迎的人一定是一个说话做事有礼貌有分寸的人，生活中受到别人的帮助说声谢谢，见到朋友长辈问声好，做错了事说声对不起等等，这些都是有教养懂礼貌的表现。做一个有教养的少年，让这些带有魔力的话语帮你开拓一个美妙的世界吧。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9: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熊爷爷看仓库的故事。森林里有一所大仓库，里面存放有很多粮食，以备小动物们在遇到灾害的时候食用。老虎大王派正职负责的熊爷爷看守仓库。有一天，几只老鼠偷偷摸摸爬到仓库里，准备偷吃粮食。很快，他们的行踪就被熊爷爷发现了。老鼠们灵机一动，跟熊爷爷商量说：
10: 你要是不声张，以后都让我们到这里吃粮食，作为交换，我们每次都可以弄一罐蜂蜜给你。
9: 熊爷爷想都没想，一口拒绝了老鼠的提议，说道：
11: 你们赶紧从这里离开，以后不许再到这里来吃粮食了，否则别怪我不客气，把你们抓起来送到动物派出所里。
9: 老鼠们还不死心，接着说：
10: 为什么不能对这件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难道你平时表现的大度和宽容都是骗人的？
9: 熊爷爷一听更生气了，对他们严肃地说：
11: 哼，宽容也是要坚持原则的，对待你们这样的坏人坏事，我绝对不能容忍。
9: 老鼠们一听彻底泄了气，以后再也不敢来仓库偷吃粮食了。小朋友们，熊爷爷为人随和宽容，但是对坏人坏事却不妥协。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宽容是有原则的，面对坏人坏事的宽容，那就成了包庇。我们也一定要学会把握宽容的尺度，在是非面前坚持原则。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微博的担心，傍晚的余晖把祖克曼先生的谷仓笼罩在宁静平和的气氛里，分支到差不多到晚饭时间了，却还是舍不得离去。燕子无声地拍打着翅膀，从门口飞进飞出，一遍遍地给他们的孩子衔来食物。芦苇坐在一棵苹果树下，吸着他的烟斗，动物们都闻到了那种熟悉的刺鼻的烟草味儿。所有的这些声音都让威伯感觉惬意而又幸福，因为他热爱生活，愿意成为这夏夜世界的一份子。但是当他躺在那里时，他忽然记起了老杨告诉过他的话：
3: 杀死你，把你做成腌肉和火腿。
2: 他开始想到了死，就害怕地哆嗦起来。
4: 小洛，
5: 什么事，威伯？
4: 我不想死。
5: 这是肯定的。
4: 我爱谷仓，我爱这里的一切。
5: 当然，我们都爱这里。
2: 母鹅出现了，身后跟着它的七只小鹅，他们歪着他们的小脖子，哼着同样的旋律，就像一小队吹笛手。威伯满是爱意地听着这种声音。
4: 小洛，
5: 嗯，
4: 你曾经承诺过不让他们杀我，你是认真的吗？
5: 在我一生中还从没这么认真过呢，我不会让你死的，威伯。
4: 那你打算怎么救我呢？
5: 我还不知道呢，但是我正在制定计划。
4: 好极了，这计划的开始是怎么样的？小洛，你已经想出很多步骤了吗？它进展得非常顺利吗？
5: 哦，计划就快弄好了，这计划还刚刚开头，没有成型，不过我会弄好的。
4: 你什么时候能想好？
5: 在我倒挂在我的网上的时候吧，那时我才能想事情，因为那时全身的血才会涌到我的脑袋里。
4: 我非常愿意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你。
5: 哦，不用了，威伯，我一个人时会想出更好的办法。

0: 好吧，但是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不管是多么小的事情，你可别忘记告诉我。
1: 好的，你必须加强你的信心，我要你保持充足的睡眠，不要再担忧了，永远也不要着急和担心，慢慢地吃光你的每一点食物，除了你剩给谭普尔曼的那些，把自己吃胖，好好活着，这就是你能帮我做的，保持健康，不要气馁，你明白了吗？
0: 是的，我懂了。
1: 那么上床休息吧，睡眠是很重要的。
2: 威伯迅速地跑到猪圈里最黑的角落躺了下来，他闭上了眼睛。几分钟后他又开始说了。
0: 小洛，
1: 什么事？
0: 我可以到食槽去看看是否还有剩下的晚餐吗？我想我还剩了点土豆泥。
1: 可以，不过吃完你得立刻回来睡觉。
2: 威伯一蹦一跳地向他的院子跑去。
1: 慢点儿，慢点儿，永远不要着急和担心。
2: 威伯硬生生地放慢了脚步，开始缓缓地往猪食槽爬。他找到一小块土豆，便细细地咀嚼咽下，然后才回到了床上。他闭上眼沉默了一会儿。
0: 夏洛，
1: 什么事？
0: 我可以喝点牛奶吗？我想我的食槽里还剩几滴牛奶呢。
1: 不，食槽已经空了，我要你马上睡觉，不许再讲话，闭上眼睡觉。
2: 威伯闭上了眼，分从他的小凳子上站起来，开始往家走。他把看见听到的每一件事都装到了脑子里。
0: 晚安，夏洛。
1: 晚安，威伯。
2: 又静了一会儿。
0: 晚安了，夏洛。
1: 晚安了，威伯。
2: 夜晚就这样开始了。威伯只要想到老杨的话就会很担心，他热爱他生活的地方，可是夏洛还没有想到救威伯的办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小松鼠的红外套》。很久以前，小松鼠一家住在大森林里。这一年冬天，下起了一场大雪，雪花不断地从天空飘下来，房子上、树上和地面上都铺满了厚厚的白雪。小松鼠刚刚吃过早饭，它从窗户向外望去，看见一片美丽的雪景，高兴地叫了起来：
10: 妈妈，妈妈，快看呐，外面都变成了白色，太漂亮了，我想出去玩。
9: 妈妈对小松鼠说：
11: 下雪天太冷了，你出去容易冻感冒，还是别出去了。
10: 可是这是今年的第一场大雪，一年也下不了几场雪，错过了可能就看不到了，我穿厚一点就不会感冒了，你就让我出去吧。
9: 小松鼠一直对妈妈撒娇，妈妈没办法，只好答应下来。妈妈拿了一件厚厚的红外套给了小松鼠，小松鼠穿上之后就高高兴兴地出去玩了。小松鼠在雪地里跑着跳着，一会儿堆雪人，一会儿滑雪，可开心了，一点儿也没感觉到冷。突然，小松鼠在一棵树底下看到了一只小兔子，小兔子

0: 蹲在地上，全身冻得打哆嗦。小松鼠问他：
1: 小兔子，你这是怎么了？
2: 我想回家，可是我冷得走不动了。
1: 原来是这样啊，别担心，我送你回家吧。
0: 小兔子感激地点点头。于是小松鼠把外套脱下来披在了身上，然后把小兔子拉到身边，和小兔子一块儿披着外套向小兔子的家走去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

0: 在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5: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6: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7: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8: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9: 还是要和大家一起坚持到底。
10: 不好，要输了！快，琪琪，起来啊！
11: 琪琪，快快来！

0: 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5: 红队赢了！
6: 啊！不行
5: 了！今天我们胜利了！
7: 大家一起坚持到底才能胜利！
5: 接下来是跑步接力比赛，大家准备好。
8: 琪琪，让我们加油，争取第一名。
9: 嗯，
5: 好，开始。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14: 加油！
15: 加油！
16: 考乐迷要加油啊！
17: 耶耶耶！
18: 大家加油！
5: 大家加油！
18: 加油！
8: 琪琪准备，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7: 接着跑吧，
5: 我不跑了，不跑了，
7: 让我们坚持到底吧。
8: 不要，拿不到第一名了。
19: 加油！加油！
20: 加油！
7: 乔虎，大家在为我们加油呢，来吧，
21: 坚持到底，快加油！

0: 是胜利，来吧，琪琪。
1: 嗯，坚持到底，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我们没得第一。
0: 嗯，不过我们坚持到底了，不是吗？
3: 巧虎琪琪，你们坚持到最后，了不起！
4: 了不起啊！
0: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九集，爱丽丝的证言。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红桃国王宣布传下一个证人进来，这个证人会是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第二个证人还没有走进法庭，爱丽丝就闻到了一股呛人的胡椒味儿。顿时法庭上喷嚏声此起彼伏。爱丽丝心想，
2: 这个证人一定是公爵夫人的厨娘。
7: 果然，很快厨娘捧着胡椒盒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红桃国王说道，
8: 说说你的证词。
7: 厨娘蛮横地说道。
9: 哼，办不到。
7: 红桃国王求助地看看白兔。白兔低声说，
10: 陛下，必须审问他。
7: 红桃国王无奈地说，
8: 好吧，既然一定要问，那就只好这样了。
7: 红桃国王把手交叉放在胸前，皱着眉头瞪着厨娘问道，
8: 馅饼怎么做的？
9: 大多是用胡椒做的。
7: 厨娘刚说完，背后就传出来一个懒洋洋的声音，
11: 不，馅饼是用糖浆做的。
7: 红桃王后听了尖叫起来，
12: 快把那只睡鼠给我关起来，我不想再看到它，也不想再听到它的声音。
7: 红桃王后的命令顿时让整个法庭乱成了一锅粥，大家都在想办法把睡鼠弄出去。等到法庭再次安静下来，大家各就各位，才发现厨娘已经偷偷溜走了。红桃国王凑到红桃王后耳边小声说，
8: 这个厨娘走了就走了吧，我亲爱的王后，我的头现在疼得很厉害，还是你来审问下一个证人吧。
7: 爱丽丝看到白兔手忙脚乱地翻着手中的名单，心想，
2: 看样子他们没有搜集到太多证据。
7: 可是接下来白兔爆出的证人名字让她吃惊不已，因为这个名字是爱丽丝。爱丽丝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由于她的身体又大了不少，起身时裙边带翻了陪审席，陪审员们纷纷从座位上摔到了地上。那场景让爱丽丝瞬间想起了她在一星期前不小心打翻的鱼缸。那些陪审员们像极了在地上乱蹦的金鱼。爱丽丝害怕陪审员们会像金鱼一样，不及时捡起来就会喘不过气来。一边说着对不起，一边赶紧把他们放回到座位上。红桃国王命令道，
8: 休息一会儿吧，等陪审员们都坐好了再重新开始审判。
7: 他说话的时候狠狠地瞪了爱丽丝一眼。爱丽丝回头看了看，发现自己居然把蜥蜴倒放在了座位上。爱丽丝心里嘀咕道，
2: 其实她倒立着也没什么影响，反正在审判中也不起作用。
7: 陪审员们都坐到了座位上，重新拿起石板， 把刚才发生的混乱记录了下来。那只蜥蜴因为疲惫

0: 并没有急着记录，只是出神地望着天花板。红桃国王问爱丽丝，
1: 关于这件馅饼盗窃案，你有什么线索吗？
2: 我什么也不知道。
1: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不知道。
0: 红桃国王转身对陪审员们说道，
1: 这一点很重要，快记下来。
0: 陪审员们正准备把这句话记录下来，白兔却急忙说道，
3: 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不重要。
0: 说完，他向红桃国王眨了下眼睛。红桃国王急忙改口说，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0: 爱丽丝偷偷看了看陪审员们的记录，真的是五花八门，有的写着很重要，有的写着不重要。爱丽丝心想，
2: 这样的记录真的是白费力气呀。
0: 红桃国王低头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然后抬头高声喊道，
1: 全体肃静。
0: 接着红桃国王拿起本子读道，
1: 第42条规定，所有身高超过1英里的人都要离开法庭。
0: 大家全都盯着爱丽丝。爱丽丝辩驳道，
2: 不，我的身高没有超过1英里。
1: 你就是超过了。
0: 红桃王后也附和道，
4: 你的身高差不多都快2英里了。
2: 那个规定是你刚才才想出来的吧？我才不离开呢。
0: 红桃国王的脸一下子红了，急忙否认道，
1: 不是，它本来就是书里最老的一条规定。
2: 按你这样说的话，那它应该是第一条才对，为什么你刚才说是第42条呢？
0: 红桃国王一时不知道怎么应答，只好催促陪审员们，
1: 快裁决。
0: 白兔急忙跳起来说，
3: 等等陛下，我刚才捡到了一张纸，说不定就是证据。
0: 红桃王后好奇地问，
4: 上面写了什么？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偷馅饼的人写给别人的信。
1: 肯定是这样的，不然不合逻辑。
0: 白兔一边拆信一边说道，
3: 信封上什么也没写，里面的内容好像是一首诗。
1: 上面的字是红桃杰克的笔迹吗？
3: 很奇怪，不是。
0: 红桃国王想了想说道，
1: 可能是他模仿了别人的笔迹。
0: 红桃杰克对红桃国王说，
5: 陛下，我敢保证我没写过，而且后面也没有签名，没有人能证明我写过。
0: 红桃国王说，
1: 要是有名字，这事情就简单多了。看来你是故意不想让我们发现，问心无愧的人是会写上自己的名字的。
0: 人群中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他们认为国王难得说了句聪明话。红桃王后不耐烦地说道，
4: 既然红桃杰克是小偷，那就赶紧判决吧。
0: 爱丽丝打断红桃王后，替红桃杰克辩解道，
2: 信上写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能做出正确的裁决呢？
1: 那你就读一下吧。
0: 白兔把眼镜戴上，看了看信说道，
3: 陛下，读哪段？
1: 从头开始读，一直读到结束。
0: 小朋友们，信上究竟写了什么？到底是谁偷了馅饼？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即使没有光明，海伦·凯勒是美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著名的女作家和教育家。刚出生时的小海伦聪明又可爱，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灾难降临在了她的身上。小海伦高烧不退，后来虽然烧退了，却夺走了他的视力。

0: 和听力。海伦陷入了一片黑暗和寂静中时，她害怕地哭了起来。在最悲伤的时候，她的家庭教师安妮·沙利文来到了海伦的身边。沙利文老师的教育方法与众不同。有一天，沙利文带着海伦来到水井边，将他的小手放在水龙头下，让清凉的水流躺在海伦的手上。
1: 海伦，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0: 接着，沙利文又在海伦的手心写下水这个单词。从此，海伦就牢牢记住了。接下来，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带着海伦触摸身边的各种物品，使他对自己身处的世界有一个直观的感受。不过，沙利文觉得海伦没法说话仍然是个缺陷。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沙利文替海伦找了赫拉博士。赫拉博士教海伦用双手去感受他人说话时嘴型的变化，以及用鼻腔吸气吐气的状态来练习发音。海伦凭着顽强的毅力，经过无数次练习，终于说出了第一个完整而且发音清楚的句子：
2: 我要上大学。
0: 16岁的时候，已经能说话学习的海伦萌生了上大学的念头，并且选择了著名的哈佛大学作为自己的目标。经过三年的艰苦学习，他凭着坚实的基础和非凡的毅力，顺利通过了哈佛大学的入学考试。这对普通人来说已经非常难得，对一个失明和失聪的人而言更是令人难以置信。海伦在接受采访时说：
2: 我战胜了自己，我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战胜苦难。
0: 后来，他用生命的全部力量四处奔走，创建慈善机构，帮助残疾人。他还把自己所经历的痛苦和幸福记录下来，鼓励人们战胜厄运。海伦的成功在今天看来是难以复制的，但是我们可以像他一样，面对困难奋力抗争。困难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我们对待磨难的态度。你如果坚强乐观，磨难也会成为你生命的点缀。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带来一个关于自助餐礼仪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猴子吃自助餐》。狐狸大婶家新开了一家很棒的自助餐厅，听说甜点、水果、海鲜、西餐全部都有，特别美味。小猴子老早就求着妈妈带自己去了。这个周末，妈妈总算满足了自己的愿望，带着小猴子来到了狐狸大婶的自助餐厅。还没到正午，餐厅里就已经有了不少的客人，小鸡、小绵羊、小松鼠，几乎森林里所有的小动物们都来尝鲜了。妈妈带着小猴子走进去，对他交代说：
7: 你可以拿自己想吃的食物了，但是要记得……
6: 妈妈的话还没有说完，小猴子就拿起盘子准备大吃特吃了。摆在最前面的奶油香蕉一下子就吸引住了他，他拿起夹子一下子夹了三根，然后满足地走开了。妈妈看着小猴子装得满当当的盘子，惊讶地问：
7: 你能吃得完吗？
6: 小猴子点点头说：
8: 我最喜欢吃奶油香蕉了，

0: 饭吃得一干二净。
1: 说完，他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可才吃了一根，小猴子又看到了不远处的桃子布丁，于是兴冲冲地跑过去拿了一大盘的桃子布丁。接着他又看到了红酒烩青菜、奶油炖蘑菇等等许多自己爱吃的菜，他不停地往盘子里装，把一个个盘子都装得满当当地带回了自己的餐桌上。可是桌子上这么多菜肴，小猴子还没吃到一半，肚子就已经圆鼓鼓的，一口也吃不下了。妈妈看到已经撑得直不起腰的小猴子，对他说，
2: 吃自助餐一定要记得吃多少拿多少，千万不能贪心，拿到盘子里的食物一定要把它吃完。
0: 可是妈妈，我实在吃不下了。
2: 这次妈妈就帮你解决掉剩下的食物，以后再来到自助餐厅，千万不能像今天一样不停地往盘子里装了。
1: 小猴子用力地点了点头。小朋友们，现在你们知道吃自助餐的礼仪了吗？自助餐厅虽然没有限制，但是大家的心里要始终牢记吃多少拿多少。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

0: 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蓝小兔》。有一只小兔子不想走路了，就问自己的妈妈：
6: 妈妈，为什么我们要长腿啊？
7: 傻孩子，有腿才能走啊。
6: 鱼儿没有腿不是也能走吗？
7: 可是鱼儿的尾巴就是它们的腿呀。
6: 长一条尾巴当腿一定轻松得多。
5: 说完，小兔往河里一跳，变成了一条鱼，没游多远就觉得累了。一条小鱼追了上来说：
8: 赶快游，后面有大鱼要来吃掉我们。
5: 小兔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往前游。这个时候，一只小鸟从空中飞过，小兔心里想，
6: 变成一只小鸟多好，就不用游得那么费力了。
5: 小兔刚刚这么想着，只觉得河岸直往下掉。原来它已经变成了一只小鸟。当一只小鸟真快乐。小兔摸摸身边跑过的风，扯扯头上飘过的云，揪揪太阳的金胡子，觉得有趣极了。可是没飞多久，小兔就累得不行了，它真想停在哪里休息一下。可是四周茫茫一片，原来它飞到了大海上空。
9: 赶快飞，我们还得飞一天一夜才能飞过大海呢。
5: 随后赶来的一只小鸟说。小兔真想大哭一场，因为它实在累得飞不动了，可是不飞就会掉进海里淹死的。小兔只好忍着疲倦，扇动着翅膀向前飞去。小兔飞啊飞，终于飞到了大森林边缘，它一个跟头栽到地上，再也跑不动了。这个时候，一只野猫跑了过来，叼起小兔就跑。胆战心惊的小兔一下子吓醒了，它拍拍自己的胸口说：
6: 原来当谁都不容易呀。我还是做我自己吧。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十二生肖的故事。我们每个人都有属相，也就是十二生肖。可是你知道十二生肖是怎么排出来的吗？在很早很早以前，有一天，天王决定邀请一些动物参加宴会，动物们都很高兴。可猫儿把赴宴的日期忘了，便去问老鼠。老鼠怕猫在宴会上同他争位子，故意把日子说晚了一天。宴会那天，动物们陆续来到了天王府。丰富的宴席已经摆好，可长长的一排座位顺序怎么坐呢？动物们都站着等待天王下令。天王却说：
13: 你们自己坐吧。
12: 这一下可乱了，为了坐在首位，动物们争论不休。老虎首先说：
14: 我是兽中之王，我应该坐在第一位。
12: 兔子听了很不服气地说：
15: 我们俩比赛，要是你赢了我，第一位就算你的。
12: 老虎说：
14: 比就比，我还怕你？
12: 结果老虎没有跑过兔子，当然也就没资格占首位了。牛和老鼠又争论起来了。牛说：
16: 我的个儿大，我应该坐第一位。
12: 老鼠听了也不服气，对牛说，
4: 我们俩让人评一评，我俩谁大。
12: 他们站在大道旁，老鼠拼命鼓气，把肚子鼓得大大的。来往的行人见了都说，
15: 快瞧，这只老鼠可真大呀，
12: 却没有人说牛大。老鼠对牛说，
4: 怎么样，我赢了吧。
12: 牛说，
3: 这样比赛分不出本领的高低，咱们俩比赛渡河，谁要是先到对岸，谁就坐第一位。
12: 老鼠眼睛咕噜一转，说，
4: 好。
12: 比赛开始了，牛游到前面，老鼠水性差，拼命地追在牛的后面。老鼠想了个主意，上前一口咬住牛尾巴。快到对岸时，老鼠使劲咬了一口，牛觉得尾巴很疼，就猛地一甩，老鼠趁机跳到了河岸上。等牛游到对岸时，见老鼠早在对岸等它了。比赛的结果还是老鼠胜利了。就这样，参加天王宴会的一共12位，老鼠第一，牛第二位，老虎第三，兔子第四，龙第五位，蛇第六位，马第七，羊第八，猴子第九，鸡第十位，狗来晚了排到第11位，猪最懒排到了最后一位。宴会开始后，天王宣布说，
13: 今天你们12位就作为人间的12生肖，排法就按你们现在座位的顺序。
12: 等到第二天，猫也来参加宴会了，到门口时卫兵告诉他来晚了，所以现在的12生肖里没有猫咪。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锡兵的故事。从前有25个锡做的士兵，他们都是从一根旧的锡汤勺铸造出来的。他们的肩上扛着步枪，穿着红蓝相间的制服，非常美丽。不过有一个锡兵和其他的不同，他只有一条腿，因为他是最后一个铸造出来的，锡不够用了。不过他仍然可以用一条腿站得笔直。这群锡兵是一个小男孩的玩具，小男孩把他们都练

0: 在桌子上玩打仗的游戏。这个桌子上还有一座用纸做成的美丽宫殿，宫殿的门口还站着一个纸做成的美丽的姑娘。这个姑娘穿着漂亮的布裙子，肩上飘着一条小小的蓝色缎带，显得那么漂亮。这位姑娘是一个舞蹈家，她也用一条腿站着。那个一条腿的锡兵看到这位姑娘的时候，就深深地爱上了她。
1: 这姑娘多美丽呀，而且她和我一样，也只有一条腿站立，我想我们一定很合适。
0: 这个锡兵就一直看着这位美丽的姑娘，眼睛一眨也不眨。到了晚上的时候，人们都睡觉了。这时，桌上的一个鼻烟壶里钻出一个小小的黑妖精。这个黑妖精对锡兵说：
2: 锡兵，把你的眼睛放老实点，这个姑娘是我看上的，你如果仍然一直盯着她看，我就收拾你。
0: 可是锡兵一点儿也不理睬黑妖精。黑妖精生气了：
2: 好，那明天你就等着瞧吧。
0: 到了第二天的早晨，黑妖精施了魔法，让小男孩把一条腿的锡兵放在了窗台上。一阵风吹过，这个锡兵就从窗台上掉了下来。两个小男孩经过这里，看到了锡兵，其中一个小男孩说：
3: 我们让这位锡兵去旅行吧。
0: 说完，他们就折了一个纸船，把锡兵放进去，锡兵就顺着水沟流走了。纸船飘着飘着，飘进了一条下水道里面。后来，锡兵又随着纸船飘到了河里。这时候，纸船已经被水浸透了，锡兵也沉进了水里。锡兵心想：
1: 看来我再也见不到那位美丽的姑娘了，希望那位姑娘不会落入黑妖精的手里。
0: 突然，一条大鱼一口把锡兵吞进了肚子里。这条鱼东奔西走，做出许多可怕的动作。后来，鱼忽然变得安静起来。接着，锡兵感觉到一阵光亮。原来，这条鱼被人捉住，送到了厨房里来。女仆用一把刀子把鱼剖开了。锡兵又回到了那个房间，回到了那座美丽的宫殿，见到了他心心念念的舞蹈家姑娘。正在这时，一个小孩拿起锡兵，把它扔进了火炉里。这又是黑妖精的魔法。锡兵站在那儿，看着那位姑娘，心想：
1: 再见了，这次是真的再见了。
0: 突然，一阵风把那位姑娘也吹进了火炉里。锡兵和姑娘并肩站在一起，化成了一团明亮亮的火焰。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嗨，宝贝儿，又到了听晚安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小桃人儿》。从前有一个桃核，里面住着一个又白又胖的小胖子，他的名字叫小桃人儿。桃核就是小桃人的家。桃核上面盖着厚厚的泥土，泥土上面盖着枯树叶，树叶上面盖着厚厚的雪。天气好冷好冷啊， 桃核里却暖暖和和的。小桃仁裹在红被窝里，已经睡了整整一个冬天了。这天，小桃仁被外面细细碎碎的声音吵醒了。他听见外面有个声音轻轻地喊他：“
11: 小桃仁儿，小桃仁儿。”
10: 小桃仁揉了揉迷糊的双眼，回答道：“
12: 你是谁呀？”“
11: 我是春风，我来告诉你，春姑娘回来了，地上的雪化了，草儿也长出了嫩芽。小桃仁儿，快出来吧，出来迎接春姑娘吧。”“
12: 好的，我这就出来。”
10: 小桃仁钻出被窝，推开大门，可是外面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小桃仁又听见一阵滴滴答答的声音，又有人在喊他了：“
13: 小桃仁，小桃仁，
12: 你是谁？”“
13: 我是春雨，我来告诉你，春姑娘来了，草地又绿了，树上又开花了，你的妈妈老桃树也穿上了粉红色的衣裳。小桃仁儿，快出来看看你的妈妈吧。”“
12: 好的，我就来。”
10: 小桃仁儿多么想看看妈妈呀，他喝了一大口水，使劲挺了挺肚子。突然有一道暖洋洋的亮光从泥土缝里射进来，摸着小桃仁儿的头。小桃仁儿问：“
12: 你是谁呀？”
10: 那亮光笑着说：“
14: 我是太阳光，太阳公公派我来接你，接你到外边去和大家一起玩，听鸟儿唱歌，看蝴蝶跳舞，外边多么美丽，多么热闹。小桃仁儿，快出来吧，出来和大家一起玩。”
10: 小桃仁儿高兴极了，又使劲儿地挺了挺身子，他只觉得眼睛前面一亮，哎呀，外面是多么美丽呀！太阳公公在高高的天上对着他笑，他的身上铺满了绿草，像一条大毛毯。他的妈妈老桃树身上穿着粉红色的衣裳，鸟儿停在妈妈的身上歌唱，蝴蝶绕着妈妈伸开的手臂飞来飞去，他们都来欢迎小桃仁儿。小桃仁儿低头一看，自己已经不是最初小小的样子了，他已经成长为一棵小桃树，穿着嫩绿的衣服。他知道自己会越长越高，再过几年他也能像妈妈一样美丽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

0: 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

0: 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0: 快快来听吧。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2: 来了，贝拉。
0: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2: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0: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2: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3: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4: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5: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6: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8: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7: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8: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9: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8: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0: 第十八集，生日会。今天是小林同学的生日，小林的父母都去外地出差了，没有办法为他庆祝生日。Zoe 老师准备在教室里为小林办一个生日会。放学后，同学们认真地打扫了教室，在教室里摆上花朵，在黑板上画上图画。 Zoe 老师把一个大蛋糕放在讲台上，对同学们说，
11: 今天是小林的生日，咱们为小林办一个生日会，让我们一起为他送上祝福，好吗？
12: 好，
10: 同学们都拍手叫好，大家围在小林的周围送上自己的礼物。同学们每个人都准备了精美的生日贺卡，大家在卡片上写下了对小林的祝福。小林非常感动，整张小脸儿红扑扑的。大家送完了礼物， Zoe 老师说，
11: 好了，现在我要在生日蛋糕上插上蜡烛，然后我们一起唱一首生日歌。乐乐，请你帮大家拍照吧。
13: 好的，老师。对了，老师，生日蛋糕用英语怎么说呀？
11: 生日蛋糕 birthday cake, 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今天是小林的生日 birthday, 请你用手里的照相机 camera 为小林多拍几张美丽的照片吧。
10: 乐乐点了点头，拿起照相机开始拍照。Zoe 老师领着大家为小林唱了生日歌。接着 Zoe 老师说，
11: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小林，现在请你切蛋糕吧。
10: 小林把蛋糕切成小份分给了同学们，同学们吃着美味的蛋糕非常高兴。 Zoe 老师说，
11: 生日蛋糕 birthday

0: a cake. 好吃吗？小林还为大家准备了其他好吃的东西，饼干 biscuit, 还有水果和饮料。
1: Zoe 老师把饼干、水果和饮料分给了同学们。同学们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天，开心极了。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傍晚。Zoe 老师对大家说：
0: 今天是小林的生日 ,birthday。我们吃了蛋糕 ,cake, 饼干 ,biscuit。还有水果和饮料，我和大家一样都很开心。过了生日就是又长大了一岁，希望小林能够天天快乐，事事如意，也希望所有同学都能够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1: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饼干 biscuit, 照相机 camera, 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饼干Biscuit, 照相机 ,Camera。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百家姓故事之商姓篇。商姓，中华姓氏之一。今天，商姓民众主要分布在河南商丘、陕西商县等地。相传在远古时期，皇帝的曾孙帝喾有个儿子名叫契。契长大后，心地善良又博学多才，被舜帝任命为司徒，负责教化民众。后来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赐姓为子，又获得了封地。契在封地上组建了商族部落，号为商国。后来契的第十四代子孙成汤灭了夏王朝，建立了商王朝。成汤的后裔逐渐开始以国名为姓氏，称商姓。说起商姓，不由得就想起了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商鞅。当时秦孝公刚即位，他看到秦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比中原各诸侯国落后，下定决心要发愤图强。商鞅听说秦孝公的志向后，主动对秦孝公说：
5: 陛下，一个国家要想富强，就必须改革，抛弃旧的不好的东西，建立新的法治。
4: 秦孝公听完认可地说：
1: 我完全同意你的主张，那就请先生开始着手改革的事情吧。
4: 得到了秦孝公的准许，商鞅开始推行新的法令。一开始的时候，老百姓对变法并不相信，为了取信于民，商鞅叫人在都城的南门竖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然后下令说：
5: 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的，就赏十两黄金。
4: 不一会儿，南门口围了一大堆人，大家议论纷纷。有人小声说：
6: 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儿用得着十两赏金，肯定是骗人的。
4: 大伙儿你瞧我，我瞧你，就是没有一个敢上去扛木头的。商鞅知道老百姓还不相信他下的命令，于是说道：
5: 我把赏金提到50两，有没有人愿意试一试呢？
4: 没有想到赏金越高，看热闹的人越觉得

不尽情理，仍旧没人敢去扛木头。后来有个年轻小伙子把木头扛到了指定的位置，商鞅真的赏给他50两黄澄澄的金子，一分也没少。这件事使商鞅赢得了民众的信心，商鞅借着这个机会正式公布了变法的法令。后来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国家。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未羊。羊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八位，十二时辰中的未时，也就是下午的一点到三点。据说羊在这段时间撒尿的次数最多，撒出的尿可治愈自身的一种惊风病，因此未时和羊搭配。如今我们的生活条件很好，每天都可以吃到

0: 米和面等食物。可是，在远古洪荒时代，人间是没有五谷的，人类靠蔬菜和野草为生，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人类看起来面黄肌瘦。有一年秋天，一只神羊从天宫来到凡间，看到人类面黄肌瘦，精神萎靡，关心地问道：
1: 你们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0: 人类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2: 我们平时主要吃蔬菜，蔬菜不够了就吃点野草，所以经常感觉吃不饱，没有力气。
1: 你们怎么不吃粮食啊？
2: 粮食？粮食是什么？
0: 看到人类可怜的样子，神羊善心大发，当即告诉人们：
1: 没事儿，你们很快就有好吃的了，天宫的玉田里种有营养丰富的粮食，下次我一定给你们带些粮食种子来。
0: 神羊回到天宫后，趁半夜守护玉田的天神熟睡的时候，偷偷溜进玉田里，摘下稻、稷、麦、豆、麻这五谷，含在口中，趁天未亮溜到凡间。人类听说神羊给他们带来了五谷种子，都十分好奇，纷纷围过来争着看种子的样子。神羊把种子交给人类，告知了种植五谷的方法后，就悄悄地回到了天宫。人类播下五谷种子，当年就长出了庄稼。在收获时，人类收获的粮食又香又甜，收获的麻织成的衣裳又轻又暖。人们在秋收冬藏之后，便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以感谢神羊的送种之恩。盛大的祭羊仪式惊动了玉帝，玉帝听说人间出现了五谷，急忙命人查明情况后，得知羊把五谷的种子带到了人间。玉帝十分生气，下令道：
3: 天兵听令，现在就去捉那羊，然后送到人间把它杀掉。
0: 羊被杀了，人们很痛心。第二年，稀奇的事儿发生了，在羊被处死的地方，先是长出了青草，后来长出了羊羔，羊从此就在人间传宗接代，以吃草为生，把自己的肉和奶无私地贡献给人类。人类对羊十分感激，每年都举行祭祀仪式来纪念羊。后来，人类听说玉帝要挑12种动物作为人类生肖，并且还可以封神，人们一致推举羊作为12生肖之一。尽管玉帝对羊曾经做的事儿耿耿于怀，但是拗不过众人的意见，只好同意羊前来竞选生肖。竞选当天，第八个到达天宫的羊被玉帝排在了12生肖的第八位。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兔子乖乖。在一片草地上，住着兔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一个叫红眼睛，一个叫长耳朵，一个

0: 要短尾巴。一天，兔妈妈对三个孩子说：
1: 宝贝儿们，妈妈要去地里拔萝卜，你们好好看着家，把门关好，谁来叫门也别开，等妈妈回来再开门。
0: 小兔子们记住妈妈的话，把门关得牢牢的。过了一会儿，小兔子家门口来了一只大灰狼，它想进屋子里吃了小兔子们，可是门关得紧紧的。大灰狼就坐在小兔子家门口，眯着眼睛想坏主意。突然，兔妈妈回来了，大灰狼赶快跑到一棵大树的后面，偷偷地观察。兔妈妈走到家门口，推了推门，发现门关得紧紧的。于是兔妈妈就一边敲门一边唱歌：
2: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0: 小兔子们一听是妈妈的声音，就一起喊：
3: 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
0: 他们把门给妈妈打开，抢着帮妈妈拎篮子。哟，妈妈拔了这么多萝卜呢。大灰狼躲在树后，把所有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嘿嘿地笑：
4: 嘿嘿，原来唱首歌就能进去了，我明天再来，明天一定能吃到小兔子。
0: 第二天，兔妈妈又去森林里采蘑菇了。走之前，他仍然交代小兔子们要关好房门。而大灰狼呢，他今天早早的就躲在树后面，一直等到兔妈妈走远了，然后大灰狼跑到小兔子家门前，一边敲门一边用他的粗嗓子唱歌：
4: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0: 红眼睛和短尾巴一听，以为是妈妈回来了，就蹦蹦跳跳的去给妈妈开门，边跳边喊：
3: 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
0: 可是长耳朵听出来有点不对劲，他拉着红眼睛和短尾巴对他们说：
5: 不对不对，不是妈妈，是大灰狼。
0: 红眼睛和短尾巴就顺着门缝往外看，然后三只小兔子就一起唱起歌来：
6: 不开不开，我不开，妈妈没回来，谁来也不开。
0: 大灰狼着急了，大喊：
4: 我是你们的妈妈，我就是你们的妈妈。
0: 长耳朵就对大灰狼说：
7: 我们不信，你把尾巴伸进来，让我们瞧一瞧是不是我们妈妈。
0: 大灰狼同意了，三只小兔子把门开了一个缝，大灰狼就把自己的尾巴伸了进来。嘿，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
8: 一二三，
0: 三只小兔子一起使劲把门关得紧紧的，把大灰狼的尾巴给夹住了。大灰狼疼得哇哇大叫：
4: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0: 这时候兔妈妈回来了，她放下篮子，捡起一根木棍，朝着大灰狼的脑袋狠狠地打去。大灰狼受不了了，使劲一挣，把尾巴给挣断了。大灰狼拖着半截尾巴跑回山里去了。兔妈妈这才松了一口气，她一边敲门一边唱道：
2: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0: 小兔子们给妈妈打开门，抢着帮妈妈拎篮子。哟，妈妈采了这么多蘑菇呢。兔妈妈知道整件事的经过后，高兴地对他们说：
9: 你们都是妈妈的好孩子。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2: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4: 小朋友， 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6: 哎，你这人，
1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15: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0: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21: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22: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21: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23: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小丸子姐姐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麦哲伦环球航行。麦哲伦是葡萄牙著名的航海家，他从小就对航海事业充满了兴趣。长大以后，麦哲伦在心里做了一个了不起的决定，
24: 我要带着船队环绕地球航行一圈。
23: 麦哲伦在1517年向葡萄牙提出了环球航行计划，但是没有得到支持。而西班牙国王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正想向海外发展。西班牙国王支持麦哲伦进行航海探险，为麦哲伦组建远航探险船队。1519年的9月20号，麦哲伦率领一支由200多人、5艘船只组成的船队，开始了环球航行。船队一直向南航行。第二年，船队来到了一个宽阔的大海湾，大家都以为到达了美洲的最南端，要进入新的大洋了。可是他们发现，这只是一个宽广的河口，并不是海湾。船队呢，只好驶出河口，继续南行。越往南走，气候越冷，很多船员都很灰心。有个船员对麦哲伦说，
25: 船长，我们返航吧，这实在太冷了，我们都受不了了。
17: 是啊是啊，真的是太冷了，出来一年多了，我们也想家了。
24: 大家再坚持一下，你们要相信我，我们一定可以环绕地球一周的，这将是多么伟大的壮举呀，我们都将是伟大历史的创造者。
23: 船员们虽然不愿意，但是也没有办法。有3个副船长阴谋杀死麦哲伦后返回欧洲，幸亏麦哲伦及时察觉并平定了叛乱。这时只剩下4条船了，麦哲伦带领船队继续航行。2个月后，船队又发现了一个海口，麦哲伦派出一艘船去探索航线，然而这艘船却掉头逃回了西班牙。麦哲伦只好率领剩下的3条船像钻迷宫似的摸索前进。凭着坚强的意志，1个月后，船队终于走出了海峡，又看到了浩瀚的海洋。 船队继续向西

0: 航行，但这片海洋比大西洋更为宽广。好在他们航行了三个多月，一直风平浪静。麦哲伦开心地对船员说，
1: 以后咱们就把这片海洋叫做太平洋吧。
0: 船员听到以后也很高兴，心里都期盼着能够早点回家。1521年的3月，船队到达了菲律宾群岛。在一次冲突中，麦哲伦被当地人杀害了。最后，麦哲伦的手下带领仅存的两条船，耗费了1年多的时间，在1522年9月回到了西班牙。这个时候，整个船队只剩下一条船和18名船员了。麦哲伦和他的船员们花了3年的时间，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为世界航海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不畏艰难、勇于探索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
2: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你们讲一个好听的故事，它的名字是《森林卫士猫头鹰》。清晨，松鼠的家里忽然来了许多老鼠，它们乱抓乱咬，把家里弄得一团糟。松鼠急忙跑到猫头鹰的树洞里，想请他帮忙赶走这群强盗。
0: 什么？老鼠？
1: 正在睡觉的猫头鹰醒了，可它刚飞起来，却像醉酒一样跌倒在地上。松鼠把猫头鹰扶起来，他们一起赶到松鼠家，可是老鼠们已经溜了，还带走了许多松果。
0: 都怪我不好，
1: 猫头鹰低头说着，竟然身子一歪，又躺下去睡着了。小松鼠生气地说，
5: 你这个小懒虫。
1: 他决定再也不理猫头鹰了。深夜，松鼠警觉地睁着眼睛，门外一传来老鼠的吱吱声，他就拿起木棍冲出家门，准备去战斗。刚一出门，他就看到猫头鹰正勇猛地冲向那些老鼠，很快老鼠都被抓住了。松鼠惊喜地拍着手说，
5: 哇，你真棒。
1: 猫头鹰摸了摸头，睁着圆溜溜的大眼睛，站在树枝上警觉地望着四周。
0: 因为我白天视力很差，在夜间我的视力才很棒，所以每到晚上我就是森林卫士，只是白天我需要休息。
1: 小松鼠听了猫头鹰的话，不好意思地说，
5: 对不起猫头鹰，我误会你了。
1: 猫头鹰听了小松鼠的话，笑着说，
0: 没关系，以后你家有老鼠了，我晚上还来帮你。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被打破的臭蛋。一天早上，就在威伯仍在熟睡时，艾弗里溜达到了祖克曼先生家的前院，身后跟着芬。艾弗里手里抓着一只活青蛙，芬的头上戴着一顶金灿灿的雏菊花冠。两个孩子跑进了厨房，祖克曼太太在厨房忙碌着。
3: 芬，艾弗里，马上就可以吃浆果馅饼了。
4: 看我的青蛙，
2: 艾弗里说着，把青蛙放到了水槽里，然后伸出手去要馅饼。
3: 艾弗里，把这东西拿走。
2: 芬可怜地看了一眼那只青蛙，
5: 那只青蛙完了，它快死了。
4: 它没死，它只是两眼中间那里被我抓伤了。
2: 青蛙跳进祖克曼太太那满是肥皂沫的洗碗桶里。艾弗里粗暴地把它拿了出来，
5: 我们去荡秋千吧。
2: 于是他俩飞跑到谷仓去了。祖克曼先生有一个村子里最棒的秋千，它是一根一端系在谷仓北门房梁上的粗绳子，绳子的末端有一个可以坐上去的宽宽的绳结，这种秋千不必靠别人推就能荡起来。艾弗里很会玩这个秋千，他经常给别人讲解技巧。
4: 你先从上面的梯子下爬到放干草的地方，再握住绳子站在那上面，接着你叉起腿坐在绳结上，然后你做一个深呼吸，开始往上荡。在一秒钟之内，你还觉得自己好像就要跌到谷仓下面的地上了，但猛然间那绳子却拉住了你，让你以非常快的速度由谷仓门那里往天空航行，然后你会下落下落，从天空回航到谷仓。

0: 舱里来，接着你又飞出去了，飞回来，再飞出去，再飞回来。
1: 附近的母亲们都为祖克曼先生的秋千担心，他们怕会有孩子从上面掉下来，但是从来没有哪个孩子摔下来过。孩子们总是抓得比他们的父母想象的还要牢。艾弗里叉起腿坐到绳子上荡起来，兜里的青蛙和别的东西也一起飞上了天，接着他又飞回了谷仓。
2: 你的舌头都紫了，
0: 你的也是。
1: 艾弗里叫着，又和那只青蛙一起飞出去了。
2: 我的衣服里都是干草，痒死了。
0: 挠一挠。
2: 该我了，你下来。
1: 艾弗里跳下来，把秋千扔给了妹妹。她紧闭着眼荡了上去。她荡回来时感到有点头晕，可秋千又很快把她拉了上去。芬睁开眼，再次飞回到门口之前，看到了蓝蓝的天空。他们轮流玩了一小时。艾弗里找到一个空的糖果盒，便把青蛙装了进去。孩子们慢慢地向谷仓晃去。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威伯尔赶紧爬了起来。艾弗里注意到了那张蜘蛛网，走上前去，就看见了夏洛。
0: 嘿，看那只大蜘蛛，它可真大呀！
2: 别碰它，你已经有了一只青蛙了，这还不够吗？
0: 那可是一只不错的蜘蛛，我要抓到它。
1: 艾弗里说完，掀开糖果盒的盖子，然后又拾起一根小棍子。
0: 我要把那只大蜘蛛打到这盒子里。
1: 当看到他在做什么时，威伯的心跳几乎都停止了。如果这个男孩成功地抓住了夏洛，他就完了。
2: 你住手，艾弗里！
1: 艾弗里的一条腿迈上了栅栏旁的蛛食槽，就在准备举起棍子捅夏洛时，他突然失去了平衡，倒在威伯的食槽边上。绑在那里的食槽啪的一声掉了下来，正好砸在那下面的鹅蛋上。蛋随着一声顿响爆炸了，立刻散发出一种极其可怕的气味。
2: 天哪，天哪，什么臭味儿！我们快离开这里吧！
1: 芬叫着，捏着鼻子朝房子跑去。艾弗里也捏着鼻子紧随其后。看到他逃走了，夏洛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刚才真是死里逃生啊。那天早上的晚些时候，动物们都从草场那边走回来了，绵羊、羊羔、公鹅、母鹅、七只小鹅，它们对这可怕的气味发出很多抱怨。因此威伯不得不把这个阿拉贝尔家的男孩如何想要抓夏洛，而打碎的蛋又是怎样及时地把他赶跑的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威伯说，
3: 正是那只破鹅蛋救了夏洛一命。
1: 坦普尔曼可悲地损失了他收藏的蛋，可他却情不自禁地在那里自夸起来。
4: 这就是收藏的回报，一只老鼠不知道何时会发生想不到的事情，因此我从不扔掉我的任何收藏。
1: 中午时分，路伟拎着给威伯的石桶走了过来，停到猪圈旁，他拎起一根棍子把食槽侦查了一番，发现了那个老鼠洞。路伟忍受不了老鼠，他往老鼠洞里踢进了一些脏土，将那只破蛋和坦普尔曼的其他收藏品一起盖上。现在那只破蛋已经被埋起来了，空气也清新起来，谷仓又恢复了原来的气味。蹲坐在网里的夏洛正在心事重重地吃着一只马蝇，不久他突然振奋起来，他降落到网的中央，

0: 开始把某些地方的丝拉断。他不断地慢慢地工作着，而这时别的动物都在打瞌睡呢，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在工作。躺在软床里的威伯也正睡得呼呼的，小鹅们正哼着夜之歌，夏洛已经把他的网撕开了不少地方了，中间留出了很大的一块空间，然后他开始在那里重新织了起来。当坦普尔曼从垃圾堆里回来时，已经半夜了，可夏洛还在工作着。夏洛在忙活着什么呢？他会织出什么让人惊叹的东西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是爱美的小猫咪的故事。小花猫乐乐今年已经5岁了，妈妈把它送到了幼儿园。幼儿园里有小白兔、小花狗，还有小乌龟、小黑马，朋友多的数都数不清。乐乐每天都过得非常开心。有一天，乐乐和几个小朋友在玩编花篮的游戏，小白兔一不小心摸到了乐乐的胡子，大吃一惊。
7: 乐乐，乐乐，你怎么这么小就长胡子了呀？
0: 乐乐立马跑到镜子前面，可不是吗？自己嘴巴两边确实长着白白的胡须，他心里想着，
7: 我只见过老爷爷长出白胡子，我这么小怎么会长出胡子呢？实在太难看了。
0: 当天下午一放学，乐乐一跑回家就立马找出剪子，咔嚓咔嚓，三下两下把自己的胡子全部剪掉了。他在镜子面前左照照右照照，觉得自己确实神气了很多。这时候，一个灰色的身影从墙角嗖的一声钻了出来。乐乐大叫一声，
7: 有老鼠，
0: 就马上朝着小老鼠逃窜的方向扑了过去。小老鼠飞快地逃到了一个墙角，呲溜一声钻进了墙洞。小猫咪乐乐也想往墙洞里钻，没想到一头撞到了墙上，疼得它直叫，
7: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这该死的老鼠。
0: 乐乐捂着脑袋去找妈妈，问道，
7: 妈妈，为什么今天我抓老鼠的时候会撞在老鼠洞的墙上？我以前可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啊。
0: 妈妈低头观察了一下乐乐的脸，说道，
8: 乐乐，你不应该剃掉自己的胡子，我们的胡子就是一把尺子，钻洞时如果胡子碰不到墙壁，那就说明我们的身体可以顺利钻过去，我们就是靠胡子来避免磕到脑袋的情况呀。
0: 乐乐摸了摸嘴角，吃惊地说，
7: 原来我们的胡子有这么大的用处呢，我以后一定好好珍惜我的胡子。
0: 从此以后，乐乐再也没有剪过自己的胡子。 他也开始觉得自己有了胡子看起来更加威风。他再也没有发生过磕疼脑袋的事情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益达的花儿。从前呢，有一个叫小益达的小女孩，她很喜欢花，摘了很多放在屋子里，可是这些花快枯萎了。
7: 昨天晚上她们还那么美丽，可是现在却一点精神都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呢？
5: 小益达难过地问她的爸爸。爸爸说，
8: 因为她们昨天晚上去参加舞会了。
7: 可是花是不会跳舞的呀。
8: 不，他们的舞跳得可好了，天一黑，等我们都睡着了，花儿们的舞会就开始了。
7: 那他们的舞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8: 他们的舞会啊，有趣极了。舞会上有花王和花后，那是两朵特别美丽的玫瑰花。蓝色的紫罗兰是帅帅的小伙子，他们会邀请风信子小姐和番红花小姐跳舞。郁金香和高大的卷丹花，那是高贵的夫人，他们会看护大家，让舞会顺利地进行。
7: 哇塞，听起来真有趣。
5: 小益达兴奋地拍着双手说。小益达心里想，
7: 花儿们跳了一夜的舞肯定很累了，我要让他们好好地睡一觉。
5: 于是小益达来到自己的房间，对睡在小床上的玩具娃娃妮妮说，
7: 妮妮妮妮，今天晚上你把你的床让给花们好吗？他们累坏了，让他们在你的床上睡一觉，他们就会好起来了。
5: 小益达说完，就把花们轻轻地放在了妮妮的床上，还给花盖上了小被子。他悄悄地对花说，
7: 我知道你们今天晚上还要去参加舞会，晚上我来看你们跳舞。
5: 半夜的时候，小益达醒了，他来到花儿们的房间，偷偷地向屋子里面看，他眼前的一切多有趣呀！月光透过窗户，把小房间照得美极了，各种各样的花儿在地板上快乐地跳着舞，它们绿色的叶子连在一起，就像手拉着手一样。钢琴的面前坐着一朵很大的黄色百合花，百合花的头一会儿歪到左边，一会儿又歪到右边，正快乐地弹着琴呢。躲在抽屉里的娃娃妮妮也坐了起来，曾经在她床上睡过的花儿们围到了妮妮的身边说，
9: 真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睡了你的床，明天我们就要枯萎了，请你让小益达把我们埋进花园里，这样的话明年夏天我们就又可以见面了。
5: 妮妮难过地亲了亲花儿们。这时候，一群美丽的花儿们跳着舞进到了屋子里。最先进来的是两朵美丽的玫瑰花，它们是花王和皇后。它们还带来了一个乐队呢。牡丹花使劲地吹奏着，蓝色的风信子和白色的雪型花就像铃铛一样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舞会持续了很久很久了，当舞会结束的时候，小益达也回去睡觉了。第二天，小益达醒来就跑去看他的花们，可是花们全都枯萎了，

0: 妮妮把花儿们的话告诉了小伊达，小伊达就把花儿们装进了一个漂亮的盒子里，埋在了花园的泥土中。等到第二年的夏天，小伊达又和他的花儿们见面了，花儿的舞会也同样开始了。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浅浅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4: 从前有一只兔子。从前有一只兔子，是一只蹦蹦跳跳的兔子吗？不，它不能蹦蹦跳跳，它是一只有着三条腿的兔子。怎么会是三条腿呢？原来在一次外出旅行中，它被一只凶狠的鳄鱼咬掉了一条腿。兔子再也不能蹦蹦跳跳了，它只能坐在轮椅中，只能一个人在家里待着。一个人在家中待着多么寂寞啊，他只能听时钟给他唱滴答滴答的单调乏味的歌。他只能看到阳光慢慢慢慢地晒进屋子，从窗台上晒到桌子上，从桌子上晒到地上，再慢慢地晒到他的轮椅上，然后呢，再从他的轮椅上逐渐退到地上，再从地上逐渐退到桌上，最后从窗台上消失。这就像在听一个平淡而又漫长的故事。在这孤独和单调的生活中，兔子的脑子里只想两件事儿：一是想着他的好邻居黑熊先生。黑熊先生话语不多，但他常来兔子家做客，听兔子给他讲有趣的故事，他还会热心地帮兔子做各种事情。尽管他的动作显得有些笨拙，可是他有一颗有爱的心，一双能干的手。兔子已经有好多天没见到这位好朋友，黑熊先生一定是出门旅行去了。再有呢，他想的是跳舞。以前兔子腿好的时候，它可爱跳舞了，它曾得过跳舞比赛的冠军，不管是单人舞、双人舞还是集体舞，它都跳得很棒。现在呢，它连走路都不行了。兔子打开收音机，里面播放的是一段很抒情的华尔兹舞曲，这是一种三步舞曲，他曾和孔雀小姐一起跳过这个舞，那是他们大伙儿表演的一段双人舞，他们跳得多么舒展，多么优雅。收音机里的曲子换成轻快的吉特巴舞曲了，这也是一种可以跳双人舞的舞曲，一种手拉手在一起蹦跳旋转的舞曲，这是特别适合兔子跳的舞曲，他曾经和小黑兔一起跳过，这舞让人看了会眼花缭乱。兔子听着想着，它的上身轻轻扭动起来，仿佛它正在跳着舞。音乐突然停止了，屋子里一片寂静。兔子的眼光又一次落在自己那条已经不存在的腿上，兔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就在这时，它听到了敲门声。兔子吃力地转动他的轮椅，打开门一看，啊，门外站着他的好朋友黑熊先生。黑熊先生，你躲到哪儿去了？我好想你啊。这不，我给你送这个来了。兔子低头一瞧，黑熊先生手里拿着的是一条腿，这让他大吃一惊。你哪儿弄来的这个？哈哈，别害怕，黑熊先生憨厚地笑了。这是一条假腿，我躲在家里三个星期，就是为了做这条假腿。这是木头做的，不过它的关节里

0: 装有弹簧，这是一条灵活的、挺听话的假腿，我来帮你装上。就在黑熊先生帮兔子装假腿的时候，兔子看见黑熊先生双手布满了老茧，有的地方还弄破了皮，留下了伤痕。兔子感动地掉下了眼泪。兔子装上假腿，它在黑熊先生的帮助下，在屋子里走了几圈。后来他们走出门，在门前的草地上散步。当兔子的脚又一次落在松松软软的草地上时，它的眼睛模糊了。兔子不用别人搀扶，一步一步地走着，它仿佛觉得自己又在轻快音乐的伴奏下跳着华尔兹，跳着吉特巴。
1: 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小丑鱼们明白了。在美丽神秘的海底，有几条小巧玲珑的小丑鱼在海葵丛中嬉戏。那些海葵真是漂亮，有的像红宝石，有的像绿宝石，有的像鲜花，有的像大树。它们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迷宫。一条小黄鱼看到小丑鱼这么开心，便问道，
4: 你好，小丑鱼，你们在海葵丛中干什么呀？
3: 一条小丑鱼看到小黄鱼向他们打招呼，便笑着回答道，
5: 你好呀，小黄鱼，我们在海葵丛中玩捉迷藏呢，你也来玩吧。
3: 小黄鱼接受了邀请，轻轻摆了摆尾巴，游入了海葵丛。才玩了一会儿，小黄鱼就在不知不觉中昏了过去。
5: 他大概累了吧，我们让他休息一会儿再叫醒他。
3: 不一会儿，一条大石斑鱼晃晃悠悠地游来了。
6: 我可以来玩吗？
5: 当然可以呀，小黄鱼玩累了，正在休息呢。
3: 于是大石斑鱼也游进了这片美丽的海葵丛林。可是他刚刚进入海葵丛林，海葵的触须就牢牢缠住了他，他再也挣脱不掉了。小丑鱼惊讶道，
5: 大石斑鱼，你怎么了？
3: 大石斑鱼愤怒道，
6: 小黄鱼是不是被你们骗进来的？
5: 没有啊，是他自己乐意进来的，和你一样呀。
3: 大石斑鱼还想说什么，可是他也昏死过去了。小丑鱼终于急了，赶紧去找爷爷帮忙。爷爷看到这种情况，急忙地把小丑鱼的两个伙伴用一个大担架抬出了海葵丛。
5: 爷爷，为什么他们不能陪我们在海葵丛林玩耍呢？
7: 因为海葵丛林有毒啊。
5: 那我们为什么没有中毒呢？
7: 因为我们的身体外面有一层保护膜，他们伤害不到我们。
5: 为什么我们要住在海葵丛林里呢？
7: 因为海葵也可以保护我们，要是鲨鱼来了，他们也不敢进入海葵的迷宫攻击我们呢。
3: 小丑鱼们顿时傻了眼，海葵怎么又做好事又做坏事呢？不过他们也明白了一件事儿，以后要和朋友们玩，必须游出海葵丛林，否则是会伤害到他们的。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不经意间用水杀掉了西方恶女巫，用胆小的力量战胜了强大的邪恶力量。那么除掉恶女巫之后，她的朋友们会怎么样呢？能不能得到救助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4集救援。除掉西方恶女巫后啊，这多罗西就急忙给胆小的狮子打开了囚笼的门，狮子重新获得了自由。然后他们一起走进城堡，宣布城堡得到了解放。那些问机人禁不住开始欢呼雀跃。多罗西和胆小的狮子商量，希望能把铁皮人和稻草人救活。于是他们来到了旷野，只见铁皮人被摔得支离破碎，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最后他们把铁皮人连同他的斧子一起抬回了城堡。到达城堡后，多罗西请来温基人的铁匠修复铁皮人，

0: 他们连续工作了三四天，终于将铁皮人的身体恢复了老样子，关节也同原先一样活动自如了。美中不足的是，铁皮人身上多了个补丁，但他本来就不是爱慕虚荣的人，所以才不会在乎身上的这个补丁呢。但是值得高兴的是，他的斧子却变得非常漂亮。原来呀，一个温基人的金匠为他做了一把纯金的斧子。修理工作完成后，铁皮人来到了多罗西的房间，感谢他救活了他。铁皮人激动万分，禁不住流下了喜悦的泪水。多罗西赶紧用围裙擦去他的泪水，害怕他的关节再次被锈住。多罗西向铁皮人讲述了他们的遭遇。铁皮人说道，
1: 假如稻草人现在与我们在一起，我们一定会更加高兴。
0: 多罗西说，
2: 我们一定要去寻找他。
0: 于是多罗西再一次请求温基人来帮助他。他们走了一天的路，才找到飞猴们抛洒稻草人的地方。铁皮人挥起他的金斧头，不一会儿就将大树砍倒了，稻草人的衣服也从树枝上掉了下来。多罗西将衣服捡起来，交给温基人带回城堡里，填塞进了新鲜干净的稻草。瞧，稻草人又复活了，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他也不忘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现在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又团结在一起了，他们在黄色的城堡里过了几天快乐的生活。城堡带给他们应有尽有的物品，他们多么无忧无虑呀。但是有一天，多罗西忽然想起了他的爱慕婶婶，于是他说，
2: 我们必须再回去找奥芝，并且要求他实现诺言。
0: 铁皮人说，
1: 是呀，我也将能得到我的心了。
0: 胆小的狮子想了想也说道，
3: 嗯，我希望我能得到我需要的勇气和胆量。
0: 多罗西高兴地拍着手叫了起来，
2: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我们明天就动身去翡翠城。
0: 第二天，他们把温基人叫到一起，向他们告别。对他们的离去，温基人感到十分伤心，而且他们非常喜欢铁皮人，因为他特别勇敢。他们恳求铁皮人留下来管理这片西方的黄色土地，但是铁皮人他们执意要走，这些温基人只好送了每人一件礼物，从此告别。多罗西又来到了橱柜旁，准备了他在路上需要的食物。这时他在橱柜里发现了恶女巫那顶金冠，他觉得很漂亮，就试着戴在了自己的头上，大小正好合适。其实他并不知道这是一顶有魔力的金冠，只是觉得漂亮就决定戴着了。一切准备就绪后，他们就向翡翠城出发了。温基人把他们送到了城堡门口，一再欢呼，希望他们一路顺利，实现自己的愿望。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他们能否再次回到翡翠城见到奥芝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2: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古宝，我们每次去古代都是为了学诗，你今天能不能只带我去玩不学诗啊？我们穿越这么多次都没有好好玩过呢。
6: 去玩？那今天背诗那我怎么办呀？而且穿越一次你以为很轻松了？

0: 每带你去一次古代，我都要消耗大量的法力，要是一整天才能恢复过来呢。
1: 可是爷爷说我之前背得特别认真，今天给我放假了呢。古堡机会难得，你就带我好好玩一次吧，求求你啦。
0: 哎，好吧好吧，真是的，你就吃准了我怕你撒娇这一套，我怕了你了。让我想想啊。哎，对了，彤彤，你知道鹳雀楼吗？
1: 鹳雀楼那是什么？
0: 这鹳雀楼啊，最初呢建造于北周时期，由于楼体壮观，结构奇妙，再加上周围风景秀丽，唐宋时期呢有很多文人学士登楼赏景，留下了很多不朽的诗篇呢。可是在元朝初期，成吉思汗的金戈铁马进攻中原，鹳雀楼被战争摧毁，只剩下故址了。
1: 去过很多的文人学士，那一定留下很多著名的诗篇吧。还有就是那楼体一定很壮观，咱们快点出发吧。
2: 看到彤彤这么兴奋地同意了，古堡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后古堡浑身散发出白色光芒，把彤彤带到了唐朝最鼎盛的时期。渐渐地白光褪去，彤彤揉了揉被白光刺痛的双眼，好奇地看起了四周。嚯，这鹳雀楼的景色可真美呀，美轮美奂的楼体高高的挺立，在鹳雀楼的背后群山耸立，而楼门前是宽阔奔流的黄河，略微泛黄的河水哗哗地流淌着，宽阔的河面一眼望不到边，壮美极了。突然古堡说话了，
0: 彤彤，我们去鹳雀楼上看看吧。
1: 啊，可是这不是旅游景点吗？要上楼都要掏钱的嘛。可我没有带钱，古堡你带了吗？
0: 你这说的哪儿跟哪儿呀，我们这是在古代，哪有什么旅游景点一说呀。哎呀，走吧走吧，别墨迹了，我们快上去，不然你可能就要错过一段奇遇了。
1: 奇遇？古堡，你说的奇遇是指什么啊？
0: 哎呀，你就别问了，我们快登楼了，上去了你就知道了。
2: 听了古堡的话，彤彤打消了自己的顾虑，于是他把古堡放在肩头，飞奔着跑到了鹳雀楼上。站在高高的楼上看四周的风景，还真是别有洞天。站在楼下看的时候，仰视群山，而从楼上看去，与群山平视，可以看到红彤彤的夕阳挂在山间。再低头往下看，原本土黄色的河水在夕阳的照耀下变成了金黄色，宽阔的黄河变得像是一条长长的金色带子往天边流去。彤彤贪婪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恨不得把这一切都装进自己的眼睛带回家去。然而沉醉在美景里的彤彤丝毫没有发觉他的身边站了一个陌生人。
3: 哼，孩子，你也是来欣赏这无限美景的吗？
2: 突然的搭话把彤彤吓了一跳，他猛地往后退了几步，提防地看着那个人。只见那个人白衣灰发，头戴黑冠，一身的儒雅文气，可是他明亮的眼睛却无时无刻不透露着他的豪放与不羁。彤彤觉得这一定是个厉害的人，又想到了之前古堡说的奇遇，于是他壮着胆子问道：
1: 对对啊，我是来赏景的，可是你是谁呀？
3: 嗨，瞧我忘了自我介绍了，在下王之涣，

0: 没想到啊，这样一个稚龄孩童竟然也懂得欣赏如此美景，妙哉妙哉呀。
1: 王之涣，童童好像在哪儿听到过这个名字，在哪儿呢？啊，童童想起来了，王之涣这个名字在古诗书上见到过。
2: 你是王之涣，那个大诗人王之涣。
0: 哦，孩子，你知道我？
2: 我怎么会不知道你？你的诗可有名了，可是你不是在当官吗？怎么一个人来游玩了？
1: 童童的话让王之涣原本高兴的脸上闪过了一丝阴郁，可是很快就消失不见了。王之涣背着手望着鹳雀楼外的景色，大笑着说道：
0: 哈哈哈哈，没想到你这孩童对我还挺了解。不错，先前我是在冀州当过主簿，可是不久前我遭受了小人诬陷，于是我一生气就直接罢官了。哈哈哈，官场的那一套看来真的不适合我，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有何意思？做人就要堂堂正正，这官做得如此无趣，我当他干甚？哈哈哈哈。
2: 可是不当官，你如何施展你的抱负呢？
0: 孩子，你知道这鹳雀楼的景色为什么如此出名吗？
2: 我不知道。
0: 那我告诉你，这鹳雀楼之所以出名，是你从每一层看去，景色都不太相同，每一层的景色都有自己的韵味。这就像是做人，你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你看到的景色，你想要看到更好更美的景色，就要提升自己的位置。所以我王之涣怕什么？我有才学，有能力，还在不断提高自己，总有一天会实现我的抱负的。孩子，你我有缘，可我现在身无分文，在这临别之际，我赠你首诗如何？
2: 你要给我送诗？好啊好啊，当然好啊。
0: 哈哈，既然你同意了，那就听好吧。
1: 王之涣的双眼炯炯有神地望着四周的美景，安静地沉思了一会儿，突然他以磅礴的气势张口吟诵了起来：
0: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孩子，这首诗你觉得如何？
2: 实话，我没明白诗句里说的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很有趣事。
0: 哈哈哈，其实这首诗的意思很简单，这头两句是说太阳依傍着山峦渐渐下落，黄河向着大海滔滔东流，而后两句则是说，如果你想要看遍千里风景，那就请再登上一层高楼啊。
2: 那我明白了，这首诗虽是说在鹳雀楼上的所见所闻，但其实重点在最后两句，表达了您积极探索和无限进取的人生态度。
0: 不错不错，孺子可教也。孩子，你要记好这首诗，努力向上啊。时候不早了，王某就此别过，我们有缘再见吧。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再见。
3: 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4: 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我们的节日之冬至节。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半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今天可真冷呀，外面的寒风呼呼地吹过，冻得人们都穿上了大袄，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生怕有一点皮肤会露在寒风中。可是在这寒冷的冬天，明明家却十分的热闹。原来是叔叔带着婶婶来明明家吃饺子过节了。爸爸和叔叔和面，妈妈和婶婶盘馅儿，看起来热闹极了。明明看着他们，拉了拉妈妈的衣角，好奇地问：
3: 妈妈，今天怎么突然吃饺子了？而且叔叔婶婶来了，是要过什么节日吗？
2: 妈妈停下盘馅的双手，对明明说：
4: 今天是冬至啊，冬至是农历24节气中的一个重要的节气，也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虽然这一天在饮食上有北方吃饺子、南方吃馄饨的差异，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可是都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呢。
2: 明明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继续问道：
3: 妈妈，那冬至节是什么时候啊？跟重阳节、端午节一样，是根据农历过的吗？
4: 虽然啊是根据农历24节气定的节日，但是冬至节并没有固定的时间，一般是大雪节气过后的15天，被认为是冬至节。阳历的话呢，一般是在12月21号到23号之间。
2: 这下，明明更加不理解了，他继续问：
3: 那我们都怎么确定什么时候过节呀？明明是个节日，却不固定日期，可真奇怪啊！
2: 听了明明的话，妈妈哈哈笑了起来。
4: 明明啊，这是因为冬至节是按照24节气定的啊。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农历节气是会随着每一年的情况有规律的变化的，这样才会准确地预报各个节气和时节啊，这是古人的智慧。
2: 这时爸爸和叔叔和好了面从厨房出来了。爸爸问明明：
5: 明明，你知道冬至节这一天为什么要吃饺子吗？
2: 明明想了想说：
3: 我记得老师好像说过，冬至节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真是这样吗，爸爸？
2: 爸爸摸了摸明明的头说：
5: 这就要说到一个关于医圣张仲景的故事了。在很久以前呀，医圣张仲景在有一年的冬至节回到了家乡南阳，那天可真冷啊，大雪纷飞，寒风刺骨。张仲景呢，看到很多乡亲们的耳朵被冻烂了，心里也非常难过，就让弟子临时搭建了一个棚子，在里面生火，并且呢，在火上放上一个大锅。医圣张仲景呢，就把羊肉、辣椒，还有一些驱寒的药材放进锅里煮熟，然后呢捞出来剁碎成馅料，用面皮把这些馅料包起来做成耳朵的形状，再放入锅里煮熟，做成了一种叫做驱寒嚼耳朵汤的药物，施舍给百姓吃。乡亲们吃了之后呢，一个一个的耳朵都治好了。而从这以后啊，每到冬至节这一天，人们总是要包饺子吃，慢慢的就形成了冬至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的民间习俗了。
2: 听到这里，明明对医圣张仲景佩服极了，他骄傲地想到：
3: 张仲景爷爷可真厉害啊，实在是太有趣了，我以后要好好学习，多多了解

0: 汪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是《夏日吃》。夏日吃是丹麦人对雪球花取的俗名，因为雪球花总是在冬天开放。丹麦人称这种花在冬天的时候误以为夏天来了，所以呢才会在雪天里开出美丽的花朵。关于雪球花还有一个好听的故事想要和你们分享。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地面上都是积雪，在积雪的覆盖下，有一朵雪球花正在等待着夏天。有一些融化的积雪透进地里，接触到雪球花的根茎，融化的积雪告诉它，
3: 上面有一个光明的世界。
2: 雪球花就特别的想去地面上看一看。天气稍微暖和一点的时候，一缕阳光穿过积雪，照射到雪球花的身上，让它感觉到一阵温暖。它连忙说，
4: 阳光先生，请您打开门进来吧。
2: 太阳光说，
5: 这个我可做不到，我还没有足够的力气打开门，不过到夏天的时候，我就可以打开门去你家里做客了。
2: 雪球花心里想，
4: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夏天才会到来呢。
2: 冬天是漫长的，雪球花渐渐地等得不耐烦了。这一天，雪球花自言自语地说，
4: 夏天来得多慢呢，还是夏天已经来了，但我不知道呢。我要伸伸腰，我要动一动，我要走出去对太阳说一声早安。
2: 雪球花伸了伸腰，它的花瓣抵着薄薄的外皮挣了几下，外皮再也不能阻挡雪球

0: 盛开了，他看到了这个光明的世界，阳光抚摸和亲吻着花朵，让它开得更加丰满。空气里好像在唱着歌，奏着乐，雪球花立在那儿是那么的柔软，却坚韧不拔。不过有人看不惯雪球花这么早的开放，寒风对雪球花说，
1: 你开得太早了，这世界仍然很寒冷，你还是快回去吧，夏天来的时候你再盛开也不迟。
2: 我已经盛开了，这个世界多漂亮啊，那么明亮，我不要回到黑黝黝的地底去了，我不怕冷。
1: 既然这样，如果我把你冻死了，你可不要怨我。
0: 说完，寒风鼓足了劲儿，开始用力地吹，风刮得越来越厉害了，可是雪球花仍然觉得很快乐。虽然天气寒冷，但是他相信温暖的夏天一定会到来的。他抱着这种信心，一直站在雪地上。天气更恶劣了，密集的雪花层层地压了下来，刺骨的寒风也越来越冷。雪球花开始慢慢地低下了头，但它仍然不想放弃。这个时候，雪地上来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看到这朵雪球花，兴高采烈地说，
3: 雪球花，这是雪地上唯一的一朵花，它多么可爱，多么美丽啊，我不能让它在雪地中枯萎。
0: 姑娘小心地把雪球花连着泥土一同移植到自己携带的水桶里，带回了家，放在窗台上。雪球花这下可开心了，它不用再忍受世界的寒冷，还可以透过明亮的窗户看着光亮的世界。他心里想，
2: 这下子我一定可以等到温暖的夏天了。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田鼠带来的改变》。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生活在老槐树旁边的树洞里，他们在树洞旁种了花生和玉米，这些足够他们俩从春天吃到冬天了。有时候他们也吃草丛里生长出来的野浆果，因为怕猫、怕蛇、怕猫头鹰，他们从来没有去过草丛以外的地方。一天早上，田鼠太太带了儿子小田鼠来拜访。田鼠太太拜托鼹鼠夫妇，
11: 我得出趟门，拜托你们照看一下我的儿子，晚饭后我会来带他回家的。
10: 鼹鼠夫妇爽快地回答，
12: 没问题，我们很愿意照顾他。
10: 小田鼠是个小机灵，喜欢蹦跳，喜欢奔跑，喜欢咯吱咯吱地乱咬东西，它好像从来都没有安静的时刻。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自己没有孩子，他们很喜欢小田鼠，两人去玉米地里除草的时候也带着小田鼠，可是小田鼠一点都不喜欢拔草这项工作。他在玉米地里跳来跳去，跑来跑去，一会儿功夫就没影了。这下鼹鼠夫妇可急坏了，他们在大槐树下草丛里找了个遍，也没找到小田鼠。于是鼹鼠先生对太太说，
13: 我到田地东边去看看，你去另外那头找找。
10: 鼹鼠太太开始一直往西走，还没走多远就来到一处山谷里。山谷里安静又清新，幽静的兰花静静开放，也有潺潺的小溪欢快地

0: 流淌。但是鼹鼠太太根本就没有停下来欣赏的心思，除了找小田鼠，她还要提防山猫的袭击。另一边，鼹鼠先生也一直往东走，他来到了一个池塘边，池塘的景色也非常迷人，大片大片的荷花铺满了水面，蝴蝶和蜻蜓在低空中飞来飞去。但是鼹鼠先生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心思，除了找小田鼠，他还要提防蛇的偷袭。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一路找过去，他们经过了原野，经过了花田，经过了果园，可是一直都没有小田鼠的身影。太阳下山的时候，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突然想，
1: 小田鼠会不会已经回家了呢？
0: 于是他们也赶回了家，果然小田鼠蹲在老槐树下又蹦又跳。看见鼹鼠夫妇，小田鼠问，
2: 你们去哪儿了？我找了你们好久。
0: 鼹鼠先生也回答，
3: 我们也在找你，找了好久好久。
0: 晚饭后，田鼠太太带走了小田鼠，家里又剩下鼹鼠夫妇两个人。鼹鼠先生坐在老槐树下，吹着晚风，对妻子说，
3: 下午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迷人的小池塘，我好想吹吹那里潮湿的风，感受蝴蝶在身边环绕的美好。
0: 鼹鼠太太坐在先生的旁边，望着月亮回答，
4: 我也路过了一个迷人的山谷，那里的兰花开得太漂亮了，溪水也非常清澈，真想停下来好好的看看。
0: 鼹鼠太太想了想，对先生说，
4: 以后我们不要再害怕什么山猫和蛇了，多出去走走，外面的风景真的很美妙啊。
0: 鼹鼠先生完全同意，他们当天晚上就准备好了一些干粮，一个背带，打算第二天就出发去旅行。小朋友，你们觉得鼹鼠夫妇的变化归功于谁呢？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店。

0: 台和快乐卷卷猫
1: 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3: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1: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3: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4: 村子里的财主经常欺压百姓，所以总被阿凡提捉弄。他越想越生气，决定教训一下阿凡提。于是财主花钱请了几个小混混，让他们找个人少的地方狠狠揍阿凡提一顿。小混混们守在阿凡提家门口，一看见他出门就悄悄地跟在后面，果然找到机会抓住了他。阿凡提知道自己不是这些小混混的对手，就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逃跑了。阿凡提刚跑到村口，就碰到了财主。
5: 阿凡提，你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啊？
4: 财主一把拉住阿凡提，好奇地问。聪明的阿凡提猜出那些小混混是财主派来教训自己的，故意叹气说：
6: 哎，别提了，村里人非要让我当法官，我不乐意，他们就一直在后面追我。
5: 当法官多好呀，如果是我的话，高兴还来不及呢。
4: 财主羡慕地说：
6: 既然你觉得好，那就请你替我当法官吧。
4: 阿凡提说。财主满心欢喜，眼睛顿时放光。
5: 太好了，现在我该做点什么呢？
6: 这很简单。
4: 阿凡提回答说。
6: 只要你穿上我的衣服，缠上我的头巾，站在这儿，就有人会把你送到教堂的，你就是真正的法官了。
4: 于是财主和阿凡提互换了衣服，高兴地站在那里等着当法官。没想到这时小混混们追过来了，他们以为站着的人就是阿凡提，二话不说就把他痛打一顿。财主报复阿凡提不成，反被阿凡提教训了一顿，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7: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2: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喵。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汉钟离考验吕洞宾》。在唐朝，有一个读书人名叫吕洞宾，他本来打算考取功名，可是他多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没有被录取，于是他心灰意冷，整天喝酒消愁，什么事情都不理会。有一天在出门买酒的时候，吕洞宾遇到了神仙汉钟离。汉钟离施展法术，让吕洞宾进入了梦境。在梦中，吕洞宾中了状元，做了高官，过上了荣华富贵的生活。但是后来他得罪了皇帝，被判坐牢，日子过得非常艰辛。醒来之后，吕洞宾明白过来，功名和财富并不是人生的追求，他应该学习法术，成为一个能够帮助百姓的神仙。于是他向汉钟离请教学习法术的方法。汉钟离对吕洞宾说：
13: 你这个人决心不坚定，不能得到

0: 成仙。
1: 听了汉钟离的话，吕洞宾很失望。其实汉钟离并没有否定吕洞宾，他想对吕洞宾进行十次考验，看他是不是具备了当神仙的资格。不久后，吕洞宾到集市上卖东西，本来价钱已经说定了，买主却突然反悔了，只肯给他一半的价钱。吕洞宾并没有生气，连那一半钱也不要，丢下货物就走了。其实这只是汉钟离对他的一次考验。又过了一段日子，新年到了，吕洞宾在路上遇到了一个乞丐，乞丐要求他的施舍，吕洞宾给了乞丐一些钱，乞丐却说吕洞宾小气吝啬，可吕洞宾一点儿也不生气。这又是汉钟离的一次考验。接下来，汉钟离又对吕洞宾进行了几次考验，吕洞宾都一一通过了。这时，只剩下最后一次考验了。这一天，吕洞宾独自坐在家里，突然他身边出现了很多鬼怪，鬼怪们有的打他，有的骂他，吕洞宾一动不动，没有任何反抗。这时，一个鬼怪大声喊道：
2: 前世你害了我的性命，现在你得把命赔给我。
1: 吕洞宾并不害怕，他平静地说：
3: 既然你说我害了你的性命，那就把我的命拿去吧，我绝不反抗。
1: 吕洞宾刚说完，空中就传来一阵笑声，所有的鬼怪都消失了。汉钟离出现在了吕洞宾面前，他对吕洞宾说：
0: 你已经通过了我的考验，现在你可以学习法术了。
1: 于是汉钟离正式收吕洞宾为徒，从此吕洞宾认真学习法术，最终得道升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松鼠老师上课》。很久很久以前，在大森林里有一所森林小学，小动物们每天都要去学校里上课。这一天早上天刚亮的时候，小动物们蹦蹦跳跳地上学去了。当当当，上课铃响了，松鼠老师戴着眼镜快步走进教室，他对学生们说，
6: 大家好，今天又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我们大家住在大森林里，应该了解这里的气候。从现在开始，请大家和我一起记录每天的天气情况，这样一来，几年之后我们就会有很详细的气象资料。
5: 松鼠老师刚说到这儿，坐在最后一排的小猴子举起手来，他对松鼠老师说，
7: 老师，现在的气候我们都很清楚，可是100年前咱们这儿的气候是温暖还是寒冷，干旱还是潮湿呢？
6: 这个问题不错，那么有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呢？
5: 小动物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回答不上来。松鼠老师笑着对学生们说，
6: 答案就在树林里，大家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5: 松鼠老师带着学生们来到树林里，他指着一个圆圆的很粗壮的老树桩对学生们说，
6: 同学们，你们知道树桩上一个套一个的圆圈代表什么吗？
5: 小动物们都摇了摇头。
6: 这叫年轮，这些树每长一岁就会在自己的肚子里画一个圈。现在我们只要数一数有几个圈，就知道它有多少岁了。
5: 大家争先恐后地围着大树桩认真地数起来。小猴子第一个数完，他对松鼠老师说，
7: 老师，一共有99个圆圈。
6: 好，那么大家仔细看这里，是不是发现有的年轮长得宽一些，有的窄一些？其实年轮长得宽是因为当时的天气是温暖多雨的，而在温度比较低的年份，年轮就长得比较窄。所以呀，我们通过观察年轮就能了解这里的气候变化。
5: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年轮可以显示树木的年龄，同时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年轮的宽和窄来判断当时的气候特点。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二十集，卡尔和灰皮子。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在湖边听到了一个古老的故事。第二天，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他们来到考尔莫顿，落在森林里的一个小湖边，在这里停歇觅食。尼尔斯到森林里散步，他走着走着，突然前方一条大蛇朝他冲了过来，大蛇把尼尔斯撞倒了。尼尔斯一翻身爬起来，拼命向前跑去，大蛇在后面紧追不舍。尼尔斯爬到前方的一块大石头上，大石头上有很多碎石。尼尔斯举起其中一块比较大的石头，使劲儿朝大蛇扔过去，石头正好砸在蛇头上，把蛇头砸得粉碎。尼尔斯擦了擦头上的汗，长吁一口气。这时，一只黑色的大鸟飞了过来，在大蛇旁边飞来飞去，一边飞一边说：
3: 我得赶紧告诉猎狗卡尔，这条蛇已经死了。
2: 黑鸟看到坐在旁边的尼尔斯，它飞到尼尔斯身边，对尼尔斯说：
3: 你好，你刚才一直在这里吗？你能告诉我这条蛇是怎么死的吗？
2: 尼尔斯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黑鸟，黑鸟高兴地说：
3: 你干得真漂亮，如果我的朋友知道这条蛇死了，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4: 为什么你这么开心呢？
3: 这件事儿说来话长了。
2: 接着，黑鸟向尼尔斯讲述了猎狗卡尔、麋鹿灰皮子和这条蛇之间的故事。大约在尼尔斯骑鹅旅行的12年前，考尔莫顿有一个矿场主，他有一只名叫卡尔的猎狗。卡尔经常咬其他动物，主人打骂过很多回，可是卡尔仍然改不了。主人对他失望透顶，于是他让森林看守人带着卡尔到森林里处死。当看守人带着卡尔走进森林深处时，卡尔非常痛苦。他心想，
5: 假如其他动物知道我要被处死了，一定会特别开心吧。
2: 虽然他心里很伤心，却仍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抬起头，挺起胸，生怕别人看出他难过。突然，他想起一件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事情。几天前，他把一只刚出生几天的小鹿和鹿妈妈追得四处逃窜，最后掉进了泥潭。其实他只是想吓唬一下小鹿，没想到把他们逼上了绝路。卡尔心想，
5: 说不定他们现在还活着呢。
2: 卡尔想着，突然挣脱了绳子，向泥潭那边跑过去。看守人急忙跟上去，却发现卡尔停在泥潭边上，大声地叫喊。看守人走近一看，发现泥潭里躺着一只麋鹿，旁边有一只小鹿，小鹿还活着，在泥潭里挣扎鸣叫。于是，看守人把小鹿救了出来，背回了矿场。看守人告诉矿场主，是卡尔救了小鹿。矿场主很高兴，同意让卡尔继续留在矿场里。看守人给小鹿取名为灰皮子。刚开始，灰皮子身体很虚弱，卡尔每天都去看望他，给他讲森林里的故事，陪他玩耍。就这样，灰皮子的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

0: 转眼过了五年。有一天，矿场主收到了一家动物园的来信，动物园希望买下灰皮子，矿场主答应了。卡尔听说了之后，赶紧告诉了灰皮子。灰皮子叹口气说：
1: 唉，这就是我的命运，我无法反抗。
0: 卡尔着急地说：
2: 你不能这么想，如果你被卖到动物园，你就得离开这里，被关起来，永远都不可能回来了，而且你还从来没有去过森林呢。
1: 那我就去见识一下你总是说起的森林吧。
2: 哎，你这几条小短腿儿估计是翻不过矿场的栅栏的。
0: 听到卡尔的话，灰皮子走到栅栏旁边，纵身一跃，跳出了栅栏。卡尔笑了笑，也跳出栅栏，带着灰皮子向森林的方向跑去。很快，他们来到了森林。灰皮子使劲儿闻着树木花草散发出的芬芳，心情变得好起来。灰皮子对卡尔说：
1: 这里的确很美，咱们已经走了很久了，我是不是已经把整片森林看完了？
2: 当然没有，远不止这些呢。
0: 接着，卡尔带着灰皮子到了一片阔叶林里，他说：
2: 你看看这些树，你的同族经常在这里啃树叶。
0: 灰皮子小心翼翼地尝了一口树叶，发现这东西味道还不错。接着，卡尔又把灰皮子带到一个小湖边，卡尔说：
2: 你的同族经常从湖的这边游到对面。
0: 灰皮子从来没有见过湖，他走进湖里，小心地游了起来。很快，他已经可以灵活地到处游动，玩得很快活。上岸后，卡尔带着他继续向前走。他们在树林中散步，一边走一边聊天。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天色暗了下去。这时，卡尔对灰皮子说：
2: 好了，我们该回去了。
0: 听到卡尔的话，灰皮子一下子沉默了，脸上的笑容也不见了。他低声地说：
1: 是啊，该回到栅栏里去了。
0: 回去的路上，他们谁也没有说话。当灰皮子走到栅栏跟前，他看了看栅栏，又回头看了看森林。突然，他高声鸣叫了一声，迈开脚，狂风一般地冲回森林里去了。他见识了森林的美丽，再也不想回栅栏里去了。看着灰皮子的背影，卡尔笑了。他很高兴灰皮子选择了自由，他在心里默默地为灰皮子祝福。小朋友，黑鸟对尼尔斯讲了猎狗卡尔和麋鹿灰皮子的故事，那么卡尔、灰皮子和尼尔斯之间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妈妈，今天在幼儿园老师表扬我了，别的小朋友都没有把碗里的米饭吃干净，只有我吃光了。
1: 哇，宝贝你真棒，农民伯伯不怕风吹日晒雨淋，洒下很多辛劳的汗水才能够种出粮食，所以呀，我们要珍惜粮食，不要浪费每一粒米。
4: 种出来，小朋友要牢记，吃饭才会有力气，不挑食不剩饭，爱惜粮食人人夸。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
6: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7: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澄清事实，自从得到了一千里拉，加尼诺一直很害怕，他担心小偷把钱偷走。加尼诺心想，
8: 把钱放在抽屉里不保险，我得去买一个保险箱，箱子要小一点，最好能藏在衣柜底下。
1: 这天下午，加尼诺走到一家商店，他对店员说，
8: 你好，我想买一个保险箱。
1: 店里的人都笑了，对加尼诺摆摆手，让他出去。他们根本不相信加尼诺有钱买保险箱。在另外一家商店，加尼诺刚说要买保险箱，店员就对他说，
9: 哎，小孩，快走吧，我们还有别的事情，没时间跟你开玩笑。
1: 加尼诺生气地喊道，
8: 你们以为小孩子就没钱吗？
1: 说完，加尼诺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钱来，看到钱，店员的态度马上就变了。店员问加尼诺，
9: 你想买个什么样的保险箱呢？
8: 我想买一个很小的保险箱，要很牢固的那种。
1: 店员对加尼诺说，
9: 行，300里拉怎么样？
8: 300里拉有点贵了。
9: 贵？瞎说，已经很便宜了，好多保险箱都卖几千里拉呢。
8: 不行，太贵了，还有更便宜的吗？
1: 店员盯着加尼诺看了一会儿，慢吞吞地说，
9: 我这儿确实有一个便宜的保险箱，外形一般，箱子有点生锈，但是很牢固。

0: 只要250里了，你觉得怎么样？
1: 好吧，就这个吧。
2: 店员把保险箱放在了桌子上，这个保险箱很小，看起来很破旧。加尼诺仔细地检查了保险箱的里里外外，然后交了钱。他对店员说，
1: 请你今天下午5点把箱子送到我家来，谢谢。
2: 加尼诺之所以让店员下午5点送货，是因为那个时候爸爸不在家，妈妈和阿达也要出去串门。下午店员准时送来了保险箱，加尼诺把钱放进保险箱，又把保险箱藏在了衣柜底下。加尼诺开心地说，
1: 太好了，我有保险箱了，再也不用害怕丢钱了。
2: 晚上加尼诺去面包店买糕点，他在那儿碰到了同学斯特拉。斯特拉对加尼诺说，
3: 加尼诺，你的姐夫马拉利现在好有名啊，他现在正在竞选议员，报纸上都是他的新闻。
1: 什么？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儿。报纸上都写什么了？
3: 未来的太阳报刊登的新闻说，马拉利律师反对继承财产的特权，他劝自己的叔叔把钱留给穷人。
1: 啊？事实好像不是这样的。
3: 真的吗？看来全国联盟报说的是真的了，全国联盟报刊登的新闻和未来的太阳报的正好相反，我正好带着这张报纸呢，你看看吧。
2: 加尼诺接过报纸读了起来，全国联盟报刊登的文章说，马拉利律师并没有劝叔叔把钱留给穷人，那是他叔叔自己的主意，而且报纸还说马拉利律师是一个极度自私的人。加尼诺心想，
1: 哎，如果姐夫看到这篇文章一定会很生气吧。
2: 加尼诺把报纸翻过来看另一面，发现还有一篇文章，主要说的是马拉利律师没有宗教信仰，文章里号召选民们不要为马拉利投票。加尼诺看了很生气，他说，
1: 他们这么写也太过分了，谁说我姐夫没有信仰？当时他和我姐姐结婚的时候，就是在教堂办的婚礼。不行，我得去报社澄清事实。
2: 第二天上午，加尼诺来到全国联盟报的报社总部，一个编辑看到加尼诺，对加尼诺说，
4: 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是来送修正稿的。
4: 送修正稿？什么修正稿？
1: 你们的报纸登了一篇文章，说马拉利律师没有宗教信仰，这不是事实，因为我亲眼看见他和我姐姐的婚礼就是在教堂里办的。
4: 什么？你是马拉利律师的家人？你稍等一下。
2: 编辑把加尼诺带到办公室里，他仔细看了加尼诺写的修正稿，又问了很多细节，然后对加尼诺表示了感谢。加尼诺回到家里非常高兴，他认为自己用事实揭穿了恶意的谎言。过了几天，全国联盟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并没有澄清事实，却说马拉利律师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伪君子，表面宣传自己没有信仰，事实上又在教堂里举办婚礼。这件事的结果是什么呢？加尼诺被爸爸揍了一顿，好几天都下不了床，因为马拉利律师向加尼诺的爸爸告状，说由于加尼诺向报社告密，他的名声毁了，政治生涯也彻底结束了。好了，小朋友们，捣蛋鬼日记到这里就结束了。虽然故事结束了，但加尼诺的捣蛋事迹和冒险经历还没有结束，让我们记住这个天真烂漫又让人头疼的捣蛋鬼吧。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喵！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8: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9: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

0: 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卡姆小英雄的故事。卡姆是一个7岁的小男孩，爸爸妈妈离婚后，他和妈妈两个妹妹生活在一起。每天晚上8点，孩子们都会准时接到父亲的电话。那天是感恩节，卡姆和妈妈妹妹们去外婆家吃饭。回家的路上，爸爸的电话按时打来，妈妈把手机递给了卡姆。卡姆刚跟父亲道别，另外一个电话又打了进来。为了拿到卡姆手上的手机，妈妈解开了安全带。就在这时，卡车失控了，卡车掉进了路边的沟里，妈妈从车窗被甩了出去，失去了意识。幸好孩子们在后面的车座上很安全。那个夜晚又黑又冷，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孩子们看不到妈妈，呼喊她也没有回应。
2: 我们想从座位上下来，但是安全带绑住了我们。
1: 卡姆说，
2: 我把安全带的扣子解开了，我觉得有点害怕，但是看到哭泣的妹妹们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1: 卡姆小心地拽出毯子盖到两个小妹妹身上，轻声安慰她们，并告诉她们她必须暂时离开去找大人来帮忙。卡姆从破了的车窗爬出去，希望能找到妈妈。可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他什么也看不见，唯一的亮光是奶牛场的灯光。而奶牛场离卡姆所在的位置有好几英里远。卡姆其实很怕黑，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从来不让妈妈把卧室的灯关掉。然而此时他正勇敢地走向遥远的牛奶厂。那天冷极了，很多地方都结了冰，但是他仍然勇敢地跑去求救。他钻过3重篱笆，包括1道电网，耳朵和脸蛋也因此被划了很多道伤口。大约跑了20分钟，卡姆终于到达了奶牛场，敲开了一所房子的大门。房子里住着一些工人，了解了情况后，那个人马上拨打了急救电话，并带着卡姆火速赶回事故现场。警察很快来了，妈妈被救护车送去医院急救。医生说，如果再晚那么1刻钟，她就极有可能因为失血过多而丧命。妈妈足足昏迷了3天，当她从病床上苏醒过来后，就看到了卡姆的事迹上了全美国的报纸和电视报道。美国著名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利问卡姆，
3: 你妈妈告诉我，以前你很怕黑的，那天你不觉得害怕吗？
1: 小卡姆羞涩地小声说，
2: 确实我当时非常害怕，可是我必须当英雄。妈妈不在了，我就要成为两个妹妹的英雄，我一定得救她们，一定得救妈妈。我希望全家人能永远开心地生活在一起。
1: 卡姆的话音刚落，节目现场就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主持人也非常激动地说，
3: 没错，每个人面对危险的时候都必须做自己的英雄，我们每个人都是强者，只是有时候忘记了自己也有足够的勇气和胆量来面对困难。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坐在蓝星星上的棕熊，还有几天正在冬眠的小棕熊就该醒了。在这冬眠的最后时刻，棕熊在树洞里睡得更香更甜。咚，小棕熊被什么声音惊醒了？这不像把它从冬眠中唤醒的春雷，也不像是地震。棕熊好奇地把头探出树洞，洞外早春的寒冷天气让它重重地打了个喷嚏。救救我！棕熊突然听见一声细细的，然而是很清晰的叫唤声。这声音让棕熊从冬眠中完全苏醒了。他爬出树洞，寻找着这奇怪的声音。他终于发现，在离树洞不远的泥潭里，有一个蓝盈盈的东西在叫：“救救我！”原来是一颗星星，这颗调皮的星星在天上呆腻了，想来陆地上走走。可是它降落得太猛了，一下子栽进了一个泥潭里，拔不出身了。棕熊急忙向这颗星星伸出手去，它拽住蓝星星的手，用力向后退，一步，两步，三步，最后终于把蓝星星拖出了泥潭。蓝星星一边擦着身上的泥迹，一边不好意思地说：“谢谢你，我太冒失了，我应该仔细看看再降落。”“不用谢。”棕熊说。“摔痛了没有？”“没有，我身子骨结实得很。”蓝星星瞧了一下小棕熊说：“你做了好事，应该得到报答。”“做了好事，为什么要得到报答呢？”小棕熊奇怪地问。蓝星星说：“不管怎么说，我是应该报答你的。你骑在我的身上吧，我让你到蓝天上去逛逛，难道你不想吗？”“想，我到过草原和大森林，可从来没去过蓝天。”小棕熊高兴地说。“那就来吧。”蓝星星驮着小棕熊飞上了天。小棕熊在蓝天上起先两天还是挺新奇的，它看着满天的星斗一闪一闪的，像一颗颗宝石。它看着白云悠悠地从自己身边飘过。后来它就感到寂寞了，天上太冷清，没有人陪它聊天，它也不能随意走动，这太别扭了。棕熊知道蓝星星驮着它一定感到很沉的，它心里也非常不安。棕熊对蓝星星说：“快让我下去吧，我得回家了，我在家里也许会更快活些。”蓝星星只好把棕熊送回地面。也许蓝星星有点近视吧，也许它驮的棕熊太沉了点，他一到地面又栽进了泥潭里。这一次， 它陷得比上次更深，只露出一个脑袋。幸好棕熊没有陷进去，它又挖又拽，使劲儿把蓝猩猩弄出了泥潭。它还脱了身上的衣服，擦去蓝猩猩满身的污泥。蓝猩猩又变得亮闪闪了。蓝猩猩握住小棕熊的手说：你又干了好事儿，我应该报答你。你瞧，天上的圆月亮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弯月亮了，这时掉在月亮的尖尖角上荡秋千是最快活的事儿了。让我驮你去月亮上玩吧。不，棕熊把脏衣服夹在胳肢窝里，他说：我不是为了报答你才做好事的，谢谢你，我什么报答也不需要，只希望你以后小心点儿。棕熊又握住蓝猩猩的手说：你回去吧，蓝猩猩，以后你有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叫我好了。谢谢你好心的棕熊，我以后会来看你的，再见。蓝猩猩飞上了天空，变成了满天星斗中的一颗。小棕熊呢？它想起树洞里还藏着两个玉米呢。它想吃完玉米后把脏衣服洗一下。它要开始春天的有趣生活了。
4: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Window cleaner.
9: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天鹅、小狗和大虾。阳光明媚的一天，天鹅、小狗和大虾一起出去玩。走着走着，他们发现一辆小车停在路上，挡住了去路。大虾昂起头，挥舞着两个大钳子，率先说道：
12: 我们得把小车从大路上拖下来，不然我们怎么过去呢？
11: 小狗也附和道：
13: 没错，如果不把小车拖走，我们就过不去。
11: 天鹅扑着翅膀说道：
14: 小车倒挡不住我的路，因为我可以飞啊，不过我愿意帮你们一起把小车拖走。
11: 大虾提议说：
12: 那我喊一二三，然后大家一起用力。
11: 小狗和天鹅齐声回答：
15: 好，就这么办。
11: 于是三个伙伴开始拖车子，天鹅和小狗用力地朝两个不同的方向拉，大虾也用力地拖，他们把全身的力气都用上了，累得气喘吁吁。可好大一会儿过去了，小车还在原地，一点儿也没有移动。大虾不解地问道：
12: 为什么我们拖了这么久，车子还是一动也不动？
13: 是呀。
11: 小狗也不明白地说：
13: 难道是我们的力气太小了？
11: 天鹅思考道：
14: 小车上没装多少东西，根本不重啊，按理说我们是可以拖动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1: 其实原因很简单，原来啊，天鹅往天空的方向提小车，小狗往池塘的方向拉小车，大虾往后倒着拖车子，虽然他们都在使劲儿，但不是往同一个方向用力，所以小车只会停留在原地纹丝不动。所以想要拉动小车，除了大家齐心一起用力，关键还要方向一致。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
1: 哇！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7: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7: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7: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听吧。
9: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9: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9: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3: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7: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的美餐泡汤了。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赶走了会说话的蟋蟀，屋子里终于安静了。这时候天开始黑了，匹诺曹想起自己还没吃什么东西，

0: 他的肚子开始咕咕作响。其实对于小孩子来说，他们一想到吃，食欲马上就来了。只有短短几分钟的功夫，食欲就变成了饥饿。转眼之间，饥饿的感觉越来越明显，肚子里像刀割似的难受。可怜的匹诺曹跑到炉灶前，灶上的锅子热气腾腾，他想打开锅盖，看看里面煮着什么东西。然而，他发现锅子竟然是画在墙上的。他那个本来已经很长的鼻子，至少又长了四个手指那么长。接下来，他满屋子乱跑一气，翻遍了所有的抽屉、壁柜，想找到一点面包，即使是一点干面包、面包皮。一点发霉的玉米糊，一根鱼刺，一个樱桃核，总之，凡是能咀嚼的东西都行。可是他什么也没找到，一星半点的东西都没找到，一无所获。匹诺曹越来越饿，他除了打哈欠，再没有别的办法安慰自己了。他的哈欠打得那么长，有几次嘴巴都扯到耳朵边了。打完哈欠他还是难受，觉得胃都不是他自己的了。最后他实在绝望了，哭着说，
1: 会说话的蟋蟀说得对，我跟爸爸作对，逃出家门是错误的。要是爸爸在这里，现在我就不会死去活来的打哈欠了。哎呦，饥饿是一种多么讨厌的病啊。
0: 突然他看到垃圾堆里有一个又圆又白的东西，好像是一个鸡蛋。他一跃而起，一下子扑到跟前，嘿，还真是个鸡蛋。这时匹诺曹那高兴的样子是无法形容的，他以为是在做梦。于是他把鸡蛋捧在手里转来转去，又抚摸又亲吻，边吻边说，
1: 现在我该怎么吃这个鸡蛋呢？煎着吃吗？不行，最好还是放在盘子里蒸着吃。可是在大平底锅里煎着吃不是更有味道吗？对了，是不是可以生着喝下去呢？不行，最简便的办法还是在盘子里蒸着吃，或者在小平底锅里坐着吃，我实在太想吃了。
0: 说完，他把小平底锅放在装满炭的火盆上，没有放黄油，只倒上了一点水。水刚刚冒气，啪嗒一声，他打破蛋壳，准备把蛋液倒进去。可是蛋壳里出来的不是蛋清和蛋黄，而是跑出来了一只活泼有礼貌的小公鸡。这只小公鸡姿态优雅，毕恭毕敬地说，
2: 匹诺曹先生，太感谢您了，您让我省了力气，不用自己啄破蛋壳了。再见，祝您好运，并向您的家人致以热情的问候。
0: 说完，小公鸡展开翅膀，从敞开的窗户飞了出去，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怜的匹诺曹站在那里发愣，两只眼睛呆呆的，嘴巴张开，手里拿着蛋壳。等他从惊愕中清醒过来，他哇的一声放声大哭，并且尖叫着，绝望的直跺脚，边哭边说，
1: 还是会说话的蟋蟀说的对，要是我不从家里逃出来，现在爸爸就会在家里啊，我就不会饿得要死了。哎呦，饥饿是一种多么讨人嫌的病啊。
0: 他的肚子不断地发出咕咕的声音，他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让肚子不响。他想离开屋子，到附近的村子去看看，盼着遇到一个好心人，能施舍点面包给他吃。小朋友，匹诺曹的美餐泡汤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下一集让我们再接着讲吧。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快乐王子。在一座城市的广场上，有一座快乐王子的雕像，他有一双蓝宝石做成的眼睛，手里握着一把镶嵌红宝石的剑，身上的衣服都是用黄金片造成的。一个孩子说：
6: 哇哦，他看上去就像天使。
5: 一位大人说：
7: 他看起来是那么快乐，我看着心情也好多了。
5: 有一天晚上，一只燕子来到了这座城市。燕子说：
8: 我该去哪里过夜呢？
5: 这时燕子看见了快乐王子的雕像。
8: 啊，这真是个好地方，这里的空气新鲜极了，我就在这儿过夜了。
5: 燕子就在快乐王子的脚边停了下来。就在燕子准备睡觉的时候，一滴水珠落在了他的身上。燕子疑惑地抬起头，
8: 咦，没有下雨啊。
5: 他仔细一看，原来是快乐王子在哭啊。燕子飞上去问：
8: 你为什么会哭啊？是遇见什么事情了吗？
5: 王子回答：
9: 我天天站在这里，看到了这个城市里很多的贫困，所以忍不住哭了。
5: 燕子很惊讶，
8: 原来你不是铁石心肠的雕像啊，那我有什么能帮助你吗？
5: 快乐王子对燕子说：
9: 远处的一条街上住着一位贫穷的妈妈和她的孩子，她的孩子生病了，躺在床上想吃橘子，可是妈妈除了水什么都给不了她。你把我宝剑上的红宝石送给她吧，这样她的孩子就可以痊愈了。
5: 燕子有一点不情愿，她说：
8: 我想帮你，可是我的伙伴们都在前面等着我到南方去过冬呢。
9: 燕子，燕子，你帮帮我吧，那个孩子太可怜了，他的妈妈很伤心。
5: 快乐王子看起来是那么忧愁，燕子实在不忍心拒绝他，于是就同意了。燕子从王子的宝剑上取下红宝石，飞到那个贫穷的妈妈家里。燕子把红宝石放在桌子上，然后又用翅膀给生病的孩子扇风。最后燕子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告诉他：
8: 我已经把红宝石送给那个妈妈了，明天我就要走了。
5: 可是第二天，王子又对燕子请求道：
9: 燕子，燕子，你愿意再帮我一次吗？远处的阁楼里住着一个年轻人，他太穷了，现在又冷又饿，你可以帮我把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他吗？
5: 燕子经不住王子的哀求，只好取下王子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了那个年轻人。第三天晚上，燕子又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对他说：
8: 我是来向你道别的，这里越来越冷了，我要到南方去了。
9: 燕子，燕子，你再帮我最后一次吧。在下面的广场上有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她不小心把火柴掉进了水沟里，她的爸爸会打她的。我右眼还有一个蓝宝石，你送去给她吧。
8: 可是你只有一只眼睛了，如果把它取下来，你会变成瞎子的。
5: 王子说：
9: 燕子，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吧。
5: 燕子只好取下了王子的另一只蓝宝石眼睛，送给了小女孩。燕子回来以后对王子说：
8: 你现在看不见了，我要永远陪着你。
9: 不，燕子，

0: 你要到南方去。
1: 可是燕子已经决定不走了，它依偎到王子的脚下睡着了。在第四天，王子又让燕子把自己身上的金片都取下来，给穷人们送去。这时，天空中下起了大雪，燕子觉得越来越冷，它挣扎着，用着全身力气飞回了王子身边。燕子对王子说：“
2: 再见了，亲爱的王子。”
1: 他轻轻地吻了吻王子的嘴唇，然后就跌落在王子的脚下死去了。而王子也因为燕子的死去，再也不说话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被迫做鬼脸的日子。在有着厚厚泥沙的海底，在贝壳庞大的家族中，有一个叫小玄子的贝壳。如果有人打听他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爱做鬼脸的小家伙。小玄子总是兴冲冲的，无论见到谁都会张开嘴吐舌头，这就是他打招呼的方式。有一次，正当小玄子张开嘴巴朝别人做鬼脸的时候，一条大马哈鱼快速游过，有力的尾巴卷起一股狂浪，搅起海底的沙泥，弄得海水一片混沌。一粒沙子飞进了小玄子的嘴巴里，小玄子又咳又吐，可是沙子已经钻进了他的嘴巴深处，吐不出来了。他可难受了，就这么一直张着嘴吐着舌头。他心想，
7: 这可不行，我得赶紧找螃蟹医生看看我的嘴巴。
6: 小玄子来到螃蟹医生家里，他嘴里含着沙子说不清话，但是他还是努力地对螃蟹医生说：
7: 螃蟹医生，我病了，我
6: 只说了一句，小玄子就说不出话了。螃蟹医生对着小玄子看了半分钟，忽然朝他吐了一大堆泡沫，还用一双鼓出来的眼睛乱转了一番。小玄子明白了，螃蟹医生在朝他做鬼脸呢。小玄子呆呆地吐着舌头，想对螃蟹医生解释解释，可是他的舌头转了又转，还是发不出声音，那样子好像是更起劲儿的做鬼脸。于是螃蟹医生猛烈地反击，他吐出了更多的泡沫，眼珠也转得更快了。就这样，螃蟹医生和小玄子相互做着鬼脸。小玄子有点泄气，他心想，
7: 光做鬼脸，我的病什么时候才能好啊？
6: 于是他垂头丧气地离开了螃蟹医生的家。小玄子特别苦恼，一嘴巴的苦水倒不出来。现在大家都开始对小玄子不满了，大家觉得这个小东西一天到晚就知道做鬼脸，没完没了的，真

0: 气人。老虾大爷恼火地直扯胡子，气呼呼地说：
1: 以为我老眼昏花看不见吗？朝我吐出那么长的舌头，还有没有规矩了？
0: 龟奶奶哼了一声说：
2: 哼，你不会捂住眼睛吗？我一瞧见这坏小子吐舌头，就马上缩进壳里，盖上眼睛，看也不看。
0: 小玄子听到了老虾大爷和龟奶奶的对话，赶快走过去向他们解释。可是他张嘴发出来的都是呼噜噜的声音。老虾大爷和龟奶奶看到了，以为小玄子又在做鬼脸了。老虾大爷马上捂住了眼睛，龟奶奶立刻缩进了壳里，小玄子急得一头钻进了海底的沙子里，闷在里面一动也不动。他心想，
1: 我没有做鬼脸，我已经难受的饭都吃不下了，哪里还有心情开玩笑做鬼脸呀？
0: 可是只要他一开口，人家就以为他在捣蛋，不理会他，真让他苦恼极了。此后的每一天，小玄子起床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张嘴吐舌头，睡前的最后一件事也是张嘴吐舌头。他一直努力地想吐掉那粒沙子，吐得脸都酸了，舌头也麻了。而且他每天都努力地避开其他人，踩着泥巴张嘴吐舌头。因为太过用力，他的身后都划出了一道深深的沟痕。这一天，小玄子正在吐舌头时，一张渔网把他拉到了渔船上。渔夫伸手拉住小玄子的舌头，把那粒沙子取了出来，然后又把它丢进了大海。小玄子心想，
3: 我是不是在做梦呢？嘴里的沙子终于弄出去了。
0: 小玄子高兴坏了，他从来没有感觉到嘴巴里这么舒坦，这么自在过，这是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嘴巴呀。接着他跑去向龟奶奶、老虾大爷还有每一个对他生气的邻居解释。他对大家说，
3: 这段时间我真的连一个鬼脸都没做过，都是嘴里那颗沙子害的。那个渔夫啊，就是一个神仙，他知道我生病了，嘴巴里面钻进了沙子，一下子就帮我取出了沙子。你们知道吗？那粒沙子在我的嘴巴里面磨呀磨呀，变成了一颗珍珠。
0: 大家听了半信半疑，小玄子接着说，
3: 我苦恼的日子过去了，已经好久没吐舌头做鬼脸了。
0: 说到这里，小玄子停了下来，大家瞪大了眼睛望着他，支起耳朵。小玄子突然大声说，
3: 现在我要做个鬼脸了。
0: 听到这儿，大家呼啦啦地转身拼命游走了。这段时间大家可看够了小玄子的长舌头了。不管大家能不能看得到，小玄子还是在他们身后痛痛快快地做了一个超级大鬼脸，然后自顾自地笑了起来。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8: 啊，
4: 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1: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2: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9: 嗨，小朋友，舒博士又给大家带来百科小故事了。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星星眨眼的秘密》。每当夜晚到来，夜幕完全落下的时候，星星们便洒满了天空。这些星星们都有自己的名字，有的叫金星，有的叫土星，还有一颗叫做比邻星。有一天，比邻星和金星通起了电话。
11: 喂，金星你好，我是比邻星，是恒星里的一员，每天老是这么在天上待着，实在是闷得慌，想和你聊聊天。
13: 好啊好啊，能和你通电话真高兴。我是行星里的一员，看来我们是两种不同的星星咯。
9: 这是他俩第一次通电话，彼此之间都客客气气的。可是

0: 到了第二次通电话就不一样了。
1: 喂，金星你好，我是比邻星啊，我是一种会发光的星星，因为我的体内发生着剧烈的热核反应。
0: 听到比邻星这样夸赞自己，金星也不甘示弱。
2: 比邻星弟弟，你可不要以为只有你会发光，我也是会发光的啊。
1: 不对吧，据我所知，你们行星本身是不会发光的，你们那点微弱的光是从我们恒星一族的大哥太阳那里反射过来的。
0: 金星听了比邻星的话之后，立刻哑口无言了。比邻星继续得意地说，
1: 还有啊，你知道吗，地球上的人们特别喜欢我们恒星，觉得我们会眨眼睛，非常吸引他们呢。他们在小说电影里老是说，星星眨着眼，美丽又迷人，你说多有意思呀。
0: 金星听到这里，突然找到了反驳他的理由。
2: 喂喂，老兄，这你就大错特错了。我承认你会发光，但是你不会眨眼睛。地球上的人看到你们眨眼睛，是地球大气层的杰作，因为当你的光穿过大气层的时候，会伴随着大气的流动而抖动，变得忽明忽暗，一闪一闪的，看起来就像眨眼睛一样。
0: 这下轮到比邻星无话可说了。不过金星仍然安慰比邻星说，
2: 在这茫茫的宇宙中，还有很多很多未知的星星是我们没有见过的，可能它们的光芒比我们漂亮多了。我们可不能因为自己会发光，或者看起来像是眨眼睛而骄傲呀。
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3: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2: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5: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小雪是一只可爱的小浣熊，但是她很懒惰，什么事都不会做。动物幼儿园里要举行自己动手大赛，比的是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如洗手绢、叠衣服之类的。每个小朋友都积极地报名参加，有的小朋友还一口气报了两个竞赛项目呢。只有小雪一个竞赛项目都没有报。同学们觉得奇怪，问小雪，
6: 你怎么不报名参加比赛呀？
7: 我什么也不会呀。
5: 小雪不好意思地回答，大伙儿一听，都七嘴八舌地说道，
6: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才是勤劳的好孩子。
8: 什么都要妈妈做，妈妈该有多辛苦呀。
5: 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说个不停，小雪难为情地哭了起来。
7: 我什么都不会做怎么办呀？
8: 不会做没关系，我们可以教你啊。
5: 班长发动所有的同学来帮助小雪，小花猫教小雪怎么洗手绢，小狗教她叠衣服，小兔子教她穿衣服。一天学下来，小雪什么都会做了。这天晚上，妈妈发现小雪变了，她不再让妈妈喂自己吃饭了，晚上睡觉也不要妈妈帮自己脱衣服了，早上起床时也不再吵着要妈妈给自己穿衣服了。耶！看着小雪的这些变化，妈妈高兴极了。第二年，幼儿园里又举办了一次自己动手大赛，小雪还得了第一名呢。爱劳动，讲卫生，自己的事自己做，这是每个小朋友都应该养成的良好生活习惯。如果你还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那就赶快向周围的小朋友学习吧。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修路还有三个月，一年一度的动物运动会就要召开了。可是虎大王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问题就出在体育馆的道路修建上，是把路修得平整一些，还是修得陡峭一些呢？小动物们已经为此吵翻了天。虎大王琢磨了好几天，也没想出个好方法，他只好去向动物界最有智慧的老乌龟求助。老乌龟想了想说，
3: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每种动物当然都希望体育馆的路适合自己了，多为别人着想，根据不同动物的行走习惯去做吧。
2: 老乌龟的这句话一下子就点醒了虎大王，他高兴地说，
4: 对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
2: 虎大王连忙召集了负责施工的羚羊们，部署了后面的任务。羚羊们日夜加班，终于将体育馆的道路修好了。新的道路中有一步步的台阶，适合小动物们走，有滑行的斜坡，适合爬行动物们走，道旁还栽种了树木，适合灵长类的动物们攀援和鸟类中途休息。每一种动物的行走习惯都得到了满足，运动会开得非常圆满。后来虎大王总结说，
4: 当遇到看似无法圆满解决的困难时，只要设身处地多为大家想一想，办法或许就会出现了。
2: 虎大王说的真对，小朋友们，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也要多为别人着想，充分考虑到别人的生活习惯、生活难处，站在对方的角度处理问题，这样往往能将事情做得又快又好。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了不起的猪。第二天起雾了，农场里的一切都被雾水打湿了，草地看起来像有魔力的地毯。

0: 晨雾中，下落的网显得异常绮丽，每一缕细细的丝线上都缀满无数的小珠子。这张在晨光中泛着荧光的网，里面织着可爱而又神秘的图案。即使从来对美丽不是很在意的 Louis， 在给 Weber 送早饭时也注意到了这张网。他发现了某种使他吃惊的事儿。慌乱中，他扔下了石桶。那儿就是在网的中心织着两排漂亮的大写字母，好像是在传达某种信息。那上面的字母写的意思是了不起的猪。卢伟怔住了，他用手来回搓了搓眼睛，死死地盯向下落的网。
1: 哦，天哪，我看到了什么？这难道是神的旨意吗？
0: 卢伟不自觉地跪了下去，急急地祈祷了一番。然后他急忙回到房子里去喊祖克曼先生。
1: 祖克曼先生，我想你最好到猪圈去看一下。
2: 怎么了？猪出了什么毛病吗？
1: 不，不是，你自己去看吧。
0: 两个男人悄悄地来到威伯的院子里，卢伟指向那蜘蛛网。
1: 你看我看见了什么？
0: 祖克曼先生盯着网上的字母，低声说：
2: 了不起的猪。
0: 然后他看了看卢伟，这时他们都开始哆嗦了。昨夜忙碌了一宿的夏洛，此刻已经醒来，正微笑着看着这一切。威伯也朝往这边走过来。
2: 了不起的猪，
1: 了不起的猪。
0: 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是把威伯看了又看，然后才朝夏洛看去。
2: 你不是猜是那只蜘蛛？
0: 祖克曼先生摇摇头，没再继续说下去。他神色庄重地回到房子里，把这事情说给他的太太听。
2: 我有些话要告诉你，亲爱的，你最好还是坐下来。
0: 祖克曼先生试着让他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激动。
2: 我想你最好知道，我们有了一头极不寻常的猪。
3: 你到底要说什么？
2: 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的猪完全是出类拔萃的。
3: 这猪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2: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们得到了一个暗示，亲爱的，一个神秘的暗示。谷仓地窖门口有一个大蜘蛛网，它就在猪圈上边。今早我和卢伟去喂猪时，因为雾的关系，他看到了那张网。就在网的中央写着了不起的猪这个词，这个词完全是由蜘蛛网织出来的，它们本身就是网的一部分，我绝不能看错的。一个奇迹发生了，一个神谕在地球上出现了，它就在我们的农场，我们有了一头不同凡响的猪。
3: 哦，我觉得你好像弄错了，我看我们是有了一只不同凡响的蜘蛛才对。
2: 哦，不是，这猪不一般，那蜘蛛网的中间就这么说的。
3: 虽然如此，我还是打算去看看那只蜘蛛。
2: 那只是一只很普通的灰蜘蛛。
0: 说完他们站起来一同往威伯的院子走。
2: 你看到了吗，亲爱的，它只是只很平常的灰蜘蛛。
0: 威伯很高兴能如此引人注目，还在那儿站着的卢伟、祖克曼先生和太太三个人一起在那里站了大约一小时，一遍遍地读着网里的词，并观察着威伯。
1: 了不起的猪。
0: 夏洛为他成功地愚弄了这些人而开心，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听着人们交谈。一只小苍蝇撞到网里，马上就要朝猪这个字母爬过来了。夏洛见了，忙

0: 跑过去把苍蝇缠住拖远。不久雾散了，网也干了，这些字母看起来不那么美了。祖克曼夫妇和卢卫走回了房子，在离开猪圈前，祖克曼先生最后又看了威伯一眼。
1: 你知道我想从哪方面看我们的猪都格外的优秀，它是头很结实的猪，比别的猪都壮实。你注意到它的肩膀下有多么结实了吗，卢卫？
2: 当然当然，我总是注意那头猪，它是头不一般的猪。
1: 它是那么的壮，身上那么的光滑。
2: 的确，它比别的猪光滑得多，它是头好猪。
0: 祖克曼先生回到家，便脱下工作服，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然后进了他的车，向牧师家驶去。他在牧师那里花了一小时，讲述他的农场出现的奇迹。
1: 到现在为止，这个地球上只有四个人知道这个奇迹，我妻子，我的故宫卢卫，还有你。
0: 牧师盯着祖克曼先生的眼睛说道，
3: 先别对任何人说，我们还不知道那预示着什么，但如果我思考一下，就能在下周的布道会上解释这一切。很明显，你有了一头最不寻常的猪，我打算在我的布道会上指出这个社区出现了一种多么不寻常的动物。顺便问一句，那猪有名字吗？
1: 有，我的小外甥女叫她威伯尔，她是个相当古怪的小孩，脑子里都是奇特的念头。她用奶瓶给这头猪喂奶，当小猪一个月大时，我从她那里买来的。
0: 秘密是很难被保住的，远在星期日到来之前，这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村子，每个人都知道祖克曼一家有了一头奇异的猪。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看威伯，读着夏洛网里的字，所有人都说在一生中从没见过这样的猪。祖克曼家的猪圈成了众人注意的焦点，祖克曼先生也命令卢卫把威伯的吃饭次数从一天三次增加到四次。芬很开心，因为他知道夏洛的把戏取得了成效，威伯的命也保住了。但是有一点令芬很不开心，那就是谷仓里的人太多了，他更愿意和他的动物朋友单独在一起。夏洛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保住了威伯的性命，威伯成为了一头了不起的明珠。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0: 的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是爱听好话的小老虎。森林里有一只小老虎和它的爸爸住在一个山洞里。这只小老虎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个坏毛病，它只喜欢听别人的赞美，不愿意听别人说它有一丁点儿的不好。这一天，小老虎起床后找了一身西服穿到了身上。穿着西服的小老虎真是太帅了，长长的尾巴，修长的四肢，还有头上的那个王字也越发的闪亮了。小老虎走出家门，刚走到草地上，就遇见了长颈鹿阿姨。

0: 长颈鹿阿姨看了看小老虎说，
1: 小老虎，你今天真是好看，这身衣服很适合你。
0: 小老虎听了更骄傲了，它昂着自己的脑袋，蹦蹦跳跳地走到了森林的小河边。好多动物都在这喝水呢。河边的小动物们看到小老虎来了，纷纷对小老虎说，
2: 小老虎，小老虎，你的衣服在哪里买的？真是太好看了。
3: 就是就是，显得你很精神，特别帅气。
0: 小老虎听了更得意了。这时候，小老虎的好朋友小象说话了，
4: 你穿的衣服确实好看，可是却不适合你。万一猎人来了，你穿的这身衣服跑起来很费劲的，你会被抓住的。
0: 小老虎听到小象这样说，心里特别生气，他扭过头心想，
5: 哼，小象肯定是嫉妒我。
0: 小老虎就走开了。他刚走到一个小山坡的时候，猎人真的来了。小老虎刚想逃跑，可是被身上的西服束缚了，怎么跑都跑不快。猎人很快就把小老虎捉住了。小象远远地看到这一幕后，马上告诉了虎爸爸，虎爸爸连忙赶来，把猎人吓跑了。小老虎看了看小象，羞愧地说，
5: 对不起小象，你的话虽然不好听，但是说的是对的，我以后不能只听好话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2: 你一半我一半。
13: 小象从妈妈那儿拿来一个蛋糕卷，
14: 哇，真香，谢谢妈妈。
13: 小象正准备要吃，
15: 真香啊。
13: 小熊凑了过来，
14: 咦，小熊来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20集，原来是一场梦啊。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白兔捡到了一封信，红桃国王怀疑是偷馅饼的人写的，让白兔把信读出来。信上究竟写了什么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大家都期待地看着白兔，白兔把眼镜往上扶了扶，认真地开始读信。
3: 听朋友们说，你去找过他，他夸赞了我，唯一遗憾的是，我还是不会游泳。他对他们说，我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他不罢休，你要怎么办？我给他一个，他们给他双倍，你也给过我许多，他把全部都给你，原本这些都属于我。要是碰巧我或他都卷入这件事，他指望你帮忙，就像我们一样。我曾认为你是一个障碍，在他发怒之前挡在他和我们之间。切莫告诉他他钟情于他们，这是沉寂的秘密，除了你和我，万不能透露给其他人。
2: 红桃国王拍手大笑道，
4: 哈哈哈哈，看，终于找到证据了，陪审员们现在可以做出裁决了。
2: 爱丽丝阻止道，
5: 不过是一首诗罢了，谁能真正明白它的意思呢？要是真有人可以跟我解释一下，我或许才能信服。
2: 几分钟功夫，爱丽丝又长高了不少，说这话的时候她一点儿也不害怕，可是没人愿意解释那首诗的意思。红桃国王从白兔手中拿过信，放在膝盖上仔细看着，一边看一边说，
4: 本来这首诗的存在就是不必要的，就算解释它也没人懂得它的意义。等等，我好像看出了点门道，信上写我与水无缘。
2: 红桃国王抬起头问红桃杰克，
4: 你会游泳吗？
2: 红桃杰克难过地摇了摇头说，
6: 我怎么能在水里游泳呢？我的身体是一张纸片，我会淹死的。
4: 这样的话谜底就揭晓了，大家看，诗中说他指望你帮忙，就像我们一样，这一定是在说陪审团。而这句我给他一个，他们给他双倍，这是说红桃杰克在安排偷馅饼，大家觉得对吗？
5: 可是诗句后面还说他把全部都给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2: 红桃国王指着桌上的馅饼得意地说，
4: 没错，这很明显呢，你看诗中这句，在他发怒前。
2: 红桃国王转头对红桃王后说，
4: 我想

0: 亲爱的王后，你从来没有发怒过，对吧？
1: 红桃王后听了，怒吼道：
2: 废话，怎么可能？我从来没有发怒过。
0: 亲爱的，看来这里没有提到你的意思。
1: 接着，红桃国王扫了一眼喧闹的法庭，大声说道：
0: 陪审员们，那现在我们就做裁决吧。
2: 不，先宣判，再裁决。
3: 真是胡说八道，都是要先裁决才行。
2: 你给我闭嘴！
3: 我偏要说。
2: 来人啊，把这个小姑娘给我关起来。
1: 可是周围的人都假装没有听到，根本不听她的命令。
3: 你休想大家听你的话。
1: 说这话的时候，爱丽丝的身高已经变回了原来的正常大小，比其他人要高出很多。她不客气地说：
3: 你们不过是一副扑克牌罢了，我才不怕你们呢。
1: 听了爱丽丝的话，所有扑克牌士兵都很生气，纷纷跳到半空中，朝爱丽丝猛扑过来。爱丽丝又气又怕，挥动手臂想回击他们。可是爱丽丝忽然发现自己在河边躺着，头枕着姐姐的腿，姐姐还为她拂去了脸上的落叶。姐姐对爱丽丝说道：
4: 爱丽丝，你睡的时间太长了，快点醒醒吧。
1: 爱丽丝不由得感叹说：
3: 天哪，原来一切只是个奇妙的梦啊。
1: 她立刻把自己梦中的故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姐姐。爱丽丝讲完后，姐姐疼爱地说：
4: 这个梦果然非比寻常，太有意思了。不过你不能再耽搁时间了，不然就没有茶点吃了。
1: 听到有茶点，爱丽丝马上站起来向家跑去，一边跑还一边想：
3: 这个梦真的好奇怪呀。
1: 爱丽丝离开后，姐姐留了下来，坐在河边欣赏着美丽的落日，回味着爱丽丝那有趣的梦境。就这样想着想着，她也开始做起梦来。起初她在梦中遇见了爱丽丝，爱丽丝正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热切地看着她。不久她又听到了爱丽丝的说话声，一切与真实世界并无不同。不一会儿，她感觉自己掉进了妹妹爱丽丝梦境中的国度。她看到那只白兔快步跑过自己的腿边，草叶在风中的声音格外动听，还有一只惊慌的老鼠跳进了水池。啊，三月兔也出现了，正和伙伴们一起分享那永远也吃不完的茶点。红桃王后嚷嚷着要把人关进监狱，猪宝贝在公爵夫人的怀里不停地打着喷嚏，空中还传来各种古怪的声音，半鹰半狮的怪兽发出的怒吼声，蜥蜴在石板上写字时的咯吱声，可怜的睡鼠进入梦乡后的喘息声。于是他直起身子，好让自己轻松地徜徉在梦境中。他心里很清楚，这不过是妹妹爱丽丝梦境的重现。当他睁开眼睛，面前的生活还是和平常一样，青草因为风的吹拂沙沙作响，水塘也因芦苇的摇曳

荡起一圈圈波纹。最后，他仿佛看到爱丽丝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姑娘，却依旧有一颗美好的童心。孩子们都喜欢缠着爱丽丝，兴高采烈地拜托爱丽丝多讲些奇怪的故事。爱丽丝会告诉孩子们，这宛如仙境般的梦境，永远是她生命中最宝贵的回忆。她将永远记得这个难以忘怀的愉快的夏天。小朋友们，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希望能够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欢乐。大家做过哪些有趣的、神奇的梦呢？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将不可能变成可能。吉德曾是个非常胆小内向的年轻人，有一次他偶然听了一场关于自信心的演讲，内心触动很大，于是决心要改变自己。吉德找到了报社的业务经理，请求去做广告业务员的工作，但大家并不看

0: 找他，因为这类工作需要有很出色的推销技巧，而吉德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吉德首先列了一份名单，上面是15位不可能的客户，然后逐一去拜访他们。第一天，他与这15位客户中的2位达成了交易，接着他又陆续与一些客户达成了交易。到了月底，他的名单中只剩下最后一位了。第二个月，他继续去拜访那位坚决不肯登广告的客户，尽管被拒绝了多次，吉德却一直坚持不懈。到了那个月的最后一天，那位客户已经连续对吉德说了29天不，可吉德却毫不在意，仍旧每天来拜访这位客户。这位客户看着吉德，终于忍不住问：
1: 年轻人，你为了求我买你的广告版面，已浪费了近1个月的时间。我现在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如此浪费你的时间？
0: 吉德回答：
2: 我从没浪费我的时间，我是在学习，而您就是我的老师，我一直在锻炼自己的自信心。
0: 客户愣住了，过了一会儿才说：
1: 我承认，其实我也是一直在向你学习，你已经教会了我坚持。为了表示我的谢意，我决定订购一个广告版面，作为我付给你的学费。
0: 后来，吉德就是凭着这股坚韧不拔的毅力，成了一位100万富翁。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事在人为。意思就是说，事情能否做成，要看人的努力程度如何。当一个人遇到困难时，如果还没努力就放弃，便只能是畏缩不前了。相反，只要有坚强的意志并坚持到底，很多不可能就会变成可能。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小花猫在图书馆。星期天，小花猫明明和小兔子花花来到图书馆里看书，两个人选好了书本，来到阅览室的座位上准备阅读。刚坐下，明明的肚子就发出一阵咕噜噜的叫声，原来他早上来得太匆忙，没有来得及吃早餐，肚子就发出了抗议。于是他拿出了背包里的面包，一边翻书一边啃着面包，面包的香味很快就飘满了整个图书馆，大家都循着香味看了过来。花花小声地提醒明明：
7: 明明，快把面包收起来，或者拿到外面去吃，图书馆里不能吃东西。
6: 明明刚想说话，就被面包呛住了，发出了一阵剧烈的咳嗽。大家又齐刷刷地看向明明，明明急忙喝口水，让自己安静下来，开始看书。不过，明明实在是不喜欢看书，他左翻翻，右翻翻，然后干脆拿出笔在书上画起画来。花花看到后连忙阻止他：
7: 明明，图书馆的书是属于大家的，你不能在上面画画，也不能在上面写字。
6: 明明吐了吐舌头，把笔放了下来。这时一只蝴蝶飞进了图书馆，明明看到了，立刻就离开了座位，兴奋地追着蝴蝶跑了起来。蝴蝶一会儿飞到天花板上，一会儿又飞得低低的，贴在明明的耳边飞过，还在图书馆里绕了一大圈。明明也一路蹦跳着跟着蝴蝶在图书馆里乱转。一个不小心，明明撞倒了书架，书架倒了，书也洒了一地。巨大的声响让所有人都围了过来，

0: 这下闯了大祸了，图书馆被明明搅得一团糟。鳄鱼馆长气冲冲地跑过来，瞪着明明对他说，
1: 这里是图书馆，不是玩耍的地方，请保持安静，不要打扰到别人，知道吗？
0: 明明赶紧向大家道歉，
2: 对不起，打扰到大家看书了。
0: 最后在大伙儿的帮助下，明明把地上的书一本一本地捡起来，摆放整齐，然后回到座位上安安静静地看书了。这下他总算是安分了下来。小朋友们，故事讲完了，你们可不要向明明学习哦。图书馆是读书学习的场所，所以大家去到图书馆里一定要安安静静的，动作尽量轻手轻脚，即使说话也要轻言细语，不能打扰到别人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是《老虎和兔子》。在一片大森林里，住着很多的动物，有小白兔、小山羊、小鹿，还有一只大老虎。这只老虎非常凶恶，它一直想吃掉森林里的小动物们。但是老虎又不喜欢大家说它的坏话，所以每次老虎出门狩猎的时候，总是要找一个理由，才会吃掉自己抓到的小动物。老虎抓到山羊，就会问他：
10: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吃掉你吗？因为你不尊重我。上次我在河边喝水，你竟然在上游洗脚，我肯定要吃掉你。
9: 老虎抓到小鹿的时候，也找了一个理由吃掉小鹿。
10: 哼，你这头小鹿竟敢跑到我的草地上吃我的草。
9: 小鹿胆战心惊地问，
11: 那片草地怎么会是你的呢？它也不是你种的，你也没有照顾草地。
9: 可是老虎才不管那么多，一口就把小鹿吞进了肚子里。这一天，老虎又出门找食物。在树林里，老虎抓到了一只小兔子。老虎对小兔子说，
10: 小兔子，今天咱们俩来比比谁更聪明，如果你比我聪明，我就放了你，如果你没有我聪明，我就吃了你。
9: 小兔子看看老虎说，
12: 可以，我同意跟你比，但是我要求大象来当裁判，不然你耍赖怎么办？
9: 老虎认为自己肯定会赢得比赛，就同意了。等到大象到了以后，小白兔说话了，
12: 大老虎，这样吧，只要我做到的事情你也能做到，我就认可你比我聪明，你就可以吃了我。
9: 老虎神气十足地说，
10: 好啊，小东西，比就比，你说吧，你要做什么事情？
9: 小白兔看了看老虎，一下子跳到老虎的背上说，
12: 我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我可以。

0: 坐到你的背上，你可以吗？如果你也能坐到你的背上，我就让你吃了我。”
1: 老虎气得哇哇大叫，因为他怎么也坐不到自己的背上。他刚想反悔，可是大象就站了过来，老虎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小朋友们，你们还知道哪些小兔子可以做到但大老虎做不到的事情呢？想到了就快点让爸爸妈妈告诉花儿姐姐吧。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石匠》。从前有一个石匠，他手艺很好，但是这个石匠老是喜欢胡思乱想，他整天都幻想自己可以变成这样，变成那样。有一天，他在干活的时候，太阳像火一样晒得他皮肤焦裂，火辣辣的，十分难受。石匠自言自语：“
9: 啊，还是太阳好啊，天天不用干活，而且太阳可比石匠厉害多了，全天下的人都能看见他。”
1: 一个神仙听见了石匠的话，就满足了他的愿望，把他变成了太阳。石匠变成的太阳挂在天上，每天都向四面八方射出热烘烘的光线，所有的人都能看到他。石匠觉得骄傲极了。可是有一天，突然飘过一片云彩，遮住了太阳。石匠很恼火，气呼呼地说：“
9: 嘿，太阳比云彩还差得远呢，我要是能变成云彩就好了。”
1: 神仙呢，又满足了他的要求，把他变成了一朵云彩。石匠变成的云彩飘在天上，到处飘来飘去，很自在。石匠高兴地说：“
9: 还是当云彩好，啥也不用干。”
1: 忽然间，一阵大风吹了过来，立刻把那块云彩吹散了。石匠很伤心：“
9: 哎呦，风太厉害了，我要变成一阵大风。”
1: 神仙就把石匠变成了一阵大风。这回他可高兴了，天上地下到处跑，一会儿吹散了树叶，一会儿吹了旗帜，一会儿吹动了水面。他哈哈大笑，一直往前呼呼地吹，凶猛极了。可是有一天，大风吹到了一块石头跟前，就被挡住了，他怎么也吹不倒那块石头。石匠想：“
9: 风吹不动石头，看来还是变成一块大石头最好。”
1: 好心的神仙就又把石匠变成了一块大石头，放在大山顶上，谁也没办法欺负他了。过了一些时候，来了几个凿石头的人，看见石匠变成的石头正适合，动手就凿。石匠一看吓坏了，连忙冲着天上喊：“
9: 神仙，老神仙，救救我吧，我不要做石头了，我要变成石匠。”
1: 那个神仙就把石匠变了回来。从此石匠再也不胡思乱想了，一天到晚勤勤恳恳地安心凿石头，变成了一个人人都尊敬的石匠。
2: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精灵》。在一栋楼房里，住着一位学生和一位商人。学生住在楼上，商人住在楼下。在商人的身边，生活着一只小精灵。由于商人在圣诞节的时候会给小精灵一份麦片粥和一大块黄油，所以小精灵特别尊敬这位商人。一个圣诞节的前夕，学生来到商人的店里买食物。他对商人说：
3: 您好，我需要一块黄油面包和干奶酪。
2: 商人很快准备好了学生要的东西递给他。学生正准备走，他看到了包裹着干奶酪的纸片。这个纸片是从一本旧书上撕下来的。学生就站在那里读了起来。商人看到后说：
4: 这样的书多的是，这是我用几粒咖啡豆从一个老太太那里换来的，你要的话，三个铜板你就可以拿走了。
2: 学生听了这话说：
3: 谢谢，请你给我这本书，把干奶酪收回去吧，我只吃面包就可以了，您把一本书撕得乱七八糟，真是罪过呀。
2: 商人身边的小精灵听了这话生气了：
0: 你竟然对商人说这种话，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2: 到了晚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睡觉了，只有那个学生还在看那本干奶酪换来的书。小精灵静悄悄地走到了学生的房门前，向里面偷偷地瞧。房间里多么的亮啊，那本书里冒出一根亮晶晶的光柱，光柱扩大成树干，变成了一棵大树，每片树叶都很新鲜，屋里面还传来美妙的歌声和音乐。这么华美的景象是小精灵没有看过的，他都看呆了，心想：
0: 这本书的世界这么神奇吗？我不想教训这位学生了，我希望我可以和这位学生住在一起，每天看这样的场景啊。

0: 突然有人大喊道，
1: 着火了，着火了，大家快逃啊。
0: 小精灵一听这话，连忙闯进了学生的家里。
2: 着火了，快跑啊。
0: 说完就带着学生跑了出去。等学生到了安全的地方时，小精灵对学生说，
2: 商人对我很好，我要回去救他。如果我没办法活着回来，你给我读一篇文章吧。
0: 小精灵又跑回了着火的房子里，把已经昏迷的商人救了出来。小精灵也精疲力尽地瘫倒在地上。学生看着小精灵说，
3: 你是一个善良的小精灵，我愿意每天都带着你读书。
0: 后来这位小精灵读了很多很多的书，也看到了很多书中的美妙景象。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熊种蜂蜜》。熊妈妈给了小熊笨笨两罐蜂蜜，这是笨笨最爱吃的食物了。它舍不得一次吃完，每次吃的时候只舀出一小勺来，天天只吃一小勺，但是一罐蜂蜜还是很快地吃完了。望着第二罐蜂蜜，笨笨心想，
3: 我要让它越变越多，怎么吃也吃不完。
6: 于是他在地上挖了一个坑，把蜂蜜罐种了下去。他幻想着，这罐蜂蜜说不定能长出一棵蜂蜜树来，要是上面结满了装满蜂蜜的罐子，想吃就摘下一罐来吃个够，肯定棒极了。笨笨希望自己的蜂蜜树赶紧发芽结果，每天都要去埋下蜂蜜罐的地方张望。可是一天，两天，三天，很多天过去了，这个蜂蜜罐子一点动静也没有。哦，其他的小熊都笑话它，
7: 蜂蜜又不是树苗，怎么能长出来呢？
2: 是啊是啊，还想结出蜂蜜罐，他简直是在做梦。
6: 笨笨不理他们，每天只管照看自己的蜂蜜罐子。可是当大家都有了新蜂蜜的时候，笨笨的蜂蜜树还没有发芽，更不要说结出蜂蜜罐来了。大家都说笨笨白白浪费了一罐蜂蜜。这天笨笨终于忍不住了，他扒开土一看，蜂蜜罐还好好的，盖子盖得严严实实。笨笨失望极了，想打开盖子，把罐子里的蜂蜜一口气全都吃掉。可是打开罐子的瞬间，一股酒香立刻飘了出来，特别特别的香，特别特别的诱人。原来他的槐花蜂蜜变成了槐花蜜酒。笨笨自己尝了一口，又香又甜，他觉得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美味。所有的小熊都围过来，他们都想尝尝蜜酒的味道，但是他们之前都嘲笑过笨笨种蜂蜜的疯狂举动，每个人都有点不好意思。其中一只小熊实在忍不住了，他拿来了一罐蜂蜜，对笨笨说，
7: 笨笨笨笨，之前是我错怪你了，我用这一整罐的蜂蜜换你一勺蜂蜜酒如何？
6: 笨笨爽快地答应了。其余的小熊看见了，纷纷跑回家里拿来蜂蜜，想和笨笨换酒喝，因为那香甜的酒实在是太诱人了，大家都非常乐意拿蜂蜜。

0: 以交换。这下，笨笨拥有了很多很多的蜂蜜，它可以慢慢地吃，一直吃到明年。晚上，笨笨搂着装着蜂蜜酒的罐子对他说，
1: 我果然种了一棵蜂蜜树呢。
0: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一个又香又甜的梦在等着你呢，晚安。

0: That's so funny!
1: The new news!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6: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6: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4: Try everything。
3: 第七集，谁吃掉了谁。上课铃响了， Zoe 老师走上讲台，他对学生们说，
13: 我们都知道，在大自然里啊，动物们有自己的天敌。今天我带来了几张卡片，每张卡片上都画有一个动物，请大家仔细看卡片，然后告诉我谁能吃掉谁。
3: 说完， Zoe 老师拿出四张卡片，把卡片立起来放在讲台上。只见卡片上有一只青蛙，一条蛇，一只蜘蛛，还有一只苍蝇。同学们开

0: 始小声地讨论起来。乐乐歪着头想了一会儿，举起手说，
1: 我觉得青蛙喜欢吃小虫子，所以青蛙能吃掉蜘蛛。
2: 青蛙确实能吃掉蜘蛛，不过蜘蛛可不是昆虫哟。蜘蛛和蝎子、蜈蚣一样，不属于昆虫。让我们看看图片。当青蛙吃掉蜘蛛的时候，它觉得蜘蛛非常美味，情不自禁地赞叹，真好吃，真好吃，可以用英语单词 yum 来表达。 yum， 真好吃啊。
1: 老师，蜘蛛用英语怎么说呢？
2: 蜘蛛 spider， 蜘蛛真好吃呀。 spiders yum yum。 现在请大家想一想，蜘蛛能吃掉什么呢？
0: 笑笑举起手说，
3: 我知道我知道，蜘蛛能吃掉苍蝇，因为蜘蛛喜欢吃昆虫，如果有蜘蛛在家里，就不用担心苍蝇蚊子了。
2: 说得不错，苍蝇 fly， 蜘蛛 spider， 喜欢吃苍蝇 fly， 他觉得 fly 很美味， fly yum yum，苍蝇真好吃啊。
0: 同学们跟着 Zoe 老师认真地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说，
2: 好了，假如蜘蛛 spider 吃掉了苍蝇 fly， 然后青蛙吃掉了蜘蛛 spider， 那么这时青蛙肚子里有哪些小动物呢？
1: 现在青蛙肚子里应该既有蜘蛛又有苍蝇。
2: 很好，青蛙肚子里有蜘蛛 spider 和苍蝇 fly。 青蛙吃的实在太撑了，它扶着肚子懒洋洋地躺在地上，渐渐地放松了警惕。你们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1: 它可能会被别的动物吃掉。
2: 没错，青蛙吃饱之后就打起了瞌睡，这时旁边窜出一条大蛇，一口吃掉了青蛙，边吃边说，真好吃， yum yum。 蛇用英语表达是 snake， 蛇 snake 吃掉青蛙之后，它的肚子里都有什么小动物呢？
1: 蛇的肚子里有青蛙、蜘蛛和苍蝇。
2: 对极了，蛇 snake， 它的肚子里有青蛙、蜘蛛 spider， 还有苍蝇 fly。 同学们回答的都很好，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吧，大家在课下要多复习哦。
0: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2: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蜘蛛 spider， 苍蝇 fly， 蛇 snake， 蜘蛛 spider， 苍蝇 fly， 蛇 snake。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百家姓故事之宋姓篇。宋姓起源于河南商丘。西周初年，周武王赐封宋帝给微子启，微子启在宋帝建立宋国，他的后人就以国名为姓，传续到了今天，迄今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微子启就是宋姓的始祖。宋氏宗族里出了一位有名的人。

0: 叫宋慈。宋慈是南宋时期著名的法医学家，被称为法医学之父。宋慈将自己的办案经历写成《洗冤集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宋慈办案的故事。宋慈担任刑狱官时，他手下的捕快向宋慈报告：
1: 大人，有人报案说路边死了一个人。
0: 宋慈听了，就带着人去查看。到了案发地以后，宋慈仔细地查看了死去的人后，对手下人说：
2: 这个人是被镰刀杀死的，他带的钱财也都没有丢，这应该不是盗贼谋财害命。你们去把受害人的妻子找来，我要问他一些事情。
0: 宋慈的手下就把受害人的妻子带来了。宋慈问他：
2: 你丈夫生前有没有什么仇人？最近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0: 受害人的妻子想了一会儿说：
3: 我丈夫脾气很好，没有和什么人结过仇。不过前几天我的一个邻居来找我丈夫借钱，我丈夫没有借给他，他走的时候很不高兴。
0: 宋慈听了，马上命令捕快：
2: 你们去把死者的邻居喊来，让他们带着自己家的镰刀来县衙，我要问话。
0: 等邻居们都来了以后，宋慈命令把所有的镰刀都放在太阳底下晒。过了一会儿，宋慈指着一把落满苍蝇的镰刀说：
2: 这把镰刀是谁的？
0: 前几天去借钱的那个邻居就说：
4: 大人，这把镰刀是我的。
2: 把这个人给我拿下，他就是凶手。
4: 大人，你凭什么说我是凶手？
2: 那么多镰刀放在一起，为什么苍蝇偏偏落在你的镰刀上？这是因为你用镰刀杀人后还留下血腥气，所以你就是杀人凶手。
0: 凶手听了这话，立刻磕头认罪了。大家知道了这个案件后，都夸宋慈断案如神，是一个明察秋毫的好官。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午马。马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七位，十二时辰中的午时，也就是中午十一点到一点，这个时段太阳当顶，一般动物都躺着休息，只有马还习惯地站着，甚至睡觉也站着，从不躺着。因此，午时和马搭配。传说古时的马长有一双翅膀，叫天马。天马地上会跑，水中能游，天上能飞，是一种很有本领的动物。后来，他在玉帝殿前做了一匹御马，玉帝对他十分喜爱。谁知天马因玉帝的宠爱，渐渐骄横起来，经常胡作非为。有一天，天马出了天宫，来到东海玩耍，看到东海龙宫十分漂亮精致，就想进去游玩，被守宫门的神龟拦了下来。天马很生气，硬闯龙宫，神龟带领虾兵蟹将一起阻挡，结果天马恼羞成怒，飞腿踢死了神龟。东海龙王得知此事后很是气愤，转念又想到天马深受玉帝宠爱，不敢擅自处置天马，只好来到天宫，将此事告到玉帝面前。
3: 陛下，您快管管您的天马吧，他硬闯我龙宫不说，还踢死了我的神龟，把我的龙宫搞得乱七八糟，老臣我实在是可怜啊。
2: 玉帝听了也很生气，但是心里又舍不得处死天马，于是下令道，
4: 这天马也太不像话了，快快削去它的双翅，将它压在昆仑山下，300年不许翻身。
2: 天马就这样被压在了昆仑山下。200多年后，人类始祖要从昆仑山经过，天宫御马园的神仙便将此事透露给了天马，并告诉天马如何才能从山下出来。天马十分感激，当人类始祖经过时，天马赶紧大喊道，
5: 善良的人呐，我被困在这昆仑山下已经200年了，整日风吹雨打，饥寒交迫，你快砍去这山顶的桃树，救我出来。

0: 吧，我愿和您一起去人世间，终生为您效力。
1: 人类始祖听了，生出同情之心，按照天马所说，砍去了山顶上的桃树。只听一声巨响，天马从昆仑山底一跃而出。天马为了答谢人类始祖的救命之恩，和人类始祖来到了人间，终生终世为人类始祖效劳，平时耕地拉车，驮货物，任劳任怨。在打仗的时候，马和主人一起征战沙场，出生入死，屡建战功。从此马和人就形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因此当玉帝准备挑选十二生肖时，马成了人类推选的动物之一。玉帝因马立功赎罪，帮助人类，允许马来竞选生肖。竞选那天，马第七个到达天宫，于是玉帝将马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七位。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羊过河》。在村子里住着两只小羊，一只小羊，它的毛雪白雪白的，就像一团棉花，大家都叫它小白羊。还有一只小羊，它的毛黑黑的，像是涂了一层黑黑的漆，大家都叫它小黑羊。小白羊住在河东边，而小黑羊住在河西边，它们两个只隔着一条小河，那是一条清澈的小河，虽然不宽，但是河水却十分深。为了过河方便，小动物们就在河上架了一根木头当作桥。一天，小白羊要到河西边去看望姥姥，姥姥总是找了很多鲜嫩鲜嫩的青草给小白羊吃个饱，才让他们回家去。他早早地起了床，穿好衣服，简单收拾一下就出门了。小白羊一边挎好篮子，一边走上了独木桥。这时小黑羊也咩咩地哼着歌走上了独木桥。原来小黑羊今天要到河东边去看望爷爷，爷爷也会找很多鲜嫩鲜嫩的青草给小黑羊吃个饱，再让它回家去。小白羊朝西走，小黑羊朝东走，走着走着，他们两个在桥中间碰头了。小桥太窄了，一次只能通过一只羊，这该怎么办呢？小白羊把头一抬，冲着小黑羊说：
5: 你退回去，让我先过，我着急去看望我的姥姥呢，她准备了很多的青草让我吃，你快点退回去，别耽误我的事儿。
1: 小黑羊听完也不示弱，瞪着圆圆的眼睛说：
6: 你为什么不退回去？我爷爷也在河东边等着我呢，他也准备了很多青草让我去吃，你赶紧退回去，我爷爷都等着急了。
1: 两只小羊越说越急，谁都不肯让谁。小白羊发脾气了，他低下头，把两只脚对着小黑羊冲过去。小黑羊见小白羊冲过来，也低下头，把两只脚对着小白羊冲过去。只听见痛的一声，小白羊的头和小黑羊的头撞在一起了。结果只听见扑通扑通两声，小白羊和小黑羊一起掉进了河里。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8: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1: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8: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小朋友们，今天呢，小丸子姐姐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少年鲁迅》。鲁迅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12岁在三味书屋读书的时候，父亲得了重病，卧床不起，两个弟弟年纪还小，全家的重担都压在了他的肩上。鲁迅经常拿着家里的东西到当铺去当。
9: 孩子，今天又来当什么东西啊？
3: 老板，这个镯子你看一下，很好的，你给的价要高一些呀，我还要用这些钱给父亲抓药呢。
9: 哎，小小年纪真不容易，放心吧，我不会坑你的，这是钱，赶快拿去吧。
1: 鲁迅接过钱，飞快地跑到药铺，抓了药又赶紧往家跑。母亲帮父亲熬药，鲁迅呢就帮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由于每天很劳累，鲁迅休息不好。有一次鲁迅上学迟到了，先生很严厉地批评他说，
10: 读书是这么严肃的事情，你怎么可以迟到呢？一点也不重视，这样下去你怎么能有大学问呢？
3: 我知道错了，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迟到了。
1: 下课以后，鲁迅用小刀在书桌的右上角刻了一个醒目的凿字，以此来天天提醒自己不要迟到。从此鲁迅上学再也没有迟到过。1902年，鲁迅抱着医学救国的志愿到日本学习医学。有一次上细菌学，快下课的时候，老师放映了一部纪录片，片中一群麻木的中国人围观日本军人枪杀其他的中国人。片子放完以后，有的日本学生在狂喊万岁。这样的情景大大刺痛了鲁迅的爱国之心。鲁迅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
11: 原来医学救不了祖国，最关键的是要唤起民众，改变人们的精神，而能改变精神的是文学。 我要放弃医学，好好学习文学，用自己的文学作品来帮助人们提高觉悟，让大众不再麻木。
1: 从此，鲁迅一直战斗在文化战线上，为唤醒中国人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7: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8: 快乐卷卷猫，
12: 世界真奇妙。
1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1: 小朋友们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你们会听到一个好听的故事，它的名字是《傻鸭子》。大热天，太阳火辣辣地烤着大地，就连池水也变得热乎乎的了。小鸭子热得直喘气，难受极了。正在这时，小狗提来一桶水，浇在小鸭子身上。这水冰凉冰凉的，浇在身上舒服极了。小鸭子连忙问：
4: 小狗哥哥，这是什么水呀？
11: 小狗笑着说道：
14: 这是井水，我刚刚从水井里提上来的。
11: 打这以后，小鸭子牢牢记住井水是冰凉冰凉的。一转眼，冬天来了，冰雪铺满了大地，小鸭子口渴了，想喝点水。可是无论是池水、河水还是湖水，全都是冰凉冰凉的，喝到肚子里冰得胃疼。这时，小狗从井里提了一桶水给小鸭子喝，小鸭子直摇头说道：
4: 井水是冰凉冰凉的，我不敢喝。
11: 小狗指着那桶井水说道：
14: 傻鸭子，冬天的时候井水比河水温度高，你瞧它正冒气儿呢。
11: 小鸭子仔细一看，井水果真在冒气儿，它就小心地喝了一口。嘿，井水是温的。于是小鸭子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喝完了，小鸭子伸长头颈，仰起头问小狗：
4: 井水本来不是冰凉冰凉的吗？怎么现在是暖乎乎的呢？
11: 小狗告诉小鸭子：
14: 是因为地面气温变化的原因，地面气温变化比较大，井水的温度变化没有地面大，所以你才感到井水冬暖夏凉。
11: 小鸭子这才明白，世界上有些事是随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可不能凭老经验看问题呢。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全体会议，在夏洛网里的字出现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夏洛把谷仓里的全体动物召集到一起开一个会。
3: 下面我开始点名了。威伯，
4: 到。
3: 母鹅，
5: 到到到。
3: 哦天哪，你听起来像三只母鹅，你为什么不只喊一声到？为什么你喜欢重复一切？
5: 这是我的习惯。
3: 唉，老羊。
2: 点名结束后，夏洛发现除了老鼠谭普尔曼不在以外，其他成员都在场。
3: 好吧，除了老鼠以外都在这里，我想没有他会也可以开始。现在大家一定注意到了，过去几天里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知在我网里的那句称赞威伯的话已经收到了效果，祖克曼一家已经上套了，每个人都是。祖克曼把威伯看作一只不寻常的猪，所以也不会想杀死他吃掉他了。我觉得我的把戏取得了成功，威伯的生命也得救了。
5: 万
4: 岁！
3: 非常感谢你们。现在我召开这个会议是为了听取大家的意见，我需要织网的新构思。人们已经读腻了了不起的猪这个词了，如果谁能想出另一句话或是评语，我会很高兴地把它织进我的网里。谁有什么关于新口号的建议吗？
2: 最有阅历的老羊率先提出来，
6: 无比的猪怎么样？
3: 不好，这听起来像一道油腻的餐后甜点的名字。
5: 很棒很棒很棒，怎么样？
3: 把后面的两个很棒去掉还不错。我想很棒这个词可能会打动祖克们。
2: 这时候威伯有些不好意思，
4: 可是夏洛，我并不是很棒。
3: 那没关系，这没多大影响，人们几乎相信他们看到的每一个词。这里有什么人知道很棒这个单词应该怎么拼吗？
5: 我想它是由一个字母 T， 两个 E， 两个 R， 两个 F， 两个眼睛的字母组成的。
3: 你以为我是个卖艺的吗？我怎么可能把这么多的字母织到我的网里？而且我觉得你说的不对。
5: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6: 如果可以救威伯的命，我也同意在网里织进新词汇。如果夏洛需要谁来帮他找新词儿，我想他能从我们的朋友谭普尔曼那里得到帮助。老鼠常去垃圾堆翻，能从那里找到旧杂志。他可以撕一点上面的广告回来，带到谷仓的地窖里，这样夏洛就可以把有用的话抄下来了。
3: 好主意，但我不知道谭普尔曼是不是愿意帮我。你了解他是什么样的，总是为自己打算，从不想到别人。
6: 我打赌我能让他帮你，我将利用他自私的天性。看，现在他过来了，在我对他说话的时候，大家要保持肃静。

0: 径。
1: 老鼠以它一贯的方式进了谷仓，顺着墙角悄悄溜过来。它看着聚会的动物们问：
2: 发生了什么事儿？
3: 我们正在开一个会。
2: 哦，开会，我最讨厌开会了。
1: 说完，老鼠开始往悬在墙对面的绳子爬去。
3: 嘿，坦普尔曼，你下次去垃圾堆的时候，只要带回一份简报来就行。夏洛需要能知道网里的新词儿，这可以用来救威伯的命。
2: 我为什么要帮他？我才懒得管呢。
3: 冬天来的时候，你就会想起他了。在一月份冰冷的早晨，你一定很郁闷。那时威伯已经死了，没人再把温暖的猪食倒进猪食槽了。威伯的剩饭不是你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吗？坦普尔曼，你知道这一点。威伯的食物就是你的食物，因此威伯的命运和你紧紧连在一起。如果威伯被杀了，他的食槽每天都会是空的，你就会饿得肚子空空的。那时我们将都能看透你的胃，知道那里面都有什么东西了。
2: 哦，可能你是对的。明天下午我会去垃圾堆看看，如果我能找到一本杂志，我会带一份简报回来。
4: 谢谢，会议到此结束，我今晚还有事情要忙呢。我将要把我的网撕开一部分，在里面织上很棒。
5: 可是我真的不是很棒，夏洛，我不过和一般的猪差不多而已。
4: 你比我看上去的样子还棒，就是这样。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我想你就是很棒。现在不许吵了，睡个好觉。
1: 夏洛准备在自己的网里织上新的单词，很棒。这次祖克曼一家人还会相信吗？咱们下期再见吧。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小朋友们讲一个棒棒糖和蚂蚁的故事。乖乖兔和呼噜猪是好朋友，他们经常一起上学，一起回家。悄悄告诉你，乖乖兔和呼噜猪不仅是邻居，而且还是同桌呢。乖乖兔喜欢上美术课，它爱画天空中的小鸟、叶上的瓢虫，还有香脆可口的大萝卜。呼噜猪不太喜欢美术课，所以在美术课上，它只喜欢画自己爱吃的棒棒糖。星期一下午的美术课上，山羊老师教大家画大树，乖乖兔可高兴了。画完大树以后，他还把自己画了上去。你瞧，他还在自己的长耳朵上画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呢。一旁的呼噜猪看乖乖兔画的树又绿又直，而自己画的树东倒西歪，心里又是羡慕又是嫉妒。
13: 我要在乖乖兔的画上贴点东西。
12: 说着，就在乖乖兔的画上画了两条直线，心想，
13: 这下山羊老师肯定不会表扬乖乖兔了。
12: 乖乖兔看见自己的画上多了两条直线，先是一愣，不过他没生气，也没

0: 火。只见他拿起画笔，在两条直线的一端画起了圈圈。不一会儿，一个大大的棒棒糖出现在乖乖兔的画上。
1: 啊！
0: 呼噜猪大吃一惊，乖乖兔笑着说：
1: 谢谢你把最爱吃的棒棒糖送给我。
0: 呼噜猪看着乖乖兔微笑的模样，想着刚才自己做的事，一下子羞红了脸。他低着头沮丧地说：
1: 我画的画真难看。
0: 说完拿起画笔，自暴自弃地在自己的画上点了一连串的小黑点儿。乖乖兔连忙拉住呼噜猪的手说：
1: 别乱画，我来帮你。
0: 乖乖兔拿着画笔，在呼噜猪乱点的黑点上添了几笔，一只小蚂蚁就出现了。呼噜猪的脸顿时更红了，拿起画笔不好意思地说：
1: 这剩下的黑点就由我来变成蚂蚁吧。
0: 美术课快结束时，山羊老师表扬了两幅画，一幅是爱心棒棒糖，另一幅是树林里的蚂蚁搬家。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6: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6: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4: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8: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9: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0: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9: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8: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2: 嗨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叫做《星星和小兔子的一场比试》。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小兔子搂着妈妈，在草窝里说起了悄悄话。小兔子抬头看向天空，看到满天的星星在深蓝色的夜幕中眨着眼睛，但却没有月亮的身影。他觉得有些奇怪，问妈妈：
13: 妈妈，月亮妈妈哪儿去了？
14: 月亮妈妈整天照顾着小星星们，都累倒了，现在她盖着白云棉被休息了。
13: 小星星们真不乖，他们一点儿都不爱自己的妈妈。
12: 天上其中的一颗星星听到了，嗖的一声化作流星跑了下来，冲着小兔子大声地反驳：
15: 不，我爱我的妈妈。
12: 小兔子一点都不相信，也立刻回答：
13: 你一点都不爱，不然我们就来比试比试，到底谁爱自己的妈妈。我妈妈生病的时候，我会给妈妈倒水喝，我还会自己玩玩具，

0: 做到不吵闹。
1: 听到小兔子的话，流星开始吞吞吐吐起来。
2: 我，
1: 小兔子又开口说道：
0: 妈妈去上班的时候，我还能做到不哭不闹，乖乖去上学。
1: 这下流星的脸立刻涨得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看到流星这样的反应，小兔子得意极了。
0: 瞧，我比你更爱自己的妈妈。
1: 这场比赛流星输了，他很生气，拖着小尾巴飞走了。兔妈妈在一旁对小兔子说：
3: 孩子，相信星星们也都很爱自己的妈妈的，只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表达。我们来帮助星星们，让他们学会爱自己的妈妈，好吗？
1: 小兔子觉得非常有道理，点点头同意了。可是星星在那么远的高空，怎么样才能教会他们呢？他歪着头想了一会儿，有了好主意。他请萤火虫帮忙，飞到天上告诉星星们，如果爱妈妈，就要在她生病的时候陪着她。他还请来猫头鹰，让他告诉星星们，如果爱妈妈，就要乖一点，不能老是惹妈妈生气。他又请了蝙蝠帮忙，拜托他们告诉星星们，如果爱妈妈，晚上要帮妈妈盖好被子。这天夜里，小兔子可真是忙坏了。第二天晚上，小兔和妈妈躺在草窝里，继续看着夜空，说着悄悄话。看到月亮妈妈露出了圆圆的脸蛋，小兔子立刻高兴地对妈妈说：
0: 妈妈你瞧，月亮妈妈出来了，她一定是病好了。
1: 这时候小流星又跳下来说：
2: 小兔子，我已经学会如何爱妈妈了，我们再来比一比，现在我一定不会输给你了。
1: 小兔子眨了眨眼，也大声地说：
0: 我也不会输给你的，
4: 我们都不会输给你的。
1: 咦，是谁在说话？小兔抬头仔细瞧，原来天上的星星们都在向他宣战呢。宝贝儿，你愿不愿意加到星星和小兔子的比试当中来呢？希望明天一觉醒来，你也能做一个爱自己妈妈的好宝宝。
5: 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6: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5: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6: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5: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6: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5: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7: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我要听故事。
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0: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3: 宝贝儿们，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星星树》。夜晚的天空，无数的星星眨着眼睛。在一颗不起眼的小星星上，住着一个名叫波西卡的小精灵。波西卡很喜欢自己的家，可有时候，波西卡也很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而离开星星家的唯一办法，就是借助流星的力量。一天晚上，机会来了。波西卡正在散步，忽然面前飞过一颗流星，他来不及多想，一伸手就抓住了流星的尾巴，离开了自己的星球。没过多久，波西卡就降落到了另一颗星球上。借助流星的光芒，他看到了周围的景色，激动地大叫起来：
4: 哇，多么神奇的地方！
3: 他跑到大树下，咚咚咚地蹦跳。
4: 这是什么呀？长得好高大呀！
3: 他趴到小河边，哗啦啦地玩水。
4: 好凉，好舒服。
3: 小精灵波西卡光顾着高兴，没注意到树洞里爬出一只气呼呼的小黑熊，小河边跳出一只气呼呼的小黄鸭。小黑熊脾气最火爆，他大声地吆喝：
5: 是谁打搅了我的美梦？
3: 波西卡这才注意到身边有几个小动物们，

0: 气鼓鼓地看着他。原来波西卡打搅了他们的好梦，波西卡连忙道歉：“
1: 真对不起，我叫波西卡，是从星星上来的。”
0: 波西卡指了指草地上的流星，对小动物们说：“
1: 瞧，是他带我飞来这里的。”
0: 望着闪着银色光芒的流星，小黄鸭羡慕地说：“
2: 哇，你是从星星上飞下来的。”
0: 波西卡突然一拍脑门，大声说：“
1: 呀，差点忘了，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还没做，我需要种流星，把流星种到泥土里，它就会发芽长大，变成星星树，吃了树上结出来的星星果，我才能飞回家。”
0: 这简直太神奇了，大家都来帮助波西卡。小黑熊挖坑，波西卡埋流星，小黄鸭浇水，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忽然眼前出现了一道闪光，银色的星形小芽破土而出，蹭蹭蹭地向上蹿，眨眼间就长成了一棵银色闪光的大树了。大家还来不及赞叹，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树枝上结出一颗颗星星形状的果子，闪闪的，亮亮的，漂亮极了。波西卡对小动物们挤了挤眼睛，笑着对他们说：“
1: 快吃吧，吃了星星果，带你们去天上玩。”
0: 大家吃了脆脆甜甜的星星果，马上感觉自己的身体轻盈起来。于是，波西卡拉着小黑熊，小黑熊牵着小黄鸭，大家一起往空中飞去。他们飞到月亮上做游戏，飞进云朵里看风景，还到波西卡的家里做客。这个夜晚大家玩得好开心呐。小朋友，你们想不想飞到天上玩一玩呢？赶快闭上眼睛，说不定今天晚上就能遇见波西卡小精灵，他来邀请你去他们星球上做客呢。
3: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0: 事。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4: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4: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6: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野天鹅》。从前有一位国王，他有11个儿子和1个女儿。后来，这位国王又娶了一位会巫术的王后。王后不喜欢国王的11位儿子，就施了魔法，把他们变成了11只天鹅。王子们变成天鹅后就飞走了。小女儿不见了自己的哥哥们，每天都在哭。王后厌恶地对他说，
11: 你的哥哥就在那座森林里，你要是想他们就去找他们吧。
10: 小女儿听了这话就一个人出发了。女孩来到森林里，可她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她的哥哥们。她每天就在森林里找一些野果子充饥，渴了就喝露水。终于有一天，他在森林里遇到了一位老婆婆。他向老婆婆问道，
12: 婆婆，您见过我的哥哥们吗？
10: 老婆婆就指引他说，
13: 那边有一个湖泊，晚上的时候你的哥哥们就住在湖泊那里。
10: 小女孩就去湖泊那里找自己的哥哥了。他走到湖泊那里，已经是晚上了。在那里，他看到了自己的11位哥哥，他激动地说，
12: 哥哥们，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10: 他的大哥惊讶地说，
14: 妹妹，你怎么来这里了？
12: 王后告诉我你们在这里，我就来找你们了，我好想你们呐。
14: 就是那个王后把我们变成了野天鹅，现在我们只有晚上才能变成人，每天太阳一升起，我们就会变成天鹅。
10: 小女孩想解救自己的哥哥，可是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这时候，女孩想起了自己遇到的那个老婆婆，她连忙跑回去找她。女孩找到老婆婆后问道，
12: 尊敬的婆婆，您能告诉我，我该怎么解除他们身上的法术，让他们

0: 婆婆看到小女孩这么诚心，就说：
1: 这森林里有很多荨麻，你用荨麻给你的哥哥们编织11件衣服，让他们穿在身上，他们就可以变成人了。不过这中间你不能说话，否则谁也没有办法救他们了。
0: 女孩就去寻找了很多荨麻编衣服，荨麻上长有很多的刺，女孩的双手被刺得鲜血直流，但她为了自己的哥哥一直在坚持着。有一天，另一个国家的国王路过这片森林，他一下子爱上了这个女孩，就问女孩说：
2: 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
0: 女孩不敢说话，她害怕自己一说话，她的哥哥们就永远没办法变成人形了。这个国王以为女孩是个哑巴，就把她带回了王宫，娶她为妻。结婚后，女孩还在坚持着编织着荨麻衣服。时间长了，王宫里的人都以为女孩是个妖怪，他们要求国王把女孩杀死。国王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到了行刑的那一天，女孩在行刑的路上仍然坚持着编织衣服，这是最后一件衣服了。到了刑场，天上突然飞下来11只白天鹅，女孩看到天鹅，马上就把自己编织好的荨麻衣服都丢到了他们身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天鹅变成了11个小伙子，他的哥哥们也都恢复了原状。女孩终于开口说话了，她看着国王说：
3: 我的哥哥们被施了魔法，他们变成了天鹅，我为了拯救他们，要给他们编织11件荨麻衣服，这期间我不能开口说话。现在魔法解除了，我可以开口说话了。亲爱的国王，您还要杀死我吗？
0: 国王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连忙把女孩解救了下来。从此，女孩和国王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的事迹也在这个国家永久地流传着。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

0: 找到。
1: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2: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2: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3: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2: 哎，你这人，
3: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4: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5: 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当你看见一只穿着西装、看着怀表、站立着跑步，而且嘴里还念念有词的大白兔，你会做什么呢？有一个叫爱丽丝的小女孩，她就有这样的奇遇。她太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跟着大白兔跑啊跑，一直跑进了兔子洞里。爱丽丝可不知道这个兔子洞是通往奇境世界的通道。在这个神奇的世界里，喝一口水就会变得和老鼠一样大，而吃一块蛋糕又会变成巨人。那儿的动物都会说话，那儿的扑克牌组成了一个纸人王国，简直太疯狂了。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爱丽丝的奇境之旅吧。掉进兔子洞。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名叫爱丽丝。爱丽丝有一个姐姐，姐妹两个整天在一起玩耍，开心极了。有一天，爱丽丝紧挨着姐姐坐在河岸边，姐姐一动不动地在看书，爱丽丝偷偷瞄了一眼姐姐正在看的书，小声地嘀咕着：
8: 这本书没有对话，也没有插图，有什么好看的呢？
7: 姐姐看书很认真，没有在意爱丽丝说的话。爱丽丝感到很无趣，在心里默默地想：
8: 算了，不如我编个雏菊花环吧。可是我又懒得起身去摘雏菊花，这么热的天气，我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好困啊！
7: 就在这时，一只粉红眼睛的白兔突然窜到了爱丽丝的身旁。爱丽丝正迷迷糊糊的，没觉得那白兔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只见粉红色眼睛的白兔自言自语地说着：
9: 哦，太糟了，天哪，时间来不及了，我要迟到了。
7: 听到白兔开口说话时， 爱丽丝也没觉得

0: 事情有什么不对。但是当那只白兔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块怀表，看了一下时间，又急匆匆地跑走时，爱丽丝吃惊地跳了起来，不由地说：
1: 天哪，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穿着背心的白兔，它居然还会用怀表看时间呢，真是怪事一桩。
0: 爱丽丝马上向那只白兔追了过去，同它一起在田野上跑着。白兔跑得很快，爱丽丝追得很吃力，但她很幸运，正巧看见那只白兔钻进了灌木丛下的一个很大的兔子洞里。爱丽丝想都没想，紧跟着跳了进去。兔子洞先是笔直向前，然后突然向下。爱丽丝还没来得及做好准备，就掉进了一口深不见底的井里。爱丽丝不由得尖叫起来，
1: 啊！
0: 爱丽丝很害怕，使劲儿地往下看，想弄清楚自己要掉到哪里去。可是下面黑漆漆的一片，她什么也看不见。要么是井太深，要么是爱丽丝下落的速度太慢了。过了好久好久，爱丽丝还是没有下落到井底。她开始左顾右盼起来。爱丽丝突然发现，四周的井壁散发出微弱的光，井壁上满是橱柜和书架，在空格处还挂着图画呀、地图啊什么的，居然还有罐头瓶子。爱丽丝顺手从架子上取下一个罐头，发现上面贴着一张标签，写着橘子酱。爱丽丝很开心，打开一看，却大失所望。她生气地嘀咕着：
1: 哼，这个橘子酱罐头里面居然什么都没有。可是我已经不能把它放回刚才的位置了，我也不能乱扔，要不然会砸到下面的人。算了，经过下一个橱柜时，我再把它放上去好了。
0: 很快，爱丽丝就把罐头放到了新的橱柜上。爱丽丝上下打量着兔子洞，暗自寻思着：
1: 我以前连下楼梯都害怕，这地方可比楼梯高多了。像这样落过一回后，我可不会再害怕楼梯了，家里人会觉得我多勇敢呀。以后我就算是从房顶上摔下来，也不会吭一声的。嘿嘿，我真勇敢。
0: 爱丽丝就这样一直向下坠落，好像这是个无底洞一样。爱丽丝已经不害怕了，开心地大声说：
1: 不知这会儿我掉了有几英里了，我是不是离地球的地心不远了？我想想，那大概要4000英里吧。
0: 爱丽丝在学校课堂上学过许多相关的地理知识，尽管现在没人来听她显示她的学问，她还是接着说道：
1: 没错，大概就是这样。可是我到了什么经度和纬度，这可就弄不明白了。
0: 对于经度和纬度的问题，爱丽丝可谓是一窍不通。她只是觉得这两个词语又响亮又好听，所以才说了出来。突然，

0: 爱丽丝想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激动地说道：
1: 天哪，不知道会不会就这样一直下落，然后穿过地球啊。要是一出来我就到了那些头朝下走路的人们当中就好了，那肯定会非常有趣。对了，我在地理课上学过，他们应该叫对称人吧，幸亏这里没人听见。对称人的名字肯定是我记错了，管不了那么多了，等到了地球那边，我一定得向那边的人问问他们国家的名字。夫人，请问这里是新西兰还是澳大利亚呢？
0: 爱丽丝一面说着，一面想方设法行礼致意。不过爱丽丝一直在下落，根本没有办法在空中行礼。爱丽丝想了想说道：
1: 算了，打听国家名字看起来实在是太傻了，要是这样问，他们或许会把我当做一个无知的小姑娘，绝不能乱打听，我得想想别的办法。对了，说不定国名就在什么地方标着呢。
0: 下落，下落，还是下落，下落了这么久还是没有到底，爱丽丝无事可干。因此过了不久，她又开始说道：
1: 我想今晚我的猫戴娜要是看不到我，一定会想我的。但愿爸爸妈妈记得为戴娜喝牛奶。哎，亲爱的戴娜，要是现在有你在我身边陪着我一起往下掉，该多好呀。你喜欢抓老鼠，但是空中恐怕不会出现老鼠，不过应该有蝙蝠，你可以去抓蝙蝠，我看蝙蝠和老鼠挺像的，不过我不确定你到底会不会吃蝙蝠。
0: 没完没了的下落让爱丽丝觉得困极了，开始打起瞌睡来。可是尽管迷迷糊糊的，她依旧小声地嘟囔着：
1: 猫会吃蝙蝠吗？猫吃蝙蝠吗？猫会吃蝙蝠吗？蝙蝠会吃猫吗？
0: 就这样，爱丽丝很快睡着了，进入了梦乡，而且梦见自己正和自己的猫戴娜待在一起。爱丽丝很认真地问戴娜：
1: 戴娜，告诉我实话哟，你吃过蝙蝠吗？
0: 梦中戴娜还没来得及回答，突然砰的一声响，爱丽丝一下子落到了堆树枝和枯叶上。这次漫长的下落旅行总算以爱丽丝的落地而结束。幸运的是，爱丽丝一点儿也没有受伤。爱丽丝立刻跳起来向上看去，头顶依旧是一片漆黑。小朋友们，爱丽丝掉进兔子洞后，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呢？答案将在下一期故事中揭晓，记得要收听哦。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嗨，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坐校车去郊游》。一年春天，森林小学的小动物们准备坐校车去郊游了。小朋友们一大早就来到学校等校车。小老虎和小狗是同桌，他们今天可兴奋了。小狗说：
3: 一会儿车来了，我要坐在靠窗户的位置，这样就能看到外面的风景了。
2: 小老虎点了点头说：
4: 没错，我也要坐在靠窗的位置。
2: 小动物们叽叽喳喳地讨论起来，大家都想坐在靠窗户的位置。过了一会儿，灰熊司机把校车开了过来，车门刚打开，刺猬老师就对大家说：
5: 好了，现在大家来排队上车，不要拥挤，一个一个来。
2: 小动物们都想早点上车找靠窗户的位置，并没有在意刺猬老师的话。他们朝车门跑了过去，都想第一个上车。小动物们挤在一起，谁也不让谁。排在后面的小老虎一直挤不上车，他干脆放弃了，不往前挤了。不过他也没有闲着，他起哄地大声喊着：
4: 我们大家来比赛吧，看谁能第一个上车。
2: 听到小老虎的话，大家更加兴奋了，在车门口你推我，我推你，但是谁也没能挤上车。刺猬老师急坏了，他对大家说：
5: 同学们不要挤了，这样容易发生危险。
2: 这时淘气的小狗爬上了车门，跳进车里，飞快地找了一个靠窗户的位置，然后他得意地说：
3: 哈哈，我是第一个上车的。

0: 这时一阵哭声传了过来，原来小松鼠被人推倒了，坐在地上大哭。刺猬老师赶紧过去把小松鼠扶起来，然后他生气地大喊，
1: 大家停下来，安静一下，你们这样一起挤着上车太危险了，大家都来这边排队，排好队才能上车。
0: 看到老师生气了，小动物们这才安静下来，大家红着脸慢慢地走到车子旁边的空地上，排成了整齐的一队，然后一个一个地上了车。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我们平时乘坐公交车或者校车的时候，一定要排好队，一个一个地上车。如果大家都抢着先上车，挤在一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小满。皮皮越来越喜欢回老家玩了，那里有自己最爱的爷爷奶奶，有呱呱叫的青蛙，鼓着肚子的蝈蝈，还有可爱的兔宝宝。这天，皮皮又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了。到了傍晚，大家都不着急回家吃饭，大人们一边在田里干农活，一边讨论着小满时节长势很好的庄稼。绿油油的麦田正是个藏身的好地方，皮皮和小伙伴们在麦田里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小伙伴们找不到皮皮，急得爬上了树，四下里张望半天也看不到人影。妈妈看皮皮玩得满头大汗，就把他喊了回来，一边给他擦汗一边说，
4: 皮皮别跑了，一会儿该感冒了，歇一会儿吧。
3: 皮皮窝在妈妈的怀里问道，
5: 妈妈，我刚才在麦田里玩的时候，听到一个叔叔说小满时节庄稼长得很好，妈妈，这个节气为什么叫做小满呢？
4: 小满呀，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它的时间点呢是在5月20号到22号之间。在北方呀，满呢是指谷物籽粒饱满，小满就是说谷物的籽粒已经开始饱满但还没有成熟。那在南方呢，满是被用来形容雨水的充沛程度。从小满到下一个节气的芒种期间，是最适合农作物生长的时期，也是很多动物的生长繁育的时期。比如说蜻蜓啊就出现了，它们会立在荷叶的尖角上嬉戏，还会在水里产卵。
3: 这个时候，奶奶端着一盘洗好的草莓走了过来，说道，
6: 皮皮，来吃草莓了，这草莓可甜了。哎，对了，咱家的小兔子已经生宝宝了，皮皮，你要不要去看看呢？
3: 皮皮一听这话，连忙从妈妈的怀里钻了出来，拉着奶奶的手就往兔舍跑去。到了兔舍，皮皮看到兔妈妈侧着身子躺在一块白布上，身边还围上了一堆红色的兔宝宝。皮皮好奇地问奶奶，
5: 兔宝宝刚生出来为什么是红色的啊？我还以为它们也是白白的呢。
6: 因为兔宝宝还小，它们的身上还没有长出来白色的皮毛，所以才是红色的。你在这儿看兔宝宝吧，不过可不能拿着玩儿，它们刚出生还很脆弱。
3: 到了吃晚饭的时间，皮皮发现桌子上有盘绿油油的青菜，他好奇地问妈妈，
5: 这是什么菜啊？以前怎么没见过呢？
4: 这呀是灰菜，是一种野菜，在小满时节呢，人参茶、刺儿菜、灰菜还有扫帚菜、野韭菜啊等等野菜都长出了嫩苗，可好吃了，你快尝尝，明天我带你去山坡上再多挖点。
3: 皮皮刚准备吃，就听到门响了，辛苦了一天的爷爷和爸爸也回来了。 大家吃起了晚饭，餐桌上满是欢声笑语。
7: 小池仰望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水晶球的故事。从前有个女巫，她有三个儿子，这兄弟三人相亲相爱，可是女巫却不信任他们，总以为儿子们会夺走她的权力。于是她把老大变成了一只老鹰，只能生活在悬崖顶上。她又把老二变成了一头鲸，每天生活在大海的深处。兄弟俩一天之内只有两个小时可以恢复人形。小儿子由于害怕女巫把他也变成一只动物，就偷偷地逃走了。小儿子走啊走啊，走到了一座古老的城市当中。他听见有人说，这座城市的国王的女儿中了魔法，被关在了金太阳宫，等着人去解救。之前已经有23个年轻人冒险去救他，但是都惨死在那儿了。现在只有最后一个名额可以去救他。如果失败了，以后谁都不能去了。这位年轻人生性大胆，拿定主意后要去寻找金太阳宫。他日夜兼程地赶路，几天之后终于站在了宫门前的高山上了。年轻人走进宫门，挨个走过每个房间，在最后一个房间才找到了公主。可当他看着公主时特别吃惊，公主灰灰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双眼暗淡无光，头发也变成了红色。年轻人说，
3: 请问你就是那位人人都夸的世界上最美丽的公主吗？
4: 这可不是我的本来面目，人眼只能看到我这种丑陋的模样。你想见到我的真实模样，可以看看这面镜子，它会显露我的真面孔给你看。
2: 说着他把镜子递到年轻人手里，年轻人在镜子里看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一张少女的脸，而且还看到她在伤心的哭泣。年轻人看了很难过，他对公主说，
3: 亲爱的公主，我什么都不怕，请告诉我怎么样才能救你。
2: 公主说，
4: 谁能得到水晶球，把它拿到巫师的面前，就可以破除他的魔法，我也可以恢复原来的样子了。
2: 公主停了停又说，
4: 但是以前已经有那么多人为了救我失去了性命，要是你遇到什么危险，我会很难过的。
2: 年轻人笑了笑大声地说，
3: 公主，谁也阻止不了我救你的决心，快告诉我该怎么做吧。
2: 公主说，
4: 这座宫殿坐落在山上，山下有一口泉水，旁边呢会有一头公牛，你得和它搏斗。如果你运气好把它杀掉，一只火鸟就会从它的体内飞出来。火鸟的肚子里面有一颗蛋，烧得红红的，蛋黄中就藏着那水晶球，但火鸟不会放下蛋的，除非迫不得已。但是如果蛋落到地上，立刻就会燃起熊熊大火，烧毁周围的一切，蛋也会自己融化，里面的水晶球也就没有了。
2: 年轻人认真听过之后说，
3: 亲爱的公主，我一定可以救你的，等我回来。
2: 年轻人下山之后来到了泉水边，野牛喘着气朝着他怒吼。经过长时间的搏斗，年轻人打倒了野牛。

0: 牛。转眼间，他体内飞出了一只火一般的鸟儿。鸟儿刚想飞走，年轻人的大哥一只老鹰突然从云层里扑了下来，把它赶到了大海边，用嘴啄它。鸟儿只得无可奈何地扔下了那只蛋。不过，蛋并没有落在海里，而是掉在了沙滩上渔夫的屋顶上。屋顶立刻着了火，眼看就要倾塌了。这时，海里冒出一朵高高的浪花，盖过了屋顶，把火灭掉了。原来这是年轻人的二哥，那条鲸游过来掀起了浪潮。火被扑灭之后，年轻人幸运地找到了那颗还没融化的蛋，蛋壳因为被冷水这么一冲已经裂开了。他顺利地取出了水晶球，年轻人手握着水晶球，把它拿到了巫师的面前。巫师说，
1: 我的魔法已经被破除了，从今以后你就是金太阳宫的主人了。有了这个水晶球，你的哥哥们也可以恢复原形了。
0: 年轻人听过之后特别高兴，赶紧去找公主。他一走进门，就看到美丽无比的公主站在那里向他微笑。从此之后，年轻人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0: 十二生肖之戌狗。狗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一位，十二时辰中的戌时，也就是晚上的七点到九点，这时黑夜来临，狗看家守夜的警惕性最高，并产生一种特殊的视力和听力，看得最远，听得也最清楚，因此戌时和狗搭配。传说在玉帝下旨挑选十二生肖的时候，动物们为了当上生肖，都尽量把自己的优点表现出来，想在玉帝面前证明自己是人类的得力助手。不仅如此，每个动物还想让自己在十二生肖中的排名靠前一点，因此大家都在争论谁对人类的贡献最大。猫对狗说，
4: 你看你吃那么多，成天只是趴在门口，对人们没什么贡献呀。
0: 狗不服气地说，
5: 你每天吃的也不少，并且只吃好的东西，再说了，你平时不过是念念经吓唬吓唬小老鼠，你凭什么这样说我啊？
0: 狗和猫争来争去也争不出个结果，于是他们一同来到天宫，让玉帝评理。玉帝本来正忙着处理事情，看到猫和狗闹得不可开交，只好放下手头的事情，问狗说，
6: 你一顿吃多少啊？
0: 狗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5: 我每天看门守园，一顿吃一盆。
6: 那你呢？你一顿吃多少呀？
0: 猫灵机一动，撒谎说，
7: 我不仅会喵喵叫，唱歌给人们听，还会抓老鼠，而且每顿吃一点点就够了。
0: 听了猫和狗的话，玉帝说道，
6: 你们自己也都听到了，狗会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吃得多，而猫会做两件事，吃的却少，当然是猫的贡献比狗大了。你们都回去吧，以后不要再争了。
0: 狗听了很生气，当着玉帝的面也不好。

次发火。从天宫回来的路上，狗越想越生气，要和猫理论。猫自知理亏，撒腿就跑，狗就在后面一直追。猫到家后就藏了起来，轻易不敢出来。后来狗约着鸡一块儿去天宫排队竞选生肖，没想到快到天宫的时候，鸡连飞带跑排到了狗的前面，狗只能按顺序排在了十二生肖中的第十一位。猫和老鼠约好一起去天宫，老鼠早早地自己一个人去了天宫，没有叫醒睡懒觉的猫。等猫赶到天宫后，十二生肖已经全部选出来了，猫没有当上生肖。而狗虽然成了十二生肖之一，但诚实正直的狗始终不愿意原谅爱撒谎的猫，所以狗每次见到猫就追着咬，直到今天也还是这样。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

0: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0: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0: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0: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与众不同的珍珠贝。在一片珊瑚礁里生活着很多珍珠贝，日子一天天过去，老的珍珠贝死去，新的珍珠贝出生，他们世世代代这样生活着，没有一点儿改变。一天，一只小小的珍珠贝出生了，这是一只与众不同的珍珠贝，它不喜欢附着在珊瑚礁上，总是不停地摆动身体，想要挣脱珊瑚礁，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一位胡子花白的珍珠贝爷爷劝他：
4: 小家伙呀，在这片珊瑚礁里，所有的珍珠贝都是这样生活的，你快别调皮了，外面的世界可是很危险的。
2: 听了他的话，小珍珠贝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这天晚上，大家都睡着了，小珍珠贝借着海浪的力量，终于挣脱了紧紧贴着的珊瑚礁，游了出去。小珍珠贝一边游，一边好奇地欣赏着周围的风景。他想，
5: 海底真是一个美丽的世界啊！那些珍珠贝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一辈子都束缚在珊瑚礁上呢？出来看看美丽的世界不是很好吗？
2: 突然，前方出现了一块大大的岩石，这可让小珍珠贝开心极了。
5: 哈哈，前面那块岩石可真大，真宽敞啊！刚好我游了半天，也累了，以后就把这儿当作我的家吧。
2: 小珍珠贝连忙游了过去，舒服地躺在岩石上，没过多久就进入了梦乡。这时，有一只小小的寄生虫悄悄地钻进了它的身体，小珍珠贝一点儿都没有察觉到，仍然在呼呼大睡。过了一会儿，小珍珠贝醒了，他发现身体里有外来入侵者，于是赶快分泌出珍珠质，包围住了寄生虫。随着小珍珠贝慢慢的长大，不停分泌珍珠质的它，在肚子里慢慢形成了一颗闪亮的珍珠。后来呀，一个渔夫把小珍珠贝打捞了上来，他肚子里的那颗又大又圆的珍珠被一名工匠打造成了漂亮的装饰品。这只与众不同的珍珠贝最后终于做了一件不平凡的事儿啊。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婚礼上的恶作剧。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在农场里捣乱，在动物身上刷上油漆，创建了一个农场动物园。他被北汀的姑妈狠狠地吵了一顿，关在了房间里。不久之后，爸爸来接加尼诺回家了。姑妈向他完整地讲述了一遍加尼诺的所作所为。加尼诺在房间里听得很着急，他用脚踢门，大声地叫着：“
3: 放我出去，我要见爸爸。”
2: 刚从房间里出来，加尼诺就扑进爸爸的怀里。爸爸对他说：“
4: 坏东西，你就不想想你做的事儿让人多着急吗？”“
5: 是啊是啊，你看看他把我可怜的狗弄成了什么样子了。”“
3: 有什么关系呢，姑妈，以后叫他小红狗不就行了？”“
5: 闭嘴，你赶紧走吧，以后别再跨进我家的门。”“
4: 你这个淘气鬼，以后可不能再这样捣乱了。”
2: 爸爸严肃地责备了加尼诺几句，然后带着加尼诺向姑妈道别，坐火车回去了。火车到站的时候，加尼诺的妈妈和姐姐们早就等在那里了。每个人都关切地问候加尼诺，加尼诺得意极了，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打了胜仗的将军。回到家之后，妈妈对加尼诺说：“
6: 你的姐姐路易莎要结婚了，她和克拉尔托医生的婚礼将会在5天后举行。克拉尔托医生在罗马的一家医院争取到了一个助手的工作，他和路易莎结完婚之后就会一同过去。”
2: 妈妈的话让加尼诺很高兴，可是也让他有点难过。他心想：“
3: 姐姐结婚我很高兴，可是姐姐结婚后就要离开家里了，我真舍不得姐姐呀。还有克拉尔托医生，他是一个很开朗的人，和他开玩笑都不用担心他生气。”
2: 这天晚上，克拉尔托医生送给加尼诺一盒很漂亮的颜料。加尼诺很激动，他心想：“
3: 这礼物可真漂亮，我以后可以在日记里画画了，我得好好感谢他才行。对了，我要给他一个惊喜。”
2: 第二天，加尼诺拿着自己的零花钱，上街买了12个带响的火箭炮、6支罗马蜡烛和各式各样的烟火。他准备用这些东西在院子里庆祝姐姐的婚礼。过了几天，婚礼的日子到了，家里来了很多宾客，贝蒂娜姑妈也来了。她送给路易莎一条蓝色的羊毛毯，可路易莎并不高兴。加尼诺听见路易莎对阿达说：“
7: 哼，我想要的是祖母留给姑妈的那只钻石戒指，姑妈早就知道的，她一定是因为那次舞会的事儿想报复我们，所以只送了我一条毛毯。”
2: 听了路易莎的话，加尼诺跑到姑妈面前说：“
3: 亲爱的姑妈，我给你提个建议好吗？你不应该拿羊毛毯当成结婚礼物，姐姐想要的是钻石戒指，如果你能回家一趟把戒指拿来，姐姐一定会很开心的，这样她就不会抱怨你了。”
2: 姑妈听了加尼诺的话，脸色难看极了，她来到客厅对加尼诺的妈妈说：“
5: 我不参加婚礼了，我现在就回家。”“
6: 贝蒂娜，你怎么刚来就要走呢？发生什么事了？”“
5: 我走是因为我在这里是多余的。你对路易莎说，如果她尊敬我的话，就请她把毯子还给我吧。”
2: 说完，姑妈看了加尼诺一眼，然后打开房门走了出去。屋子里的人都皱着眉头看向加尼诺，加尼诺心里感觉不妙，他转头就往楼上跑，爸爸追了上去。不一会儿，就听到楼上传来噼里啪啦的声响和爸爸的怒吼声。 加尼诺挨打之后感觉很委屈，他心想，
3: 我真想不通，我向姑妈说出实话就是为了让姐姐高兴啊，难道这是我的过错吗？
2: 到了下午，大家陪着路易莎和克拉尔托去市政厅办理结婚手续。当路易莎和克拉尔托从市政厅走出来时，加尼诺在他们后面跟着，他准备给克拉尔托一个惊喜。趁别人不注意，加尼诺把之前买的花炮插到克拉尔托衣服后面的扣眼上，划了一根火柴把它点着了。很快，花炮在扣眼上转了起来，一边转还一边冒着火花。克拉尔托吓得大叫起来，
4: 我的天哪，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克拉尔托在原地跳来跳去，手舞足蹈，路易莎几乎吓晕了，所有人都惊恐万分。加尼诺躲在妈妈身后捂着嘴笑。突然，爸爸在一片混乱中揪住了加尼诺的耳朵，生气地说，
4: 好啊，又是你捣的鬼吧。
2: 爸爸把加尼诺送回家，又打了他一顿屁股。之后的几天，加尼诺被关在自己的房间里，被罚只能喝水和吃面包。忍了几天之后，加尼诺终于受不了了。
3: 爸爸妈妈真狠心呢，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饱过了，不行，我得逃出去。
2: 于是加尼诺用铅笔刀把床单割成一条一条的，连接起来做成绳子，然后把绳子的一头系在桌腿上，另一头扔出窗外。接着他抓着绳子来到窗外，慢慢向下滑，可是他的力气太小了，根本抓不住绳子。没多久，只听一声惨叫，加尼诺摔了下去，失去了意识。当加尼诺清醒过来的时候，爸爸正在他的房间里走来走去，举着双拳说，
4: 这个熊孩子，我该拿他怎么办？我简直要绝望了。
2: 妈妈守在床边，一边哭一边对加尼诺说，
0: 我的孩子，你怎么能做出这么危险的事呢？你不能再吓我了。
2: 加尼诺在床上躺了几天，不过他的身体并没有大碍，只是受到了惊吓。爸爸妈妈和姐姐们一刻都不离开他，他们都不敢再指责加尼诺了。等加尼诺可以下床了，他就把这些天的经历都写在了日记里。在结尾处，他写道，

0: 哎，看来我做的确实有些过火了，爸爸妈妈和姐姐们都很伤心。虽然争取自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可是我应该选择一些合理的方式，再也不能跳窗户了，确实太危险了，我以后一定要注意。
1: 小朋友们，加尼诺在婚礼上作恶作剧，后来被关在房间里之后跳窗逃跑，惹出了不少麻烦。后面又会发生什么精彩的故事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初春的微风轻轻吹拂着万物，带走了冬日的寂静，带来了春日的生机。在这美丽的日子里，彤彤竟然一反常态的没有跑出去玩，反而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看起了古诗。这可让古宝觉得奇怪极了。
3: 彤彤，外面天气这么好，你今天怎么没跑出去玩呢？这太奇怪了，你平时不是最喜欢出去玩的吗？
2: 彤彤看着书架上的古宝，叹了口气说：
4: 唉，古宝，你知道吗？妈妈今天告诉我，我快到上学的年龄了。
3: 到上学的年龄怎么了？到了就去上学呀，这有什么好叹气的？
4: 可是我有点害怕啊。隔壁的哥哥告诉我，上学很辛苦的，而且老师都很凶，每天早早的要去上学，放学之后还要做作业。古宝，你说隔壁哥哥说的是真的吗？你知道上学是什么样的吗？

0: 这其实现在的学校什么样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古时候上课是什么样的。
1: 古宝的话好像启发了彤彤一样，他跑到书架前，用手捧起了古宝，高兴地说：
2: 对呀，古宝，你可以带我回到古代，看看古代上课是什么样子的呢？反正都是上课，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差别吧？古宝，你就带我去看看吧。
1: 古宝哪能抗拒得了彤彤撒娇啊？更何况彤彤那一脸的兴奋和憧憬，要拒绝他可真不好开口。没有办法，古宝只能答应彤彤了。还是那道刺眼的白光，还是熟悉的天旋地转，一瞬间彤彤就回到了古代。他揉了揉眼睛，发现自己在一个茅草屋前，草屋的外面是一片碧绿的池塘，池塘边上栽着一棵又一棵的柳树，柳树的叶子随着微风轻轻摆动，发出沙沙的声音。周围这一片祥和的景色让彤彤高兴极了。这时茅草屋内传出了一阵阵孩子的嬉笑声和一位老者的生气的声音。
2: 看着，
3: 安静安静，吵吵闹闹成何体统。我昨天教了一首诗，诗文是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你们谁能告诉我，这首诗是讲什么的呀？
1: 老人的提问让整间房子安静了下来。彤彤对着突如其来的安静有些好奇，于是他趴着草屋的窗户向里面看去。只见屋子里面有六张桌子整整齐齐地对称排列，都是白的，一脸的皱纹就像枯树皮一样粗糙。这时老人看到从窗口窥探的彤彤，他走到窗前，把彤彤从窗户上扶到了屋内，询问道：
3: 你是谁家的孩子呀？爬在我私塾的窗子上做什么呢？
2: 那个老人家，私塾是什么啊？
1: 彤彤的话让屋内的六个孩子一下都笑了，其中一个甚至站了起来，指着彤彤嘲笑道：
4: 他竟然连私塾是什么都不知道，他一定是个傻瓜，哈哈哈。
1: 听着孩子们的哄笑，彤彤窘迫极了，她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转身就想跑出屋子。谁知道老人家一把抓住了彤彤，一脸慈祥地问道：
3: 孩子，私塾就是看书识字的地方，我是这里的先生，教大家一些诗词歌赋。
2: 看书识字的地方，那也就是说私塾其实是古代的学校咯。
3: 啊，古代
2: 啊？不不不，不是，老先生您别在意。那个老先生，我可以听您教诗词吗？
1: 老人家听了彤彤的话，欣慰地摸了摸彤彤的头，慈祥地说：
3: 哈哈哈，当然可以，只要你想学，天天来听也无妨啊。我看看，你就坐到威儿旁边吧。
1: 老人指了指刚才嘲笑彤彤的那个孩子，让彤彤跟他坐在一起。彤彤刚一坐下，老先生就清了清嗓子说道：
3: 我们刚才讲到哪儿了？哦，对，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

0: 浪入竹万竿斜。这首诗是描写什么的呀？威儿，你刚刚嘲笑的最大声，看来你对自己的学识十分自信，那你就来回答吧。
1: 威尔慌张地站起来，支支吾吾地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0: 哼，威师平时说过，人要谦虚，要谨言慎行，嘲笑他人是不对的，非君子所为呀。威尔，我现在罚你站着听课，你服还是不服？
2: 回先生，威儿知错了，威儿认罚。
0: 好，那我们继续上课。这首诗是描写什么的呀？
1: 彤彤高高的举起了手。先生看到彤彤举手，眼睛里闪过了一丝惊讶，但很快就变成了欣喜。他指了指彤彤，让彤彤站起来回答。
2: 老先生，这首诗的名字叫《风》，是唐代诗人李峤写的。这首诗是讲风的。
0: 哈哈哈，不错不错，你这娃娃，没想到还有一些诗词基础。那你告诉我，这首诗是如何说风的呀？
2: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0: 没关系，先生，我告诉你，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这前两句是说风可以吹落秋天金黄的树叶，也可以吹开春天美丽的鲜花，通过风在不同季节的作用来说风的。
1: 先生的解释通俗易懂，彤彤一下就明白了。他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后两句的意思，于是他问先生说：
2: 老先生，老先生，那后面两句呢？后面两句呢？
0: 哈哈哈，别急别急，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这后两句是从风引起的物象的变化来说风的。风刮过江面，就能掀起千尺巨浪，吹进竹林，就能让万竿竹子倾斜，从侧面表现了风的威力。这首诗的亮点是整首诗没有出现一个风字，却借助树叶、花朵、浪花、竹林，间接地表现了风的行力、魅力与威力。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了，明白了。老先生可真厉害，短短几句话就把诗讲得那么透彻，要是我自己想，想破头我也想不出来。
1: 彤彤的话让老先生高兴地笑了出来，他轻轻俯下身，摸了摸彤彤的小脑袋，慈祥地说：
0: 孩子，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作为教书先生，自然是要把知识用最生动的语言和最简单易懂的方式教给你们。这一点，我想所有的教书先生都是一样的呀。孩子，你如此聪明伶俐，若是喜欢学习诗词，老夫欢迎你每天都来呀。
2: 谢谢老先生，我以后一定会经常来的。
0: 好孩子，孺子可教也。最后，你来给大家朗诵一下《风》这首诗吧。
2: 好。风，唐·李峤。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3: 风，唐·李峤。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21集，报仇雪恨。上集我们讲到，麋鹿灰皮子从矿场里逃了出来，他一路跑进了森林，在森林里待了一个晚上。他有些饿了，看到一大片青翠欲滴的马蹄莲叶子，就低下头去啃，不小心惊醒了在叶子底下睡觉的一条大黑蛇。黑蛇昂起头，对着灰皮子吐舌头，灰皮子吓坏了，他抬起蹄子猛踩过去，一下子把黑蛇踩死了，然后他转头逃走了。灰皮子刚走，另一条蛇从水潭里游上了岸，他看了看已经跑远的灰皮子，又低下头看了看死去的黑蛇，愤怒地说：
3: 我的朋友，你真是太可怜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

0: 说完，他想了一会儿，心里有了主意。第二天，大蛇去拜访猫头鹰，他要求猫头鹰不再与松针毒蛾为敌，好让松针毒蛾在森林里大量繁殖，毁坏树木。几年后，这片森林的树上都布满了松针毒蛾的幼虫，这些虫子在树枝上爬来爬去，啃咬树叶，树木的生命逐渐枯竭，还散发出难闻的气味。灰皮子住在森林里，看到这种情景万分着急。于是灰皮子回到矿场，找到卡尔，把卡尔带到森林里。卡尔看到森林的树木几乎都没了叶子，非常惊讶。灰皮子对卡尔说，
1: 这些虫子非常猖狂，森林里的树木就快支撑不住了，我找你来是希望你能想办法告诉人类，让他们救救这片森林。
2: 我明白了，我得好好想想。
0: 卡尔告别灰皮子，动身回矿场。突然，大蛇来到卡尔面前，挡住了卡尔的路。他对卡尔说，
3: 你就是灰皮子的朋友卡尔吧？
2: 你是谁？
3: 你看看树上的虫子，这些都是我的杰作。
2: 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干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3: 我的朋友被灰皮子踩死了，我要为他报仇。如果你把灰皮子赶出这片森林，那我就除掉这些害虫。
2: 我不会把灰皮子赶走的，不需要你插手，我们照样可以除掉害虫。
0: 卡尔说完，转头跑回了矿场。他对矿场主和工人们大声吼叫，引起他们的注意，接着带他们进入森林。人们这才发现森林里的树木快被松针毒蛾毁掉了，人们马上行动起来，组织队伍进入森林，把受害严重的树木砍掉，清理灌木丛，又在受害比较轻的树木上涂满胶水，以免害虫转移到其他地方。可是虫害蔓延的速度太快了，已经蔓延到考尔莫顿的其他地区。矿场主悲痛地说，
4: 唉，看来这场虫害是止不住了。
0: 在人们忙着治理虫害的时候，卡尔找到灰皮子，告诉他整件事情都是大蛇做的。灰皮子叹了口气，对卡尔说，
1: 唉，卡尔，你告诉大蛇，就说我今晚就会被赶出森林，我会到北方生活，让他赶紧救救这片森林吧。
2: 不行，北方寒冷荒凉，你自己过去是非常危险的。
1: 可是我害了整片森林，我已经没有脸继续待在这里了。
0: 说完，灰皮子不等卡尔说话，头也不回地跑开了。卡尔心里明白，灰皮子甘愿被放逐。卡尔找到大蛇，告诉他灰皮子已经离开了森林，让他信守承诺，驱除害虫。大蛇确认灰皮子已经离开森林之后，找到猫头鹰，让他们清理害虫。在猫头鹰的帮助下，害虫逐渐减少，森林慢慢恢复了生机。转眼又过了几年，在这几年里，过往的飞鸟经常给卡尔带来灰皮子的消息。灰皮子总说他在北方过得不错，可是飞鸟告诉卡尔，事实上灰皮子经常被猎人追逐，过得非常艰难。卡尔非常生气，他想去找大蛇算账，可是他已经老得走不动了，没办法对付大蛇了。听黑鸟讲完了故事，尼尔斯问黑鸟，
5: 现在森林恢复得怎么样了？
6: 哎，森林里很多树都被虫子毁掉了，剩下的树木虽然恢复了健康，可是或多

0: 或少都留下了伤疤。
1: 黑鸟正想再说一些灰皮子的事情，突然听到卡尔说话的声音，于是他赶紧带着尼尔斯去找卡尔。原来卡尔看到有雁群在附近停歇，就向大雁打听灰皮子的消息。黑鸟带着尼尔斯来到卡尔身边，兴奋地对卡尔说：
0: 卡尔，这就是尼尔斯，他用石头砸死了大蛇，灰皮子的仇已经报了，你可以放心了。
2: 太好了，谢谢你，我可以放心了。另外我还想再打听一下，你们有没有在北方见过我的朋友灰皮子，他现在怎么样了？
1: 大雁阿卡走上前去对卡尔说：
3: 去年春天我曾经见过灰皮子，那时我们飞到了一处森林的上空，看见森林里有三个猎人跟着滑雪板向前滑行，他们对面冲过来一只麋鹿。
2: 那只鹿就是灰皮子吧？
3: 对，灰皮子跑到猎人跟前时突然向另一个方向跑去，猎人们追了上去，我在空中向他大声喊叫，告诉他往回跑才是逃出森林的捷径，可是他告诉我那是他妻子和孩子所在的方向，他不能往回跑。
2: 我可怜的朋友，原来他是想把猎人从亲人藏身的地方引开。
3: 是的，可是他最终还是跑不动了。他停下来告诉我，如果我们飞到考尔莫顿的时候，让我告诉猎狗卡尔，他的朋友灰皮子死得很壮烈。
1: 听完阿卡的话，卡尔沉默了很久，直到森林里传来矿场主的声音，卡尔才站起来对阿卡和尼尔斯说：
2: 谢谢你们告诉我这些事，我已经没有遗憾了，现在我要最后一次跟着主人进树林打猎了，再见。
1: 告别了卡尔，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接下来他们又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匹诺曹的脚没有了。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实在是太饿了，他想去附近的村子找些吃的。这是一个可怕的夜晚，雷声震天动地，电光闪烁，整个天空好像着了火似的。冰凉猛烈的寒风咆哮着，卷起浑浊的滚滚沙尘，把田野的树木刮得东倒西歪，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匹诺曹很怕打雷闪电，然而饥饿让他战胜了恐惧，因此他半掩上家门向外飞跑起来。跑了几百米，到了一个村子，他把舌头伸得老长，气喘吁吁的，活像一只猎犬。村子里漆黑一片，一个人也没有，店铺的大门都紧紧地关着，街上连条狗都没有。匹诺曹伤心绝望，肚子饿得咕咕叫。他去按一个房子的门铃，门铃叮铃铃地响个不停。他心里想，
1: 总会有人出来看看的。
0: 果然，一个小老头从窗口往下看，他戴着睡帽，勃然大怒地问道，
2: 这么晚了你要干嘛？
1: 劳驾，您能给我一点面包吗？
2: 你在那儿等着我，我马上就回来。
0: 小老头以为这又是一个淘气的孩子，这些孩子总是深更半夜摁别人家的门铃取乐，打扰正在安稳睡觉的老实人。半分钟以后，窗户又开了，那个小老头对匹诺曹高声大喊，
2: 在下面等着，把帽子伸过来。
0: 匹诺曹马上摘下他的小帽子，当他正要伸出帽子的时候，一大盆水从他身上直泼下来，他从头到脚都湿透了。匹诺曹像只落汤鸡似的回到家里，又累又饿，到了筋疲力尽的地步，他连站着的力气都没有了。于是他坐了下来，把两只湿淋淋溅满污泥的脚放在烧炭的火盆上烤干。烤着烤着，他睡着了，他的木头脚被火烧着了，慢慢地烧成了炭，变成了灰。匹诺曹继续睡大觉，还打着呼噜，直到天亮有人敲门的时候，他才醒过来。他一边打着哈欠，一边擦着眼睛问，
1: 谁呀？
3: 是我。
0: 这是杰佩托的声音。可怜的匹诺曹一直睡眼朦胧，并没有看到自己的脚全部被烧掉了，因此他一听到爸爸的声音，就一下子从小椅子上跳了起来，跑去开门。但他的身子摇晃了两三次，四脚朝天地摔倒在地板上。他倒在地板上的声音就像装满长勺的大麻袋从六层楼上掉下来的声音。杰佩托在外面叫喊，
3: 给我开门。
1: 爸爸，我开不了门。
0: 匹诺曹说完又是哭又是在地上打滚儿。
3: 为什么开不了门？
1: 因为我的脚被吃掉了。
3: 是谁吃掉了你的脚？
1: 是猫。
0: 匹诺曹回答说，因为这时候他看见一只猫正用两只前爪玩一些木头屑。
3: 别闹了，快给我开门。
1: 请您相信我吧，我站不起来，我太可怜了，一辈子都得用膝盖走路了。
0: 杰佩托以为匹诺曹的哭闹又是在搞恶作剧，于是他爬墙从窗口进入屋子。杰佩托本来想大声地训斥匹诺曹，可一看见匹诺曹躺在地上，脚真的没有了，他的心马上就软了下来。杰佩托立刻搂着匹诺曹的脖子，泪水滴答滴答地顺着他的脸颊流淌下来。他哭着问，
3: 哦，我的匹诺曹，你的脚怎么烧掉了？
1: 爸爸，我也不

0: 道怎么回事，那天晚上太可怕了，雷鸣电闪，当时有一只蟋蟀跟我说话。后来我饿得要命，就想吃个鸡蛋，可是鸡蛋里跑出来一只小公鸡，我只好去外面找东西吃，可又被人浇了一身水。于是我回到家里，把脚放在火盆上烤干，等您回来的时候，我的脚就已经被烧掉了，还有我再也没有脚了。
1: 可怜的匹诺曹又哭又嚷，在他的哭诉中，杰佩托只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匹诺曹快要饿死了。于是他从口袋里掏出三个梨，递给匹诺曹说，
2: 这三个梨是我的早餐，给你吃吧，吃完了就不饿了。
0: 既然您叫我吃，就请您把梨皮削掉。
2: 削皮？我的孩子，我真不敢相信你吃东西还挑肥拣瘦，这可不好。在这个世界上，从小就要养成不挑食的习惯，要什么都能吃得下，因为天晓得会遇到什么事情，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0: 您说的不错，但我从不吃带皮的水果，我受不了水果皮。
1: 心地善良的杰佩托拿出小刀，用天使般的耐心削去了三个梨的皮，把皮放在桌子角上。匹诺曹两口就吃掉了一个梨，他正要把梨核扔掉时，杰佩托抓住他的手说，
2: 别扔，在这个世界上一切东西都是有用的。
0: 我真的不想吃下梨核。
1: 杰佩托只好把梨核跟梨皮一起放在桌子的角上。匹诺曹打了三个长长的哈欠，哭哭啼啼地说，
0: 我又饿了，
2: 可是我再也没有能给你吃的东西了。
0: 真的没有了？
2: 就剩这些梨皮和梨核了。
0: 没有别的，那我就吃梨皮吧。
1: 他开始嚼起梨皮来，起先只是一点一点的嚼，接着是一块一块的嚼，转眼间他吃光了所有的梨皮，吃完梨皮又吃梨核。等到一扫而光之后，他兴高采烈地拍拍肚子，心满意足地说，
0: 现在我感觉好极了。
2: 现在看起来还是我说的对，我曾经对你说，不要养成坏习惯，不要吃得太精细，天晓得在这个世界上会遇到什么事情，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3: 哇，
4: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7: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7: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7: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听吧。
9: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9: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9: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

0: 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夏至。夏至这一天的中午，太阳爬得老高，爸爸把一根木杆插在地上，教皮皮测量影子的长度，再和前天记录的影长比一比。皮皮比完发现，哎，今天的影子要比前天短。爸爸告诉皮皮，
8: 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位于北回归线以北，在这些地方啊，夏至这一天中午时候的影子是一年里最短的。
7: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连忙说，
9: 爸爸，把今天的影长记下来，明天我还要再比一次。
7: 到了第二天中午，皮皮发现今天的影长果然比昨天的长，他跑去问爸爸原因。爸爸笑着说，
8: 夏至的时间点是6月21号到22号，夏至这一天呢，太阳直射地球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北半球的白天达到最长，再往后呢，太阳就开始斜射北回归线了，所以夏至这一天木杆的影子才是最短的。古代的人民还根据这个原理发明了日晷，利用日影来测量每天的时刻。
7: 这个时候妈妈喊道，
10: 你们爷俩，面条我做好了，你们快来吃饭了。
7: 皮皮最不喜欢吃面了，他看着碗里的面条嘟囔说，
9: 妈妈，为什么要吃面条啊？我想吃米饭。
7: 妈妈笑着说，
10: 今天的面条啊，我过了一遍凉水，俗话说冬至饺子夏至面，很多地方在夏至这天有吃过水面的习俗，面条过了一遍凉水，很适合在炎热的夏天吃。
7: 皮皮试着尝了一口过水面，面条凉丝丝的，果然很好吃，皮皮很快就把一整碗都吃光了。吃过饭，爸爸带着皮皮去摘杏子，在夏至时节，杏子成熟了，黄黄的果肉十分诱人。皮皮看着树上黄黄的杏子，口水都流出来了。不过爸爸告诫他说，
8: 杏子虽然好吃，但是不能吃得太多，而且杏仁儿分为甜杏仁儿和苦杏仁儿，苦杏仁儿有毒，是不能直接吃的。
7: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点了点头，然后抱着满满一篮子的杏子回到了家，他希望和妈妈一起分享甜甜的杏子。
2: 竹枝词二首，刘禹锡。

0: 平，闻兰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

还陪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2: 少数服从多数。咻咻，爸爸爸爸，听说巧巧花园现在开了很多漂亮的花，我们去赏花好不好？
3: 巧巧花园啊，好像很不错啊。
4: 爸爸，我想去儿童乐园。
2: 去巧巧花园比较好了。
4: 去儿童乐园比较好。
3: 这样吧，大家用举手投票来决定。想去巧巧花园的举手。
4: 我。
3: 一二，巧巧花园有两票。好，想去儿童乐园的举手。
5: 我。
3: 一二三，儿童乐园有三票。儿童乐园的票数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去儿童乐园。
5: 耶！
6: 唐乐比，要少数服从多数，尊重多数人的意见哦。
2: 那我要找巧虎琪琪一起去。
6: 好啊。

0: 还是大家一起玩最好玩。哇！
1: 要记得哟，大家一起行动才安全。大家想先玩什么呢？
2: 我想玩小火车。
3: 我想要坐旋转木马。
0: 对了，之前爸爸教过我们一个好方法，我们来举手投票决定先玩什么。
4: 这真是一个好方法。
0: 想先玩小火车的举手。
2: 我
0: 一二两个人。想先玩旋转木马的举手。一二三四，四个人。想玩旋转木马的人比较多，
4: 那我们就先去玩旋转木马吧。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眼泪池。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吃了一块带葡萄干的蛋糕，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突然发现她的脚离自己越来越远，用手已经够不到了，忍不住失声叫道：
0: 天哪，我现在又变大了。

0: 么高，我可怜的小脚丫，以后谁来给你们穿袜子和鞋呢？我离你们太远了，真是无能为力了，根本帮不了什么忙，你们好自为之吧。
1: 爱丽丝在心里嘀咕着，
0: 不行，我还是要对我的小脚丫好一点儿，可不能把他们惹生气了，不然他们不愿意走路，我就去不了想去的地方了。我想想，不如这样吧，以后每年圣诞节我都送他们双新鞋子好了。
1: 爱丽丝还在胡思乱想，她的脑袋突然撞上了天花板，现在她变得足有9英尺高，比桌子高多了。她赶忙拿起桌上的金钥匙往那扇小门飞奔过去，可惜的是，虽然顺利打开了门，但是爱丽丝变得太高了，根本就进不去，她只好躺在地板上，费尽全力透过门洞看里面的那个花园。看了半天，想到还是进不去，爱丽丝难过地坐在地上，又哭了起来。哭了一会儿，爱丽丝忍不住责备自己，
0: 真不害臊，谁这么大了还哭鼻子？听着，你必须马上停止哭泣。
1: 可是爱丽丝就是停不住，眼泪哗啦啦地流，在她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水池，足有4英寸深，半个大厅都被这泪水淹没了。正在这时，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踏踏的脚步声，赶紧停止哭泣，擦干眼泪，看看来的是谁。原来是那只白兔回来了，它穿着华丽的外套，两只手上分别拿着一把扇子和一副白手套。它依然急匆匆地赶着路，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
2: 哦，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天哪，我让他等得太久了，我迟到了，他肯定会大发雷霆的。
1: 爱丽丝本来十分绝望，看到白兔出现开心极了。当那只白兔走近时，爱丽丝急忙向白兔求救，
0: 先生，能不能麻烦您。
1: 听到爱丽丝的声音，白兔被吓了一大跳，没等爱丽丝说完，飞快地跳进黑暗里，扇子和手套被吓得掉在了地上。爱丽丝追了两步没有追上，只好捡起了手套和扇子。大厅里很热，爱丽丝使劲扇着扇子，无奈地说，
0: 天哪，今天真是个奇怪的日子，发生了这么多古怪的事情，让我好好想一下，早上起床时我还是不是我自己呢？对，我那时就感觉有点不对劲，要是现在我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还要搞清楚我到底变成谁了。哎呦，这可真是个大难题。
1: 爱丽丝开始回忆起那些与她同龄的女孩，看自己是不是变成了她们中的某一位。她小声嘀咕着，
0: 我肯定不是 Ada， 这一点儿我敢肯定。 Ada 留着长长的卷发，我的头发可一点儿也不卷。我也不会是什么都不懂的 Mabel， 因为我知道的东西可比他要多。他是他，我是我。天哪，这一切多么让人糊涂！我要试一下，看自己是不是还记得以前学过的东西。让我好好想想。4×5=12，4×6=13。天哪，我这辈子也背不到20了，况且惩罚

0: 觉也并不能证明什么。啊，好吧，我再用地理题测试一下。嗯，伦敦是巴黎的首都，巴黎是罗马的首都。哎呀，都不对，我全都说错了。我一定是变成梅布尔了。我再背诵一下小鳄鱼试试。
1: 爱丽丝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开始背诵起来。但是她的声音听起来又哑又奇怪。
0: 小小的鳄鱼呀，如何打扮自己闪亮的尾巴呢？是用尼罗河的水来冲洗呀。你看他笑得这样欢欣，还优雅地伸开了手指，用微笑欢迎小鱼光顾自己的嘴巴。
1: 后来，爱丽丝发现自己又背错了，竟难过地流出了眼泪。她边哭边问自己：
0: 我真的变成笨蛋梅布尔了吗？不，我可不愿意那样。如果我真成了梅布尔，我就待在这兔子洞下面不走了。就算有人求我上去，我也绝对会拒绝的。我会问他们：你得告诉我，我到底是谁。如果我变成了我喜欢的人，那我就上去。要是变成我不喜欢的人，我就一直待在这里了。
1: 说到这里，爱丽丝哭得更加大声了。她哽咽着说道：
0: 哎呦，天哪，我太想有人下来把我叫上去了。我一个人待的时间已经够长了，我太孤独了。
1: 爱丽丝无意中撇了一下自己的手，不知什么时候，一只手上戴上了白兔落下的白手套。她吃惊地想：
0: 我肯定是又变小了，不然这么小的手套我是怎么戴上的呢？
1: 爱丽丝马上站起来，走到桌子那儿一量，果然发现自己变得只有2英寸高了，而且身体还在迅速地缩小下去。她很快就发现了原因，问题就出在那把扇子上。于是他赶忙丢掉了那把扇子，总算是没有再缩得更小了。他高兴地说道：
0: 好险呐，好险呐，差点又变得那么小了。
1: 这次的变化让爱丽丝害怕极了，她赶快朝那扇小门跑过去，可是小门居然又关上了，钥匙现在还和原来一样在桌上搁着。爱丽丝痛苦地说道：
0: 真是糟糕透顶，为什么变小了之后总是拿不到钥匙？
1: 爱丽丝正说着，突然脚下一滑，扑通一声掉到了一个咸味的水池里，水瞬间没过了她的下巴。爱丽丝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自己肯定是掉到了海里了。于是她自言自语道：
0: 真是到了海边也不错，我去过海边，那边有很多孩子聚在沙滩上玩沙子，在那一排高高的房子后面就有个火车站，对，我可以坐火车回家。
1: 然而没过多久，爱丽丝就明白了，自己并没有在海边，只是掉进了眼泪池。这个眼泪池就是自己刚才变成9英尺高时哭成的。爱丽丝一边四处游动寻找出口，一边后悔地说：
0: 要是刚才我没流这么多眼泪就好了。这就是对爱哭的人的惩罚，我真是自作自受。难道我要淹死在自己的眼泪里吗？
1: 小朋友们，爱丽丝有没有从眼泪池中获救呢？又遇到了哪些有趣的小动物呢？我在下一期的故事中等你们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大海边有一个小男孩，拿着塑料水桶和塑料铲子，在松软的沙滩上建筑他的工程。在挖隧道的时候，他遇到了一块巨大的石头堵在了他的前头。小男孩开始用铲子挖石头周围的沙子，试图把它从沙坑中弄出去，但他的力气不够大。等他手脚并用，连滚带推地把石头弄到沙坑边缘的时候，已经没有力气继续往上推了。他手一松，石头又滚回了底部。
0: 哦，天呀，你怎么又回来了？
4: 小男孩对石头特别生气，但他并没有气馁，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石头弄出去。他不断地用手推，用肩顶，一次又一次地向石头发起攻击。但是每当他刚刚取到点进展的时候，石头就会滑脱，重新掉到沙坑底部。
0: 哦，天呀，我一定要搬走你。
4: 他喘着粗气，使出浑身的力气，又推又顶。但是大石头总会再次滚落回来，而且还砸伤了他的脚。小男孩疼得眼泪都掉下来了。这整个过程，男孩的爸爸在不远处看得一清二楚。当他看到儿子哭起来的时候，他猜儿子这一次一定会放弃。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小男孩甩了甩手，平复了一下心情，开始四处张望起来。当他看到不远处有一根木棒时，顿时眼睛一亮，
0: 有了。
4: 他跑过去把木棒捡起来。小男孩把木棒的一头插在石头下，然后用力压木棒的另一头。这一次

0: 石头终于被撬了出去。小男孩高兴地又蹦又跳，又开始继续专心地修筑隧道。而站在一旁的父亲走了过来，对儿子竖起了大拇指。
1: 太好了，儿子，原本以为你会放弃的。
0: 小男孩咧嘴笑了，笑得特别开心。小朋友们，在困难面前，小男孩没有放弃，而是快速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先从急躁情绪中平静下来，然后积极想办法，借助身边的力量来解决难题。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不是吗？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嗨，小朋友们，又到了听故事的时间了。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小浣熊的漫画书》。小浣熊有一本漫画书，是大漫画家狐狸先生的作品，上面还有狐狸先生的亲笔签名。小浣熊的同桌小黑兔很想看这本漫画，小浣熊总是说，
6: 等我看完之后就借给你。
5: 等了好多天，小浣熊终于看完了漫画，他把书递给小黑兔，并对他说，
6: 漫画书借给你看，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它哦，这可是我最宝贝的一本书了。
5: 小黑兔高兴极了，急忙把漫画书装进了书包里，准备晚上回家的时候看。到了晚上，小黑兔一边喝着果汁，一边看漫画书。结果，一个不小心，小黑兔竟然把果汁全部都洒到了书上。这一下，整本书都湿漉漉的了。这可怎么办呀？就算是晒干了，书也会变得皱皱巴巴。小浣熊那么喜欢这本书，肯定会很伤心的。小黑兔急得一夜都没有睡好。第二天早上，小黑兔总算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7: 我再买一本新的还给小浣熊吧。
5: 于是他拿出了自己所有的零花钱，到书店里买了一本一模一样的漫画书。可是这本漫画书没有狐狸先生的签名。小黑兔想了想，决定去找狐狸先生，请他在书上签名。他找到了消息最灵通的麻雀大婶，他问，
7: 麻雀大婶，您知道狐狸先生住在哪儿吗？我找他有要紧的事情。
5: 麻雀大婶挠了挠头，对小黑兔说，
8: 狐狸先生住在哪儿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他每天都会到蜻蜓湖边画画，你去那儿找他吧。
5: 谢过麻雀大婶，小黑兔准备出发去蜻蜓湖了。可是他不知道蜻蜓湖在哪儿，他又找到了热心的夜莺姐姐，请夜莺姐姐带路，他终于找到了蜻蜓湖，见到了狐狸先生。就这样，小黑兔总算成功地得到了狐狸先生的签名。拿到签名，小黑兔连忙来到学校。小浣熊一见到小黑兔就着急地问，
6: 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到学校？大家都很担心你呢。
5: 小黑兔把漫画书递给小黑熊，对他说，
7: 昨天晚上看书看得太入迷了，一不小心就忘了时间了，给漫画书可也还给你啦。
5: 小浣熊接过漫画书，惊讶地问，
6: 咦，怎么我的漫画书变心了呀？
5: 小黑兔偷偷地笑了，这是他的一个小秘密。小朋友们，听完小黑兔的故事，你们明白了吗？如果借用了别人的物品，一定要好好保管，小心使用，尽量做到原样归还。如果一不小心出现了破损，也要尽力修补，这样才是一个好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驴子的围墙。水牛、驴子、白马是邻居，他们的房子靠得很近，房子前面是一条清澈的小河。有一天，驴子运来很多砖头，在自己房子周围砌了一圈围墙，把自己的房子圈在中间。水牛和白马来到驴子的围墙边，看着围墙直摇头。驴子看了一眼水牛和白马说，
10: 你们为什么摇头？难道我砌的围墙不牢固不漂亮？
9: 水牛对驴子说，
11: 你砌的围墙很牢固也很漂亮。
9: 驴子说，
10: 那你们为什么看着我的围墙摇头呢？
9: 白马对驴子说，
12: 你为什么要砌围墙呢？
9: 驴子得意地说，
10: 你们看，我砌了围墙后，房子就显得更加气派了。围墙里面的这么多地都是我的，我要建一个小花园，还要种植蔬菜水果。有了围墙，既实用又实惠。怎么样，我很聪明吧？
9: 水牛摇摇头回答，
11: 你砌了围墙后，看上去房子是气派了，你还可以在院内建花园，种蔬菜和水果。围墙对你来说确实既实用又实惠，你很精明，但是你脑子里想的都是自己。

0: 根本没有考虑砌围墙后对邻居的影响。
1: 驴子说，
2: 我的围墙砌在自己房子的周围，怎么会影响你们呢？
1: 白马说，
3: 围墙是砌在你自己房子的周围，但是占了大家进出的道路。过去我们可以直接从你家门前经过，现在只能沿着你的围墙绕到河边行走，不但要多走许多路，而且河边的路很狭窄，遇到雨天很不安全。
1: 驴子自言自语地说，
2: 我觉得有围墙很好的。
1: 水牛对驴子说，
0: 砌围墙后你自己是方便实惠了，但妨碍了邻居的日常生活，
1: 说不出话来。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8: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孙叔敖勇斗双头蛇的故事。在我国东周时期的楚国，有一个人叫孙叔敖，他从小就勤奋好学，尊敬长辈，孝敬父母，很受乡亲们的喜爱，是大家公认的好孩子。孙叔敖小的时候，他外出玩耍，走着走着，他忽然看到路上有一条长了两个脑袋的蛇。孙叔敖吓坏了，哭着说，
10: 听说见到有两个头的蛇就会没命的，我很快就要死了，我要回家告诉我的父亲母亲。
9: 说完，孙叔敖转身向家跑去。跑着跑着，他好像想到了什么，又转身跑到了双头蛇旁边，说道，
10: 反正我也要死了，我要把这个双头蛇给砸死，不能让它再害人了。
9: 孙叔敖捡起一块大石头，使劲地砸向双头蛇，没几下就把双头蛇给砸死了。然后孙叔敖挖了一个很深的坑，把双头蛇埋了起来。回到家，孙叔敖很难过，晚饭也不吃，一个人坐在油灯前发呆。他的母亲看到他这个样子，就问他，
11: 孩子，你怎么了？
9: 孙叔敖抬头看了看母亲，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他赶紧低下头轻声地说，
10: 母亲，我没事。
9: 母亲开始担心起来，他伸出手摸了摸孙叔敖的额头，说，
11: 孩子，你是不是生病了？
9: 这时候孙叔敖再也忍不住了，他拉着母亲的手伤心地哭了起来，边哭边说，
10: 娘，我快要死了。
9: 听到儿子这样说，母亲慌张起来，连忙问，
11: 出什么事了？为什么要死了？
9: 孙叔敖一边擦眼泪一边说，
10: 今天我在外面看到了一条双头蛇，别人说看到这种蛇的人都会死，我就快要死了，我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您了。
9: 母亲听了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一边安慰孙叔敖一边问，
11: 你在哪里看到那条蛇的？现在蛇跑到哪儿去了？
9: 孙叔敖回答，
10: 我怕其他人看到这条蛇也会死，我就用石头把它打死了，然后埋了起来。
9: 听了孙叔敖的话，母亲非常欣慰地说，
11: 孩子，你做得对，你很善良，一定不会死的。
9: 听完母亲的话，孙叔敖高兴地问，
10: 真的吗？我真的不会死吗？
9: 母亲说，
11: 当然是真的，做好事会有好报的。
9: 这下孙叔敖开心地跳了起来，边跳边说，
10: 太好了，我不会死了，我以后还能跟父亲母亲一起，我以后还要做好多好事呢。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园丁和主人》。在一栋古老的房子里，生活着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这一家还有一个特别能干的园丁。这位园丁掌管着整个花园、果树园和温室，他整天忙极了。可是他的主人仍然对他很不满意。有一天，主人把园丁喊过来对他说：
3: 园丁，我知道你每天很忙很辛苦，可是咱们果蔬园里的果子却没有别人家的好吃。昨天我去朋友家做客，他待客的苹果和梨子那么香那么甜，所有的客人都赞不绝口。大家都知道这些水果是在城里一家最好的水果店里买来的，你去看看能不能移植一些果树到我们的园子里。
2: 园丁只好去了水果店打听苹果和梨子的来历。园丁问水果商说：
4: 你的苹果和梨子是哪里买来的？我的主人对他们很有兴趣。
2: 水果商对园丁说：
5: 这些果子就是从你的果园里拿来的，它们是最好吃的苹果和梨子。
2: 园丁听了高兴坏了，他连忙回家告诉了主人。主人不相信地说：
3: 这怎么可能呢？我在家吃的明明没有那么好吃啊。
2: 又过了几天，主人把园丁喊来说：
3: 亲爱的园丁，我在皇宫里吃的西瓜特别好吃，又香又甜，你去问一下皇家园丁，让他们替我们弄一些种子来吧。
2: 园丁就去找了皇家园丁说：
4: 请问你们的西瓜是哪里来的？可以给我一些种子吗？
2: 皇家园丁好奇地回答道：
6: 这些西瓜不就是从你果园里弄来的吗？你怎么还来找我们要呢？
2: 园丁听了兴奋地回家告诉自己的主人。可是他的主人听了也惊讶极了，不过他开始有点相信园丁了。他拿着园丁培养出来的西瓜到处送给别人。后来园丁把花园打理得特别好，把鲜花布置得非常有艺术性，使鲜花的颜色交相辉映，衬托它们的鲜艳。主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开心地说：
3: 辛勤的园丁，你太棒了，你是一个艺术家，我要邀请大家来参观你的杰作。

0: 主人就邀请了很多的人来家里游玩观赏。所有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都赞不绝口，主人也越来越信任园丁了。后来，园丁对这栋房子进行了更多的改造，这栋房子也因为这个园丁越来越有名了。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嗨，宝贝，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熊爸爸的力气真大》。在秋天的夜晚，地上落了一层细细的霜，小熊壮壮跟着爸爸去山坡上摘南瓜，熊妈妈在家等着南瓜熬大锅汤呢。壮壮一路跟在爸爸的后面，一边唱着歌，一边快乐地跑着。他们走着走着，来到了一棵核桃树下。突然，壮壮要跟爸爸比力气。
4: 爸爸，爸爸，我们来比谁的力气大，谁赢了，谁就把最大的南瓜搬回家。
3: 说完，壮壮就把自己倒立起来，骄傲地对爸爸说：
4: 看我的力气有这么大。
3: 熊爸爸看到了，伸手抓住高处的树枝，一摇晃，树枝就哗啦啦一阵响动，好像刮起了一阵暴风，树叶落了一地，核桃也咚咚响着掉到壮壮的脚下。熊爸爸说：
5: 我的力气有这么大。
3: 壮壮惊讶地张大了嘴巴，爸爸的力气可真大呀。接着，熊爸爸又一伸手，把壮壮举过了头顶。
5: 我的力气还有这么大。
3: 这时候，壮壮趁机朝熊爸爸的胳肢窝挠去，熊爸爸浑身痒痒的，大笑了起来。他一笑就没有了力气，坐在地上直喘气。壮壮高兴地喊着：
4: 我的力气比爸爸的力气要大。
3: 熊爸爸也朝着壮壮的胳肢窝挠去，痒得壮壮在地上直打滚。壮壮只好大声地求饶：
4: 爸爸的力气大，谁也没有爸爸的力气大。
3: 熊爸爸高兴地举起了壮壮，把他放在自己的肩上，继续往前走。
5: 我们去摘南瓜，摘世界上最大的南瓜。
3: 他们终于来到了山坡上的南瓜田，绿油油的南瓜叶铺满了整个山坡，所有的南瓜都藏在叶子底下。壮壮吵着问爸爸：
4: 爸爸，最大的南瓜在哪里？
3: 熊爸爸刚翻开一片南瓜叶子，壮壮就挤到最前面，一看到不是大南瓜，熊爸爸就摇摇头，壮壮也跟着摇摇头。找了好久好久，也没有找到大南瓜。熊爸爸开始叹气：
5: 唉。
3: 壮壮也学着叹气：
4: 唉。
3: 终于，爸爸掀开叶子，找到了一个大大的南瓜，壮壮才开心地笑了。壮壮一下子就抱住了大南瓜，大南瓜旁边还有一个小南瓜。熊爸爸说：
5: 我抱大南瓜，你抱小南瓜。
4: 不，你抱小南瓜，我抱大南瓜。
3: 壮壮一下子就抱起了那个大南瓜，再也不肯放下了。熊爸爸只好抱着小点的南瓜。壮壮一边抱着大南瓜摇摇晃晃地走路，还一边高兴地唱着歌。他们走了一小段路，因为大南瓜太沉了，壮壮停下来歇了好几回，但他还是不想放下大南瓜。最后实在是走不动了，才跟熊爸爸交换抱起了小南瓜。可没有走多远，他连小南瓜也抱不动了，坐在地上直喘气。熊爸爸一伸手就把壮壮和两个南瓜都举到了肩上，大踏步地走回了家。好了，宝贝，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春晓，孟浩然作诗。

0: 春眠不觉晓，
1: 春眠不觉晓，
0: 处处闻啼鸟，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1: 夜来风雨声，
0: 花落知多少，
1: 花落知多少，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春晓这首诗说的是春天的晚上睡觉总是香甜的，睡到天亮了竟然还不知道，起来以后到处都可以听到鸟的叫声，夜里头也曾听到风声和雨声，那些盛开的花也不知道被风吹

0: 游子吟，孟郊作诗。慈母手中线，
1: 慈母手中线，
0: 游子身上衣。

游子吟这首诗说的是，慈祥的妈妈双手在不停地飞针走线，是为了远行的孩子赶制衣服，离行的时候一针一线都缝得很密，那是因为心里头十分担心孩子在外头迟迟不回还。谁说这短短的小草啊能够抱

说呀。

去上班，把我送到幼儿园。我对妈妈招招手，高高兴兴说呀。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
5: 神奇的故事世界。
6: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7: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听吧。
9: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0: 来了，贝拉。
9: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0: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9: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

0: 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4: Try everything.
5: 第四集，水果大餐。下课铃响了，到了吃午饭的时间，笑笑和乐乐来到食堂吃饭。他们和 Zoe 老师坐在同一张桌子上。 Zoe 老师的饭盒里有很多水果。乐乐说，
6: 老师，你带了好多水果呀，苹果、香蕉还有草莓，哇，都是我爱吃的。
5: Zoe 老师看着馋嘴的乐乐笑着说，
3: 我带了很多，你们也吃一些吧。
6: 谢谢老师，我最喜欢吃苹果了。
3: 苹果 Apple， 苹果酸酸甜甜的，很多人都爱吃。我喜欢吃苹果，用英语表达就是 I like eating apples。
6: 我也喜欢吃苹果，不过每次吃苹果之前还得削皮儿，有点麻烦，所以我更喜欢吃香蕉。香蕉又香又甜，剥开皮儿就能吃了。
7: 我可不嫌麻烦，妈妈说了，苹果营养丰富，美容养颜。
3: 笑笑说的对， Apple 它的维生素含量比较高，常吃对身体有好处。不过香蕉也很好吃，香蕉用英语说就是 banana。 我喜欢吃香蕉，就是 I like eating bananas。
5: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 Zoe 老师继续说，
3: 不光咱们喜欢吃水果，小动物们也喜欢吃。我现在考考你们啊，什么动物喜欢吃苹果 Apple 呢？
7: 猴子喜欢吃苹果。以前我去公园的时候见过饲养员叔叔喂猴子吃苹果。
3: 是的，猴子确实喜欢吃 Apple， 可是他们还有一种更爱吃的水果，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6: 我知道，是香蕉。
7: 大象也喜欢吃香蕉啊，他们吃香蕉都不用剥皮。
3: 你们说的都没错，大象和猴子都喜欢吃香蕉 banana。 我这儿还有一种水果，草莓 strawberry。 你们知道吗，什么动物喜欢吃 strawberry？
5: 这个问题似乎有些难度，笑笑和乐乐皱着眉头想了半天。突然乐乐大声说，
6: 对了，我见过邻居家养的小兔子吃草莓，吃得满嘴通红，可好玩了。
3: 其实小兔子和小松鼠都喜欢吃草莓 strawberry， 不过它们不能吃太多，因为啊 strawberry 不是它们的主食，偶尔吃一些还行。好了，你们回答得很不错，作为奖励，这些水果都给你们吃吧。
5: 笑笑和乐乐拍手叫好，高兴地吃起了他们的水果大餐。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Zoe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3: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认识了三种水果，苹果 Apple， 香蕉 Banana， 草莓 Strawberry。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 Apple Banana

0: strawberry。
1: 很好，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百家姓故事之汤姓篇。汤姓的起源为子姓，夏朝末年，商部落的首领叫做契，契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赐给他子姓。契的后代中有一个人叫吕，字汤。吕汤爱护民众，深受人民爱戴，势力不断扩大。后来吕汤灭掉了夏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商王朝。吕汤死后，他的子孙中就有人以先祖的字汤为姓氏，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汤氏，史称汤氏正宗。汤氏中有一个名人叫汤显祖，他是中国明代的戏曲家、文学家，《牡丹亭》就是他的代表作。汤显祖12岁就考上了功名，很受当地人们的尊重。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个汤显祖年轻时的故事。有一天，镇上一位老绅士生病去世了，他的家人请汤显祖写祭文，偏偏另一个村子里有位老农做寿，他子女也来请汤显祖写寿联。汤显祖心想，
5: 死者要停灵很多天，一篇祭文只要在出殡前写好就行，而做寿却只能在当天宴请宾客时使用，何况眼下寿星家生活艰难，拿不出什么润笔费，我小小年纪不能太势利。
4: 于是汤显祖对老绅士的家人说，
5: 我还有点事，会迟一天到的，放心，肯定耽误不了你的事情。
4: 说完，汤显祖先去了寿星家把寿联写完，然后连夜赶往镇上。镇上那家来吊唁的人中有一位读书人，他自认为自己有些文才，他听说要等汤显祖来写祭文，冷笑着说，
6: 哼，一篇祭文又不是什么大事，拿什么架子，拿来纸笔我也能写祭文。
4: 于是他辛苦写了一晚上，终于写好了一篇祭文。读书人正得意呢，汤显祖来了。读书人看到汤显祖年纪很小，就说，
6: 小小年纪能有什么本事？
4: 有一些好事的人对汤显祖说，
7: 哎，您看，这是人家写好的祭文，你也写一篇吧，看看谁写得更好。
4: 汤显祖看了读书人写的文章，都是一些陈词滥调，就很瞧不上这篇文章。于是他马上写了一篇祭文出来。读书人看见汤显祖这么聪慧，自愧不如。读书人拿起自己熬了一夜心血写成的东西，请汤显祖评点。他心想，
6: 虽然我写的没有汤显祖写的快，但好歹也是我辛苦一夜写的东西，应该会受到夸奖吧。
4: 哪知道汤显祖只说了一句，
8: 文章僵化不显灵性，都是老旧的用词用句而已。
4: 读书人想了半天，终于明白汤显祖是讽刺自己不知道创新，只会搬照读过的祭文。他羞愧地低下了头，再也不敢说话了。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十二生肖之寅虎。虎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三位，在十二地支配属寅，所以清晨三点到五点，也就是一天十二时辰中的寅时，又称虎时。据古书记载，这个时候老虎最活跃最凶猛，因此寅时同虎搭配。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很久以前，十二生肖中是没有老虎的。从前的老虎不过是地上的一种不出名的动物，后来他从猫师傅那里学会了抓、

0: 尧登本领后，打败了所有的动物，成为山林中的勇士。玉帝听说老虎勇猛无比，便下旨传老虎上天庭，任命老虎做了天宫的殿前侍卫。谁知不久之后，地上的飞禽走兽看到老虎不在，开始胡作非为起来，给人间造成了灾难。土地神连忙上报玉帝说道：
1: 现在人间百兽胡作非为，请您赶快派神仙到人间去看一看吧。
0: 玉帝听了皱了皱眉头，抬头看到站在殿前的老虎，于是对老虎说道：
2: 我派你下凡到人间，管束飞禽走兽，你可愿意？
0: 聪明的老虎说道：
3: 我很乐意前去帮您分忧，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离开人间那么久了，飞禽走兽中肯定有很多不服我的，他们有的十分凶猛，如果我打败了他们，请您给我介绍一功。
0: 玉帝答应了老虎的要求。老虎来到凡间，接连打败了当时最厉害的三种动物，狮子、熊和马。其他恶兽闻风而逃，藏进了无人居住的森林里。人们敲锣打鼓，感谢老虎给他们带来了安宁。老虎回到天庭面见玉帝，玉帝高兴地在老虎的前额刻下了三条横线，夸赞地说道：
2: 你这次连胜三个恶兽，为了表示嘉奖，我给你记三个大功。
0: 老虎听了很高兴，当差比以前还要尽职尽责。后来人间又受到东海龟怪的骚扰，虾兵蟹将作恶人间，大地一片汪洋。老虎又奉命来到凡间，咬死了龟怪。玉帝一高兴，又给老虎记一大功，在额头的三横之中又添了一竖，于是一个醒目的王字出现在老虎的前额。玉帝封老虎百兽之王，总管百兽。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老虎的额头上威风的王字。狮子本是十二生肖之一，但是听到它在人间胡作非为，玉帝决定除去狮子的生肖头衔，让老虎替代，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三。从此虎成为了属相，狮子则被贬到遥远的南方去了。后来为了长远考虑，玉帝派老虎到人间镇守，永保凡间安宁。
4: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冬天下雪的时候，你们堆过雪人吗？今天花儿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雪孩子的故事。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天上飘着鹅毛大雪，兔妈妈和小白兔家里没有食物了，兔妈妈就对小白兔说：
7: 宝贝，你在家好好待着，妈妈出去找萝卜吃。
0: 可是小白兔不愿意自己一个人在家，非要跟着妈妈一起去。
8: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
0: 兔妈妈只好说：
7: 天太冷了，路又远，妈妈给你堆个雪人陪你玩，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0: 说完，兔妈妈就在院子里堆了一个雪孩子。哇，这小雪人多漂亮啊，它有着圆圆的脑袋，胖乎乎的身子。兔妈妈还给它围上了围巾，戴上了红色的帽子，可爱极了。小白兔就在家开心地和雪孩子玩了起来。小白兔在外面和雪孩子玩累了，回到了屋子里，然后往火盆里放了许多柴火，

0: 他坐在火炉边烤起火来，烤着烤着，小白兔睡着了。这时，屋外的雪孩子动了起来，他自己在外面跳起了舞。忽然，小木屋里冒出了浓烟，啊，是小木屋着火了。原来小白兔家的木柴把火盆外的干柴烤着了，
1: 快救火啊，不然小白兔会被大火烧死的。
0: 雪孩子一边大喊，一边冲到了小木屋跟前。可是火势越来越大，森林的动物们都还没赶到呢。雪孩子又着急又害怕，他看着小木屋，最后一咬牙就冲了进去，抱起了小白兔。火烧得太厉害了，雪孩子在大火中慢慢地开始融化了，可是他还是坚持着把小白兔抱出了屋外。这时，森林里的动物们都赶来救火了，火很快就被扑灭了，兔妈妈也回来了。她看着已经平安无事的小白兔，激动地哭了出来。小白兔也醒了过来，他想起来是雪孩子救了他，可是雪孩子呢？小白兔东瞅瞅西看看，都没有找到雪孩子。小白兔大声叫着，
2: 雪孩子，雪孩子，你在哪儿呢？
0: 兔妈妈看着小白兔说，
3: 雪孩子为了救你已经融化了，不过你看，雪孩子没有离开你，它变成了水，等太阳公公出来的时候，雪孩子就会变成水蒸气，升到空中，变成一朵云。
0: 小白兔抬头看看天上，啊，雪孩子变成的云正在向小白兔招手呢。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2: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0: 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1: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0: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2: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小丸子姐姐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沈括出使辽国》。北宋年间，宋国和辽国两个国家连年交战，关系十分紧张。有一年，辽国指责宋军破坏合约，越过边界，还在辽国境内修筑战争防御工事。其实任何人都明白，这是辽国制造的借口，准备发动新的军事进攻。双方就此进行的谈判也很快破裂了。过了不久，辽国使臣又来到了宋国的国都东京汴梁，不仅指责宋国挑起争端，还提出了蛮横无理的划界要求。宋神宗在得知辽国在边境集结了重兵，吓得赶紧做出了妥协。但是辽国得寸进尺，要求按照分水岭划界。沈括急忙启奏宋神宗说：
3: 启禀陛下，辽国实在是得寸进尺啊，我们必须阻止他们的无理要求，要不然我国会损失大量的领土。
4: 爱卿所言极是，朕命你立即前往辽国，确定我大宋和辽国之间达成的边界协议，让辽国无话可说。
2: 在出发前，沈括和幕僚们做了详尽的准备工作，他们研究了地图和双方的重要官方文件，对两国的局势了如指掌。那一年的五月中旬，沈括一行人终于见到了辽国的皇帝辽道宗。在谈判桌上，辽国再次提出了要按照分水岭划界的无理要求。辽国的官员说：
5: 我们辽国人几百年前就在这里放牧，这里怎么可能是你们宋国的领土？
3: 这是你们辽国的文件，上面白纸黑字的写着，辽国这次要求的领土都属于宋国，而且还盖着你们皇帝的印章。难道你们的皇帝说话就像儿戏一样吗？
2: 看了沈括拿出的证据，辽国的官员们顿时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沈括凭着自己的博学与勇敢，挫败了辽国的无理要求，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赢得了边界上的暂时安宁，为国为民立了一功。后来沈括在战场上立下了战功，但是最终因为战败而被贬到了地方，做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官。在这之后，沈括潜心研究科学技术，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集结成册，这就是我国著名的科技巨著《梦溪笔谈》。
0: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1: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神奇的翅膀》。小鹰翔翔站在高高的山峰上，看着天上的爸爸妈妈一会儿飞到东，一会儿飞到西，可是他们张开的翅膀并没有扇动。翔翔觉得飞行没什么难的，于是他就学着爸爸妈妈的样子，张开翅膀从山峰上跳了下去。谁知道翔翔一跳出去，身子就一个劲儿地往下掉，吓得他赶紧呼扇着翅膀大喊：
1: 救命救命！
7: 鹰爸爸听见叫声，急忙俯冲下来，让翔翔落在了自己的背上。爸爸对翔翔说：
3: 孩子，你翅膀上的羽毛还没有长全呢，怎么就想学飞呀？
7: 翔翔委屈地说：
1: 我瞧你们在天上飞，翅膀都不用动就可以飞，我以为自己也可以那样飞。
7: 爸爸一听

0: 笑着说，
1: 哈哈，傻孩子，那叫滑翔，里面的学问大着呢。首先，你的羽毛要长得非常丰满，只有翅膀足够丰满，展开之后才能做到密不透风。
0: 想象坐在爸爸的背上，用自己那羽毛稀疏的翅膀扫了扫爸爸平整严实的翅膀，似乎懂得了爸爸的意思。几个月后，想象翅膀上的羽毛终于长得和爸爸一样丰满了，每天爸爸都领着他在空中学习飞翔。一天，想象正跟在爸爸身后，忽然他发现爸爸的翅膀不再扇动了，于是他也不由自主地学起来爸爸的样子。神奇的是，想象觉得有一股热乎乎的气浪正拖着自己，就像小船浮在水面上一样，让他的身体忽高忽低地飘动着。原来他们之所以能够在空中滑翔，是因为空气受热就会形成热气流，借用上升的热气流，他们就能够自如地在空中滑翔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空气受热后密度会变小，形成上升的热气流，鹰就是借助这种热气流在空中滑翔的。在迎风的山坡，山越高风力就越大，上升气流就越强，因此我们常常会看到鹰在高山上空翱翔。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又一个神迹。深夜，其他的动物都睡了，夏洛还在织他的网。上次开会商量的结果是给 Weber 织一个单词很棒，于是夏洛在自己的网上运作起来。

0: 二天一早，威伯醒来后，便来到了网根前。他用肺尽情呼吸着早晨的空气。当露薇来送早餐时，一眼就看到了那头漂亮的猪，还有猪头顶上的整整齐齐的大写字母。那些字母拼成了一个单词，很棒。这又是一个神迹。露薇冲出去喊祖克曼先生。
1: 祖克曼先生，你快来看看。
0: 祖克曼先生冲出去喊祖克曼太太。
2: 过来过来。
0: 祖克曼太太又赶紧给阿拉贝尔家打电话。阿拉贝尔一家钻进他们的卡车，急忙赶了过来。每个人都站到猪圈里，盯着蜘蛛网，把那单词反复读了又读。这时，威伯也觉得自己很棒了，他骄傲地挺着胸脯站在那里，快活地把鼻子不停地晃来晃去。
2: 很棒，亲爱的，你最好给《时代周刊》的记者打个电话，告诉他们这里出了什么事儿，他们会对这个感兴趣的，没准儿还会派个摄影记者来呢。我们整个州都没有我们这么棒的猪。
0: 消息传开了，当威伯是了不起的猪时，那些曾从远方来看的人，现在又回来看他是多么的很棒了。那天下午，在祖克曼先生去给母牛挤奶并清理牛粪时，他还在想着他拥有了一头多么奇异的猪。
2: 卢威，不要再把牛粪倒进猪圈了，我有了一头很棒的猪，我想让那头猪保持清洁，每天用稻草给它铺床，明白了吗？
3: 是的，先生。
2: 另外，我要你给威伯尔造一个板条箱，我决定把这头猪带到9月16日的农业展览会上去，把这箱子造大些，漆成绿色，上面写上金字。
3: 写什么字呢？
2: 上面应该写祖克曼家的明珠。
0: 这边人们还在惊叹这个神迹，动物们已经又忙活了起来。坦普尔曼遵守承诺，把在垃圾堆里找到的广告递给夏洛。
4: 这个怎么样？上面写着脆生生，脆生生是你可以知道网里的一个好词儿。
5: 这是个糟糕的词，不能再糟了。我们可不想让祖克曼以为威伯是脆生生的，这样他就会联想起脆的、嚼起来嘎嘎带响的腌肉和火腿的。这个词绝对能给他这种印象。我们要宣扬的是威伯的贵族气质，而不是他的滋味。请找个别的词来吧，坦普尔曼。
0: 老鼠有些不太高兴了，但他还是又偷偷地爬回垃圾堆，带了一块布回来。
4: 这个如何？这是一件破衬衣上的商标。
0: 夏洛检查着这个标签，上面写着事先缩过水。
5: 抱歉，坦普尔曼，事先缩过水这个词太离谱了。我们想要祖克曼觉得威伯很丰满，而不是缩了水的。我不得不请你再试一次了。
4: 你以为我是谁？一个小搬运工吗？我可不想把我的时间浪费在去垃圾堆翻广告词上面。
5: 就再去一次，求你了。
4: 我告诉你，我这次给你带什么来。我知道柴棚里有一个肥皂包装盒，那上面也写着广告，我给你撕一小块带回来吧。
0: 坦普尔曼爬进天花板上的一个小洞里去了。当他再回来时，嘴里咬着一片蓝白相间的硬纸板。
4: 这个怎么样？
5: 带着闪光的新行动，那是什么意思？
4: 我怎么知道？
0: 于是他们一起研究着这条肥皂广告。
5: 带着闪光的新行动。威伯，
0: 正在稻草堆里睡觉的威伯跳了起来，
5: 转圈跑。我想看你动起来的样子是不是闪光。
0: 威伯跑到了院子的尽头，

0: 再跑回来，快点儿！
1: 威伯飞奔过来，它的皮肤很光滑，它的尾巴很好看，上面还打着一个漂亮的卷儿。
0: 往天上跳，
1: 威伯跳得尽可能的高，
0: 伸直腿，耳朵挨到地面。
1: 威伯照做不误，
0: 在空中转半个圈儿。
1: 威伯扭过身子，转着圈跳了起来。
0: OK， 威伯，你可以回去睡觉了。好了，坦普尔曼，这条肥皂广告还可以，我只是不能确定威伯跑时是否闪着光，不过那一定很有意思。
2: 实际上我感觉我在闪光。
0: 是吗？嗯，是的，你是一头可爱的小猪，你也会闪光的。我在这件事儿上花的时间够多了，我想还是到此为止吧。
1: 乱蹦了半天的威伯也累了，便躺进干净的稻草堆，闭上了眼睛。他在变得很棒后的第一天可真够忙的。下午有数不清的人到他的院子里参观，所以他不得不一直装模作样的傻站在那里，好使自己看起来显得确实很棒。现在他累极了，芬已经来了，就在角落里的那张小凳子上静静地坐着。威伯睡前说，
2: 给我讲个故事吧，夏洛，我想听个故事。
1: 虽然夏洛也很疲倦，可还是满足了威伯的请求。
0: 从前我有一个美丽的表妹，在一条特别小的小溪上空织了一张网。一天，一条跳出水的小鱼蹦到了他的网里。当然，我的表妹很吃惊，那条鱼发疯地在里面跳着，我表妹吓得开始都不敢去抓它，但它镇静了一下，就勇敢地爬过来，往鱼身上缠了大量的丝线，准备抓住它。
2: 它成功了吗？
0: 那真是一场让人难以忘记的战斗。那只一条鳍被缠住的鱼，尾巴摆动得那么狂野，还在太阳下闪着荧光呢。那张网也危险地随着鱼的重量往下陷。
2: 那条鱼有多重？
0: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表妹在不停地闪躲进攻着，虽然她的脑袋被那条拼命蹦的鱼残忍地揍了很多下，也还是在和鱼做着殊死的搏斗。
2: 然后怎么样了？
0: 没什么，鱼失去了战斗力，我表妹把它紧紧捆得不能动了。
2: 完了？
0: 完了就完了呗，我表妹让鱼在那里待了一会儿，等它恢复了精力之后就把它吃了。
2: 那是真的吗？还是你在瞎扯？
0: 那是真的，我有好几个本领高强的表妹呢。现在威伯，你该去睡觉了。
2: 唱个歌吧，夏洛。
1: 伴随着草丛和谷仓里传出的蟋蟀的低吟，夏洛轻轻地唱了一支催眠曲。
3: 我亲爱的宝，
1: 威伯还没有听完就睡着了。当这支歌唱完，芬才站起身回家。威伯现在越来越离不开夏洛了。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玻璃哪儿去了》。秋天的时候，小白兔在自己的田地里收获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胡萝卜。

0: 这个胡萝卜有多大呢？有三个小白兔站着叠起来那么高，要五个小白兔手拉手才能抱得住，简直就像是一座大大的城堡。小白兔决定用这个大萝卜做一间房子。它费了好大好大的劲儿，把胡萝卜中间挖空了，并且修整得又平整又漂亮。它还给房子开了一扇窗户，这样房间里面不仅宽敞，还十分明亮。有了这样一间新房子，小白兔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天气一天天的变冷了，冬天也到来了。寒冷的北风每天都呼呼地吹进房子，房子里面冷极了。小白兔心想，
1: 我得去找一块玻璃装在房间的窗户上。
0: 可是小白兔找呀找呀，从早上找到了傍晚，还是一块玻璃都没有找到。他心里也越来越着急，
1: 要是再找不到玻璃，晚上回去又要挨冻了。
0: 这时候小白兔正好来到了河边，他看见河面上结了厚厚的冰层，他心里立刻灵机一动，
1: 不然我用这些冰块当玻璃吧。
0: 他小心地砸下一块冰，用小锯子仔细地修整了一下冰块的形状，把冰块拿回了家里，安装在窗户上。这下屋子里再也不冷了，阳光也仍然可以透过窗户照进屋子里，房间里是又暖和又明亮。小白兔度过了一个温暖的冬天。春天很快就到来了，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了。一天，小白兔正坐在窗户下面晒太阳，忽然感到一滴水落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小白兔一看，自己的窗户玻璃正滴滴答答地流着水。过了一会儿，窗玻璃就消失不见了，只有地上还残留着一大滩水。小白兔摸了摸脑袋，说道，
1: 咦，玻璃哪儿去了？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小白兔的窗玻璃去哪儿了吗？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妈妈，我要听故事。
1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

0: 在地躺在沙滩上，心里感到美滋滋的，舒服极了。在离这儿不远的水草丛里，有一只大玉鸟正迈着两条又细又长的腿，伸着又尖又长的嘴，在细心地寻找食物。忽然，这只大玉鸟看见了河滩上那只张着口的大河蚌。玉鸟心想，
1: 多美味的食物呀，我要一口把它给吃了。
0: 玉鸟悄悄地走过去，趁河蚌不注意，伸出它的长嘴巴，猛地捉住了河蚌甲壳里的蚌肉。河蚌突然受到了袭击，急忙把坚硬的甲壳闭起来。河蚌的甲壳像一把钳子一样，紧紧地夹住了玉鸟的长嘴巴。玉鸟想用力拔出长嘴巴，但河蚌紧紧地夹住它，它们两个互不相让，就这样僵持了下去。过了一会儿，玉鸟对河蚌说，
1: 河蚌，你把我放开吧，要知道今天太阳这么大，你晒的时间长了就会渴死的。
2: 要放也是你先放，不然你把我吃了怎么办？我告诉你，你如果不放开我，我就一直夹着你的嘴，把你活活饿死。
0: 他们俩看对方都没有放开的意思，就继续僵持了下去。他们呀，一直从早上僵到了下午。玉鸟站了一天，又饿又累，他又对河蚌说，
1: 河蚌，你把我放开吧，你先把我放开，我也把你放开，我保证肯定不会吃你的。
0: 可是河蚌才不同意呢，
2: 要放也是你先放，你捉住了我的肉，我可是吃着亏呢，你要是愿意就赶紧放开，我也肯定把你放开。
0: 可是玉鸟还是想吃河蚌的肉，所以呢，他俩又继续维持了现在的状态。到了傍晚的时候，河滩上来了一个打鱼的渔夫，他看到玉鸟和河蚌这个样子，就把他们一起抓了起来，拿回了家。就这样，鹬蚌相争，最终得到好处的是谁呢？当然是那个渔夫啦。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喵。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讲的故事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从前，一个王后生下了一个小公主，小公主的皮肤白得像雪一样，人们都叫她白雪公主。不久，王后去世了，国王又娶了一位非常漂亮的新王后。新王后有一面会说话的魔镜，她特别喜欢问魔镜，魔镜魔镜，谁是这世界上最漂亮的人？魔镜说，
10: 王后，您就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
3: 后来白雪公主长大了，王后再问魔镜同样的问题时，魔镜回答，
10: 白雪公主比你美丽一千倍。
3: 一听这话，王后气坏了，这世界上没有人可以比我漂亮。于是王后命令一个武士去杀掉白雪公主。这个武士把白雪公主带到了森林里，可是他不忍心杀掉白雪公主。他告诉白雪公主，
11: 王后命令我来杀掉你，可是我不忍心，你快逃走吧，我杀一头鹿回去复命。
3: 白雪公主就逃走了。她在森林里越走越害怕，突然她的眼前出现了一座小木屋。他轻轻地推开门，发现小木屋里并排放着七张小小的床，还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七块小面包和七个小杯子。他太饿了，就吃了一块面包，又喝了一杯水，然后他躺在一张小床上睡着了。这座小木屋是七个小矮人的家。天黑的时候，七个小矮人回到了小木屋，

0: 在桌子旁开始吃晚餐。一个小矮人说，有人把我的小面包吃了。另一个小矮人说，
1: 有人喝了我杯子里的水。
0: 一个小矮人说，
2: 有人睡在了我的小床上。
0: 七个小矮人发现小床上的白雪公主。
3: 这个漂亮的女孩子是谁呀？
2: 她睡得好香啊。
3: 这个小姑娘长得真漂亮。
0: 白雪公主被他们吵醒了，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小矮人。小矮人们非常同情白雪公主，就把她留了下来。新王后以为白雪公主已经死了，她就问魔镜，魔镜魔镜，谁是这世界上最美丽的人？魔镜回答说，
4: 森林的白雪公主比你美丽一千倍。
0: 王后听完这个回答，气愤极了，她大叫，我一定要让白雪公主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坏心肠的王后想到了一个办法，她准备了一个苹果，给苹果上涂上了毒药，然后打扮成老太婆的样子来到森林里。王后找到森林里的小木屋，对白雪公主说，
5: 可爱的姑娘，买苹果吗？又红又香的大苹果，你可以先拿一个尝尝。
0: 说着，她就把那颗有毒的红苹果递给了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看到又大又红的苹果，高兴地叫起来，哇，这苹果看起来就很好吃，谢谢你老婆婆。结果白雪公主才咬了一口就倒在了地上。王后大笑，哈哈哈，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了。小矮人们回来后发现白雪公主死了，非常伤心，他们把白雪公主放到了水晶棺里。这时有一位王子从这里经过，他看到了水晶棺里的白雪公主。王子向小矮人问，
6: 她太美丽了，我父亲的王宫里有一座用白石头砌成的房子，我可以把她带到那里面去吗？
0: 小矮人们答应了王子的请求。王子让他的仆人抬起那口水晶棺，突然一个仆人跌倒了，把棺材摔到了地上，一块苹果从白雪公主的嘴里掉了出来。奇迹出现了，白雪公主醒过来了。
6: 真是太好了，你醒过来了。
0: 王子握着白雪公主的双手温柔地说，
6: 你愿意做我的王妃吗？
0: 白雪公主害羞地答应了。而王后害死白雪公主后，高兴地问魔镜，魔镜魔镜，世界上最美丽的人是谁呀？魔镜回答，
4: 马上要和王子结婚的白雪公主比你漂亮一千倍。
0: 王后听完生气地打碎了魔镜，魔镜里的魔法变成了一道闪电，把王后给劈死了。而白雪公主和王子就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老鼠报恩。森林里有一头狮子，它依仗着自己身强体壮，经常在一些弱小的动物面前指手画脚。有一天，狮子刚刚进入梦乡，它突然觉得鼻孔痒痒，打了一个大喷嚏。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一只小老鼠在它脸上跑来跑去。好好的一个美梦竟然被这只小老鼠给搅了，狮子的气真是不打一处来。他大吼一声，猛地跳起来，一爪子便将老鼠按在地上，并大吼道：
3: 你这个不知死活的小家伙，竟敢打搅本大王的美梦，我看只有吃了你才能解我心头之恨。
2: 狮子一边说，一边将老鼠送到自己的嘴边。听到狮子的吼声，看着狮子伸过来的利爪，老鼠可真的吓坏了。他哭着哀求狮子说：
4: 大王，请您高抬贵手，饶我一条小命吧。如果您饶了我，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您的大恩大德的。
2: 狮子本来就是一时气恼，也没有要置老鼠于死地的意思。听了老鼠的话，他哈哈一阵大笑，便轻蔑地说：
3: 老鼠啊，瞧你这小样，整个身子还没有我巴掌大，重量还不如我的尾巴重，我一口气就能把你从森林的这边吹到森林的那边去。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遇到什么危险，你拿什么来救我呢？算了吧，看你这可怜巴巴的样子，今天我就放了你，快些离开我，以后再惹着我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2: 老鼠哪里还敢停留，他赶紧磕头作揖，然后诚恳地对狮子说：
4: 大王真是大仁大义，宽宏大量，请大王放心，总有一天我会报答您的。
2: 说完，老鼠就走了。说来也巧，没过几天，这头狮子真的遇到了危险，它掉进了猎人设下的陷阱，被猎人用粗大的绳子给捆了起来。猎人觉得自己太走运了，因为他打猎这些年还是第一次捉到狮子。猎人准备好一切，要杀掉狮子饱餐一顿。狮子痛苦地大声吼了起来，他希望同伴能来救他。可是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也没看到同伴们的踪影，狮子彻底绝望了。这时候，狮子听到了一个既陌生又有点熟悉的声音：
4: 大王，请不要着急，我马上来救你。
2: 狮子循着声音一看，原来是他曾经放走的那只小老鼠。老鼠悄悄地爬到捆着狮子的绳子上，一口一口地将绳子咬断。绳子一断，狮子便获得了自由。狮子对老鼠万分感谢，老鼠却说：
4: 你不要感谢我，你以前放了我，现在我们算扯平了。记住，别小看弱小微不足道的东西，在关键的时候也是很有用的。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树博士安全故事。

0: 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吃冰淇淋的金丝猴。爸爸妈妈去看望外婆了，金丝猴球球可高兴了，因为这下他可以打开冰箱吃个够了。球球来到厨房，打开冰箱一看，哇，西瓜、橙汁、冰淇淋，全都是球球最爱吃的。
1: 真是太棒了，这些好吃的全是我一个人的了。
0: 球球高兴地叫起来。接着，球球搬出一个大西瓜，把西瓜切成了好几块，然后大口大口地吃起来。球球边吃边说，
1: 又冰又甜，真是太好吃了。
0: 不一会儿，大西瓜就被吃光了。吃完西瓜，球球又吃了满满一桶的冰淇淋。球球拍拍肚子，别提有多满足了。球球心想，
1: 要是再喝杯橙汁儿，那就更棒了。
0: 于是他又打开了冰箱，把一瓶橙汁灌进了自己的肚子里。球球满足地打了一个饱嗝，然后走进自己的房间，倒头便睡起了大觉。睡着睡着，球球突然感觉自己的肚子很疼，捂着肚子在床上滚来滚去。这时候爸爸妈妈刚好回来了，他们看到球球难受的样子，妈妈连忙带他去了狮子医生的诊所。狮子医生问球球，
2: 今天都吃了什么？
0: 球球说，
1: 吃了冰箱里的西瓜、橙汁，还有一大桶冰淇淋。
0: 狮子医生严肃地对球球说，
2: 你吃凉的吃得太多了，肚子怎么会不疼呢？
0: 狮子医生拿出了药箱，说道，
2: 给你开点药，拿回去吃，很快就会不疼了。记住，以后不能再吃这么冰凉的东西了。
0: 球球小声地说，
1: 我可不可以不吃药？药太苦了。
0: 妈妈摸了摸球球的头说，
3: 不吃药怎么能快快地好起来呢？以后不要吃那么多冰激凌了。
0: 球球点了点头。过了几天，球球到好朋友果果家玩，果果拿出冰果汁给球球喝，球球喝完了一杯，果果又递给他一杯，球球连忙摇摇头，
1: 不喝了，狮子医生说凉的东西吃太多肚子会疼的，我们还是少喝点冰的吧。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食物最好不要直接吃，水果、果汁等食物最好拿出来晾一会儿，等到不那么凉了再吃，因为吃太多冰凉的东西容易刺激肠胃，引起胃病、肠炎等疾病。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走丢了。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妈妈带着汤姆上街，想要给汤姆买一条新裤子。到了百货公司门口，妈妈发现里面人非常的多，于是妈妈对汤姆说：
8: 汤姆，你一定要一直跟着我，千万不要乱跑啊。另外，我今天没有带很多钱，所以我们不能花费太大哦。
3: 汤姆点了点头，跟着妈妈进了百货公司。百货公司里可真好玩啊，里面的商品琳琅满目，头顶上的音响还不时播放着悠扬的乐曲，这可让汤姆开心极了。当妈妈在选衣服的时候，汤姆环顾了一下四周，突然发现了一条自己喜欢的裤子。汤姆赶紧拉着妈妈的手说：
0: 妈妈，快来，那条裤子可真好看啊，我想要那条裤子。啊，妈妈。
3: 汤姆转过身，发现他拉着的不是妈妈，而是一位陌生的阿姨。汤姆的心开始砰砰乱跳起来，他撒开腿拼命地跑，想要快点找到妈妈。突然，汤姆看到妈妈今天穿的红色大衣，他兴奋地喊着：
0: 妈妈，妈妈，我在这儿。
3: 可当汤姆走近一看，发现那不是妈妈，还是一位陌生的阿姨。汤姆这下彻底慌了，开始在百货公司里跑来跑去，发现很多和妈妈穿着一样红色大衣的陌生阿姨，却怎么都找不到妈妈。汤姆害怕了，他怕再也见不到妈妈。

0: 巴狼站在原地哭了起来。突然，汤姆想到了爸爸曾经说过的话。
1: 爸爸告诉过我，如果走丢了，千万不要出商店，要赶快去找收银台的阿姨帮忙。
0: 于是，汤姆哭着跑去了收银台，想把事情告诉收银台的阿姨。可是，收银台太高了，那位阿姨根本看不到汤姆。这时，一位友善的老爷爷微笑着蹲在了汤姆的身边，询问汤姆：
2: 小朋友，你怎么了？怎么在哭啊？
1: 我跟妈妈走丢了，我想向收银台的阿姨求助，可是收银台太高了，她根本看不见我。
0: 老爷爷赶快把汤姆抱到了收银台上，并向收银阿姨叙述了事情的经过。不一会儿，汤姆的身边就围了一大堆人，他们都看着汤姆，为他着急。不一会儿，一位穿着制服的保安叔叔走了过来，粗声粗气地对汤姆说：
3: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带着你一起去找妈妈吧。
0: 保安叔叔把汤姆带到他的办公室，对着话筒向整个商场播报了汤姆走丢的事情。然后保安叔叔给了汤姆一张画纸，让他一边等妈妈一边画画。就这样，汤姆在办公室等啊等，突然门开了，是妈妈。看着带着眼泪和他一样害怕的妈妈，汤姆一下从凳子上跳了下来，扑在了妈妈怀里，哭着说：
1: 妈妈，亲爱的妈妈，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0: 也许是刚才太害怕了，从保安叔叔的办公室出来后，汤姆就一直紧紧地抓住妈妈的手。为了安慰汤姆，妈妈给他买了礼物和他喜欢的那条裤子。但他不知道，汤姆在这时已经暗暗下定了决心：
1: 我再也不愿意走丢了，以后出门，我一定要牢牢跟紧爸爸妈妈。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8: 二十四节气之小暑。
7: 终于能摘西瓜了，皮皮老早就盼望着这件事了。这不，一放暑假，爷爷家的瓜田就成了皮皮最喜欢待的地方。他可以整天在瓜棚里看西瓜，玩得开心极了。爷爷没办法，只能天天跟在皮皮的身后。
9: 皮皮，玩一会儿就歇一歇，千万别中暑了。马上就是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了。
10: 三伏天是什么呀？
9: 三伏是初伏、中伏和末伏的统称，这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现在是小暑节气，小暑节气的时间点在7月6号到8号。暑是指炎热，小是热的程度，小暑就是说天气开始炎热了，三伏天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
10: 可是我还没觉得很热啊。
9: 这会儿还是早上，所以不是很热。到了中午的时候，温度就升起来了，太阳晒得皮肤生疼，那时候可不能在外面玩了。你也玩了半天了，回来歇会儿吧。
7: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一扭脸说道：
10: 不要，我跟隔壁的壮壮哥哥约好了要一起斗蟋蟀，我还没抓到一个厉害的蟋蟀呢，我要抓个蟋蟀再

0: 歇着。
1: 傻孩子，蟋蟀一般都躲在砖石下、土穴中和草丛里面，白天太晒了，蟋蟀不怎么出来的。等到晚上9点、10点的时候，晚风开始凉了，蟋蟀最喜欢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它摩擦着双翅，开始鸣叫。今天晚上，爷爷带你来抓蟋蟀。
0: 啊，这样啊，那我白天玩什么呢？
1: 现在快中午了，咱们该回家吃饭喽。等吃完饭，爷爷带你去个好地方。
2: 皮皮欢快地跟着爷爷回了家，一进家门就闻到了饺子的香味儿，皮皮开心地叫了出来：“
0: 奶奶，你包饺子了吗？今天咱们吃饺子吗？”
2: 奶奶从厨房端着一盘饺子走了出来，说：“
3: 对呀，今天咱们吃饺子，在很多地方都有头伏吃饺子的习俗。因为天气炎热，人们容易吃不下东西，而饺子在传统习俗里正是开胃解馋的食物啊。快吃吧，我特意包的三鲜馅儿的饺子。”
2: 等到吃完了饭，皮皮睡了个午觉，爷爷带着皮皮来到了池塘边，对皮皮说：“
1: 皮皮，爷爷带你去划船看荷花去。小暑时候啊，池塘里的荷花都开了，它的花朵有白色、粉色等颜色，一会儿摘一个莲叶戴头上，你就不觉得热了。”
2: 就这样，爷爷划着小船在荷花池中飘飘荡荡，皮皮觉得小船晃啊晃啊，好像温柔的小床。他闻着荷花的清香，感受着莲叶的凉爽，皮皮又睡着了。你看，他嘟囔着小嘴儿，翻了个身，睡得多香呐。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睡美人的故事。很久以前，一个美丽的小公主出生了。国王和王后邀请了12个仙女来参加她的生日宴会。第13个仙女没被邀请，她很生气。生日宴会上，第11个仙女刚送完祝福，第13个仙女就出现了。她说，
7: 为了惩罚你们不邀请我的行为，这个孩子15岁的时候会因为碰到纺锤尖死去。
6: 听到这样恶毒的诅咒，王后伤心地哭了起来。这时，第12个仙女赶紧说，
8: 我不能解除这个邪恶的咒语，可是公主不会死，她只是要睡上100年，100年后会有一个王子来唤醒她的。
6: 为了防止小公主的手被纺锤刺到，国王下令全国所有的人禁止使用纺锤，也不准收藏纺锤，违者一律重罚。15年很快过去了，这一天是小公主15岁的生日，全国都在为她的生日庆典忙碌，可她自己却觉得没意思。还有什么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呢？她跑来跑去，跑到了城堡顶楼的一个小房间里，看到了一个奇怪的老太婆在用一个奇怪的东西忙碌着。老太婆问，
9: 姑娘想来试试吗？
6: 这个老太婆正是第13个仙女，她把纺锤递给了公主，咒语灵验了，公主刚一碰到纺锤尖就倒在地上睡着了，她的整个王国也同她一起进入了梦乡，而且城堡外的篱笆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各种绿色植物，谁也进不去。有一天，一个英俊的王子来到了公主的王国，这一天恰好是100年。王子走到篱笆前，看到原本杂乱的篱笆开了花，还给他主动让出了一条路。王子往里面走了走，看看周围说，
10: 这真是个奇怪的地方啊，所有的动物在沉睡，所有的人好像都在自己做事情的时候睡着了。
6: 走着走着，王子看到了一位睡着了的美丽公主，他被公主的美貌所吸引，情不自禁地在公主的额头轻轻一吻，然后王子的吻解除了魔法，他的唇刚刚碰到公主，公主就醒了，睁开了眼睛，看到了眼前英俊的王子。后来王子拉起了公主，他们一起走到了窗前，看到整个王国都在慢慢苏醒，100年前的庆典也可以继续举行了，只是不是给公主庆生，而是为了王子与公主的婚礼，而且他们得到了所有人的祝福，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5: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1: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

0: 贝。田雨杯，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骑车去找格罗利亚，现在我们接着往下讲。欧宝带着温迪克来到了格罗利亚家，欧宝对格罗利亚说，
1: 我要给你两个惊喜，你需要哪一个，大的还是小的？
2: 小的。
0: 欧宝递给他一颗糖。
2: 天哪，我记得这种糖，以前我爸爸很喜欢。
0: 格罗利亚打开包装纸，把糖放进嘴里，点点头。
1: 你喜欢吃吗？
2: 嗯，尝起来很甜，可是也有一种与人分离的滋味。
1: 你说是悲伤吗？你尝到了伤心的味道吗？
2: 是的，就是那种感觉。好了，第二个惊喜是什么？
1: 是一本书，我决定念书给你听。这本书的名字是《飘》。芬妮说，这是一本很棒的书，跟南北战争有关。
2: 我听人谈起过一两次。
1: 我要花很长时间念这本书，这本书总共有1037页。
2: 哦，那我们最好赶紧开始吧。
0: 接下来，欧宝开始念书，他念得很大声，格罗利亚听得也很专心。等欧宝念完第一章，格罗利亚说，那是他得到的最好的惊喜。那天晚上，爸爸送欧宝上床睡觉的时候，欧宝给了爸爸一颗糖。
3: 这是什么？
1: 这是芬妮的曾祖父发明的糖，叫里德莫斯洛丹。
0: 爸爸打开糖纸，把糖放进嘴里。过了一会儿，他开始摸鼻子，并点点头。
1: 你喜欢吃吗？
3: 有一种很特殊的味道，尝起来有点忧郁。
1: 忧郁什么？
3: 它让我想起了你的妈妈。哎，这批糖一定是没做好。
1: 才不是呢，这糖本来就是这个味道。芬妮的曾祖父从战场回来，发现亲人都去世了，他非常非常伤心，他想要一点甜的东西，所以他盖了一间糖果工厂，生产了这种糖。他把所有的悲伤都放进糖里了。
3: 原来是这样。
0: 温迪克叼走了牧师手上的糖纸，开始咀嚼。欧宝赶紧对温迪克说，
1: 快给我，你不能吃糖纸。
0: 温迪克不听，欧宝只好把手伸进他的嘴里，把纸拿了出来。这时牧师清了清他的喉咙，严肃地看着欧宝，好像要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本来欧宝以为爸爸要说非常重要的事，比如告诉他另一件有关妈妈的事，可是爸爸说，
3: 欧宝，我前几天和斯蒂威的妈妈聊天，她告诉我你说斯蒂威是坏蛋。
1: 是啊，我是这么说过，那是因为她一直叫格罗利亚巫婆。
3: 我觉得你应该向她道歉。
1: 为什么？
3: 因为你说了一些让她难过的话，我想她只是想跟你做朋友罢了。
1: 我可不这样认为。
3: 有些人喜欢用比较奇怪的方式交朋友，不管怎样，你这么说话很不好，你必须去道歉。
1: 好吧。嗯，爸爸，你知道阿曼达家的事吗？
3: 你指的是什么事？
1: 你知道卡尔的事吗？
3: 卡尔是他的弟弟，去年卡尔游泳的时候不小心溺水去世了，他们全家到现在还很伤心。
1: 哦，那卡尔当时几岁呢？
3: 唉，当时他只有5岁。
1: 爸爸，你为什么从不跟我提起这些事儿呢？
3: 因为我们不应该拿别人家的不幸当闲聊的话题，所以我不跟你讲这些事。
0: 说完，爸爸弯下腰亲了欧宝一下，然后他拍了拍温迪克的头，站起来关掉灯走了出去。欧宝躺在床上想，
1: 生命就像里德莫斯洛丹，甜和苦总是掺杂在一起，要把它们分开是很难的，这真让人无法理解呀。
0: 想到这里，

里，欧宝坐了起来，拿起一颗糖含在嘴里。欧宝想到了妈妈，又想到阿曼达和可怜的卡尔，他想了很久，一直没有睡着。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箱子里的强盗》。一天下午，爸爸妈妈全出去了。

0: 玛莎爬上阁楼，一眼就看到阁楼里的一个黑色木箱。玛莎记得妈妈说过，木箱是沃尔特叔叔从意大利寄来的，箱子上锁着一把大锁。玛莎跑下楼，把家里专门放钥匙的小篮子提了上来，一把钥匙一把钥匙的试。终于，玛莎用一把形状古怪的钥匙打开了木箱上的大锁，木箱盖子自动弹开了，从箱子里面钻出三个人。
1: 你们是谁？
0: 玛莎吃惊地问。
2: 我们是意大利强盗，我们可怕又凶狠。
0: 一个强盗说。另一个强盗立刻掏出匕首对着玛莎。
3: 呆着别动，不然你就要血流满身了。不过别害怕，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伤害女孩子。
0: 接着他们轻手轻脚跑下楼去，玛莎吓得浑身发抖，差点大喊救命。很快，三个强盗抱着一堆吃的上楼来了。强盗们坐在阁楼的地板上开始吃馅饼。玛莎害怕极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时楼下门铃响了，是邮递员送信来了。玛莎看到后立刻想出了一个主意，她故意慌张地对强盗们说，
1: 是警察来了，有100多个呢，他们是来抓你们的，他们还带来了一门大炮。
0: 强盗们吓坏了，嚎啕大哭起来。
2: 哼，我们要死了。
0: 玛莎看着这些愚蠢的强盗，差点笑出声来。玛莎继续说，
1: 你们别哭了，我有办法救你们，你们快回到箱子里去，这样警察就找不到你们了。
0: 强盗们一听，赶紧听话地爬进箱子里。
3: 哎呀，急死我了，怎么箱子一下子变小了呀？
0: 强盗们痛苦地喊着。
1: 不是箱子变小了，是你们吃了太多的馅饼。
0: 玛莎用力盖上木箱的盖子，然后把大锁锁上了。后来玛莎报了警，警察叔叔带走了箱子里的强盗。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7: 打瞌睡的房子。有一栋房子，打瞌睡的房子，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栋房子里有一张床，温暖的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张床上有一位老奶奶，打鼾的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位老奶奶身上有一个小孩，做梦的小孩在打鼾的老奶奶身上，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个小孩身上有一只狗，昏昏欲睡的狗在做梦的小孩身上，小孩在打鼾的老奶奶身上，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只狗身上有一只猫，打盹的猫在昏昏欲睡的狗身上，狗在做梦的小孩身上，小孩在打鼾的老奶奶身上。

0: 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只猫身上有一只老鼠，呼呼大睡的老鼠在打盹的猫身上，猫在昏昏欲睡的狗身上，狗在做梦的小孩身上，小孩在打鼾的老奶奶身上，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只老鼠身上有一只跳蚤，可能吗？不睡觉的跳蚤在呼呼大睡的老鼠身上，老鼠在打盹的猫身上，猫在昏昏欲睡的狗身上，狗在做梦的小孩身上，小孩啊在打鼾的老奶奶身上，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不睡觉的跳蚤咬了老鼠一口，老鼠吓了猫一跳，猫抓了狗一把，狗踢了小孩一脚，小孩又撞了老奶奶一下，老奶奶把床压垮了。现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没有人在睡觉了。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预测风暴的水母。在蔚蓝色的大海里，长着无数漂亮的红珊瑚。在最美丽的那株红珊瑚里，生活着一只叫做贝贝的蓝色水母。当金色的阳光洒落在海面上的时候，贝贝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竖起耳朵倾听大海的声音。这是因为贝贝担任着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风暴预测师。有一天，贝贝来到邻居小丑鱼的家中做客。小丑鱼对贝贝的工作十分好奇，于是就问他：
5: 贝贝，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邻居，你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能够成为风暴预测师吗？
4: 贝贝笑了笑，对小丑鱼说：
6: 这是因为我对预测风暴有着天生的优势啊，在我的耳朵里有一个听石，虽然听石小小的，但作用却大着呢。
4: 正说着，贝贝突然听到了一种异常的声音，这是海浪和空气摩擦产生的微小声音。这些声音在空气中迅速地传播，刺激到了贝贝敏感的神经感受器，他立刻就感觉到了很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贝贝竖起了他灵敏的耳朵，仔细地听了听，然后跑出小丑鱼家，对着大海中生活的小伙伴们大声地喊道：
5: 糟糕了，糟糕了，风暴就要来了，大家快点回家，千万不要在海面上逗留啊。
4: 大家听到了贝贝的喊声，都急忙回家躲了起来。可是两个小时过去了，海面上却一点动静也没有。淘气的小鲨鱼想要出去

0: 就问妈妈，
1: 妈妈，贝贝他是不是听错了？外边根本没有风暴呀。
0: 妈妈摸了摸小鲨鱼的脑袋，温柔地说，
2: 乖孩子，贝贝可是最优秀的风暴预测师，他是不会听错的。我们还是好好的在家待着吧。
0: 果然，十个小时后，强烈的风暴真的来了，海面被吹得波浪翻滚，吓死人了。但因为大家都听到了贝贝的预测，提前躲在家里，所以没有人受到风暴的伤害。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水母的耳朵里有一个听石，灵敏的听石可以捕捉到海浪与空气摩擦的微小声音，然后会对水母的神经感受器进行刺激，这样就可以准确预测风暴的来临了。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嗨，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杀掉了西方恶女巫后，又帮助了他的朋友稻草人和铁皮人获得了新生。那么接下来，他们就是回到翡翠城，他们会有那么顺利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5集，会飞的猴子。在西方恶女巫的城堡和翡翠城之间是完全没有路的，当初是飞猴将他们抓来的，现在想走出去真是困难重重。每天他们必须迎着初升的太阳向正东方走去，但是一到正午，当太阳高悬在头顶时，他们就迷失了方向。晚上月亮升起来了，于是除了稻草人和铁皮人外，他们全都躺在甜美的绿花丛中，一觉睡到天亮。多罗西说，
0: 假如我们走得足够远的话，相信总有一天会到达某个地方的。
11: 但是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在他们的前方除了一片紫红色的天野外别无他物。多罗西想到，
0: 假如我们将那些田鼠招来，或许他们能给我们指引到翡翠城的路。
11: 稻草人兴奋地说道，
12: 他们一定能做到的，我们以前怎么没想到这点呢？
11: 田鼠皇后曾送给多罗西一只小口哨，多罗西将它挂在了脖子上。现在多罗西吹响了哨子，几分钟后 就有无数的细小爪子蹬地的声音传了过来，许多灰色的小田鼠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其中就有田鼠皇后。她用尖尖的声音说道：
8: 朋友们，我能帮你们做些什么呢？
11: 多罗西说：
0: 我们迷路了，你能否告诉我们翡翠城在哪个方向？
11: 田鼠皇后回答道：
8: 没问题，但是翡翠城离这里非常远，因为你们走错了方向。
11: 这时他看到多罗西头上的金冠，于是又说道：
8: 你为什么不用这顶金冠的魔力呢？它能换来飞猴，不用一个小时，他们就能将你们驮到翡翠城去。
11: 多罗西吃惊地说：
0: 我不知道金冠还有这样的魔力，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11: 田鼠皇后回答道：
8: 做法都写在金冠里面了。
11: 多罗西不安地问道：
0: 那他们会不会伤害我们呢？
8: 不会的，他们必须服从带着金冠的人。再会。
11: 说完，田鼠皇后转眼就不见了踪影，所有的田鼠也跟着她跑了。多罗西看到金冠的里面写着一些词语，他想这一定是咒语了。他细心地记下了这些咒语，再将金冠戴在了头上。多罗西念着咒语，一大群飞猴向他们飞了过来。多罗西向他们说出了自己的愿望，飞猴们二话不说，架起多罗西的伙伴们就飞上了天空。猴大王和另一只体型庞大的飞猴小心翼翼地拖着多罗西飞行。

0: 飞在空中时，多罗西忍不住问道：
1: 你们为什么要服从金冠的魔力呢？
0: 飞猴大王笑着回答道：
2: 这说来话长，我们还要飞一段路程，如果你想听的话，我就告诉你，只当是打发时间了。
0: 于是猴子开始说了起来：
2: 从前呢，我们是一群无拘无束的猴子，快乐地生活在大森林中。在奥芝来管理这个地方之前呢，我们这样过了很多年。那时呢，北方有一个美丽的公主叫盖伊达，她是一个很有本领的巫师，并用魔法尽力地去帮助百姓，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后来呢，她找到一个英俊勇敢又聪明的男子汉奎拉拉，盖伊达呢就决定和他举行婚礼。那个时候我的祖父就是飞猴族的大王，喜欢开玩笑，就在盖伊达的婚礼前一天，祖父呢带领一帮随从将奎拉拉抛进了河里。虽然后来奎拉拉爬上了岸，但是盖伊达发现他身上的漂亮衣服让河水泡脏了，于是呢盖伊达生气的要惩罚飞猴们。经过多番求情，盖伊达最后提了一个条件，就是飞猴们必须答应皇冠的主人为他们服役三次。没办法，祖父和飞猴们同意了这个条件。
0: 多罗西对这个故事表示了很大的兴趣。
1: 那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呢？
2: 奎拉拉是这顶金冠的第一位主人，后来恶女乌利用我们来奴役温基人，并将奥芝赶出了西方的国土。现在这顶金冠又属于你了，因此你有权利让我们满足你三个愿望。
0: 飞猴大王讲完了他的故事。这时多罗西从高空中望下去，正好看见了翡翠城那闪闪发光的绿色城墙。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他们能否顺利见到奥芝并实现自己的愿望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古宝古宝，我要气死了。
6: 这又是怎么了？彤彤，刚才你不是还高高兴兴地出去玩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5: 你不知道，我朋友买了个新的电子游戏机，特别好玩。我刚去找他借呢，他说已经答应借给别人了，不能借给我了。
6: 那他的确先答应别人了呀，你等等不就好了，何必生这么大气呢？
5: 哎呀，不是，你听我说完。我本来是准备等等的，可他又说想喝饮料，如果我给他买饮料，他就让我先玩。
0: 这下古宝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笑着奚落彤彤说：
6: 所以你就给他买了饮料想要插队，但是他还是没有借给你。彤彤，你这就叫做偷鸡不成蚀把米。
5: 古宝，你不仅不安慰我，还嘲笑我，气死我了，我再也不理你了。
0: 面对古宝的嘲笑，彤彤更生气了。古宝看彤彤真的准备转身出门，连忙劝道：
6: 哎，你别走啊，我不笑了还不行吗？彤彤，你朋友言而无信不对，你想插队的想法也不对呀。做人做事要讲究原则，如果你在排队买东西，别人插队把最后一个买走了，你也会很难过呀，这是一样的。
0: 古宝的话让彤彤没那么生气了，可是他还是不开心。
5: 古宝，你说的对，可是我还觉得气不过嘛，那瓶饮料可很贵呢，我把我攒的钱都花完了。
6: 彤彤，你知道古代有个诗人叫王昌龄吗？
5: 王昌龄。

0: 看着疑惑的彤彤，古宝叹了口气，继续说道：
1: 哎，对，王昌龄，他是唐朝诗人，字少伯，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可惜一生不在官场得志，甚至因为对于原则和底线的坚持，在开元28年被贬为江宁县丞。也就是这一年，他在送别朋友时做了一首诗，叫做《芙蓉楼送辛渐》。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句话就是他向朋友表明决心，不管受到怎样不公正的待遇，他也依然如初，不会降低自己做人的准则呢。
0: 古宝的一席话激起了彤彤的兴趣，他十分想见一见这个坚持原则的大诗人，于是他向古宝撒娇着说道：
2: 古宝，这个王昌龄好厉害呀，你可以带我去见一见他吗？你就带我去吧，我保证你带我去的话，我就老老实实背3首诗，不对，4首，3首其他的，再加上这首《芙蓉楼送辛渐》。
0: 古宝实在是拗不过彤彤，只能答应了他。
1: 好吧好吧，你真的拿你没办法，不过这一次你要答应我，千万不要说话哟。
2: 好好好，古宝最好了，我听你的。
0: 古宝无奈地摇了摇头，立直了身体，发出了耀眼的白色光芒，将彤彤带回了唐朝。
2: 这次怎么从这么高的地方落地，摔死我了。
1: 嘘，你声音太大了。
2: 古宝，这草堆也太扎手了吧，我们为什么非要躲在这里啊？真是，还下着雨，早知道就带把伞了。
1: 哼，我就知道你不会带，我准备了，给，快打开。
0: 彤彤撑开了伞，好奇地左看看右看看，一边看还一边问：
2: 这王昌龄在哪儿呢？古宝，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1: 不就在那边吗？那边的两个人背对我们的就是王昌龄。
2: 那就是王昌龄，那正对着我们的是谁呀？王昌龄在和谁说话？
1: 正对我们的就是王昌龄的朋友辛渐呢。诗名里不就说了，芙蓉楼送辛渐，送辛渐。哎呀，好了，别再说了，都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了。
0: 看到古宝有点生气，彤彤知趣的不问了。这时王昌龄开口了：
3: 辛渐兄，让我再送送你吧，都从江宁送到润州，也不差再送几步，今日一别，你我可不知何日才能相见了。
4: 昌龄兄，再送你就要随我借到扬州，回到洛阳了。大丈夫志在四方，我们就在此分别吧。你我多年好友，你的才华与抱负，我自心知肚明。此次你被贬官至江宁，是朝廷有眼无珠，你切勿妄自菲薄，机遇在心啊。
3: 昌龄明白，可一想到我被贬官江宁，而且我的至交好友也要离去，我实在是无法排遣我内心的孤独和悲痛啊。
4: 既然如此，你不如就此情此景做首诗送我吧，一是可以作为你我鉴别的礼物，二你也可以借此抒发一下你心中的不快啊。
3: 作诗？好，好提议，我现在就做。昨夜我们冒着大雨来到这吴地，现在天刚亮就要把你送走，只剩下我一人与远方的楚山孤单对望。有了，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4: 好，这前两句甚是好啊。这第一句通过描写咱们眼前这萧索的环境，渲染出

0: 悲凉暗淡的氛围，而这第二句既是叙述又是抒情，用送客点明主题内容，用平明点明你我分别的时间，最后用楚山孤来暗示你孤单萧索的心情。妙啊，妙啊！
1: 新剑兄，你过誉了。既然如此，昌陵的后两句也有思路了。洛阳故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当你回到洛阳，有人问起我的情况，还麻烦新剑兄告诉他们，我王昌龄的心依然如晶莹剔透的冰一样，储藏在洁净的玉壶之中，不会有任何动摇。
0: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哈哈，好一个一片冰心在玉壶。昌陵兄，我就相信你一定不会因为这眼前的挫折而改变你自己为人的准则的。
1: 哈哈哈，如果不是新剑兄开导，昌陵也不会幡然醒悟啊。新剑兄，你说的对，大丈夫志在四方，被贬官又怎样？别说我王昌龄现在还是个官，就算我不是了，我也不会改变我丝毫做人的准则。
0: 说得好，昌龄，你志气仍在，我就不担心了，咱们就此别过。
1: 好，新剑兄，就此别过，再会。
2: 彤彤还想继续听他们会说些什么，古堡却再一次发出来白光，将彤彤带回了家里的书房。
3: 一片冰心在玉壶，一片冰心在玉壶。
2: 彤彤坐在书房的椅子上，不停地重复这一句诗，可把古堡给吓坏了。
4: 彤彤，彤彤，你没事吧？
3: 啊，我没事啊。一片冰心在玉壶。古堡，你说王昌龄最后坚持到底了吗？
4: 当然了，王昌龄一生都在坚持自己的原则与准则，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天下苍生，直至安史之乱时他被人杀害都没有丝毫改变过的。
2: 古堡的话让彤彤陷入了沉思。突然，彤彤从椅子上蹦了起来，大声说道，
3: 古堡，我决定了，王昌龄就是我的偶像。
4: 啊，
3: 古堡，以后我要好好背诗，多学知识，等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心系国家的，像王昌龄一样宁折不屈，坚守原则的人。
4: 好，那我古堡发誓，一定要教你更多的古诗，带你去见更多的诗人，让你领略到更多诗词的奥妙。
3: 芙蓉楼送辛渐，唐·王昌龄。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5: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我们的节日之端午节。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沉冤。今天是农历五月五号，是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这天，明明一大早就起床了，因为他要帮妈妈包自己最喜欢吃的粽子。明明一边包一边问

0: 妈妈，
1: 妈妈，为什么端午节要吃粽子啊？
0: 妈妈停下了包粽子的双手，看着明明好奇的眼睛说，
2: 因为这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啊。明明，我给你讲个端午节的故事好不好？
0: 明明开心地点了点头。于是妈妈开始讲起了故事。
2: 在很久很久以前，强大的秦国攻破了楚国的都城。身为楚国重臣的屈原，既不愿意做亡国的奴隶，也不想离开自己的祖国。于是呢，在5月5号这天，屈原写下了他的绝笔作《怀沙》之后，就抱着石头跳进了汨罗江，淹死了。
0: 明明听完，有点难过地说：“
1: 这个屈原可真热爱自己的国家啊！可是妈妈，这跟端午节有什么关系呢？”
0: 妈妈笑了笑，对明明说：“
2: 别着急的，明明，我正要说呢。后来啊，楚国的人民得知了屈原的死讯，大家都难过极了，纷纷去汨罗江吊唁屈原。”渔夫们为了寻找屈原的尸体，争相地划起了龙舟。可是汨罗江这么大，哪能那么容易找到呢？就在大家准备放弃的时候，一位渔夫突然把随身的饭团用竹叶和彩绳捆了起来，扑通扑通地扔到了汨罗江内，说是让鱼龙虾蟹吃了这些饭团，就不会咬屈原的身体了。人们见状便纷纷效仿了起来，于是慢慢的，在每年的5月初5这天，人们赛龙舟吃粽子，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端午节也就由此诞生了。
0: 明明听完故事惊讶极了，他没想到每年都可以吃到美味粽子的端午节背后竟然有凄美悲伤的故事。突然，明明好像想到了什么一样，连忙问妈妈：“
1: 妈妈，那爸爸每次在端午节都会喝酒，是为什么啊？爸爸告诉过我，说是端午节的一种习俗，可你刚刚讲的故事里没有提到啊。”
0: 妈妈听了明明的疑问，笑了起来。
2: 这呀，就要说到端午节的另一个传说了。端午在古人的心中是毒日、恶日，人们为了求平安、解灾疫，才逐渐产生了采艾叶、喝蒲酒和以雄黄酒喷洒门窗等等习俗。
0: 明明听了，不禁有点紧张起来了，小声地问妈妈：“
1: 为什么说端午是毒日、恶日啊？听起来好恐怖，妈妈，我有点害怕。”
0: 妈妈赶忙摸了摸明明的头，解释道：“
2: 明明乖，不要怕。之所以说端午是毒日、恶日，是因为啊，端午在炎热干燥的夏季，这样的天气里，人们容易生病。”在古代瘟疫也容易流行，再加上蛇虫在夏天渐渐多了，容易咬伤人，所以人们要十分小心，才渐渐有了端午节饮酒采药等等习俗。明明，我国的端午节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医药卫生节了呢，是人民群众与疾病毒虫做斗争的节日呢。
0: 听到这里，明明骄傲极了，他开心地大声说道：“
1: 原来我们的祖先这么厉害，真是太有趣了，我以后要多多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笨蛋汉斯》。乡下有一栋古老的房子，里面住着一位年老的财主。这位财主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很聪明，但是小儿子汉斯就很笨，大家都叫他笨蛋汉斯。大儿子和二儿子想向国王的女儿求婚，因为公主宣布她要找一个最聪明的人结婚。大儿子和二儿子就骑着父亲给他们的马匹上路了。这时候笨蛋汉斯看到他们就问，
3: 你们穿得这么漂亮要去干嘛呀？
2: 大儿子笑着回答，
4: 我要去向公主求婚。
2: 汉斯听了忙说，
3: 我也要去。
2: 他的父亲说，
5: 你这么笨还是待在家里吧。
2: 汉斯也希望可以向公主求婚，就偷偷骑着家里的一只山羊出发了。汉斯一路上骑着山羊不停地奔跑，终于追上了自己的两个哥哥。他对自己的两个哥哥说，
3: 你们看，我在路上找到了什么，这些都是宝贝呀。
2: 汉斯边说边拿出一只乌鸦，一只没有把手的铁锅和一堆泥巴。他的哥哥看着汉斯拿出来的东西，大声地嘲笑他。大儿子说，
4: 哼，我的好弟弟，这些东西你捡它干什么呢？又有什么用呢？
2: 二儿子也说，
6: 就是，我的傻弟弟，你真的知道你要去干什么吗？你真是丢人呐。
2: 汉斯看了看他的两个哥哥说，
3: 嗨，反正东西也不多，我带着他们说不定就有什么用处了。
2: 等他们兄弟三个到了皇宫里，每个人领了一个接受公主考验的号码，然后去排队了。终于轮到大儿子去面试了。他进去后，公主问他，
7: 我现在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2: 大儿子没想到公主问的问题，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公主看了看他说，
7: 哎，你连说话都不会，还待在这儿干嘛？还不快点走。
2: 大儿子只好走了。大儿子走后，二儿子也进来了。公主又问了那个问题，
7: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2: 二儿子惊讶

0: 喊了出来。
1: 什么？什么？
0: 公主说，一点儿也没用，只会说什么，赶紧滚开。最后汉斯进来了，公主依然问了同样的问题。
2: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0: 汉斯回答，
3: 这真是好极了，我这里有一只乌鸦，正好顺便烤一下。
0: 公主又问，
2: 你又没有锅子，你用什么烤呢？
0: 汉斯拿出了那个没有把手的铁锅说，
3: 我这里还有一个铁锅，可以用来烤乌鸦。
0: 公主看没有难倒汉斯，就说，
2: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的铁锅没有把手，你不怕烫到手吗？
0: 汉斯拿出了泥巴，捏了一个锅把手说，
3: 这不就有把手了吗？
0: 说完汉斯就拿着铁锅烤起了乌鸦。公主看着汉斯说，
2: 这个人真聪明，这些事我自己都做不出来，我要嫁给他。
0: 笨蛋汉斯就这样娶了公主为妻，后来还成为了国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寻猫启事》。很久很久以前，在遥远的西方，有一个没有猫的国度，那里有小狗、小猪、小松鼠等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唯独没有猫。有一天，这个国家里来了一个外国客人，他送给国王一只可爱的小猫，有黄白相间的条纹，漂亮极了，还不住地喵喵喵地叫着，谁见了都非常的喜欢。国王把小猫送给了心爱的女儿娜娜公主，娜娜公主太喜欢这只小猫了，天天和它一起玩。一天晚上，小猫突然不见了，公主找遍了整个王宫都没有找到。小公主伤心极了，大哭起来，
7: 我最喜欢的小猫不见了，
6: 哭声惊动了整个王宫。国王非常着急，急忙派人上街张贴寻猫启事，布告上面写着，公主的小猫丢了，如果谁捡到并且送来，就奖励10000两黄金。小猫的特点是，别看年纪小，胡子可不少。第二天一早就有人来领奖了，国王高兴极了，穿着拖鞋就跑了出去。可是一看见那人送来的小猫，就立刻傻眼了。原来他送来的并不是猫，而是一只同样长着长长胡子的山羊。国王心想，
8: 看来第一张布告没把猫的特点写清楚，我得再贴上一份布告。
6: 很快国王又贴出了第二张布告，公主丢失的小猫特点是大眼睛、会上树、还会捉老鼠。刚过一会儿又有人来领奖了，国王一看，送来的是只猫头鹰，看来这第二张布告还是没有说清楚。国王又贴出了第三张布告，这次干脆画了一幅猫的肖像画。他心想，
8: 这下小猫的形象足够清楚了吧。
6: 很快就有人抬着大铁笼子来领奖了，里面的动物和画上的猫一模一样，只是个头大了很多。国王一看，这哪里是猫呀，分明是一只大老虎。娜娜公主一直找不到心爱的猫，不吃不喝，眼睛哭得又红又肿，坐在窗前发呆。忽然窗外传来一阵熟悉的叫声，喵，原来是小猫自己跑了回来， 站在窗台上叫呢。公主连忙跑过去，紧紧地抱住心爱的小猫。国王拍着脑瓜笑着说，
8: 哎呦，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喵喵叫才是小猫最大的特点呢。
6: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睡觉吧，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1: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1: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4: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5: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4: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5: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4: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1: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

0: 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3: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2: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3: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4: 四条腿的牲畜。有一天，镇上来了一个特别有钱的大财主。他一来就把集市上所有的驴、马、牛、骡子等四条腿的牲畜全部买走了。他还对大家夸下海口说，他需要更多的牲畜，有多少买多少。阿凡提听说后走过去问财主，
5: 老爷，您要那么多牲畜做什么呢？
4: 财主得意地炫耀着，
6: 我家有10,000亩地，需要很多四条腿的牲畜来耕地。
4: 阿凡提问道，
7: 您确定只要是四条腿的牲畜都要吗？
4: 财主说道，
6: 当然了，我向来说话算数，从不食言。
4: 阿凡提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神秘的笑容，他说，
5: 哦，那这样太好了，我正好有100只四条腿的牲畜，如果您确定要的话，全部卖给您了，每只只要5枚银币。
6: 好，一言为定，待会儿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4: 财主拍着胸膛，高兴地说，并且请来了当地的士绅做证人。
7: 我这就回家，把牲畜给您送过来。
4: 然后他一路小跑回到了家。很快阿凡提回来了，他还带来了100只兔子。财主看到这些兔子，气得直跺脚。
6: 阿凡提，你是在戏弄我吗？兔子能耕地吗？
4: 阿凡提反问。
7: 难道兔子不是四条腿的牲畜吗？
4: 财主无言以对。
6: 是，但是……
4: 阿凡提笑道，
7: 刚才您亲口说，只要是四条腿的牲畜都要，并没有说具体是什么呀。难道您要当着证人的面反悔吗？这样，以后可再也不会有人相信您说的话了。
4: 财主咬牙切齿地说，
6: 当然不能反悔。
4: 即使他明知自己上了当，也只能买下阿凡提的兔子，灰溜溜地回家了。
8: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9: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10: 妈妈，我要听故事。
1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0: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1: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夸父逐日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中国的北方，有一座很高很高的山，在这座山的里面，住着一群力气很大很大的巨人。他们的首领名字叫做夸父。
10: 哇，夸父伯伯真的好高好高啊，力气真的好大好大呀。我要是多吃饭，会不会也那么高呢？
11: 那个时候大地上还没有那么多花花草草，人们能种的粮食也特别的少，到处都是毒蛇和咬人的野兽。
10: 哎呀，又饿又冷，肚子空空，什么时候才能吃饱肚子呢？
11: 有一年天气非常热，太阳照在地上，把树啊、草啊、粮食啊都晒死了。

0: 河里的水呢也都晒干了，很多人都被热死了。夸父看到之后就很想要救自己的族人，他就抬头看着太阳说，
1: 我要追上太阳捉住他，让他听人的话，不能这么热。
0: 一天，太阳刚刚从海上升起，夸父就从东海边上迈开大步，开始了他追逐太阳的过程。太阳在空中飞速地转，夸父在地上疾风一样地追。他追啊追，追啊追，追了九天九夜，离太阳越来越近。红彤彤、热辣辣的太阳就在他自己的头上了。夸父又跨过了一座座高山，穿过了一条条大河，终于快要追上太阳了。这个时候，夸父心里兴奋极了，可就在他伸手要捉住太阳的时候，由于过度激动，身心憔悴，突然夸父感到头昏眼花，竟然昏过去了。他醒来的时候，太阳早已不见了。夸父依然不放弃，他鼓足全身的力气又准备出发了。可是离太阳越近，太阳光就越强烈，夸父越来越感到焦躁难耐，他觉得浑身的水分都被蒸干了，当务之急，他需要喝大量的水。于是呢，夸父站起来走到东南方的黄河边，俯下身子猛喝黄河里的水，黄河水被他喝干了。他又去喝渭河里的水，谁知道他喝干了渭河水还是不解渴。于是呢，他打算向北走，去喝一个大泽的水。可是夸父实在太累太渴了，当他走到中途的时候，身体就再也支撑不住了，慢慢地倒了下去，死了。为了不让族人被晒死渴死，夸父死的时候扔下了手杖，马上就长出了一大片桃树林。这里的每棵桃树都长了很多绿绿的叶子，结着一个个又大又甜的桃子。他的身体呢，也变成了一座大山，这就是夸父山。虽然夸父没有捉住太阳，可是天帝被他的牺牲、勇敢的英雄精神所感动，惩罚了太阳。从此，夸父的部族不用再担心没有粮食，后代子孙居住在夸父山下，生儿育女，繁衍后代，生活非常非常幸福。这就是夸父逐日的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是淘气的小米。谷物庄园里的小米黄黄的，圆圆的，它的个子很小，只有两三个芝麻那么大。一天，小米碰到了一只胖乎乎的小兔子，就决定逗逗它。于是他跑到小兔子面前说，
1: 我的伙伴丢了，它在你的身体里。
2: 小兔子惊讶地说，
3: 啊，难怪最近我的肚子特别难受，难道是你的朋友在里面捣乱吗？
1: 你快把我吃下去，我来收拾它。
2: 小兔子同意了小米的建议，就把小米吃了下去。小米在小兔子的身体里开心地说，
1: 哈哈，小兔子真笨，这么一片就让我进来了。
2: 小兔子听到小米在自己肚子里说的话，生气地说，
3: 可恶的小米，你竟然骗我。
2: 小米回答道，
1: 我虽然骗了你，可是我也帮了你呀，难道你不觉得肚子舒服多了吗？
3: 对呀，好像真的感觉好多了呢。
2: 小兔子这才发现自己的肚子不疼了。小米说，
1: 你胃里的黏膜发炎了，我现在在帮你修补呢。
2: 小兔子听完不好意思地说，
3: 刚才是我错怪你了，对不起，还有谢谢你。
2: 第二天，小米又说服小兔子把自己吃了下去。小米在小兔子的肚子里蹦来蹦去，过了一会儿，小兔子的肚子又开始疼了，它对着肚子喊，
3: 小米小米，我胃黏膜是不是又发炎了？
2: 小米大喊，
1: 你吃了太多的东西，大家都堵在胃门口呢，我都快被挤得没地儿站了。
2: 小兔子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
3: 原来是这样啊，我以后再也不贪吃了。
4: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23集，老鹰高尔果。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帮助一匹老马找到了家。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在拉普兰北部的紫山峻岭中，有一个年代久远的鹰巢，鹰巢的峭壁下是一条大峡谷，峡谷中央有一个圆形小湖，每年夏天都有一群大雁栖息在湖岸边。在尼尔斯跟随大雁们周游全国的前几年，阿卡带领的雁群夏天就住在这里。阿卡负责雁群的日常警戒工作，警惕着所有威胁大雁和雏雁安全的敌人。一天中午，阿卡又开始监视鹰巢中老鹰的行踪，却没有看到老鹰归来。阿卡心想，
6: 我大概是年老不中用了吧，老鹰们肯定早就回来了。
5: 第二天早晨，阿卡又早早地醒来监视老鹰，他还是没有见到老鹰夫妇，却只听见鹰巢里传来凄厉的叫声。他立即飞到鹰巢上空，看到鹰巢里只剩一只羽毛未长全的鹰宝宝。鹰宝宝看见它，

0: 马上叫道：
1: 太好了，终于有人来了，快给我弄点吃的来。
0: 阿卡说：
2: 慢着，你先告诉我，你的父母去哪儿了？
1: 谁知道呢，他们昨天早晨出去，只留下了一只驴鼠给我，我早就把它吃光了。
0: 阿卡意识到老鹰夫妇可能已经成为猎物了，他想，如果让这只鹰宝宝饿死的话，雁群在这片地区就可以永远摆脱老鹰的威胁了。但他又觉得，有能力却不去帮助一只被遗弃的小鸟，良心上有点说不过去。阿卡犹豫了一会儿，就张开翅膀向峡谷里的小湖飞去。不一会儿功夫，他叼着一条小鲑鱼回来了。当他把小鱼放在鹰宝宝面前时，鹰宝宝却恼怒不已：
1: 你以为我会吃这样的东西吗？我要吃雷鸟或者驴鼠，快去给我弄来，听见没有？
0: 阿卡用嘴在鹰宝宝的脖子上狠狠地拧了一下。
2: 我告诉你，你的父亲和母亲都死了，你再也得不到他们的帮助了。如果你一定要吃雷鸟和驴鼠，就等着饿死吧。
0: 阿卡说完立刻飞走了。等他回来时，鹰宝宝已经把鱼吃掉了。阿卡又扔下一条鱼，鹰宝宝又很快把鱼吞了下去。那对老鹰夫妇再也没有露面，阿卡开始独自抚养鹰宝宝。阿卡给鹰宝宝吃鱼和青蛙，鹰宝宝并没有因此发育不良，反而长得强壮极了。他很快就忘了自己的父母亲，以为阿卡就是他的亲生父亲。阿卡也将鹰宝宝视如己出，还给他取名叫高尔果。鹰宝宝高尔果在峡谷里和小雁们一起度过了夏天。虽然他一直没有学会游泳，但还是把自己当成了一只大雁。大雁们要迁徙的时候，高尔果也跟随雁群一起向南飞去。鸟儿们发现阿卡率领的雁群中居然有一只老鹰，惊讶极了，立刻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高尔果不断地问阿卡，而且越来越生气：
1: 他们为什么要把我叫做老鹰？难道他们看不出来我也是一只大雁吗？我根本不是惹人厌的猛禽。
0: 一天，阿卡带着雁群飞过一个农庄，地面上有一群鸡正在刨食吃。鸡群看到高尔果，便惊慌失措地惊叫着四散奔逃。
3: 一只老鹰，一只老鹰！
0: 高尔果一直听说老鹰是野蛮的歹徒，这时听到鸡也叫他老鹰，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怒火。他闪电般冲向地面，用爪子抓住了一只母鸡。
1: 我要教训教训你，我不是一只老鹰，我是一只大雁。
0: 他一边愤愤不平地喊叫着，一边用嘴去啄母鸡。阿卡在空中呼叫高尔果，高尔果唯命是从，立刻飞回了空中。阿卡气愤地说：
2: 你想干什么？你是不是想把那只可怜的母鸡杀死？你真不知羞耻。
0: 高尔果任凭阿卡训斥着，周围的鸟儿看着他们不停地发出讥笑讽刺声。高尔果听到了鸟儿的嘲笑，便恶狠狠地盯着阿卡，似乎要发起进攻。可是最终，他只是用力扇动翅膀，飞向高空，盘旋了几圈，离开了。三天后，高尔果返回了雁群，他对阿卡说：
1: 我现在知道我是谁了，我是鹰，我要像鹰那样生活。但我认为我们还可以继续做朋友，你或你们当中的任何一只雁，我是绝对不会去袭击。

0: 的。
1: 阿卡本以为他已经把高尔果教养成一只温顺的鸟儿，十分生气地说：
2: 你以为我会愿意做一只猛禽的朋友吗？如果你照我教导的那样去生活，你还可以跟以前一样留在我的雁群里。
1: 阿卡和高尔果都很高傲固执，谁也不肯让步。最后气愤至极的阿卡决定不让高尔果在他的周围出现，谁也不敢在他的面前再提高尔果的名字。从此高尔果在全国各地四处游荡，独来独往。在动物中他以勇敢而闻名，动物们常说除了他的养父阿卡之外他谁也不怕，但是他也从来没有袭击过一只大雁。小朋友们，这集我们讲了阿卡抚养老鹰高尔果的故事，下一集中老鹰高尔果和尼尔斯以及雁群们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呢？下集故事我们不见不散。

0: 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捣蛋鬼闯祸了。一天早上，在斯托帕尼先生的家里，小男孩加尼诺起得特别早，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他跑到客厅，从桌子上拿起日历，自言自语地说：
1: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把这句话写在了日历上，这是为了让来我家的朋友别忘记送礼物给我。
0: 接着加尼诺回到自己的卧室，翻开日记本，这个日记本是妈妈送给他的礼物。他在日记本的第一页写道：
1: 我已经收到好多好多礼物，爸爸送我一支可以打靶的手枪，阿达姐姐送我一件小方格的衣服，但我并不感兴趣，维吉尼亚姐姐送我一个钓鱼竿，我很喜欢，路易莎姐姐送给我一个文具盒和一支红蓝铅笔，妈妈送我一个日记本，它是礼物中最好的。
0: 写到这儿，加尼诺笑了起来，他心想，
1: 妈妈的礼物真好，它像是一本漂亮的书，每一页都是雪白雪白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才能填满它。我的姐姐们每天都记日记，真不明白这些女孩子哪有那么多东西可写，我都不知道该写些什么。哦，对了，我可以抄一段阿达姐姐的日记。
0: 想到这儿，加尼诺走进阿达的房间，打开桌子的抽屉，取出了阿达的日记。他看到日记里有这么一段话：
2: 唉，如果那个小老头再也不来我家就好了，我不喜欢他。妈妈说他非常有钱，要是他向我求婚，我应该嫁给他，这不是太残忍了吗？他的手又粗又红，他只知道同爸爸谈葡萄酒，农民，从来没见他穿过一件时髦的衣服。我爱莱斯基，可是他只是一个贫穷的小职员。
0: 加尼诺把这段话抄到了自己的日记本里，他抄啊抄啊，足足抄了一页纸。到了晚上，卡皮塔尼先生来了，他就是阿达日记里说的那个小老头。卡皮塔尼先生进屋的时候，加尼诺正在客厅里看日记。卡皮塔尼先生大声说：
3: 我们的加尼诺在看什么好东西呢？
0: 加尼诺把日记递给了卡皮塔尼先生，他当着全家人的面大声念了起来。刚开始的时候，加尼诺的妈妈和三个姐姐笑得前仰后合，可当卡皮塔尼先生念到加尼诺从阿达日记上抄的那一段话时，他生气地大吼了起来：
3: 你为什么要写这些混账话？
1: 这不可能是混账话，因为这是我从阿达姐姐的日记上抄下来的。
0: 听到这里，卡皮塔尼先生板着脸站了起来，一声不吭地走了。妈妈非常生气，她对加尼诺大喊：
4: 你怎么能抄你姐姐的日记呢？你闯大祸了。
0: 阿达哭了起来，眼泪流得像泉水一样，其他人也开始责怪加尼诺。加尼诺听不懂大家的话，只好回房间睡觉。睡觉前，他打开日记本，写下了晚上发生的事情。
1: 这个家真让我受不了，全家人都说，由于我的过错，姐姐的亲事泡汤了。他们说，像卡皮塔尼这样一年有2万里拉收入的丈夫，就是打着灯笼也不容易找，阿达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嫁人了。我不明白，从姐姐的日记上抄一段话究竟犯了什么大错。哼，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抄别人的日记了，一切都由我自己来写。
0: 小朋友，加尼诺偷偷抄了姐姐的日记，犯了大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3: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4: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5: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希望无敌的故事。鲍勃·摩尔在参加哈佛大学的招生考试时，五门功课中竟然有三门不及格，因此没能考进这所著名的大学深造。他感到非常的自卑，常常将自己关在黑屋子里，怨天尤人，唉声叹气。这年夏天，鲍勃·摩尔的家乡接连下了一个多月的暴雨，终于山洪爆发了。鲍勃·摩尔不幸被山洪卷进了咆哮的河流，在翻滚的河水中，他像一片轻飘飘的书页一样被抛来甩去，生命危在旦夕。他心下暗想，
6: 这回算是完了，没有救了。也罢，人生在世总有一死，死就死吧。
5: 就在摩尔万念俱灰，最后一丝生的希望也即将被死神抽走的时候，他的脑袋突然被洪水中滚动的石块碰了一下，骤然的疼痛使他猛地清醒过来。刹那间，他突然想起去年夏天与女友在这条河流中漂流探险时，曾在这条河的下游遇到过一棵粗壮的老树。老树有一根粗大的枝丫，正好斜长着贴在水面上，只要能够抓住这根树杈，他就能保住自己的生命。一想到这里，他的心里充满了希望，浑身上下顿时有了力气，心也不慌了，僵硬的四肢也变得灵活了。鲍勃·摩尔心中默念着那棵救命的老树，在洪水中顽强地坚持着，拼命地挣扎着。历尽艰险，他终于游到了那棵老树跟前。他看到了生的希望，他使劲儿拽住了树杈。可谁知那树杈早已枯朽，结果树杈咔嚓一声断了。摩尔只好抱着断下来的树杈继续随水漂流，刚漂出没多远，就被河边经过的抢险员救上了岸。事后摩尔说，要是他早知道那根树杈是枯朽的，他兴许就不可能坚持游到那儿。得知这次事故后，父亲打电话给鲍勃·摩尔说，
7: 你瞧，连死神都害怕希望，只要你心中还有希望，那么再大的困难，再大的挫折，你都能够战胜。你想，既然你已经通过了两门考试，那就一定能够通过更多的考试。记住，哈佛大学就是你生命的下游，那棵紧贴河面生长的大树。
5: 摩尔心中豁然开朗，于是他重新回到学校，走进了课堂，拿起了课本，并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哈佛大学，成为哈佛大学自开办动机激励教育学科以来最出色的学员之一。摩尔后来经常说，
6: 你可以失败100次，但你必须101次燃起希望的火焰，因为希望无敌。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

0: 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1: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天鹅成名后，天鹅被子弹打伤，躺在湖边的芦苇丛中痛苦的呻吟。野鸭见天鹅伤势重，不能寻找食物，就抓了些小鱼小虾给天鹅充饥。天鹅一直躺着，感到寂寞，野鸭就陪伴在它身边和它聊天。天鹅对野鸭十分感激，它说，
6: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恩情，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5: 在野鸭的精心照料下，天鹅的伤终于好了。后来，天鹅在一次选美比赛中获得了冠军，天鹅名声大振，从此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他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一天，天鹅正在家中宴请他的朋友们，大家正你一言我一语地夸奖天鹅的美丽时，野鸭带着小鱼小虾走了进来。天鹅的一位朋友看了野鸭一眼，说，
7: 灰不溜秋的丑家伙，你来这里干什么？
5: 野鸭指了指天鹅，说，
8: 我来看望天鹅老朋友啊。
5: 天鹅的朋友们听了野鸭的话，都说他在胡言乱语，最美丽的天鹅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如此丑陋的朋友呢？天鹅心想，
6: 现在我已经成名了，如果我说野鸭是我的救命恩人，岂不让朋友笑话？
5: 于是天鹅冷冷地对野鸭说，
9: 我根本

0: 不认识你，你赶快走吧。
1: 野鸭对天鹅说，
2: 你之前中弹受伤，躺在芦苇丛中，我抓小鱼小虾给你吃，你还说我们永远是朋友，怎么现在却说不认识我呢？
1: 天鹅说道，
0: 哼，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真的不认识你。不过如果你希望得到我的签名，我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1: 野鸭说，
2: 好啊，你给我签了名我就走，不过在你的签名前面必须加上四个字。
1: 天鹅在一张纸上龙飞凤舞地签下了他的名字，问野鸭，
3: 还要加上哪四个字？
1: 野鸭对天鹅说，
2: 你的外表确实很美，不过你的心灵却很污浊，就在你的名字前面加上忘恩负义四个字吧。
1: 天鹅一愣，笔掉在了地上，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懂得感恩，永远不要忘了曾经给过我们帮助的人。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

0: 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有了识字课本。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的脚被烧掉了，他刚刚吃掉了3个梨子，肚子已经不饿了，于是他开始又哭又闹，非要一双新的脚。杰佩托为了惩罚他的顽皮，就干脆让他哭个够，让他绝望了大半天，最后对他说：
11: 我为什么要给你再做一双新脚呢？难道是为了眼睁睁地让你再从家里溜掉吗？
12: 我向您保证，从今以后我一定学好。
11: 所有的孩子在想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都是这样说的。
12: 我跟别的孩子不一样，我比别人都好，我总是说真话。爸爸，我向您保证，我要学会一门手艺，等您老了，我就是您的安慰和依靠。
0: 尽管杰佩托露出一副凶相，可是当他看到可怜的匹诺曹那种狼狈的样子，眼里就噙满了泪水。他什么也没说，就拿起工具和2块干木头，一心一意地干起活来。不到1个钟头，2只脚就已经做好了。这是一双轻快、干燥、强劲有力的脚，不愧为一个天才艺术家的杰作。于是杰佩托对匹诺曹说：
11: 闭上眼睛睡觉吧。
0: 匹诺曹闭上眼睛假装睡着了。在匹诺曹装睡的时候，杰佩托用胶水把2只木脚

0: 鼠说话有没有用，也不知道老鼠会不会说话。他想着试一下也没坏处，于是他开口问道：
1: 嘿，老鼠先生，你知道从这眼泪池里逃出去的办法吗？在这里我只能不停地游，实在是太累了。
0: 那只老鼠很快地回过头来，疑惑地看了看爱丽丝。在爱丽丝看来，老鼠似乎还眨了眨小眼睛，可是它却没有说话。爱丽丝想，
1: 老鼠先生应该是听懂了，只是没有理我。我要不要找个话题，套个近乎呢？
0: 于是爱丽丝接着问道：
1: 你见到我的猫咪了吗？我的猫咪在哪儿呢？
0: 老鼠听完，猛地在水里跳了一下，好像吓到了。爱丽丝赶忙道歉：
1: 哦，对不起，我忘了你不喜欢猫的。
0: 老鼠激动地用尖尖的声音喊道：
2: 你认为我会喜欢猫吗？你要是我的话，你也不会喜欢的。
0: 爱丽丝安抚她说：
1: 是的，请不要生我的气。不过我真希望你见见我家的小猫戴娜，她不喜欢说话，却很可爱。我认为你见过她后一定会喜欢猫的。
0: 爱丽丝一面划水一面接着说道：
1: 她在炉火边入睡的样子是那么可爱，她还会舔舔爪子，洗洗小脸。我摸她的时候她也很温顺，再说她抓老鼠的技术也是一流的。
0: 爱丽丝突然发现自己这一回真的把老鼠惹怒了，赶紧说道：
1: 你要是不想听关于猫的事情，那我们就换个话题，不要再说它了。
0: 老鼠生气地喊道：
2: 哼，谁愿意谈这个话题呀？在我们的家族里，大家都很讨厌这些野蛮凶狠的家伙。你别再跟我提猫了，我不想再听到它的名字。
0: 爱丽丝急忙回答道：
1: 好的，我保证真的不会说起猫了。那么狗呢？你喜欢狗吗？
0: 看到老鼠没有说话，爱丽丝满怀热情地继续说道：
1: 我家附近就有一只眼睛亮晶晶的棕色小猎狗，你把东西扔出去，它就能捡回来，什么花样它都会。我真想让你看一下，它的主人说这只狗有用极了，价值100英镑。他还说这只狗抓老鼠的本领绝对不输给猫咪。
0: 爱丽丝说得兴高采烈，老鼠给了爱丽丝一个白眼，飞快地从她身边游走了。爱丽丝这才意识到自己又说错话了，急忙向着老鼠的背影挽留道：
1: 亲爱的老鼠先生，请回来吧，我知道你不爱听猫的事情，也不喜欢谈论狗，我再也不说它们了。
0: 听到爱丽丝的话，老鼠慢慢地游了回来，它的情绪很激动，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2: 你真是要气死我了，算了，咱们先想办法上岸吧，然后我再告诉你我为什么会讨厌猫狗。
0: 爱丽丝只顾着和老鼠说话，这会儿才发现眼泪池被许多鸟兽挤得满满的，有鸭子，有渡渡鸟，还有许多稀奇古怪的动物。是该上岸了，老鼠带路，爱丽丝紧随其后，大家一起朝岸边游了过去。跟着爱丽丝上岸的那一大群鸟兽确实都很稀奇古怪，其中有看起来像是落汤鸡的飞鸟，还有皮毛紧贴着身子的小兽，大家浑身都湿漉漉的。

0: 显得格外的狼狈。最令大家着急的是，怎样才能弄干自己？很快，大家就聚在一起开会商量起来。几分钟后，爱丽丝就发现自己已经与他们打得火热了，简直就像是认识了很久的老朋友一样。事实上，她和一只鹦鹉争论了好长时间。最后，鹦鹉生气地说：
1: 我比你岁数大，自然懂得比你多，我说的对。
0: 爱丽丝看不出鹦鹉到底有多大，鹦鹉又固执地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年龄。爱丽丝对鹦鹉说的办法一点儿也不信服。在他们中间，老鼠先生一副很有权威的样子，在讨论的最后，他大声地说：
2: 你们都坐下来听我说，我有办法让你们的身体很快干透。
0: 大家马上围着老鼠坐成一圈，爱丽丝心急如焚地看着老鼠，因为她确信，要是再不弄干身体，大家都会患上重感冒的。老鼠很得意地咳了一声，神气地说：
2: 你们真的准备好了吗？我有一个能把大家弄干的办法，拜托大家都不要吵了，安静，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听完故事大家就会好受一些。故事讲的是……
0: 冻得发抖的鹦鹉发出了嗷的声响。老鼠说话被打断了，有点生气，但还是礼貌地问：
2: 对不起，你说什么？
0: 鹦鹉急忙回答说：
1: 我什么也没说呀。
0: 老鼠说：
2: 我以为你要说话。好吧，那我接着前面的话说。从前有一个小老鼠。
0: 老鼠讲的故事很长，但是大家冷得发抖，根本没有人在意听。老鼠很不高兴，转头问爱丽丝：
2: 你这会儿感觉怎么样，我亲爱的？
0: 爱丽丝闷闷不乐地说道：
3: 浑身还是很湿，跟刚才一样难受。你讲故事的办法对我一点儿也不起作用。
0: 老鼠听了觉得十分尴尬，正想说点什么，这时渡渡鸟站了起来，很严肃地说道：
4: 要是这样，我建议大家休会，立刻采取更有用的办法。我认为大家要想弄干身体，最好的办法就是来场热身赛跑。
0: 小朋友们，什么是热身赛跑呢？热身赛跑能否让爱丽丝和小动物们把身体弄干呢？下一期的故事中揭晓答案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快乐的乔乔，活泼开朗的乔乔不幸被汽车撞伤，失去了双腿。虽然装上了假肢，但是乔乔的脸上从此失去了笑容。他每天闷闷不乐，呆呆地望着窗外玩耍的小伙伴，别提多难过了。妈妈也很伤心，她很想帮乔乔重新振作起来。这天，妈妈把早餐送到乔乔的房间，关心地问：
5: 乔乔，我们一起去散步吧。
4: 乔乔悲伤地说：
0: 妈妈，你忘了吗？我已经不能再走路了。
4: 说着，她伤心地哭了起来，无意中打翻了妈妈送来的牛奶。乔乔哭着说：
0: 对不起，妈妈，我打翻了牛奶。
4: 妈妈强忍悲伤地说：
5: 这杯牛奶就像你失去的双腿，即使你为它哭干了眼泪，它也无法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了。你虽然失去了自己的腿，但是医生也给你安了假肢啊，你一样可以走路、唱歌和跳舞。

0: 跳舞，乔乔不哭了，她望着妈妈期待的眼神，忽然一下子明白了妈妈的用心。她说：
1: 妈妈，我知道了，我不应该再为从前的事情伤心流泪了，不能被生活中的困难打败，我要做一个积极乐观的孩子。妈妈，我要重新站起来。
0: 妈妈听后欣慰地抱住了乔乔，
2: 孩子，妈妈一定陪你重新站起来。
0: 一年以后，乔乔不仅学会了用假肢走路和爬山，还学会了骑自行车和跳简单的舞蹈。在所有人的眼中，她依然是快乐而美丽的乔乔。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一场灾难让乔乔他明白了生活的道理，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眼泪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不如微笑着面对，勇敢地迎接挑战。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电影院礼仪的故事，名字叫做《小老鼠看电影》。小老鼠听说最近电影院里上映了一部很火很火的电影《小猪皮皮》，身边的小伙伴们都看过了，他决定也要去电影院看看。星期天，他背着一个鼓囊囊的大背包就出发了。当小老鼠来到电影院的时候，电影已经开始了。电影放映厅的灯光已经关上，大家都聚精会神地盯着银幕。小老鼠匆匆忙忙地想挤到自己的位置上，可是昏暗中他东一脚西一脚地踩到了不少人，电影院里顿时响起了一片哎呦哎呦的声音。小老鼠一边小声地道着歉，一边低下头赶快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刚坐下，小老鼠就从背包里拿出了一大包饼干，咔哧咔哧地啃起来，在电影院里显得非常明显，周围的观众们纷纷向他投来不满的目光。于是小老鼠只好把饼干收起来，专心看起了电影。大银幕上的电影实在是太好看了，当看到小猪皮皮调皮地爬上了大树，但是却一个站不稳从树上跌下来，摔了个底儿朝天的时候，小老鼠却哈哈哈地大声地笑了起来，一边笑还一边大喊：
1: 这个小笨猪太好玩了。
6: 坐在小老鼠身边的白兔大婶小声地提醒小老鼠：
7: 嘘，请小声一点。
6: 小老鼠赶忙用手捂住了嘴巴，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安安静静地看起了电影。终于两个小时的电影放映完了，小老鼠准备背起自己的背包离开了。可是一个不小心，小老鼠手里的饼干掉在了地上，袋子里的饼干全部都洒了出来。电影院里的走道有些狭小，别的观众们一个不留神就踩到了饼干上，很快地上到处都是饼干碎屑了，有些人还差点滑倒。电影院的管理人员黑熊先生注意到放映厅里的情况，大声地问：
8: 是谁弄洒了饼干？
6: 小老鼠不好意思地回答道：
1: 是我的，我会把饼干碎屑全部都清扫干净的。
6: 说完，小老鼠就和电影院的清扫人员一起拿起扫把，开始认认真真地清扫起来。很快，地面就变得干干净净的了。黑熊先生看到后对小老鼠说：
8: 下次来电影院

0: 可不要再带零食了哟，不仅影响别人观看，还会容易造成垃圾，给别人带来麻烦。
1: 小老鼠低着头回答道，
2: 对不起，下次我一定会注意的。
1: 小朋友们，听完小老鼠的故事，你们知道了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注意事项了吗？首先，去电影院尽量做到准时，不要迟到。其次，不要吃东西或者大声说话，否则会影响到别的观众哦。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毛毛虫过河》。春天来了，森林里的小动物们都聚在一起做游戏。小鹦鹉、小马、小乌龟和毛毛虫玩得可开心了。突然，大树上的小鹦鹉对大家喊道：
10: 喂，你们看，河对岸开了很多鲜花，好漂亮啊，我们一起去河对岸玩吧。
9: 说完，小鹦鹉就扑打着翅膀向河对岸飞去了。

0: 和毛毛虫看到小鹦鹉已经走了，就都开始想办法过河。小马试探着往河里走了几步，发现河水刚好淹没自己的背部，就迈着自己长长的腿向河对岸走过去了。毛毛虫冲小马喊：
1: 小马，小马，你能带我过去吗？
0: 小马扭头对毛毛虫说：
2: 对不起，毛毛虫，我不能带你过去，我身上的毛沾上水会很滑，如果我驮你过河，你会因为抓不牢被河水冲走的。
0: 毛毛虫没有办法，又去求助小乌龟。
1: 小乌龟，小乌龟，你最会游泳了，你把我带过河去吧。
0: 小乌龟看着毛毛虫说：
3: 对不起，毛毛虫，我游泳的时候都是潜到水底的，你要是跟着我会被淹死的。
0: 小乌龟说完就潜到水底，游向河对岸了。毛毛虫看见小伙伴们都走了，发愁起来：
1: 唉，大家都有办法过河，就我没有办法，看来我没法子去河对岸和大家一起玩了。
0: 接下来这段时间，毛毛虫每天都在想办法过河，可都没有想出一个好办法。小鹦鹉看到毛毛虫这个样子，就对他说：
4: 毛毛虫，你别着急，我听大象伯伯说，你过段时间就会吐出来一个茧，把自己裹进去，等到你从茧里出来，就会多出两个美丽的翅膀，到时候你就可以飞到河对岸和大家一起玩了。
0: 后来毛毛虫果然吐出来一个茧，把自己裹了起来。等到毛毛虫从茧里出来的时候，身上多了一双美丽的翅膀，哈哈，毛毛虫变成了一只美丽的蝴蝶。毛毛虫拍打着自己的翅膀向河对岸飞去。哇，河对岸真是太漂亮了。毛毛虫在河对岸的花丛中找到了自己的小伙伴儿，大家又一起开心地玩了起来。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唐家人打老虎的故事。从前皖南山区来了一只猛虎，非常厉害，接连伤了几条人命，当地的村民都没有办法。后来有人建议说，要除掉这只猛虎，非得请唐家人不可。原来离这里不远的唐家，祖祖辈辈都是打虎的行家，在方圆几百里内都很有名。于是村民们准备了钱财和礼物去请唐家人。过了两天，人请到了，不过来的却是一个老头和一个小孩儿。老头大概六七十岁了，头发和胡子都白了，驼着背还不停地咳嗽，而那个小孩只有八九岁的样子。村民们都很失望，说道：
13: 花了那么多钱却请来了这两个不中用的人，让他俩去打虎，不被老虎吃了才怪呢。
12: 这个老头觉察出了大家的心思，就说：
14: 我们吃过饭就去打老虎吧。
12: 村民们勉强陪着祖孙俩吃了顿饭，饭后老头站起身来，让人给他带路。村民们就把祖孙俩送到后山山脚下，就不敢往里走了。老头笑着说：
14: 你们呀，被老虎吓怕了，

0: 有我在这里，不用怕。
1: 有几个胆大的村民远远地跟在后面看。进了山里，小孩在前面慢慢走，不停地伸着头用鼻子闻，竖着耳朵仔细听。老头腰里别着一把锋利的斧子跟在后面，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小孩停了下来，用鼻子仔细闻了闻，说：
2: 爷爷，这个畜生就在附近，他正在睡觉呢，我来把他叫醒。
1: 老头点了点头，找了一个地方站好不动。那个小孩学起老虎叫来，不一会儿那只老虎就从树林里出来了。老头岔开腿稳稳地站着，双手紧紧握着斧头举过头顶，小孩这时躲到了老头身后。老虎看到了人就朝他们猛扑过来，就在老虎扑过来的瞬间，老头身子一蹲，头往旁边一偏，老虎从他头上跳了过去。谁也没有料到，老虎跳过去之后竟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了，肚子下面鲜血直流。原来老虎从下巴到尾部都被斧子劈开了。这一下村民们都服了，都说这祖孙俩厉害，唐家人打老虎果然像别人说的一样很厉害，不是吹牛。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比和墨水壶。在一个诗人的桌子上，有着他经常用来写字的笔和墨水壶。有一天，诗人出门去听音乐会了，他的笔和墨水壶就开始聊起天来。墨水壶对着桌子上的笔说：
3: 我身上产生的东西多美妙啊，当人们把笔伸进我身体里去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步我可以产生什么东西。或许是半页字记载一大堆东西，或许是诗人流传千古的诗句，或许是大自然美丽的图画，骑着骏马的勇士和跳着

0: 我的美丽姑娘，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可以产生出什么东西。
1: 比听到墨水壶的话后回答道，
2: 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完全不用头脑，因为你用头脑的话你就会了解，你只不过提供了一些液体罢了。你流出墨水好让我能把我心里的东西清楚地表达出来，你说的那些勇士姑娘都是我心里的东西，你要是知道在纸上写字的是笔啊。
1: 墨水壶听了这话生气地说，
0: 你的经验实在是少得可怜，用不了一个星期你就累得半死，你以为你是一个诗人一个画家吗？你不过是一个庸人罢了，你没来之前还有羽毛笔钢笔，他们现在都累坏了，所以才有了你。
1: 笔和墨水壶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候诗人看完音乐会回来了，他听了一个杰出的提琴家的演奏，而且还被这美妙的艺术迷住了。他心想，
3: 那位提琴家演奏真是太美妙了，这位音乐家在他的乐器上奏出动听的乐曲，提琴似乎自己在发出声音，弓也似乎自己在滑动，全部音乐似乎就是这两件东西奏出来的。人们都忘记了那位掌握他们和给予他们生命与灵魂的艺术家，他们以为所有的乐曲都是提琴和弓自己弹奏出来的。可我记得那位出色的艺术家，我要给他写一首诗。
1: 笔和墨水壶在桌子上听到了诗人的话，他们想起了刚才的争吵，都觉得羞愧极了。笔对墨水壶说，
2: 对不起，我刚才不应该讽刺你，其实你对诗人是很重要的，没有你诗人是没有办法记录下来那些诗句的。
1: 墨水壶也回答说，
0: 是我的不好，其实只有我没有你的话，诗人也是没有办法记录自己的诗句的，以后我不会那么骄傲了。
1: 就这样，笔和墨水壶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来他们通力合作，帮助诗人留下了许许多多优美的诗章。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鸭妈妈找鸭蛋》。森林的深处住着一群动物，它们生活的可愉快了。这里的动物们能成家的都成家了，也都有了自己的宝宝。森林里到处都是一家人的欢声笑语。可是有一只记性差的鸭妈妈，每天都过得慌慌张张的，这就有点奇怪了。原来这只鸭妈妈老是忘记把自己的蛋下在哪儿了，每天都到处找它的蛋。你看它今天又忘记把蛋下在哪儿了，急得到处问人。
7: 大象老伯伯，您看见我把蛋下在哪儿了吗？
6: 大象伯伯看见鸭妈妈又弄丢了自己的蛋，也焦急地说，
0: 哦，没有，怎么你又忘了把蛋下哪儿了？快去找找看吧。
6: 看到鸭妈妈慌乱的样子，大象伯伯把所有的动物们都召集起来，一起帮鸭妈妈寻找丢失的蛋。可是动物们几乎找遍了整个森林，也没有找到鸭妈妈所说的蛋。狐狸边擦汗边问鸭妈妈，
8: 我说鸭妈妈，你仔细想想到底把蛋下在哪儿了。
6: 鸭妈妈经狐狸一提醒，赶忙回忆起来，
7: 让我想想，哦，对了，我好像记起来了，
8: 在哪儿，快说。
6: 狐狸大喊起来，所有的动物们也都齐齐地朝着鸭妈妈看过来。鸭妈妈有些不好意思，她小声地说，
7: 我
6: 我

0: 我今天没有下蛋。
1: 这下所有的动物们都哭笑不得，不知道该说鸭妈妈什么好。鸭妈妈心里非常愧疚，她小心翼翼地说道，
0: 对不起大家，我害得大家白忙活一场。
1: 大象伯伯也无可奈何地说，
2: 你可真是粗心呐、连自己生没生蛋都不知道，还让我们替你着急，你以后可怎么当妈妈呀？
1: 听了大象伯伯的话，鸭妈妈的脸红得像是烧起来了似的。不过，经过了这次风波，相信鸭妈妈下次再也不会犯这种错误了。好了，今天的睡前故事就结束了，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宝贝儿，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0: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0: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
5: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8: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7: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8: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9: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8: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0: 第六集，我们去野营。暑假到了，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野营。他们来到了森林里，在一个小湖边扎了营。白天他们忙着烧火做饭，搭建帐篷，晚上他们挤在帐篷里聊天。 Zoe 老师说，
9: 今天来野营，你们表现得都非常出色，尤其是乐乐，好像在搭帐篷方面很在行啊，真厉害。
10: 听到老师的话，乐乐有些不好意思，他说，
11: 嘿嘿，我以前经常和爸爸妈妈出来野营，是爸爸教会我搭帐篷的。
9: 看得出来，你野营的经验很丰富。那么你知道我们在森林里野营用英语怎么说吗？
11: 不知道。
9: We camp in the forest. 我们在森林里野营。 Camp 是扎营的意思， In the forest 表示在森林里。 We camp in the forest. 我们在森林里野营。
11: 我们记住了。
10: 到了晚上，笑笑和乐乐趴在帐篷口望着满天的繁星。笑笑说，
11: 老师，晚上森林里有什么小动物在活动呢？
9: 有很多啊。这样吧，我来说谜语，你们来猜猜看。
11: 好啊好啊。
9: 会飞不是鸟，两翅没羽毛，白天休息晚活动，捕捉蚊子本领高，他们是谁呢？
11: 不是鸟，没有羽毛，我知道了，是蝙蝠。
9: 真棒，就是蝙蝠。蝙蝠用英语说就是 bat。 蝙蝠在森林里飞， bats fly in the forest。

0: 里活动啊？怪不得我从来没有见过它们。
1: 是的，蝙蝠 bat 习惯晚上出来觅食。它们居住在山洞里，所以人们很少有机会看到它们。除了蝙蝠 bat， 还有一种动物经常在夜晚出来活动。它们呢，远看像只猫，近看是只鸟，晚上捉田鼠，白天睡大觉。这是什么动物呢？
2: 很快，笑笑和乐乐都猜到了谜底。这回，笑笑抢先说出了答案。
0: 是猫头鹰，它们的脸盘很大，看起来萌萌的，像小猫一样。它们还喜欢吃老鼠。
1: 没错，就是猫头鹰。
3: 我也猜出来了，只不过笑笑说的比我快。老师，猫头鹰用英语怎么说呢？
1: 猫头鹰 ，owl。猫头鹰们在森林里捕猎。Owls hunt in the forest。Hunt 是捕猎的意思。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Owls hunt in the forest。猫头鹰们在森林里捕猎。
2: Zoe 老师和笑笑、乐乐聊了很久。夜深了，伴着温柔的月光，笑笑和乐乐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三个单词 ：camp， 扎营 ；bat， 蝙蝠 ；owl， 猫头鹰。大家读得不错，现在我们读快一些 ：We camp in the forest。Bats fly in the forest. Owls hunt in the forest.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田姓篇。田姓出自归姓，是舜帝的后裔。周武王建立周朝后，要追封前代圣王的后代，就找到了舜帝的后裔归满，封他为陈侯，史称胡公满。后来归满的后代陈完与当时陈国的太子玉寇很好，玉寇被杀害后，陈完害怕被牵连，就逃到了齐国。齐桓公就把陈完封到了田这个地方，陈完就以田这个地名为姓氏，称田氏。田氏宗族中有一个人叫田文，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孟尝君。田文因封求他父亲的爵位，称薛公，号孟尝君，是战国四公子之一。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田文小时候的故事。田文是在农历五月五日出生的，他的父亲认为这个日子很不吉利，就对田文的母亲说，
3: 把这孩子扔了，不要养他。
2: 但田文的母亲仍偷偷地把田文养大了。有一天，父亲看到了田文，就大骂田文的母亲，
3: 谁让你养大他的？
2: 田文的母亲吓得不敢说话。田文向父亲问道，
4: 父亲大人，您为什么不让养五月五日出生的孩子呢？
2: 父亲说，
3: 五月五日出生的孩子会长到大门那么高，将来会对我们父母不利。
2: 田文又问父亲，
4: 人的命运是由天支配的呢，还是由

0: 大门支配的。
1: 父亲被问住了。田文又接着说，
0: 人的命运如果由天支配的话，父亲何必忧愁呢？如果由大门支配的话，可以把大门开高些，谁能长得那么高呢？
2: 这
1: 父亲无话可说了。过了些日子，田文问父亲说，
0: 儿子的儿子叫什么？
3: 孙子。
0: 孙子的孙子叫什么？
3: 玄孙。
1: 田文追问，
0: 那玄孙的孙子又叫什么？
3: 这我就不知道了。
1: 田文接着说，
0: 您在齐国受重视，当了宰相，可您在位期间，齐国的疆域并没有变大，您私人的财富却积累了万金。您家里的人穿着很好的衣服，可是有才能的人连粗服也穿不上。您的奴仆有剩余的饭菜吃，可有才能的人竟连糟糠都吃不饱。现在您还积累财物，想把它留给您还没出生的孙子、玄孙和玄孙的孙子，却忘掉国家的政事，一天不如一天，我真觉得好奇怪呢。
1: 父亲听了，觉得儿子十分明事理，将来一定是有用之才，就开始喜欢他了。后来父亲派田文主持家务，接待宾客，田文的名声也逐渐传开了。父亲死后，田文继承父亲的爵位，成为战国时期有名的风云人物。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酉鸡。鸡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位，十二时辰中的酉时，也就是傍晚的五点到七点。据说这时候日落山岗，鸡进笼归窝，开始准备夜间休息，因此酉时和鸡搭配。鸡对我们来说一点儿也不陌生，它不但会打鸣报时，而且全身上下都可以做成佳肴，对人类的贡献真的很大。但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鸡却不是这样的。那时的鸡天生喜欢争强好胜，成天到处惹事儿打架，因此玉皇大帝下令竞选生肖时，人类没有向玉帝推荐鸡，而是推荐了马和其他动物。听到这个消息后，鸡情绪激动地对马说：
3: 马大哥，为什么你会被推荐为生肖啊？我怎么就不行呢？
2: 马听了温和地说道：
4: 你先别激动，人们推荐我，那是因为我对他们有很大的贡献。我平时勤于耕耘，战时冲锋陷阵，为人们立下了大功。你为什么不用用你的金嗓子？可能对人类有帮助也说不定呢。
2: 鸡听了若有所思。第二天，鸡很早就起床打鸣，想唤醒人们，让人们早早起来劳作，以免耽搁了时辰。可是人们并不理解鸡的意思，所以并没有在意。鸡每天打鸣累得脸红脖子粗，却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心里很苦闷。过了一段时间，鸡越来越想不通，气得晚上睡不着觉。于是鸡直飞天宫，在殿前向玉帝哭诉：
3: 我每天起早打鸣，唤起众生，功高老大，人们对我却毫不在意，我实在是想不通啊。
2: 说完，鸡泪流不止，玉帝安慰了半天，鸡还是一直在哭泣。无奈，玉帝只好摘下一朵殿前红花，戴在鸡头上，表示对鸡的嘉奖，安抚地说道：
5: 做好事不能求回报，只要你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人们会明白你的苦心的。
2: 鸡听了停止了哭泣，回到了人间，每天坚持起床打鸣。时间长了，人们果然发现了鸡打鸣的规律。慢慢的，人们也养成了习惯，每天鸡一叫就起床劳作。

0: 人们很感激鸡的辛苦，也向玉帝推荐了鸡为十二生肖之一。到了竞选生肖的那一天，鸡和狗同时起床，结伴一起到天宫去。快到天宫时，鸡怕狗领先，就连飞带跑赶到前面去了。玉帝按到达的顺序将鸡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十位，虽然狗奋起直追，却仍迟了一步，排在了鸡的后面。从此狗对鸡再无好感，见到鸡就不停地追赶，鸡飞狗跳就是这样来的。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猴子戴草帽。从前，村子里生活着一位老大爷，他以卖草帽维持自己的生活。有一天，老大爷挑着一担草帽去集市上卖，走到半路的时候，他感到很热，就从担子里拿了一顶草帽戴在自己头上遮太阳。走着走着，老大爷来到了一片树林里，就准备在树林里睡一会儿。这时候，树林里来了一大群猴子，他们看见老大爷头上的草帽就很好奇。
5: 咦，这个人头上是什么呀？好像挺好玩的，咱们也去弄几个戴戴吧。
0: 于是这群猴子就偷偷地从树上爬下来，把老大爷担子里的草帽都拿走了，然后一个个地戴在了自己的头上。老大爷睡醒以后，发现自己的草帽都不见了，正着急得不行。突然，自己头顶上传来了猴子吱吱吱的声音。他抬头一看，发现树上爬满了猴子，而且猴子头上都戴着一顶草帽。
6: 哎呀，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把草帽都拿回来呀？
0: 老大爷开始挠头思考，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哎，猴子看见老大爷开始挠头，也学着挠起自己的头来。老大爷看见了，就有了一个好主意。只见老大爷先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嘿，所有的猴子都跟着伸懒腰。老大爷又把自己头上的草帽摘了下来，拿着给自己扇风。猴子们也都拿着草帽摇摇晃晃。然后老大爷把草帽往地上一扔，哈哈，所有的猴子都把草帽丢在了地上。老大爷就这样取回了自己的草帽。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8: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9: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2: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1: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2: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3: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

0: 回屋里去吧。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2: 哎，你这人，
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0: 救命！救命啊！救命！救命啊！
1: 有小朋友掉到水里了，我们快去救他！
2: 小朋友，玩耍时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可以大声呼救和寻求大人帮助，也可以向落水的小伙伴抛救生圈、泡沫板等，千万千万不要自己下水盲目施救。
3: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4: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3: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5: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关于宋庆龄的故事。宋庆龄是我国著名的政治家，他小的时候，他的妈妈经常给他讲守信用的故事。讲完以后呢，妈妈对宋庆龄说：
6: 孩子，你要记住，做人一定要守信用，说话要算话，这样别人才会信任你。
5: 宋庆龄听了，使劲地点点头。一个星期天，宋庆龄一家要去一个伯伯家做客，那个伯伯是宋庆龄特别喜欢的一个人，他多么期待去看望这位伯伯呀。但是宋庆龄突然想起来，自己早和同学小珍约好了，今天呢要教他叠花。宋庆龄在楼上急得团团转，这个时候呢，楼下传来了妈妈的声音：
7: 孩子，我们该走了，伯伯正在家里等着我们呢。
8: 妈妈，我今天不能去伯伯家了。
7: 为什么呀？你不是一直盼望着要去伯伯家玩吗？
8: 我和小珍约好了，他今天来我们家，我教他叠花。
5: 宋庆龄的爸爸听见了：
9: 没关系的，孩子，以后再教也可以，我们今天先去伯伯家。
8: 不行不行，如果小珍来了，咱们家没有人，她肯定会难过的。而且妈妈，你不是一直教我做人要守信用吗？我既然答应了小珍，就不能失信。
7: 那好吧，那就让我们的小庆龄留在家教小珍叠花吧。
5: 不过爸爸妈妈实在是不放心宋庆龄自己一个人在家，他们在伯伯家吃完饭就赶快回来了。一进门，爸爸就喊：
9: 亲爱的小庆龄，你今天过得开心吗？小珍来了没有？
8: 小珍没有来，可能是临时有什么急事吧。
7: 那你一个人在家多伤心呢。
8: 没关系的，妈妈，虽然小珍没有来，但是我仍然很快乐，因为我信守了诺言呀。
5: 听了宋庆龄的话，他的爸爸妈妈满意的点了点头。
3: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10: 快乐捡捡猫，
11: 世界真奇妙。

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神奇的尾巴。夏天，太阳火辣辣地照射着大地，森林里的小动物们正聚在一起乘凉呢。一会儿，小松鼠说：
1: 我们在这儿坐着好无聊啊，我们来比一比谁的尾巴最厉害吧。
0: 大家伙一听都很感兴趣，就同意了。小松鼠又说：
1: 那我第一个来，我这大尾巴晴天遮阳，雨天挡雨，躺着当枕头，冷了当被子，从高处往下跳还能当降落伞呢，这样的宝贝尾巴是不是很厉害？
0: 小松鼠的话音刚落，小壁虎搭腔了：
2: 我要是遇到敌人，我的尾巴可以自动断掉，迷惑敌人，我就能趁机脱身了。
1: 那你不就成了没有尾巴的壁虎了吗？
2: 不会，我们的尾巴有再生功能，几天之后就会长出新尾巴来。
0: 负鼠妈妈说：
3: 我们负鼠搬家或躲避敌人的时候，儿女们趴在我的背上，尾巴缠在我的尾巴上，不论我跑多快，孩子们也摔不下来。我们的尾巴是安全带。
0: 这时来了一只袋鼠，它前腿短，后腿长，拖着一条粗壮的大尾巴。袋鼠说：
4: 我们袋鼠不会走路，只会跳，一跳能跳3-5米远，落地时稳稳当当，就是靠尾巴，所以我们的尾巴是平衡器。
0: 小鲤鱼浮出水面说：
5: 我们鱼游水，前进后退，左右转弯，全凭尾巴。我们鱼的尾巴是舵，是推进器，舰船上的螺旋桨就是人类受到我们鱼尾巴的启示才研究出来的。
0: 小松鼠听到这里才明白，尾巴有特殊功能的动物还真不少，心想往后可不能再口吐狂言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夏日结束，秋天就要来了，蟋蟀们在草丛里歌唱着，它们好像在提醒每一个人，夏日的好时光不会永远地继续下去。所有的人都听到了蟋蟀的歌声，在路上走着的芬和埃弗里也听到了这歌声。埃弗里踢着脚下的土块，叹着气，
3: 哎，夏天就要过去了。
2: 芬也跟着叹了口气，
4: 哎，是啊，这就意味着咱们要开学了。
2: 夏洛听到这歌声，自己默默地说，
5: 我大概没有多少剩下的时间了。
2: 威伯现在是农场里最引人注目的，每天都有超过100人在他的院子里赞美他。夏洛已经把写有闪光字样的网织好了，在金色的阳光下，威伯看起来也真的闪闪发光。威伯感激地对夏洛说，
6: 夏洛，谢谢你，自从你帮助了我以后，我一直在尽力使自己做得更好。当你的网里写着了不起的猪时，我就努力使自己看上去很了不起。当你的网里织着很棒时，我又努力使自己看起来很棒。现在那网里说闪光，我也会尽可能的去做每一件使自己闪光的事。夏洛，是你让我变得更好。
5: 别客气，威伯，你是我的朋友，我很高兴看到你越来越好。
2: 虽然看上去能闪光并不容易，但威伯还是愿意这样去努力。他会轻轻地晃着脑袋，让他长长的睫毛闪闪颤动起来，然后他再做一个深呼吸。当他的观众看腻了这些，他就会跳起来做一个后空翻，这时人群将会大声喝起彩来。祖克曼先生会满心自豪地问别人，
7: 那猪怎么样？
8: 哇哦，这猪真是闪闪发光啊。
2: 谷仓里的朋友担心威伯会骄傲，但他不会的，威伯是谦虚的，名气不会毁了他，而且没有一头猪有过这么多真诚的朋友。他意识到友谊是这世界上最令人幸福的东西之一。他知道自己快去参加农业展览会了，他渴望着这次旅行。如果他能在会上有卓越的表现，就可能赢得奖品，那样的话祖克曼先生就会对他更好了。就在威伯开始憧憬美好未来的时候，夏洛开始默默地担心一些什么，但这一次不是为了威伯，而是他自己。尽管如此，夏洛依然表现得若无其事。一天早上，威伯问

0: 他有关展览会的事。
1: 你会和我一起去吗，夏洛？
2: 哦，我不知道，开会那天对我来说是个坏日子，那时我将很难有力气离家，更别说离家数天了。
1: 为什么？
2: 我只是不愿意离开我的网，有太多事情要做了。
1: 请跟我去吧，我需要你，夏洛。去参加展览会时，没有你，我会无法忍受的。你还是去吧。
2: 不了，威伯，我最好还是留在家里，我有工作要做。
1: 那是什么工作？
2: 产卵。那时我该造一个囊，往里产卵了。
1: 我不知道你还能产卵呢。
2: 哦，我当然会，我多才多艺。
1: 你为什么不跟我到展览会去产卵？产卵一定有趣极了。
0: 夏洛拉了拉他的网，忧郁地看着这些丝线轻轻晃动的样子。
2: 恐怕不那么有趣，你不了解产卵的重要性。威伯，我不能不顾我的家庭跟你去展览会。不过无论如何，我不想你担心。让我们这么约定吧，如果有可能，我就去和你参加展览会。
1: 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不会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抛下我的。
0: 那一整天，威伯都待在谷仓里，享受着稻草堆里的舒适生活。夏洛休息了一会儿，吃了个蚂蚱。他知道他以后不能再帮威伯了。几天后，他将停下手头的一切，开始造一个用来盛放他的卵的小囊了。秋天到了，威伯将要去参加农业展览会，夏洛却说不一定能随行。他在为自己担心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宝贝，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不听话的小羊》。春天到了，草原上每一棵小草都清甜又多汁。老羊带着小羊来到草原上吃草，不管走到哪儿，老羊都让小羊紧紧地跟在自己的身后，生怕它遇到什么危险。一块草地上的嫩草吃完了，老羊对小羊说：
7: 你就站在这儿，哪儿也不要去，我再去找一块好的草地，这样我们今天才能吃饱。
6: 小羊乖乖地点了点头。老羊递给小羊一个铃铛，交代道：
7: 把这个铃铛挂在你的脖子上，如果遇到什么危险，就使劲儿摇摇它，这样我就能很快赶过来了。
6: 看到小羊把铃铛紧紧地拴到了脖子上，老羊这才放心地离开。老羊还没有走出几步远，就听见身后有铃铛哗啦啦的声音。老羊以为有狼来咬自己的小宝贝了，连忙赶回来救他。可是老羊见到小羊之后，发现一只狼也没有。老羊担心地问：
7: 宝贝，你怎么了？为什么摇起救命的铃铛呢？
0: 一只跳蚤跳到了我的身上，你帮我把它赶走吧。

0: 老羊叹了一口气说道，
1: 唉，没有到紧要的时候，不要乱摇铃铛。
0: 说完，老羊又离开了。可是老羊还没有走出多远，又听到了身后的铃铛声，于是他又慌慌张张地往后跑，一看小羊正眯着眼睛站在那里呢。老羊问他，
1: 你怎么了？
2: 一根草钻到了我的眼睛里去了，又疼又痒，您帮我把它吹出来吧。
0: 老羊把那根草挑出来后又对他说，
1: 好了，我走了，以后别再为一些小事摇铃铛了。
0: 说完，老羊头也不回地走了。他走了很久很久，已经翻过了一座山，但仍然没有找到理想中香甜又多汁的草地。他走累了，就躺在地上休息。可是他刚躺下闭上眼睛，又听见铃铛响起来了。老羊心想，
1: 肯定还是因为一些小事情，我再也不管它了。
0: 老羊这样想着，就又闭上了眼睛。谁知道铃铛的声音越响越急，自己甚至还听到了狗的叫声。他在心里嘀咕，
1: 是不是真的出什么事儿了？
0: 老羊心里担心极了，飞一般的赶了回去。他看到一只牧羊犬在小羊旁边大声地叫着，一只灰色的狼正在拼命地往远处跑。小羊呆呆地站在一旁，吓得直哆嗦，刚刚他差点被狼给吃掉。老羊飞快地抱着小羊，对他说道，
1: 还好你幸运，是牧羊犬及时赶到救了你，不然的话你就要成为狼的午饭了。下次千万不能再随便玩你脖子上救命的铃铛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